0: 我这个，白草莓你上架了吗？白草莓，你看今天能不能摘出来？你把白草莓，
1: 我看能摘出来一些，我就挂上。
0: 多少的你就给我少控一点。
1: 对，我先少挂着点。
0: 对，别卖超了。行，那我准备开播了啊。你把那个计划，我一会马上开播了，给我开一下。
1: 我开开。
0: 我先准备这个。
2: 一切准备就绪后，直播正式开始。
0: Hello， 开播了。今天那个草莓能摘，这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今儿都能摘啊，今儿都能摘，小的小果和中果都能摘，多大的都能摘。我这刚开播你就来了，我说想吃个头大一点的，你可以拍中果跟大果。蓝莓在二号链接，想看一下蓝莓是吧？没问题，我给你看蓝莓啊，蓝莓是脆口的啊，听见声了是吧？可以是吧？非常可以，行，你直接拍就行。
2: 2024年，陈雅欣和丈夫一同从互联网企业辞职返乡，扎根这片土地，做起了农业。他们依靠智慧农业培育新鲜果蔬，主打的就是每日现摘现卖。创业初期，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直播形式，在网络上销售自家的农产品。
0: 很快很快，有的顾客
3: 就已经都挂上了。
4: 哎呦，跟小豪这忙着是吗？
0: 对对对，我正那个，因为我刚下播，然后看一下今天这个销售的数据。对，
4: 今天数据怎么样？满意不？
0: 上午多少单？你这看一下。
3: 超过了95%的同期主
4: 那很好啊，是吧？
0: 还行还行，咱们上过这个全国生鲜榜百强。
4: 哦，进入百强那也是很难得的。
0: 对对对。
4: 像今天我刚才听着是主要介绍的是咱家的蓝莓。
0: 对对对，花香蓝莓，就这个。
4: 就这个哈，一上午到现在将近12点了，有4个小时的工作哈。这卖了多少单蓝莓？
3: 现在是300多单。
4: 300多单呢？
3: 上午发走了200多单。
0: 正常情况下，我早上8:05开播一场，然后下午3:30开播一场。因为那个，比如说我定在8:05这个时间，因为有一些这个他们考虑到一些孩子妈妈上班呀或者什么，他们就是在上班前有一段时间能够下单，因为像咱们北京的上午
4: 懂了，
0: 对，上午下单，下午孩子一放学就能吃上了。
4: 就是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一般单位是8:30上班，
0: 对对对，
4: 或者是9点上班，
0: 对对对，
4: 也就是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就可以看直播，可以下单。
0: 对对对，
4: 那像你现在客户应该是不仅以北京当地的客户为主吧？
0: 对，我刚才就看那个数据分析嘛，然后我看东三省特别多，江西的，然后苏州的，然后这些都有，杭州的。
4: 其实一天两场工就是直播，工作量也很大的。平均一场得3-4个小时。
0: 对，差不多是。
4: 所以我刚才看你这一下播就立马抱着你这个大水壶，
0: 对对，
4: 开始喝水，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个一天就是我基本上是上午一壶，下午一壶。
4: 这得多少？
0: 这个是我看，我之前还特意看过，这应该是2升的，这应该是2升的。
4: 两升，
0: 你看这2升，2.0升。因为我这个直播时间比较长，而且就是顾客还让我在里面加了这个西洋参、黄芪，告我补气，然后我特别听话，这里加了很多宝贝，
4: 加了宝贝，就是每天一场直播得喝这样的，
0: 一场，对，对，一场差不多就是这一壶一暖壶，然后下午就再重新打一壶。
4: 干主播看起来哈，好像是这主播这直播间里边就是有不停的有人下单，
0: 对对对，
4: 觉得是很羡慕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个背后的付出可能是大家看不到。
0: 对对对，咱们就是新农人，咱们就是这个必须得勤劳，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你酒香也怕巷子深，而且通过这个做电商直播，有这个从各个地方，就是他们有先买我们水果，再到这个线下来采摘的。我现在差不多有90%的订单吧，都是来自线上直播。
4: 电商的发展呢，它就是给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它不仅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舞台和窗口，最重要，它可以说让自己在自己的这一个小直播间里为自己代言，为自己做广告。
0: 对对对，
4: 是吧？
0: 是，
4: 相当于你是为自己的农场代言，
0: 对对，
4: 为整个平谷的这个生鲜水果代言。
0: 对，为我的家乡代言。
4: 咱们把广告打出去了，同时我们把这个客人给引流到线下。那这样的话，来到这个平谷，来到这个咱们当地采摘的游客就变多了。
0: 因为我们这个鱼子山是个草莓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草莓，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能带动我们周边的这个村民的这个收入。
2: 网络直播加电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农业模式，为扎根乡村的新农人们打开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一些原本在当地鲜少种植的农业项目 慢慢地走进了他们的温室大棚。
0: 咱们种这个品种就是 L25 花香蓝莓，这个品种有啥特性？你看它都拴着绳呢，你看是不是？
4: 啊、像黄瓜似的，要用绳给它吊起来。
0: 这个产品特性就是它枝条软，但是呢，它开花的时候有蜜汁，口感特别好，它的果形呢也是比较饱满的。
4: 嗯
0: 啊，你看我给你摘一个啊，你看这个带点红的就还有点生呢。
4: 嗯，
0: 这个你看成熟度就比较高，但这个你看带一圈红，还是应该带点酸这个。你看这个有这个已经成熟度很高的，还有绿果的，还有带这个红色这个果期的、
4: 嗯、
0: 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正在开花的，它是能花果同期。我们选这个品种，它的休眠期要比其他的蓝莓要短，然后呢能在这个春节前就上市、嗯、像其他的蓝莓品种呢就要在春节后，因为春节前上市呢，一个是能够满足市场上的稀缺性，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走亲访友串门的话，大家就是这个需求量比较高。对，所以我们选择种这个蓝莓、
4: 哦、
0: 这个就是你看熟得很好了，这个就会带一点点酸，
4: 成熟
0: 度还差一点意思，
4: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4: 先吃酸的，
0: 先吃酸的，没问题。你尝尝。
4: 嗯，现在是这个酸甜是各半儿，
0: 酸甜各半儿，
4: 但是花香也是非常浓郁。
0: 对，但这个如果成熟度够的话，它是纯甜口。
4: 嗯，果然
0: 是吧、嗯？有点懂行是吧？
4: 非常甜，甜里边呢，它有这种就是果香果酸味在里边，它不是说齁甜会甜的发腻的感觉。
0: 对对对。
4: 嗯，刚才吃的那一颗就是感觉个头会比较大一些。
0: 嗯嗯。
4: 那它这个大小个是不是也决定着它这个身价呀？
0: 我们售卖这个蓝莓的时候就分大小个，现在你像这个大小的就是48一斤。
4: 哦，这明显的小一些、
0: 嗯。对，这个大小就是68一斤。
4: 哦。
0: 嗯，
4: 48。
0: 对对对。
4: 68。
0: 对对，
4: 那咱家卖的最贵的呢，巨无霸呢？
0: 咱们家的巨无霸，这个你看，这个就是98。
4: 哦，
0: 对，它是分大小个的，因为蓝莓是按规格按毫米直径15+18+20+22+24+26+这样去卖的，
4: 就是按体型来
0: 对对对
4: 决定它的身价。看看啊，
0: 对对对，
4: 哇，果然
0: 还有点明显，
4: 很明显。但是它这大小会影响它的口感和味道吗？
0: 嗯，区别不会太大，就是你越大的你就吃着越过瘾嘛，小的也会很甜，
4: 好吃。
0: 嗯，对。然后你看这个蓝莓啊，跟市场上蓝莓，你看这个蓝莓里面它都会有一圈这个黄色，这个是这个蓝莓品种的特性。
2: 上午的直播工作刚刚结束，隔壁的草莓大棚里就立刻忙碌起来。为了保证草莓的新鲜口感，工人们必须赶在发货前按照订单要求完成采摘。
0: 瞅瞅谁来了，
5: 美女，大美女，
0: 大美女来了，我让摘这大漂亮给我摘好了。
5: 啊，
0: 行，最喜欢小雨了。今儿中午做啥饭？给我做好吃没有啊？
5: 给我
0: 上哪
5: 老婆子？
0: 啥馅儿的？
5: 还没肉呢，搁点白菜。
0: 要特意给我做的，还得搁点肉，是不是？
5: 我还没特意给你做，没搁肉。
0: 这有一收获了的，我给吃了。天着呢，
4: 这应该就是奶油草莓是吧？
0: 对对对，
4: 这个咱在今儿采的草莓是要供你直播间来用的，
0: 对对对，
4: 是吧？
0: 是 是，
4: 这是当成咱直播间的样品呀，还是直播间下单的货？
0: 我会选一盘，然后呢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然后呢剩下其他阿姨就会分拣房选大小个儿、嗯。你看这个就是果王级别的了，特大果。
4: 这我刚才没好意思吃，太大了。
0: 你可以尝一下，这么大的里面也不会有空心儿，
4: 是吗？
0: 对，不会有空心儿。然后这个就是小果，
4: 这么大，
0: 这么大个儿。对，
4: 这个得有多少克？
0: 嗯，这个得有30克左右了，
4: 30多克了，
0: 30克可能都不止，得40克了，
4: 十几块钱。嗯，
0: 你看是不是？
4: 就是 它肉非常的就是厚，没有空心儿。
0: 嗯，这么大，咱们家这么大个草莓都不会有空心儿。
4: 嗯
0: 嗯，
4: 像咱家今年这草莓，我看很多个棚都有啊。
0: 嗯嗯，
4: 你种了多少亩啊？
0: 我草莓的话，现在差不多有30个棚，然后能占到我们家现在总销售的40%左右吧。像我们这个村儿，就是草莓村、鱼子山村，就是家家户户都种草莓、
4: 嗯。那咱村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种植草莓的呀？
0: 嗯，这得有20年了吧，阿姨？
5: 有吧，
0: 得
4: 有了，
0: 是吧？
4: 阿姨站的那个，好，咱过去看看。
0: 好。
6: 那您这盘没我这盘大呀？是专摘的小的是吧？
7: 对，
6: 是分级。哎呦，
7: 对，
6: 分级。
7: 阿姨就是大小一起摘，然后到这个分拣房。
6: 对，您家就是咱这个村里的，还是隔壁村？

0: 程中捕捉到了潜在的商机。
1: 我之前经常把我们家种的水果还有我们苹果的大桃都拿到这个公司给同事分享，大家反馈都非常好，说哎，你这从哪儿买的，你这特别有草莓味儿，你这好好吃，我想带回家给孩子吃，很多同事就找我买嘛。那我就又联想到这个，就说明真正高品质的东西是有市场需求的，然后呢包括老百姓中的东西好，然后呢也是有人去认可的，那现在缺的就是一个桥梁，怎么让老百姓种的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和想要高品质的这个人群去做一个链接。那我就结合了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所在的电商行业，那我想那我不就正好我能够链接这件事情吗？然后我就回来了。
2: 这一辆
0: 2024年12月，在家人的支持下，回到家乡的陈雅欣搭建起了一整套智慧农业设施，用更加科学的种植方式经营现代化农业，借助互联网模式，线上线下相互引流，不到2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上百亩的种植规模，最多的时候每天能接到近2000个订单。
1: 不是两筐够吗？就是比如说
3: 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半盒就够了。
1: 行，然后那个个头你说要多，要中不溜的是吧？别太大，别太小。行，
3: 那个是出品效果最好的。
1: 行，好嘞，那下午我给你拿过去啊。
3: 行，到时见。
1: 成，先这样，好嘞，拜拜。
3: 好嘞，拜拜。
0: 这是一个特殊的同城订单，因为距离很近，陈雅欣决定亲自送货上门。
1: 跟我一块儿这个送一下货，
4: 送个货，
1: 对，咱们
4: 说一下你们的工作。
1: 对。
5: 蓝莓和草莓。
1: 对。
4: 哦，哇，好漂亮。
1: 对，它
4: 这是一家民宿。
1: 这是一家咖啡馆，村咖。
4: 村咖。
1: 对、哎，也是我们本土的创业青年在经营的，而且还经营的非常不错。
4: 哦、好别致。
5: 非常有设计。
1: 对，哎，这里往里进。哦。
4: 哇，好漂亮。
1: 哎，这个就是他们的老板星光。
5: Hello。
4: 星光。
6: 你好。
1: 这个就是他们今天要的这个蓝莓跟草莓，他们就是做甜品会用到这些。
4: 我今儿跟着桃子还有小豪一块儿来，就是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然后也看看咱们这个平谷的这个返乡青年们怎么创业，
1: 精神面貌是不是？
6: 你们
1: 。哎，那你就先让他们先忙着。对，这个是小的，那个是大的那个。对。
6: 来，我跟他们说好了。
1: 好嘞。
6: 做几个甜品，然后等会儿咱们看一下。
1: 好嘞。
6: 好嘞。随便转转。
4: 好，我们先。
1: 没问题，先带你们参观一下，它这个特别有格调。
4: 哇，这都是收集的各种矿石是吧？
1: 对，
4: 这都是宝贝。
7: 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
5: 烧麦
7: 吗？这是我老家，我就在这屯土长的。
1: 对，
4: 这是您家的老宅子吗？
7: 这不是，这是我租的，在我老家是这儿的。
1: 他就是这个鱼子山，我们这个村的本村人。
4: 您之前是在哪儿工作呀？
7: 之前是在市场部。有个保险公司的市场部。
4: 哦，做保险。
7: 不是，是市场。
4: 市场部啊。
7: 我是做市场的，学的是市场营销。
4: 那跨度挺大呀。
7: 也不大呀，因为我是做市场的嘛，然后想着是最好的，最想能回到平谷给自己打工。
4: 就是从入职第一天就想着说终有一天得回到家里来，回到家乡来做点事情是吧？
7: 对。
4: 那工作了几年之后，
7: 工作
4: 最终下定决心
7: 十多年吧，然后检视了自己一会儿吧，然后觉得差不多了才敢回到平谷。
0: 同为返乡创业青年的郑星光，2023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村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每到相应时节，他都会从村里采购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新鲜水果制作饮品，这些饮品也成了店里的招牌产品。
4: 哦，咖啡来了。
1: 哇，超漂亮
4: 哦！
1: 看他们的作品，
4: 这都是我们刚才带上的原材料是吧？
1: 对，
4: 草莓、蓝莓，哎呦，好漂亮！
8: 因为我的菜单都是分当地特调的，比如
4: 特调，
8: 对，当地特调，对，比如这几款都是因为小桃那边产了很多草莓还有蓝莓，
1: 那
8: 我们离得又特别。

0: 最近，然后顺路就能去他那儿拿了。然后这几个都是用他的产品来做的，比如这个都是练歌呀、梅林煮雪之类的，然后对。
1: 这是凉的，
0: 对，
1: 这
0: 是
1: 热
0: 的，热
1: 的，
0: 这也是热的，
1: 这也是热的。哦，
2: 今天喝起来它这个也是暖暖的，因为它就是在做这些研发的时候也特别用心。
1: 嗯，
2: 然后我们的结识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因为他当时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直播刚刚起步，然后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你看到那个大的那个打包车间，还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屋里，对吧？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是在那儿忙碌，然后他我就了解到说他是在我附近开了一个这样的村咖，然后想用当地的农特产品去研发一些新品，然后就碰撞出了一些火花。
1: 那您这个村咖经营有多长时间了？
0: 已经两年多了。
1: 两年多，
0: 对，
1: 就是现在应该是在这些喜欢喝咖啡的年轻人当中是小有名气了吧？
0: 对，已经小有名气了。
1: 嗯，
2: 算网红打卡店。
0: 对，
1: 就有没有算过？比如说这个，咱是以一个周末为统计单位的话，咱们这客流量怎么样啊？
0: 周末的话，大概是几十单，小一百单这样子吧，一单大概是两到三个人。基本上都是两三个人一起来，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第一个店嘛，就是为了增加一些经验，然后检视一下大家对这个店的看法，对美学的认同度。然后已经落地了第二家，现在马上要在市里边开第三家，然后也认识了小陶这样的朋友，将来能一起把这个乡村建设做得更好。我觉得已经是初步想法已经达到了。
1: 看到你，看到了星光之后，我觉得就能够感受到平谷的这些年轻人，大家是对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是有着浓厚的感情，都希望这一片传统古老的土地上，能因为你们年轻人的回归，能让这片土地有新的活力、新的生机。事实上，我觉得你们也正在努力地做到这一点啊。
0: 对
2: 对。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你听过给鸭子听的歌单吗？广西姑娘黄诗琪每天给鸭子放动感 DJ， 这可不是什么行为艺术，而是她创业的秘密武器。黄诗琪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从深圳离职以后，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做生态养殖农场。当用香草喂鸭的奇想变成现实，兴奋之余的他却发现鸭子不够卖了。黄诗琪想发动村民和他一起养鸭子，过程会顺利吗？我们一起来听黄诗琪的回乡创业故事。

0: 我们是从小听音乐长大的鸭子。
1: 给鸭子听音乐，这是在搞怪，还是有啥不为人知的鸭圈秘密？
0: 夏季的时候雷暴雨是很多的，突然打雷其实就会把鸭子给吓到，人为的制造一些声音让鸭子适应，专门都选雷动感的 DJ 舞曲，跟雷声也比较接近。我叫黄思琪，本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毕业了以后去新加坡留学，回国以后在深圳工作，当时做的工作基本都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对我来说我就感觉我做的工作没什么意义。离职了以后就回到我的家乡广西南宁上林县，
2: 做我们生态养殖农场，
0: 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跟以前反差就比较大。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奇山秀水交相辉映，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孕育出香软的上林大米，富裕的八角等众多优质农产品，宜人的气候也为禽畜生长营造了优良的环境。
0: 回来了以后，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养殖场还是我叔叔在经营，就看到经营的也不是很好，几乎处于快倒闭的状态。
3: 绿头鸭这个鸭种这个月头才会绿，头绿了我们才会卖，跟那种45到60天育肥的那种白鸭简直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农场亏本告急，黄诗琪打算靠直播来救场。
4: 啊，现在只有老年鸭了，
0: 想着说那我做一些直播来帮助他吧，没有想到一做就做起来了。慢慢的我就全盘接手了这个事情。刚开始我家里人都表示不太理解，而且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对农业其实是没有切身的接触的，所以我刚做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我在走一条死路。
1: 面对质疑，黄诗琪却执意经营农场，仅因直播赚的首桶金还是另有缘由。
0: 我一直都不喜欢吃鸭子，当天应该是又在吃鸭子，我就开玩笑说了一句，能不能用香茅草来喂鸭，这样鸭子就不会腥了。然后我妈就邀请

0: 位广西林科院的周教授过我们当时这个农场来看，教授过来就香茅草的种植到我们香茅饲料的研发，做了3到4年的实验，才得出现在稳定的我们香茅原料香茅饲料的制作工艺，原料研发成功了，能够让鸭子去腥增香，我才有信心全职努力地干这事情。
1: 靠着科学配方饲料这张王牌，黄诗琪干劲满满。
0: 后面就是我们鸡舍，我们鸡舍一般有两个，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鸡的话呢，白天下山吃饭，晚上上山睡觉，通勤路途比较长。水塘的尽头就是我们的鸭舍，4个连排鸭舍，鸭子住别墅的。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农场了。哎，哥等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养殖大哥，平时我们割草打料喂鸡喂鸭都是我们哥哥一手包办。哎，莺莺过来过来过来。那这是我的莺莺，从深圳挖回来的闺蜜啊，现在是我的助理。那前面你是我们的小凤凤，负责我们的后勤跟种菜。
1: 如今团队看着挺像回事，可黄诗琪招募成员那会儿并不顺利。
0: 回农村你会发现农村的实际情况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2: 自己本身在深圳的时候是做人力工作的，但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找不到人，就他都不是你可以选，就是他是你根本找不到人。
0: 我所谓的长期工啊，如果你有时间我希望你能过来。对村民来说呢，都愿意做零工。有一些阿姨可能说，我今天要想带孙子，我不想干活了，我今天就想休息，或者哎，今天我家里农忙，我要种地啊，我不能去你那里帮忙啊。我猜想啊，哥也好，凤也好，可能刚来我们这里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是想着说要留在这里很长期，可能就作为个过渡工作过来看看的。
3: 来的时候我感觉不得，那些菜地啊草那么多，然后就掉走了，我不做了，我这样想哦，就是坚持嘛，我说坚持下去嘛，现在感觉轻松一点了。
4: 一天的工作的话也是摆得很满的，叫我们是努力想办法都做得好一点。
3: 谢谢啊，怎么办
0: 哦？小鸭吗？
3: 啊，
0: 那走了，一起去看一下。
3: 这边
5: 来了，来了，来了。
1: 幼鸭的突发病症让黄诗琪慌了神。
0: 就我们中间走了很多弯路，我们是出现大规模死亡的，鸭子就感染了胶膜炎，传染的又快，死亡率又高，最后就剩下不到100只。进来你也闻到氨气味是比较重的，
6: 对，
0: 因为这两天我们又是回南天气，南风天又热又闷，你看这个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如果说是传染病，一定会是大规模的，它绝对不会只是这一笼跟这一笼，我猜大概率是氨气的。你看那里又有一只，你那时已经晕倒过去了，我感觉。
1: 凭借经验，黄诗琪大致猜出了病症。
0: 哎，这只已经不行了。刚开始生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都是请的兽医，10里8乡的兽医我都请过。有一些兽医技术比较高的，我们想请他的，但是他可能住的比较远，但是我们鸡鸭生病是不等人的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比较多了以后，我也开始着急，然后我就开始自学，一步一步的摸索，就开始去跟别人学习。这一次我们遇到的这个鸭舍氨气中毒这个情况，像以前我们是没有发生过的，如果有经验的人他可能马上就能够处理得好。
1: 幼鸭的生病暴露了农场养殖经验不足，好在及时判断，减少了损失。细雨洒落，农场一片静谧。往日忙碌褪去，黄诗琪泡上一杯香茅茶，享受这份宁静。

0: 我很喜欢我们农场夏天的生活啊，水塘边，有风，大家就钓钓鱼，然后聊一聊，讲点八卦。
1: 自己一边吃饭一边逗你笑的那种，你不笑都不得。
2: 比较能开玩笑嘛，哦，有时候我们在一起也是蛮开心的。
3: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农场的猫猫狗狗。

0: 够。生气了。深圳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城市里的朋友可能就会喜欢去问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其实你回到乡村以后没有人问你人生有什么意义，他不是告诉你的，他就是活给你看的，就会能感受到村民们质朴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1: 置身乡村，大自然慷慨馈赠，简单生活满意美好，快乐与满足肆意生长。一年多的时间里，黄诗琪全身心扑在农场上，农场终于有了起色，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0: 我们进场
2: 率比较低，所以进来人少。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换一个有意思一点的一个场景嘛，去吸引大家。
1: 为了让直播数据更出彩，黄诗琪开始研究新的直播模式。
0: 考虑我们还是人出镜比较好一些，而且我觉得其实人出镜可能大家就是信任感
2: 会
0: 强一些。我一个人就觉得稍微有点干，
2: 稍微有点干。那我们要不就是两个人一起，然后我们氛围会轻松一点。
0: 可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专业的你也知道，就有个助播嘛，
2: 对对，
0: 或者是有一个那种中控在那里说什么，对，是的啊，对，好，上链接那个。
1: 闺蜜吴英灵机一动，想出对策。这个想法可行性极高，
0: 特别感谢就闺蜜对我的支持。她不是那种说你一定要开得起多少工资我才有办法回去帮你，但是闺蜜就愿意放弃深圳的高薪回来跟我一起干。
2: 就是我跟诗琪其实之前一起就有过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接触，她的劝说，然后加上她当时的一个发展，然后我就直接就回来了。
3: 你回来的时候你家里人支持吗？
2: 其实到现在都不怎么支持。对，就是只是说的没有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坚持就是不跟他吵这个事情，就是我做什么选择他们都比较反对，但是做什么选择其实是在我自己。
1: 和黄诗琪不同，闺蜜吴英从始至终未得到过家人支持，这份缺失让压力和委屈如影随形。
2: 以后农场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他的质疑声会变小。
0: 朋友们都可以挑，等我的助播下来啊，冲啊！那我的另外一个助播来了啊，
4: 快来快来，
0: 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狗不卖啊，狗不卖啊，这条狗不卖。鸭子用香草养大，完全没有腥臊味，肉质很清甜。要500只，100块3只啊，100块3只不是这种品质啊，100块3只你就来错直播间了。
5: 隔壁直播间。
0: 你去隔壁买。啊，100块3只你要买那种育肥鸭。
1: 双人直播成效远超单人作战，随着流量飙升，销量大增，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只鸭子的定价会这么高？
0: 除去我们喂养的饲料成本偏高外，我们散养过程中的损耗也是很大的。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是荒山野林，纯几乎就是原生态的，就跟野生的没有差别。我们山上就会有很多黄鼠狼跟豹猫来吃鸡，然后老鹰会把小鸭子叼走，就是我们都看到过，就老鹰冲下来在水面上叼了一只小鸭子飞走了。这种我们叫散养的自然损耗率是你避免不了的，所以总有人问说啊，为什么你的土鸡土鸭成本就这么高？因为我太野生了，野到不仅有鸡和鸭，还有野生动物。
1: 对这个价格心存质疑的可不只是部分网友，线下县城的消费者同样不太认可。
0: 我也特别清晰的规划，要把我们的农场一定要往品牌农业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卖所谓土鸡土鸭的，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核心竞争力在哪，然后科普更多的真正就科学养鸡养鸭的知识。那这就是我们的香茅草了。你看现在我们的草已经不够用了，半个山头的草几乎都被我们割完了，虽然有其他地方还在种，但是你割过一轮呢，它长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下一步啊还是要农户帮我们种。
1: 直播带来的销量猛涨使香茅鸡鸭供不应求，然而香茅草种植面积受限，产出难以跟上节奏，连每日饲料供应都快

0: 难以维持。
1: 农业板块呢，我们就希望连农带农，带更多的一个农民农户来帮我们实现种草、养鸡、养鸭，按照我的标准来，我供苗、供料，提供一些养殖技术，然后完了我们给你们保价回收。
2: 带动村民养鸡养鸭，既给了村民实惠，也解决了自己供不应求的问题，可以说一举两得。但是村里劳动力不足，黄氏。

0: 叔叔，哎，叔叔，
1: 啊，
0: 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农场处于一个扩张的阶段嘛，想要发展我们村里面多一点人，帮我们一起养鸡养鸭。
2: 也有这种想法，像发动村民，带动村民，
3: 一样好的。有点实际的困难，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到外面打工的多，现在是家里面的都是那些老人跟小孩。
1: 搞大规模的，可能呢，又没什么现实。
4: 村支书虽然大力支持，但也指出村内年轻劳动力流失严重。
1: 这个乡毛是很有前景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任职到位，我估计他们还是吸收的。
0: 对，所以还是要多做一点科普宣传。
1: 对。
4: 黄石奇对比各家情况，锁定了几家农户，马不停蹄前往其家中拜访。
0: 姐，哎呀，你好，你好。我听村里面介绍，就是说我们这边现在有合适的场地可以来养鸡养鸭。
5: 就是要种那个香茅吗？还是说只是养那个鸡鸭而已？
0: 一合适又得种香茅，又养鸡又养鸭，我更喜欢。鸡鸭已经不够卖了，供不应求了。
5: 我第一次有，但是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带小孩，这些应该是没有那个能力。
0: 那姐这样子，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比如说家人能有人回来了，又想说做农业的，到时候你可以随时联系我，因为我们地理位置近。
5: 好。
0: 哎，阿顺。
6: 哎。
0: 啊，村里面介绍你给我哦。我就是在旁边养那个香茅鸡香茅鸭的，你应该听过吧？
6: 听过。
0: 对，我们村里啊养的那个数量跟不上，我想说叫我们村里面村民有鱼塘有地的，帮我养点鸡养点鸭。
6: 告得住嘛，就是这意思嘛。
0: 好，我懂你的担心
6: 啊。
0: 一说第一次听见，就感觉说呀，没见过。
6: 我们要干一下你们底下那些天呐。
0: 好，就是想去场地看一下。
6: 干一下。
0: 你什么时候有空啦？你又过去。你过去，你又找我。哎，黄哥。
7: 有什么安排？
0: 是这样，因为村里面也介绍嘛，跟我说你有合适养鸭的一个地方。养鸭可以的话，我们就提供苗提供料，你养好我就回收嘛，这样你又不用担心卖。
7: 你过来了解一下就得了吗？
0: 对，到时候过来了解一下，然后合适的话呢，我们就到我那个农场来，我们详细谈。
7: 好啊。
0: 可以吧？好的，那没问题。
4: 部分农户因人力不足直接拒绝，有的仍在犹豫。虽说这种情况在黄石奇预料之中，但结果不尽人意，他需再想办法解决。
0: 有些村民会比较疑虑，因为没见过这种模式，一般都是自己家养鸡养鸭自己卖了，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帮养鸡养鸭，我们村民现在警惕性也是比较强的，不是也有村民说要来考察嘛？我们这种肯定是欢迎的，希望我们农户，来作为我们强大的一个供应链，保证我们农产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输出，然后也希望把香茅草养殖呢打造成我们上林县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农产品，这样我们也是有一个地域特色的一个农产品。
4: 回到农场，村支书关于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的话，让黄石奇想起农场招聘时的艰难。县里留不住人，太缺人才了。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免费直播培训的课程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积累一些直播的一些能力，然后完了以后呢，给我们县培养多一点的直播人才，合适的话呢，就考虑在我这里转正，对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事业上多了技能以后，你们也有更多的职业选择。那废话不多说，就给大家开始讲课吧。
4: 黄石奇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开办免费电商直播课，凭这一契机吸纳人才，充实农场，也为乡村留住年轻人。
0: 因为当你人少的时候，没有分工，没有专业，没有岗位。
4: 本以为直播课会反响平平，没想到学员互动热情高涨，尤其是模拟直播环节，直接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8: 天南地北啊，所以说是广西还要吃广西本土的大米，
9: 变成广米是吗？
8: 你看看这价格吧。
4: 经过几节课的悉心教学。

0: 些人萌生了尝试参与相关工作的想法。直播课虽未给农场招来新伙伴，黄诗琪却不慌，打算开启投喂公式。
1: 就是好不容易从客户手里抢下来的后腿肉了，就我都想吃了。
0: 大家秉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理念，纷纷大展厨艺，端出一道道拿手好菜。
2: 它的肥肉也不腻，
3: 淡淡的香茅草的味道，肉质上紧实。
1: 我们来的人基本都是年轻人，而且大家表现得特别活跃，时候确实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是想着说，没有人我们就自己培养人。
0: 为农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黄诗琪打算以当地活动为契机，开展特色互动，扩大影响力，提升农场的知名度。
1: 明天下午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活动了。我是想说，我们不是本来也有这种香茅草，然后我看到他就说把这个草这样编编编，然后圈成一个玫瑰花嘛，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送一个香茅花嘛，比较好看。熟练的可能折一个估计也得要几分钟。
2: 我觉得不一定有时间折这个。
1: 那这个
2: 你这个一折它要折，你折十几朵它也不会，你起码你得折个几十朵。
1: 那这个我们备选吗？我还有个想法，因为我们产品比较特殊是鸡鸭，然后我们这边又喜欢套鸡套鸭那种游园活动，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下。
2: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人家可能又能看到我们的鸡鸭，然后套鸡套鸭，他这个活动他也比较感兴趣。
1: 套鸭套鸡，大家也都开心，科普给更多的人知道。核心香茅草养殖技术，养殖出来的香茅鸡、香茅鸭、香茅猪、香茅鱼有多好。
0: 天刚破晓，黄诗琪就匆匆赶到猪圈。昨夜他突发奇想，仅靠活动期间套鸡鸭远远不够，得搞个预热活动。
1: 这边这一筐就是我们养了一年以上的大猪，然后我们一年以上的猪基本都是300到400斤之间。
0: 他决定挑一只小猪拉去售卖预热。
1: 我们用香草喂的猪呢，它长骨骼比较多，基本不是说那种都是长肥膘，不是横着长的，竖着长的多一些。今天这头猪是348斤，这边呢？
4: 要斤是吗？请下面的给你的啊。
1: 我们晚上卫生广场有套鸡鸭的活动，可以来捧场哈，捧两斤。
0: 香茅猪的价格虽高于市场价，
1: 这个得了，
0: 但在县城却很受欢迎与认可。
1: 1:24晚上我们有套鸡鸭的活动哈，可以过去捧捧。
4: 这雪花冻死你了。
0: 300多斤的鲜肉，一上午就快卖光了。售卖期间还为下午活动打了不少广告。
1: 送你包那香茅草像那种交易一样，你懂吗？没有人懂里面是什么。
2: 他说，
1: 高就梦，鸡要绑高，对，没有必要。

0: 现场热闹非凡，参与者收获颇丰，活动圆满落幕。
1: 我也希望我做的这个事情能够给我们本地的人以更多不同的帮助，而不是只是经济收入而已。
0: 黄诗琪的一番努力使农场的传播度和口碑大幅提高。

0: 不是只是经济收入而已。
1: 黄诗琪的一番努力使农场的传播度和口碑大幅提高，当然他的志向不止于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5: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每一条古道都藏着一段历史，每一次行走都是在与书中的人物与远去的岁月对话。说到中国现代文学里最让人难忘的劳动者形象，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名字，骆驼祥子。老舍笔下的祥子拉着车在风雨里奔波，也在京郊的山道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而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地方磨石口，更是成为无数读者心中连接京城与山野、现实与归途的关键路口。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还是文学里的虚构地名呢？曾经商贾往来、驼铃阵阵的古道，今天又是什么模样？这条短短1500米的老街，为何能够成为京西要塞、香火圣地，甚至还藏着一座神秘百年古寺？今天我们就跟着书本旅行团重走驼铃古道，走进如今的北京石景山磨石口，一起追寻祥子的足迹，解锁古道的历史密码，感受百年老街的古韵新生。
4: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5: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
6: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5: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4: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7: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5: 对，
7: 磨石口是这儿吗？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7: 那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5: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磨石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4: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6: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5: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4: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 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模式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模式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5: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次承恩寺。
7: 为什么是赤次承恩寺？
5: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8: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5: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4: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6: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9: 这可以吗？
7: 哇，
5: 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4: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碉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筑有碉楼呢？
5: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10: 一般情况下碉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碉楼呢？
5: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4: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11: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5: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11: 嗯，
5: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9: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12: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5: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9: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12: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5: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4: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5: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6: 第三道。
5: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

0: 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国际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1: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模式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暂别了李琦，书本旅行团走到一家百年老布店，这间历经百年历史的店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模式口老居民李淼。
2: 这真是一百年前的墙吗？
3: 对，保留了一百年前原样，
2: 所以这些石头这个砖头都是一百多年前。
3: 对，一百年前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有一些风化了。
1: 书本旅行团近距离观察着古老的墙壁，他们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2: 你说咱们这老布店的墙在这立了那么久了，有没有可能祥子也牵着骆驼在这歇过脚呢？
3: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条路是驼队经过的交通要道，以前驼队基本上拉骆驼的都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4: 您是怎么知道之前驼队是从这儿走的呀？
5: 我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块儿，开驼队的，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九代了。驼队送东西，他会从这儿经过，就会在这儿歇脚，把所有的补给补充以后，出去就到河北了。
1: 李淼告诉书本旅行团，如今的模式口依然延续着对传统技艺的研究与传承。船踏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而模式口地区有着大量精美的石碑石刻、传统民居砖雕等，船踏技艺得以延续保存，并且依然在创新发展。李淼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石景山区船踏艺术手艺人庞献坡，传承至今的船踏技艺会让书本旅行团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6: 船踏呢，就是用咱们这些传统的这些纸墨等一些工具，把刻在那个石碑石刻还有一些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拓印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拓下来那张纸叫拓片，要想做拓片要有一个重要的材料，
4: 纸。
6: 对，咱们中国特有的
4: 宣纸。
6: 宣纸玩过没玩过拓钢镚儿？
4: 啊，玩过玩过
6: 玩过
4: 啊。
6: 嘿，我以为就我们这岁数的玩过呢。你拿个硬币，拿个纸往上一摁，拿铅笔一抹，那个图案就出来了，是吧？
2: 嗯，
6: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2: 那咱们为什么要拓这种图案呢？古人也会拓这个图案吗？
6: 有，因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文字和图案特别多，而且还都是好的寓意的。咱们今天呢要体验的呢，这个谁知道是什么？
4: 是那个屋檐上那个屋脊的那个
2: 瓦当。
6: 对，是建筑材料最不可缺少的。
7: 咱们这个就最早这个拓片咱是从哪发现的？
6: 是唐李世民写的温泉铭。
2: 这个手艺是您传承的是吗？
6: 对，我们拓碑式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发明很多新的这个拓法，包括鱼拓，超市买一条大鲤鱼拓出来比画出来漂亮一百倍。又结合北京双奥之城又开冬奥会，我们就
2: 拓雪花啊，
4: 拓雪花，
2: 嗯，
6: 发明的拓雪花。
2: 哇，
6: 拓雪花怎么拓？你不能拿个真雪花拓？不用，我们专门刻一个板，可以板呢让你拓出来这个雪花，你摸上面有凹凸感的。
2: 哦，它那个
6: 看
2: 是立体，有点立体的感觉。
1: 与庞献坡交流后，书本旅行团兴致勃勃，大家想马上亲自体验船拓技艺。在动手体验之前，庞献坡为大家示范了拓印的工序。首先将纸裁好，平铺于瓦当上方，将喷壶调成喷雾模式。第一遍少量喷水，使纸延展。第二遍喷水可将纸完全喷湿，之后用中刷微微清扫，使其墨色均匀，墨不透纸，墨汁通过纸张均匀渗透至凸起部分，再用小毛巾由里向外轻捻，待纸干后便可上墨了。用于上墨的工具叫做拓包，先在拓包表面喷少许水，拍匀后便可上色。上色时上纸要平，上墨要匀，第一遍上墨后待纸烧干可继续第二遍上墨，如此反复上墨四至五次，以使颜色饱满鲜明。接纸也是很有学问，待纸还未完全晾干就要马上揭开，从四角开始慢慢向上，以防止纸张裂开损坏。 看到这儿，舒奔旅行团产生了疑问。
2: 那这些裂的地方也不需要去修复是吗？
6: 为什么要用生宣纸？它这么多裂的地儿啊，你等它干了以后，你给它一拍平，
2: 哦，
6: 它就会恢复原状。特别是装裱以后，它所有裂的地儿一点都看不出来。
1: 了解了拓印技艺的制作工序，舒奔旅行团在庞献坡的带领下前往二楼，亲自体验拓印旧时房屋瓦当。

0: 现在每人都做了一张拓片，大家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就是非常神奇，我们今天认识了这种瓦片，学习了古人如何将这些纹样保留至今，然后这种体验都让我跟这个中国的文化感觉有了更深的连接。
0: 对了，我们不只是体验做拓片，更要了解拓片深厚的故事，了解古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你说说，你挺认真的。
2: 拓片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一种文字也好艺术也好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与发展。我之前一直觉得像这些工艺什么的它是一成不变的，直到今天去学习我才知道，即使是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记忆其实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也是希望咱们这些传统一些的手艺能够在未来开出更繁荣的花吧。
3: 他引出的瓦当图案仿佛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古道曾经的繁盛。见体验拓印后的书本旅行团仍然意犹未尽，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4: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2: 好像有砖新一点，
4: 这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4: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3: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1: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4: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1: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4: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
3: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追随着祥子的脚步，了解了模式口的历史，揭开了承恩寺的神秘面纱，体验了传拓技艺，感受到了驼铃古道的旧貌新颜。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5: 驼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
8: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重走古道，我们读懂了山河岁月里的坚守和传承，而烟火人间最能抚慰人心的，永远是那一口藏在街巷里的地道风味。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跟着味道调查员走进三地街巷，探寻三道地道珍馐，去河北邯郸品百年传承的广府五香蒸肘，到湖南安化品尝用料豪横的茶香辣卤牛腿，再赴广东开平解锁外皮酥脆内香四溢的开平烧猪。马上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场鲜香四溢、匠心满满的味蕾之旅。
12: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牛肚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9: 咱这是过来逛集市了啊。
13: 对，早上
9: 准备买点什么呀？
13: 买点肘子。
9: 你好，老板。
14: 你好。
9: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13: 挑前肘，前肘它瘦的比较多。啊，
9: 前肘好点。骨头节儿直的是前肘。
13: 对，
9: 哎，看着品质不错。
14: 哎，对。哦，
9: 好，
13: 好，
9: 那谢谢老板啊。
15: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9: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哈。
13: 对对对对对对。
9: 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1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啊，
9: 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13: 对。
15: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肘子、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9: 咱们做个什么大菜啊？
14: 做这个广府的五香粽肘。
9: 什么叫粽肘呢？
14: 粽肘呢是捆扎的意思。
9: 哦，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15: 粽也就是捆扎的意思。粽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粽肘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13: 把皮和肉要分离，骨要分离了。
14: 哎呦，放到一个架子上，再开始剔皮。
9: 哦，这猪蹄它得掉下来。我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
13: 嗯，
9: 就一会儿咱拽绳子，利用这个重力，这得让它这个吃上劲儿的。好，哟，这脚上还有功夫。
13: 对，
9: 这方法好，真是学以致用啊。
15: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再绑上绳子，垂到地面，用脚踩住绳子，将猪肘子自然拉伸，沿着猪肘表面自上而下划上一刀，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把整张肘子皮包下。饶大哥说，取下的肘子皮在制作粽肘时大有用处。
13: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的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
9: 嗯，
13: 哎，这一拉，哎，往前推了走45度，你看。
9: 哦，
13: 哎，慢慢走，
9: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交错的那股。
13: 对对对 对, 对。
15: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13: 先把猪蹄儿，哎，在油锅上拿下来。哎，你看，
9: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
13: 哎，
9: 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13: 哎，对，
9: 哎。哦，这一拧，这一拧。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13: 对。
9: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13: 对对对对。
9: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13: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状。
9: 哎，它好捆，是不是？哎，
13: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
9: 儿。对。
13: 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9: 哦，这切成条状呢？
13: 对。
15: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猪肘肉以及猪五花肉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粽肘呢？
13: 来呢，你看，
9: 哎呦，真家伙，这是啊！
13: 一个肘子是削一颗肉，
9: 就一颗
13: 草扣，这叫杀仁，
9: 杀仁，
13: 丁香来一个，
9: 对，
13: 丁香黄豆是发苦的，
9: 三带一个，
13: 花椒
9: 一小把，
13: 对，香叶，
9: 哦，香叶，
13: 对，
9: 哦，香叶。好，
13: 哎，捏两块也行。
9: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13: 嗯，很重
9: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15: 小茴香、草果等10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9: 咱们还能放点更多东西进去。
13: 哎，对，
9: 哎呦，看咱这豪华版的，
13: 哎呀，加的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9: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15: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

0: 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赠粥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1: 这个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教。
2: 包啊，那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
1: 哦。
2: 裹得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1: 啊，越筋道。
2: 对。
1: 荤素搭配。
2: 小香芹。
1: 哎。
2: 香葱。
1: 哎。
2: 提味儿。
1: 肥瘦相间。
3: 这有点像卷饼。
2: 卷饼。
3: 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1: 啊。
2: 哎。做好以后，咱说用布把它包裹。
1: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2: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1: 裹紧了它啊。
2: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的，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1: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2: 得定型
1: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2: 哎，
1: 这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0: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赠肘口感就越好。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1: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2: 用老汤。
1: 老汤，
2: 对，需要老抽酱油。
1: 哎，
2: 它放里边。
1: 酱油啊，
2: 再等开锅的时间，再加点料。
1: 这就咱们就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2: 对，再把骨头放到里边。
1: 哦，有点像这个酱牛肉那个卤汤那个味儿。
2: 对对对对对对。在这儿再放点辣椒。
1: 哎，对，加点这个辣味儿、
2: 哎，
1: 抓一把。
2: 对，这会儿需要用一个篦子和一个坠子把它压下去。
1: 篦子压住。
2: 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0: 将缠好的赠肘入锅卤制，猪骨也放入锅中。开锅之后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让赠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转小火慢炖一小时左右。饶大哥说，出锅之后的赠肘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静置6个小时以上。待猪肉完全凝固成型时切开，猪皮猪肉层次分明，宛如绽放的花瓣，色泽艳丽，味道诱人。
1: 哎，饶大哥，
2: 嗯，
1: 咱们这个赠肘已经做好了，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蘸点这醋汁儿是吧？这是灵魂，名不虚传。
2: 对
1: 啊，
0: 有着百年制作历史的赠肘，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4: 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5: 还有辣哥哥，
4: 谁想成为踩辣椒大王呀？哇、哦！那咱们比赛开始。
0: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4: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5: 肉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
4: 哦，
5: 当地来讲的话是蒸度。
4: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5: 对对。
0: 蒋小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4: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6: 我是辣椒王。
4: 哎呦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
0: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7: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劲道的。
0: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是相当有名的哈。
1: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0: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1: 吸气。
2: 这是云雀吧？
0: 云雀鸟。
3: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0: 这个是牛的腿骨，卧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0: 对，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对，
3: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0: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1: 主料，
0: 主料，
1: 牛腿。
0: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
1: 十多斤呢，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0: 黄牛精神。
1: 对，有的牛腿让它入味的话，我们先不切了，先怎样的呢？扎些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3: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便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1: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2: 茶叶，
0: 茶叶，
1: 姜和葱，三大干，加点花椒。
0: 咱们只取这个水。
1: 底层，向上全卷。
0: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1: 泥溶状。
3: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波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记住雷波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0: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1: 进去第二次炸孔，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0: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1: 对，白醋酸性的。
0: 现在上我们刚刚垒好的料，魔法茶汁。
3: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1: 牛骨头敲碎，下到卤锅里面。
0: 敲碎它呀？
1: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0: 砍柴用的。
1: 对。
0: 一二三。
1: 好。
0: 哇！啊，你看，你看，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啊，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1: 猪骨头、
0: 猪棒骨、
1: 老母鸡、
0: 金汤，一层铺一层。
3: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1: 柚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0: 哦，去除异味。
1: 辣椒甩量正常，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0: 全部甩，全部甩。
1: 是的，
0: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1: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0: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1: 它有它的清香味吧。
0: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3: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 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0: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2: 是的，
0: 辣得很，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3: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0: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1: 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1: 加点增色料，生抽，
0: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啊。
3: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三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4: 干杯！
0: 尝一尝啊！
4: 我要吃土豆。
0: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那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4: 不是酸酸甜甜的，
0: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
3: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1: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0: 来来来，验收一下。
5: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啊。
0: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5: 对呀、啊、对呀、啊。
0: 哎，慢点儿，走喽。
3: 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断断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0: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这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6: 一天平时八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小耳朵的，吃下来肉很鲜甜的。
0: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6: 等一下，杨哥，要等一下。
0: 我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6: 刮这个猪毛之前，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0: 哦，得这样刮是吧？
6: 是啊，它才不会破。
3: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0: 哎，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啊？
6: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剔骨头的。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耗大一点，敲有时候就换。
0: 明显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它就扁下去了。
6: 是啊，对应中骨，比较硬，所以得敲。
0: 哦，是两把刀配合了。
6: 对对对。
3: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

0: 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1: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2: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1: 沙姜，
2: 沙姜
1: 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2: 这一碗是什么呀？
1: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2: 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1: 香菜籽。
2: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
1: 对，
2: 香菜籽。
1: 香菜籽
2: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1: 增香的。
2: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1: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这些调味料来的吗？打成粉下去，
2: 然后再给它
1: 啊，放点盐、糖下去腌制。
0: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1: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3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豆豉酱20克，
2: 好，
1: 是小军盐，来，
2: 然后再抹了吧，
1: 抹可以。
0: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1: 是啊。
2: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1: 准备烤皮。
2: 慢点，想帮帮不上。
0: 将整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至1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2: 这是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1: 对，
2: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1: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2: 对，
1: 合适上皮水了。
2: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1: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2: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不好看。
1: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轻轻的。
2: 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1: 可以了。
2: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
1: 料酒，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2: 就变成紫色的了。
1: 对呀、还有一些蜂蜜，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就是放去蜂房风干它。
2: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1: 6个小时左右。
2: 哦，那很久了，6个小时的时间。
1: 是啊。
2: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1: 好。
0: 当整猪烤到3-4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1: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2: 开烤了啊，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1: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2: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1: 250度。
2: 好嘞，
1: 好，
2: 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1: 关门。
2: 开烤。
0: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1: 拿着吃，放在啊，放一起吃。
2: 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1: 对。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很好吃。
2: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

0: 非常好吃。
1: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2: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3: 烟火抚人心，风味寄深情。从燕赵故土的匠心肘子，到湖湘大地的香辣牛宴，再到岭南街巷的酥脆烧猪，一道道地道的风味，藏着山川的馈赠，匠人的坚守，也裹着最质朴的人间欢喜。一口鲜香是岁月的沉淀，一味乡愁是心底的牵挂。美食让旅途有了温度，让文化有了滋味，更让我们在唇齿之间读懂中国大地的辽阔和温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韩方，我的农村能源实践与探索。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方，从2002年起全面主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杂志，努力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优秀出版物。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年年有余之海水鱼。天津市水产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贾磊介绍海水鱼的分布特征及选购。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方。韩老师在农村能源行业就职20多年，熟悉各品类能源在农村牧区生产生活中的清洁化利用和我国农村能源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主要研究清洁能源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烹饪过程中的供热创制与应用，农村居民设施农牧业清洁供暖技术模式与应用，现为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和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专业从事甲醇、氢烃等新型液体燃料在农村牧区的推广应用，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助力农牧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韩老师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
5: 从2002年起，韩方便开始全面主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杂志，主编150多期，累计5000多万字。他努力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优秀出版物，同时学前辈们成就新人，带他们精进业务，成长为农村能源行业的中坚力量。在韩方的心中，农村能源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他眼中的农村能源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4: 韩老师您好。
6: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韩老师，上期节目您讲到推动农村能源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虽然一人之力微薄，但是可以助力推动聚众驱动啊，那确实是像您所说的这样。后来有没有再发生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或者特别感动的事儿？
6: 当然也很多。简单的呢，我就先从自己做的工作，和大家聊一聊啊。从2002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全面的主持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这本杂志。十几年如一日啊， 共主编杂志156期，累计呢5000多万字，努力获得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的优秀出版物的称号。同时学前辈们成就新人，带他们精进业务，凭血支撑成长为农村能源行业的中介力量。自己呢也在农民日报呀、中国沼气、中国能源、可再生能源等等的国家媒体宣传报道农村能源的技术模式、研究成果、建设成效、典型案例、项目建设、优秀产品等等等等啊。
4: 那么除了编辑出版刊物哈，您一定也发表过不少文章吧？
6: 也发表过一些，但是没有专门具体的统计过发表了多少篇目，成果也多少有一些嘛。负责农村能源领域宣传工作的同时呢，自己也开展农村能源技术及行业的研究，课题内容包括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关键技术应用、模式拼价呀，还有清洁能源的农产品干燥、太阳能空气集热技术与产品等等。成果呢分别被这个 EI 监所的这种杂志，像农业工程学报、太阳能学报等等的这个科技核心期刊刊发。自己也主编出版一些专业的书籍，比如说沼气工程手册、太阳能光伏照明手册等等的这些专著。这些研究工作当中最多的还是农村能源行业发展的研究，主持呢或者是参与过相关的国家部委，尤其是农业农村部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研究项目，差不多有10几个吧，也包括科技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还结合食品专业知识和新能源专业发明过几项专利，分别应用在新能源的示范楼啊、学校办公楼的取暖以及农产品的干燥这些方面，实现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同时呢也参编起草农村能源行业的标准，这些标准呢大部分已经发布实施用来指导行业实践了。这些工作的开展让我对农村能源行业的各品类能源的发展现状、前景方向、从业企业甚至哪家企业是什么情况都越来越熟悉。与此同时呢自己的职位和职称也在慢慢的变化着，也获得过几个荣誉。以现在的这个视角来回看，比起这些未知的所谓成就或者成果，实际上收获最多的是那些无心的收获。
4: 什么是无形的收获呢？
6: 比如说思想意识和三观，虽然他们看不到摸不着，但在我们生命中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真的是无可代替的，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我们的言谈举止，甚至是起心动念。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这个思想意识和三观。无论职场上呢还是生活中，正确的三观始终能让我们有方向不迷航。所以注重思想意识的提升，尤其是价值观和觉知力的提升，大局意识和核心意识的培养，能够为自己打上浓重的生命底色，这是决定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立于这个世界的冲正基因。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就是初心。
4: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才经常说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哈。那么您后来担任了书记之后的感悟又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更加不一样了？
6: 其实刚才我说到的这种思想意识和三观，这种感悟之前也有，做了书记之后呢感悟更深，尤其是责任和担当方面的这种感悟。
4: 确实是，因为您看您之前做工作那么拼命，肯定也是有一种责任和担当意识哈。那做这个书记之后的这个责任和担当意识更强了。您再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了解一下，来说一说。
6: 好吧，那2019年呢我们协会换届之后，我就担任了这个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通过了这一年的走访和调研，发现了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那就是没有安全规范。有些地方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干脆就直接取缔或者禁止使用这种燃料，行业发展真是岌岌可危。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必须得有一项安全技术方面的标准。 有了问题导向，接下来的那就是想办法解决。
4: 嗯，
6: 于是呢就和相关的单位商量标准制定的事情。
4: 嗯，
6: 大家普遍反映制定安全标准责任重大，一旦出了

0: 问题，谁都承担不起，
1: 嗯，
0: 因为国家有规定，谁指导制定的标准出了事儿，责任就由谁来承担。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行业发展几十年来，却一直没有安全标准，因为这么大的责任谁都担不起。
1: 嗯，
0: 那一年呢，我们全党正在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学习贯彻活动。我和专委会的主任肖明松商量，对我们而言，担负安全责任确实重大，但对于行业而言呢，一旦有个安全技术规范，就能保住这个行业。
1: 嗯，嗯。
0: 有了保住的前提，其次才是推动行业的发展，二者比较呢。我觉得需求更急切，肖主任呢也是一位老党员，反复掂量了以后呢，他说，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有总比没有强。
1: 嗯
0: 协会的秘书长李慧兵听了我们的汇报，也大力支持，
1: 嗯
0: 同意我们立项来制定安全标准。于是呢，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呢就担负起组织标准的制定的这么个重任。
1: 嗯。
0: 为了标准能够尽快的指导实践，协会呢专门开辟了团体标准的新业务来做这件事儿。因为相对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说，团体标准出台的周期最短，有了这个团标呢，行业先有个指导依据，不至于被没来由的取缔，
1: 嗯，
0: 这样呢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再升级制定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决定好之后呢，协会马上着手对接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申请办理团体标准的业务审核、备案等等的手续。同时呢，也组织有关的从业单位启动了标准立项申报，大家紧锣密鼓、齐头并进来赶时间。标准制定过程中没有经费，我们就和行业各有关单位募集；没有编写人员，专委会专家肖明松主任直接主编，在各个有关单位和编制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当时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不便，终于，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第一个团体标准《民用冲击液体燃料及燃具安全技术规范》出台了。从此，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安全执法有了参考依据，民众使用冲击液体燃料防范安全隐患也有了标准可依，企业生产储存用数也有了执行标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标准的事儿虽然不大，但对于冲击液体燃料行业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从2002年起，韩方便开始全面主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杂志，主编150多期，累计5000多万字。他努力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优秀出版物，同时学前辈们成就新人，带他们精进业务，成长为农村能源行业的中坚力量。在韩方的心中，农村能源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他眼中的农村能源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方，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这个韩老师，您是不是也确实在这个行业范围内也做了很多个第一，很多个第一次，尝试了很多第一？
2: 也有一些吧，
1: 嗯，
2: 就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主动作为的话，
1: 嗯，
2: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嗯，
2: 因为困难也好，问题也好，
1: 嗯，
2: 不同的阶段面临的这个不同的问题，它总是有问题啊，
1: 对，
2: 只是说问题不一样而已，
1: 嗯，
2: 你就只要想办法解决，
1: 嗯，
2: 已经就把这个关注点，
1: 就是，嗯，
2: 转。
1: 不管是这个事情最终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你只要关注到了，你就努力去朝着最好的方向去做。
2: 对，
1: 啊，
2: 是的，
1: 嗯。
2: 如果说困难不去面对的话，那它就一直是困难，嗯，
1: 对。
2: 但是当我们去选择直面那个所谓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困难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关注点也随之转变成了寻求方法。
1: 嗯，
2: 我刚才说的这个安全标准事项其实也是个两难的问题，
1: 嗯，
2: 做对我们来说承担非常大的风险责任，
1: 嗯，
2: 难不难？特别难，是不是？
1: 嗯，
2: 那不做呢，对行业来说又面临着发展困难，
1: 嗯，
2: 面对两难也得想办法解决，
1: 嗯，那怎么解决呢？
2: 其实我老在想这个面对两难做抉择，
1: 嗯，
2: 特别的不容易，啊，
1: 对对，往往做抉择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2: 是的，
1: 嗯，
2: 确实抉择两难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那么我现在的这种体会哈，我觉得怎么选择呢？我的经验就是首先要锁定目标，
1: 嗯，
2: 明白了要去向何处，
1: 嗯，
2: 为什么要做，有了这个前提呢，自然就知道了当下要做什么。目标导向如果还是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
1: 嗯，
2: 那就要去叩问你的初心，
1: 嗯，
2: 尤其是叩问自己的身份定位，
1: 嗯，
2: 在这件事情中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引领者、建设者、旁观者、
1: 嗯、
2: 附和者、
1: 嗯、
2: 还是跟从者、
1: 嗯、
2: 不同的身份定位选择自然也不同。毫无疑问，选择主动服务的建设者，勇挑重担，收获一定是最多的。
1: 嗯，
2: 这件事呀还给了我一个启迪，那就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没有绝对的一定不行，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嗯，
2: 只要自己不放弃，力所能及做好该做的事，即使没实现预期结果也了无遗憾。嗯，做课题也好，搞工程也好，同样需要这样的思维，经常去叩问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就总是有力量有方向。
1: 嗯，那么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农村能源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
2: 我们中国共产党提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那么初心哪里去找呢？我认为回看历史、回顾以往的经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找回初心的方式。同样的道理，以回看行业发展的方式来认识行业的作用和地位，也是非常可行的。
1: 嗯，
2: 而且对于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农村能源这四个字在我心目中的分量非常重，相信见证过农村能源历史贡献的，尤其是成长在农村经历过缺菜少麦的那一代人，都可以体会得到农村能源从产生以来关乎的都是国计民生。
1: 嗯，
2: 我们可以一起把时间轴推回到农村能源行业起步的时候，中国农村的那个时候的用能现状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就能非常容易明白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发展的初衷，也可以体会到农村能源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先是解决缺煤少柴

0: 或必须过渡到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众多选择，助力农村家庭电气化、丰富农民生活多样化等等方面的农村农民用能需求。以上列举的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民生呢？所以呀，建国以来，无论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都对农村能源非常重视，每一届的中央领导都对农村能源有过批示。翻看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档案呢，我发现，曾经的农村能源系统从业者被国务院的领导有清晰记载的有过三次接见。每次回看中国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历史，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从事农村能源行业的自信。这呢，也是我为什么能够扎根农村能源行业到如今的一个本因。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农村能源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和地位如何？
0: 农村能源是实现低碳乡村的必要内容，也是构建循环农业的重要途径。
11: 韩方眼中的农村能源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农村能源也要以问题为导向，随之调整发展重点，不断的改革创新，提质增效，来适应现阶段农业农村的用能需求。
12: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方，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我们刚才听韩老师的介绍啊，了解到农村能源确实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那您在农村能源这个行业深耕了20多年，又主持参与了那么多年的农村能源行业的研究工作哈、那在您看来，这个行业目前的发展的趋势和它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来说，我国的农村能源产业正处在稳步推进的发展阶段，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现阶段的农村能源建设直接服务于两个国家战略，

0: 一个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个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两大战略都需要农村能源来助力支撑。当前农村能源是实现低碳乡村的必要内容，也是构建循环农业的重要途径。建设低碳乡村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用能的清洁低碳。另外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农村能源也赋予了新的使命。我国双碳目标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那么具体到2030年呢，它的目标是非化石能源要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这些目标进一步的指明了我国能源转型变革的战略方向，也为农村能源发展设定了新的航标，要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稳妥地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来实现。所以呢，现阶段农村能源的主要任务同样也是服务现时代的国计民生。
1: 那通过上面和韩老师的交流，我们知道了农村能源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它共同的特点就是绿色低碳。那么您在农村能源行业工作了20多年，您眼中的农村能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在我看来，农村能源除了上面说的内涵之外呢，它还是个动态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呢？随着中央和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我们国家农村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发生，用能场景和用能主体也在变，用能要求呢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否则呢就没法匹配上市场的需求。建国以来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应的农村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能源的供求品类的主体和质量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这几年，农村面貌的改观速度更快。一方面呢，就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农民对用能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呢就需要农村能源不断的提升品质来满足农民对高质量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支撑乡村振兴的产业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就要求农村能源不断提高产量来满足产业振兴对农村能源数量增长上的需求。同时，我国的双碳目标也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既然是国家战略，国民经济各个门类都有义务实施推进，农村能源行业当然也不能例外了。那么要加大推进碳排放低的清洁能源，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也是我农村能源行业义不容辞的义务。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农村能源也要以问题为导向，随之调整发展重点，不断的改革创新，提质增效，来适应现阶段农业农村的用能需求。
1: 的确是这样，农业农村，农村的这个能源的发展离不开以您为代表的这些专业人士的努力哈。在这里我们也一并向韩老师和您的团队表示感谢。那么由于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再次感谢韩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我国海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热带、亚热

0: 热带和温带三种气候区，适于发展海水养殖业。我国呢，又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海水鱼类的国家之一。从明朝鱼精算起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美观又美味的海水鱼一直是我们的心头爱啊。蔚蓝的大海，五彩斑斓的海鱼，到底有哪些奇特之处呢？游上我们的餐桌之后啊，海水鱼为我们的味蕾带来哪些惊喜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海水鱼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水产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贾磊。贾老师啊，近年来主要从事海水健康养殖，特别是海水工厂化养殖方面的研究。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贾老师。贾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海水鱼顾名思义啊，就是生活在海水中的鱼啊。印象中的海水鱼啊，都是色彩艳丽的，形状呢比较奇特。请问贾老师啊，常见的海水鱼有哪些呢？海水鱼是怎样来分类的呢？
1: 海水鱼主要包括海洋捕捞的海水鱼，还有人工养殖的。我国海洋捕捞的海水鱼主要包括带鱼、黄花鱼、鲳鱼、鲅鱼等。人工养殖的海水鱼的品种也丰富多样，近几年来年产量超过10万吨的养殖品种包括大黄鱼、海鲈鱼、石斑鱼、平鱼、金鲳鱼、鲷鱼。年产量小于10万吨的养殖品种主要包括是美国红鱼、军曹鱼、狮鱼、河豚、鲽鱼等。海水鱼的分类呢，可以从生物学特性上按照门纲目科属来分类，也可以按照生长环境分为深海鱼、近海鱼。一般来说，生活水域在超过200米深度的我们称之为深海鱼，而近海鱼一般都是指生活接近于海面上200米深度以内，离陆地海岸线比较近的鱼类。深海鱼市面上的主要品种有各类鳕鱼、石斑鱼、深海比目鱼、金鲳鱼等。近海鱼的品种更多，常见的比如有鲳鱼、黄花鱼、鲈鱼、鳗鱼等。
0: 那平时生活中啊，我们来到农贸市场的水产区买到的这些海水鱼，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近海鱼呢？
1: 对，农贸市场的海水鱼当中，近海的是大多数。
0: 好像这个深海鱼是不是价格要更高一些，是吧？
1: 对，因为深海鱼的数量上要少，然后这个捕获也难一点，所以说是这个价格要比这个近海鱼要高一点。
0: 那营养价值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近海鱼啊、深海鱼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1: 营养价值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但是深海鱼由于这个在深海环境中，可以说是某些营养物质上来说，可能会比这个近海鱼更丰富一点。但是如果说这种平常我们吃的话，在这个营养价值上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另外这个深海鱼可能水质啊、水的环境啊要更干净一些，可能是不是深海鱼更适合生吃呢？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如果说是这个海洋里边的这个深海鱼的话，它的环境来说相对于近海来说它的环境更好，所以说它这个鱼的这个食用安全上可能更高一点。如果说这个生吃的话，其实这个生吃一是看这个食品的安全性，再就是要看这个鱼的品质和适不适合生吃。你像我们喜欢生吃的三文鱼包括金鲳鱼，一个是它这个鱼可以生长的这个个体比较大，所以说适合于这个切割用来生鱼片，然后它这个食用的过程中它的这种口感也比较好。另外就是它这个鱼肉嘛有一定的颜色，在外观上，在这个咱们生吃过程中这种感官上比较好，所以说适合生吃。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天津的海水鱼啊，有哪些主产的海水鱼品种呢？
1: 天津的主要的海水鱼包括这个之前的牙瓶，现在主要养殖的是半滑舌塔、石斑鱼等，还有包括大灵瓶等。
0: 哦，是啊，天津市也是我国北方代表性的水产区啊。那在海水鱼资源方面啊，天津有着怎样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1: 可以说，这个天津市作为我国北方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海水养殖区域，在海水养殖方面呢，具有良好的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一个是它地热资源丰富，可以为养殖提供能源保障。另外，滨海新区盐望子、盐场望子比较多，具有这个晒盐高浓度的卤水，另外还有丰富的蠕虫等天然的这种资源优势。另外，天津作为华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具有良好的这种区位优势，它的交通便利，物流发达，在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地区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因
0: 是。
1: 此说是这个天津在是我国在这个海水鱼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0: 是的，是的，贾老师，您看，与海水鱼相对应的就是淡水鱼啊。如果咱们从外观上来看，能不能区分出，哎，这个是淡水鱼，那个是海水鱼，能从外观上看出来吗？另外，海水鱼啊，有没有一些共同特征呢？
1: 外观上来说吧，这个海水鱼跟淡水鱼区分有一定的这种难度，也有一些区别吧。先来说说这个颜色上，海水鱼的颜色比较这个繁多且鲜艳，当然淡水鱼也有比较鲜艳的一些像锦鲤一类的观赏鱼，但
0: 是，
1: 是相对于海水鱼来说比较少。另外就是说一下这个鱼鳞，海水鱼的鱼鳞是比较软并且密，另外也有部分海水鱼身上没有鱼鳞，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章鱼、鱿鱼，还有鲨鱼和鲸鱼，这些鱼身上是没有鱼鳞的。淡水鱼身上的鱼鳞呢，大块且硬，没有鱼鳞的种类较少，但是也有一些吧，比如说这个鲶鱼类的。接着说说这个活鱼的味道，淡水鱼一般来说呢是有一种这个泥土的这种土腥味儿，海水鱼呢一般是这种海水的这种腥味儿。再就是鱼的形状。淡水鱼相对于海水鱼来说，形状颇为这个中规中矩，海水鱼的形状稍微奇怪一点。最后一点吧，也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咱们把鱼做熟、烹饪完之后，海水鱼的鱼肉在熟透之后是呈条状、块状的，不易散开，并且吃起来这个口感比较紧实。而淡水鱼的鱼肉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软，容易这个碎。
0: 是的，贾老师，海水鱼包括海洋捕捞的海水鱼，还有人工养殖的海水鱼啊。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那海洋中啊有这么丰富的鱼类资源，那干嘛还要去人工养殖海水鱼呢？人工养殖海水鱼有哪些好处呢？
1: 因为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海水鱼现在数量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仅靠这种野生的这种海水鱼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养殖的品种所以说是可以满足咱们老百姓平常食用。另外养殖的品种来说，它的养殖环境比较好，因此也可以保证食品的安全，而且口感上也未必输给这些野生的鱼。
0: 海水鱼啊，喜欢生活在海水中啊。那人工养殖海水鱼呢，首先就要营造一个海水的环境，是吧？这是如何实现的呢？除此之外啊，我国海水鱼人工养殖还用到哪些关键技术呢？
1: 是的，人工养殖海水鱼需要健康的这种养殖的模式来营造这种海水的环境。现在来说是通过投放无疫病的苗种、投喂全价的饲料以及人为控制养殖环境等技术措施，使养殖这个海水鱼能够保持最适宜的生长和发育的状态。我国海水鱼关键技术或者说是养殖模式上来说，一个是叫做工厂化养殖。也就是说，利用完善的工厂化养殖，包括养殖池、水质控制、水温调节、水体净化等专用的设施。现在有些先进的养殖场还配备有自动化水质监控设备，因此可以说，工厂化养殖是集工业化、机械化、信息化、自动化为一体的这种现代化的水产养殖技术，是目前科技含量最高、效果最好的养殖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深水网箱养殖，也就是说将养殖在更深的海域进行网箱养殖。由于这种深水网箱养殖远离海岸，水质良好，污染少，而且海里边这个天然饵料也比较丰富，因此可以产出大量的优质的这种海水鱼产品。
0: 那近年来啊， 有哪些优质的海水鱼新品种呢？可不可以请您给消费者推荐几种啊？
1: 那近几年来说，这种优质的这个品种呢，市场上迫切需要的，因为这些优质的新品种养殖相对来说操作简单一些，易于和示范和推广。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了，一个是像石斑鱼，石斑鱼里边是一个大类，它可以分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养殖的是珍珠龙胆石斑鱼，另外还有一个叫蓝瓜石斑鱼，也是现阶段比较有成长空间的一个品种，另外是这个半花蛇塔，它的这个病害相对来说较少，口感也好，因此是一种经典的品种。另外还有是斑石鲷，斑石鲷是在作为一种可以生吃的这个海水鱼，在我国甚至说是在这个日韩等国都推广的比较好。
0: 嗯，刚才您介绍了这几种我们国家引进的新品种的海水鱼啊，也就是说这几种鱼的适应性还是挺不错的，是吧？您看从国外引到我们国家来也能很好的去人工养殖，是这样吗？
1: 对，有的品种是从这个国外引进的，养殖效果非常好，有的品种嘛也是我们国内是自主研发，自己突破这个养殖技术然后自己养殖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贾老师，平时我们来到农贸市场的水产区啊，会看到既有淡水鱼也有海水鱼啊。那一般来说呢，淡水鱼都是鲜活的，而海水鱼啊一般都是冷冻的或者冰鲜的。从营养价值来看啊，海水鱼还有哪些优质的营养成分呢？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呢，海水鱼不仅味美，而且这个鱼肉中可以富含多种维生素、酶类、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另外鱼脑中也富含了这个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可以使大脑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增强，不仅可以健脑，而且可以延缓脑力衰退。因此说这个海水鱼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0: 是的，适当的吃一些海水鱼对我们的健康啊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我们看这个鲜香的鲜字也是一个鱼字一个羊字啊，说明这个鱼做的要有鲜味十足。您是研究海水鱼的专家，那在吃鱼方面相信也会有一些独到的心得，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呀？比如说您觉得，哎，这个鱼怎么吃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它的鲜味呢？
1: 对于我来说，这个鱼的做法有好多种，咱们比如说常见的有清蒸鱼，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炖鱼，天津来说叫熬鱼，另外还有就是生吃鱼，再有还有这个把鱼这种煎着吃或者是炸着吃等多种吃法。我个人自己来说吧，我还是喜欢吃这种鱼的原本的这种鲜味，因此说是就是喜欢这种清蒸鱼来说，更喜欢吃清蒸鱼这种方式。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石斑鱼来说，刚才说到这个养殖品种里边的石斑鱼，把石斑鱼拿来这个清蒸，然后对于我来说更喜欢这种吃法。
0: 是可以清蒸，可以炸着吃，红烧还可以生着吃，也是不同品种的鱼它适合的吃法也不一样，是吧？比如刚才您说的，哎，喜欢清蒸的有石斑鱼，像金枪鱼啊、三文鱼可能更适合生吃，是这样吗？
1: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不同的鱼的品种有更适合它的做法，因为它也是根据这个鱼的肉质的这种关系来决定的是怎么来做了吃。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海水鱼啊，是生活在咸咸的海水中啊，可是我们吃海水鱼吃起来啊，并不会觉得太咸。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海水鱼啊没有被海水腌成咸鱼呢？
1: 海水中的盐的浓度呢，要比这个鱼里边血液和体液中的这种盐分要高得多。 但是这个海水鱼却没有被腌成这种咸鱼，而且体内的盐分也没有增加太多，并依然可以在这个海里进行繁衍生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水鱼有很强的这种排盐能力，也就是说它能将喝进去海水中的盐分及时排出体外，只保留这个水分。如何做到这个排盐呢？因为它们有专门的这种器官，比如说这个海水鱼里边的这种硬骨鱼类，它的鳃片中有这种专门的排盐器官。软骨鱼类呢，就是利用体内尿素的作用来排出盐分。也就是说这个海水鱼它的体内就像是有一个淡化的车间，能将这个海水淡化，而且它们这种转化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个海水鱼就没有被腌成咸鱼。
0: 贾老师，平时我们来到农贸市场啊，想买条鱼回家做一做吃，那怎样才能选购到比较优质的海水鱼呢？如果根据我们不同消费者的口感来选购的话，应该怎样挑选呢？
1: 市场上我们可以选购的海水鱼一般是这种冰鲜冷冻的产品，因为咱们去市场如果去买海水鱼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选购这种冰鲜的海水鱼，重要的是要关注的是它新鲜度。想挑到这种新鲜的鱼，咱们有一个原则，叫做是鱼身鲜亮，肚子不破，眼睛发亮，鱼鳃鲜红。详细来说呢，就是这种四要素。一个就是看鱼身，因为这个死去不久的这种新鲜的鱼，鱼身是一种自然的光泽，鱼身发亮，并且鱼鳞比较完整。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鱼肚不破，也就是说鱼的肚子厚实并且具有弹性。如果说这个咱们发现这个鱼的身体的这个暗淡无光，鱼肚子破掉了，那么这个鱼肯定就不是新鲜的了。第三个因素呢，就是看眼睛，也就是说新鲜的鱼眼睛发亮，黑白分明，就像活鱼一样。如果这个鱼死的时间长了，它发红发白了，那么它肯定就是死去很长时间，不够新鲜了。第四呢，就是看鱼鳃，也就是说用手掀开鱼鳃，新鲜的这个鱼鳃的颜色是自然的鲜红色，干净并且这个湿润。如果咱们掀开鱼鳃之后发现颜色发白发黑，那么就不是新鲜的鱼了。另外再说一点，就是说以这种生吃的这种三文鱼、金枪鱼等这个深海鱼，它们的品质要求会更高一点，要求是像这个和鲜活的鱼要基本一致。因为这种鱼一般都是超低温冷冻保藏的，因此我建议是从这种正规渠道购买，不建议这个保存，特别是这种解冻之后分割的这种生鱼片，应该是赶快吃掉，不要这个长期保存。
0: 是的，要尽快吃完。不过啊，有的海水鱼它是比较大只的，比如说鳕鱼吧，我记得前阵子去菜市场这个水产区啊，买了一条鳕鱼，它的就是比较长比较大的，一次肯定是吃不完的。那剩下的鱼怎么保存呢？
1: 有的种类海水鱼确实是比较大的，有到几斤、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鱼都有，我们只能是这个分块来吃。如果想要这个保存呢，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要控制好这种冷冻的温度，因为在相同的这种保存条件下，包括时间下的话，温度越低，鱼的这种保存越好，也新鲜度就会越好。咱们吃不完的这种海水鱼啊，我的建议就是用水把这个整个外边皮表给湿润之后，相当于就是给它穿上一个冰衣，然后把它用食品袋密封好了保存起来，放到这种冰箱的冷冻室内。
0: 是的，贾老师，您看一般我们买到的食品啊，在包装袋上都会写着生产日期啊，保质期是多久啊，那像我们在菜市场水产区买的这种比较大只的海水鱼啊，它在冰箱里一般就是存放多久就要吃完呢？应该不会太久吧？
1: 对，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这种买到的海水鱼冻在冰箱里的这种是尽快食用，是不要保存时间太长，最好是不要超过半年以上这种鱼的保存时间。
0: 就算是在冰箱里冷冻保存也不要超过半年，是吧？
1: 对，时间越长会越影响它的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是的，贾老师说到吃鱼啊，就有个问题，就是鱼刺，是吧？可能有的朋友嫌吃鱼麻烦啊，怕挑这个鱼刺觉得特别麻烦，所以就选择不吃。有网友也说呀，这淡水鱼刺多，海水鱼刺少，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就在我们这种日常的认知当中，感觉淡水鱼要比海水鱼的刺多，特别是这种鱼里边的这种小刺吧，是 如果说这个从科学上来说呢，淡水鱼的鱼刺比海水鱼多，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要看具体来说是哪种鱼，有的淡水鱼比海水鱼的鱼刺还要少，有的海水鱼的鱼刺也不少，因为我们淡水鱼中比较常见的像鲤鱼、鲫鱼、草鱼、鲢鱼等这些鱼身上的这种小刺比较多，这种小刺我们的学名叫做鸡尖骨刺，但是吧，有的海水鱼像咱们这个现在经常吃烤鱼，烤鱼里面的这种黑鱼或者是青江鱼，它里面也没有小刺，并且这些鱼里边就只有一根骨刺，然后刺比较多的海水鱼也有。从科学上来说，鱼的刺的多少跟它生活在海水还是淡水中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呢，就是咱们经常吃到的这种淡水鱼它的小刺比较多，所以说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误解。
0: 它跟生活的水是淡水还是海水没有直接关系，它主要是跟鱼的品种有关系是吗？
1: 对，因为咱们这个经常吃到的这种淡水鱼它的鱼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说那个淡水鱼当中这个小刺这种鱼刺多的种类相对于海水鱼来说确实是这个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咱们的一般的认识里边淡水鱼的鱼刺会比较多。
0: 有些海水鱼啊，色彩艳丽，外形奇特，可以作为观赏鱼来养啊。可是啊，海水鱼是喜欢生活在海水中的，所以呢，必须是在海水中这些鱼才能存活。所以说，家庭养殖海水鱼啊，首先就要模拟海水的环境啊。那这个怎样实现呢？是往自来水里加食盐吗？
1: 如果想来模拟这种海水环境，不是简单的说是把这个海水里加食盐这么简单的。我们要养好它，需要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设备，采用相关的措施来模拟这种海洋的生活环境。相对于养殖淡水鱼来说，海水鱼的成本要高很多，因为它不光需要这个养殖淡水鱼这种鱼缸一般的这种过滤或者是光照充氧等设备，同时它还需要一些这种蛋白分离器以及杀菌消毒的系统，这样才能使这个水质良好，使鱼健康的发育。我这儿再说一下如何是这个模拟这种海水的环境呢？第一是养殖水的温度必须等于或者是接近于咱们养的品种平常生活的海水的温度。一般来说，因为好看的这种鱼都属于热带鱼，它需要一定的温度，要通过加温设备来使这个水温在23到28度之间。另外呢，对水的密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这个海水的密度一般控制在1.022到1.023之间，也就是说要保证海水的盐度，它关系到海水鱼生长和生存，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像跟淡水中加海水精来调节盐度，使它达到这个海水的盐度水平。另外对水的这种酸碱度，也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那种 pH 值也有一定的要求，需要控制在8到8.5之间。另外海水鱼的所需要的水的硬度跟淡水鱼也不同，另外水里边这种营养盐，也就是说氨跟亚硝酸盐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必须把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另外海水中还需要一定的铁元素保持在合适的范围，也就是说把这些水质条件都需要这个配置好了，才能满足这个海水鱼养殖需要的适宜的环境。
0: 我们看一些讲述海洋生物的纪录片啊，会看到这样的镜头啊，就是在海洋中呢，海水鱼可以与珊瑚、海葵、海草这些为伴。那在家里养海水鱼，要不要也在鱼缸里摆上一些珊瑚啊、海草之类的东西呢？
1: 我们就是看到海洋里面的海水鱼，它是以这种珊瑚、海葵还有海草为伴的。咱们家里边养的海水鱼的鱼缸里边，应该也摆放这种东西，因为它不仅可以跟这个所养的海水鱼相互辉映，点缀其生活环境，使它在鱼缸里边安居乐业，而且这些珊瑚、海葵、海草等还是海水鱼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它们可以给这个海水鱼提供生物。另外这些植物呢还可以净化水质。
0: 是的，贾老师，那除此之外啊，您觉得家庭养观赏海水鱼啊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养殖这个海水观赏鱼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一项这个工作。如果是咱们这个初次养殖海水鱼观赏鱼的朋友嘛，我觉着开始应该选择一些普及程度比较高的、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强、 价格上来说相对于便宜点的这种海水观赏鱼来养，在这种养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学习经验，等有了足够的养殖经验和方法后，然后再逐渐购入更加名贵的、更加这种好看的海水观赏鱼来养。另外呢，在养观赏鱼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咱们该养的这种品种的观赏鱼的这种生活习性和这个饲养环境的要求，需要沉下心去钻研一下这个它的特点，然后不断的这种积累养殖的这种经验，这样才能养好这种美丽个性的海水观赏鱼。因此我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建议吧。
0: 嗯，贾老师能不能给听众朋友推荐几种就是说入门级的海水观赏鱼，就是比较好入门的、比较好养活的这样的种类，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种啊？
1: 一般来说，养殖海水观赏鱼上比较常见的品种，也就是说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海水里边这种小丑鱼。可能一说小丑鱼，都能以前的时候都听过或者是见过，也在这个水族市场上也比较常见。因此说，一个先从这个小丑鱼开始养起，然后慢慢的积累经验，后面再选择别的品种，更加大型的品种来养殖。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贾老师，谢谢您。
1: 好，谢谢。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

0: 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乡村的根脉需要守护，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很多老街区老建筑渐渐淡出了视野，但也有一批珍贵的历史遗存被有意识地保护了下来。在福州市中心就保留着这样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被悉心保护了下来。这里走出过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林则徐，他的故居就在这片街区附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正是林则徐一生报国的真实写照。其实保护这样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保护的不仅仅是一砖一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家风。林则徐的后人至今传承着读书立志、报国为民的家训，而三坊七巷里的每一座老宅背后都是一个家族的记忆，一代代人的规矩与传承。下面我们就走进三坊七巷，去探寻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故事。
1: 当现代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福州市的中心地带还保留着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建设中被保护下来，不仅为当地留住了文化根脉，更为中国保存下一处珍贵的历史遗产。街区南侧一处红墙黛瓦的清代祠庙建筑，门额刻石林文忠公祠，是纪念林则徐的专祠。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则为林则徐纪念馆对公众开放。
2: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叫做树德堂，也是人们敬拜林则徐的一个地方。
1: 林文忠公祠清光绪年间由林则徐的后人建成，祠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是以祠厅为主的古典园林式建筑群。
3: 一鞠躬。
1: 2025年是林则徐诞辰240周年，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拜谒。林东米是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他常给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先祖林则徐的故事。
2: 工资柱石这块牌匾是虎门硝烟之后道光帝赐给林则徐的，功就是说他的功绩，包括虎门硝烟、新修水利一系列的功劳，说他的功劳、他的资历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基石。
1: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硝烟举世震惊，在那场捍卫民族尊严的壮举背后，是林则徐试图力挽狂澜的理想和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决绝。清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上书中痛陈鸦片的危害，说道：若由意义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营。正是这道言辞恳切又正中要害的上书，触动了道光皇帝。公元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君臣二人推心置腹地对时局进行了研判。
2: 他对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呢？
4: 这个任务肯定是很艰巨的。那么到广东去，主要是从鸦片的源头要把它禁住， 那也就是从走私的源头要打掉，这就引起林则徐的一个思考，你海防能不能防得住，你机师能不能记得住，那这里面肯定禁烟会动到很多人的很多利益，甚至可能会触发国跟国之间的一些矛盾。
1: 几天后，54岁的林则徐告别了京城的师友，踏上了南下广州的路程。在与外国官商交锋的过程中，林则徐认为要应对疑物必须掌握疫情，于是大量翻译当时的外文书刊。在这期间，他把一本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并起名为《四周志》，使得近代中国有了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志书。
4: 作为封建王朝中间一个大员，他能够为了国家治理主动去学习翻译，并且把它传播开来，代表了一个社会最进步的一个象征。它是我们古老的封建王朝睁开了蒙昧的双眼。所以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3: 林则徐学习了很多西方先驱，
1: 对疫情了解的越多，林则徐也越发的意识到清王朝长期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的巨变一无所知。他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设法购买西洋船炮训练水师，为恐将发生的战事做准备。1839年6月，虎门海滩的两处大池子浓烟滚滚，翻腾了23天，200多万斤鸦片化为乌有。这一场震惊海内外的虎门硝烟举国振奋，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然而紧随这次禁烟壮举而来的是更大的民族危机。蓄谋已久的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当英军舰队直逼京津，清廷上下顿时一片恐慌，把战争的爆发都归罪到林则徐身上。而此时仍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恳请朝廷不要被英军吓倒，要积极反击侵略者。
4: 这时候林则徐有个著名的一个言论，就是说知法成奸，是为天下万世计，也就是说为整个国家跟民族未来去考虑。在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林则徐主张坚决抵抗。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帝，那么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他成为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
1: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就此沦为殖民地。而一个坚决禁烟、坚定反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一时间成了罪臣。1841年，56岁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中他和家人在西安分别，夫人郑氏和亲友纷纷落泪。尽管林则徐感到悲愤与无奈，但仍然满怀报国之心，涌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诗：赴戍登城，口占是家人，李为任重酒神疲，再结衰拥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谪居正式君恩后，养捉刚于戍足疑，寄与山妻谈故事，誓吟断送老头皮。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就是说为了国家利益，不会因为有祸有福我们去趋利避害。他后面还有一句，撤销我的职务正是你军对我的很大的厚恩，潜入到新疆去正好是磨练我的思想意志， 所以他对为国家效力可能带来的一个危险，他都考虑在这里，而且。

0: 他已经置之度外了，他没有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才是格里郭沙申斯他的一个思想高度。
1: 当林则徐被贬谪流放，去往遥远的边疆，口中吟诵的仍是对国家最赤诚的誓言。他踏上了前往伊犁的漫漫长路，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从此传遍中国大地。
2: 多的书信，他的家人朋友，
1: 一封林则徐写给友人的信首次在林文中公祠展出。在林则徐为官的最后几年，他感到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十分重视为国家举荐和培养贤才。
3: 这封信比较重要的就是呢，这当中是对于左宗棠可以说是赏识。他写道：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善经世文章。这可以说是对左宗棠的不管是人品还是他学识的一个评价。
2: 那就说明那个时候他对左宗棠已经是很看重的。
3: 对，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1: 因为曾戍疆三年，林则徐始终忧心边疆的治理。1850年，也就是林则徐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因病辞官回乡，途中停留长沙，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上与当时还是布衣青年的左宗棠见了面。他把治理西北的宝贵资料和方略交给了这位后生，也把经略边疆的理想一并托付。那些未载入史册的言谈细节早已随湘江水流入历史的长河。30年之后，左宗棠抬棺入江，收复了伊犁，成为一段精神传承的佳话。以息尚存，仍思报国，这样的爱国赤诚深植于悠久的家族文化中。相传林姓起源于河南，商朝时比干因对纣王的暴虐多次执剑被剖心而死。比干的夫人当时怀有身孕，躲进山林中生下了儿子。周武王灭商后，感念比干的忠烈，赐其子为林姓。朝代更迭，林姓族裔从中原迁徙到各地，其中一脉辗转南下入宁。清朝初年，一支林氏族人又迁入福州定居，林则徐便是第五代后人。
4: 这是商进的一个房间啊，当时林公他父亲在这里租了这么几间的房子住。
1: 今天福州的中山路19号有一处清代花园式的古厝，是林则徐出生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老宅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当地政府请来专家，林家后人纷纷出钱出力将老宅按照原貌修复。
4: 那这一间呢，就是林公出生的房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哈。就这么小小的一间，因为就一盏的青花油灯，那到了晚上呢，大家全部围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他跟他父亲读书的要坐的灯近一点，他母亲带领着女儿们做点女工贴补家用。
1: 林则徐的父亲林冰日是一位私塾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12口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父亲十分用心地教导儿子学习。林则徐年幼时，父亲就曾告诫他：不忘欲一事，不忘取一钱。考取进士后，林则徐入朝为官。他在江苏任按察使期间，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立即回乡守孝。可不久，江苏境内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屡治屡溃，百姓受灾。朝廷只好夺情，命林则。

0: 徐赴高家宴督工，这让正在家丁忧的林则徐十分为难。
1: 这时候他父亲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会来丁忧呢？你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我们父母养育你就是想你长大成才，要为国分担，现在国家有难，你必须挺身而出，那这样就解决了家与国的这个关系。林公的父亲是这样的教导他。
0: 父亲的一席话让林则徐不再犹豫，他身着素服离家北上治理水患，名家简朴立身、弘治报国的家风伴随了林则徐的一生，更塑造出他为国家社稷不惧生死、不计祸福的信念和担当。
2: 蚕丝苟利国家生死以，唯恋岂宜祸福必趋之，引流还原缅怀先贤，继晚开来势必。
0: 这一天，生活在各地的后人来到林则徐墓祭拜。林浩从北京回到福州祭祖，出发前家里的长辈交代他一定要来看望家族里最年长的奶奶。
3: 应该叫我姑婆。
4: 对对，
3: 是我的亲哥哥，我跟他是很亲的。
0: 104岁的林子东奶奶是林则徐的玄孙女，因为年事已高，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但与兄弟姐妹投身革命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3: 你说革命当然记得，但是我在燕京大学就在北平参加地下党了。
0: 1937年北平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情景刺痛着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在大学里，林子东和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宣传革命遭到日军搜捕，为了隐蔽转移，从此分散。
3: 革命那个时候，那不隐蔽不行，不隐蔽对本人，你自己愿意牺牲，你会影响别人。
4: 对，
0: 为了保护家人，他们有的更名改姓。林子东辗转离开北平，参加了新四军，成为革命报刊的记者。1945年的一天，林子东接待一位美籍记者时，听他说道，来中国后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在延安有外事翻译林清，在冀东有八路军战士傅秀，在北平有协助革命的林省官。林子东顿时激动万分，这几位都是他血脉相连的亲姐弟。
3: 其他的兄弟姐妹那是我最亲的人，我们隔得大老远了，所以这个不容易，我们是不容易见面的。
0: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林则徐的后人中有5个兄弟姐妹先后投身革命，他们天各一方，数年不得音讯，不知彼此生死，为了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坚守在各个阵地。
4: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不光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信条，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条。林则徐在晚清时候捍卫这个祖国的这一个遗志，它也是咱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百年追求的一个目标。经过了100年的奋斗，我们最终有一个完整强大的国家。
0: 1985年6月12日，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完成登记。根据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完成这一登记手续的正是林家5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清。
4: 这个是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递交文书的时候，这个是我三爷林清大师。

0: 天人们在普通岗位上的人生追求。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林山是福州的一名警察，因为连续执勤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这天休息，他在家照顾母亲。30多年前，林山就开始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报名参了军。
1: 我还留着当时应征入伍的这个报纸。
2: 12月4日，福州市兵役机关正式批准民族英雄林则徐第70孙林山参军入伍。
1: 对对对，
2: 是因为林公林则徐的后裔的身份获得了报道。
1: 对，在部队里面嘛，经常会被人家关注，这压力是很大的。别人是平常人，我这个出的是会给祖先抹黑。
0: 几年后，林山成为一名雷达兵。作为军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长时间甚至彻夜值守，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因此，一年到头，林山几乎都在山区里的部队度过。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一个人在家，这让林山心里总是觉得有亏欠。一年除夕，正在值班的林山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突发疾病瘫倒在地，声音颤颤巍巍。
1: 他就这样讲的，他就说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给我打电话。他也知道我值班，也知道我在部队里面不方便，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给我打电话。我非常难办。他说这样的话，我有念头是想跑的，好像不行了，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0: 林山很想回家看看母亲，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打电话请亲戚朋友帮忙，一个表哥送母亲去了医院。那一晚，林山心里自责、愧疚、无奈，滋味难言。
1: 你不要说是走半个小时、10分钟，你就是走了1分1秒，这个也不是不行的。你是在值班，是你的职责所在。那我母亲是不是有这个儿子跟没这个儿子一样？这种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的，尽了自己职责就无法尽孝了。
0: 200年前，林则徐曾在为母丁忧时素服致宴。几乎是在相同的年纪，林山和先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国家需要时绝不退避。参军21年，父亲去世，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妻子需要帮忙，没法及时伸手。女儿的成长，他也很少陪伴。他错过了很多，唯独在几千个日夜值守时，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因为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万家灯火下的团圆和国家的领空安全。2014年，部队编制调整，林山面临转业，家人都希望他选择一份轻松的职业，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可林山离开军营，又报考了警队，依旧很少在家。先祖的精神成为他数十年坚守的信念。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不会因为一己私利而逃避责任，更不会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担当。林氏家风早已将家国情怀融入民族的血脉，成为一种鲜活的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在时代的奔流中生生不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告别了福州城里这片千年芳巷，我们再往福建的青山绿

0: 水深处走一走，去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筑——福建土楼。你远远望去，真的会被震撼到。巨大的圆形或方形土楼，高得有四五层，黄墙黑瓦，敦敦实实地立在梯田和群山之间，有的已经静静矗立了五六百年。它们不像宫殿那么华丽，却自带一股厚重又神秘的气场，像是守护一方水土的大地堡垒。这些土楼不只是老房子，更是一部立体的家族史诗。接下来，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推开土楼厚重的大门，去聆听那些关于团结、坚守与传承的动人故事。
1: 2008年7月10号，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一个叫下南溪的小村子，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的村庄张灯结彩，人们呢纷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当地一种代表性的民居现象土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下面我就结合永定地区的土楼来谈谈这种民居形态的魅力。要了解永定土楼，必须得首先了解客家。永定呢，在福建省的西南部，这里边群山环抱，绿水环绕，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当地有名的客家县。土楼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民居形态，也可以称为是土楼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里现在还有300多座圆形的土楼，有4000多座方形的土楼。站在永定的山水之间，举目四望，你会看到绿色的背景之上，黄墙黑瓦的土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建造家园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当地人呢非常肯定地跟我说，客家人来自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主要呢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和陕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呀，客家人到现在还是用靓来形容男女青年，靓仔、靓女。这个字呢出现在后汉书，后汉书上是用靓来形容王昭君的，说王昭君丰容靓氏，光明汉宫。王昭君不管服装还是本人都很漂亮，光彩照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就是河南人，他肯定会用当时当地的语言来描写。其次呢，当地人还跟我说，客家人说我是爱，你看现在的河南人在说我的时候是俺，爱和俺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啊，人们一直梦想的是安居乐业， 其实呢，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朝代的更迭，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啊，历史上起码出现过六次民族的大迁徙，有秦朝灭六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有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北宋的南迁，一直到南宋的灭亡。第五次是明末清初，第六次呢是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于是呢，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找一些交通不便山区来居住，于是也就形成了他们居住的一些特点。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三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他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我们再谈谈土楼建造方面的妙处。永定的土楼全部由夯土来打造，你远远望去高大而坚实。夯土在中国历史上用于建造应该说由来已久了，于是久而久之呢，就要在夯土问题上有所总结，有所归纳。到了宋代，出了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上边也有关于夯土如何打造，甚至于墙体的厚度和高度方面的一些文字说明。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应该说会遵照营造法式上的一些做法，但在实际测量当中，我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比如说营造法式上写的是墙体的高度和厚度是3:1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墙体高度如果为3的话，它的厚度就应该为1。土楼的高度多超过了10米，要按照营造法式的这种规制，那么土楼的厚度起码在3米左右。而我测量的结果是，所有的土楼的墙体没有超过2米的。显然，当年在建造土楼的时候，他既按照营造法式的一些规制做了，同时呢，也在为了节省土地或者节省成本，夹杂进去了一些其他的技法。夹杂了什么样的技法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能将土楼的墙体建造的高大结实，同时呢又能缩小它的厚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边，缩小了厚度就意味着扩大了使用面积。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问了几户人家这个问题， 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说我们所用的黄土，里边是加了东西的，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说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红糖，其次是鸡蛋，最重要的是增加粘合剂的糯米汁。这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回答了。翻阅资料，不少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按理说呢，答案也就如此了。但是我呢，很快又发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加糯米汁，这是人们在垒砌，比如说砖、石、墙体的时候，为了增加粘合度，它确实在粘合剂里边用糯米汁的。如果把糯米汁放到土里，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不但不能夯打了，而且就粘成了浆糊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加鸡蛋和红糖，那得加多少呢？你从这个土楼，你目测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来，它所用的黄土，应该是在成千甚至上万立方的。如此多的黄土，加多少鸡蛋和红糖呢？加的太少，显然不起作用。如果按比例加到一定的成分，一般百姓承担得起吗？为此呢，我还翻了《永定县志》，县志上明确写着，到民国时期，永定地区没有制糖厂，这就意味着，糖在永定很长时间它是紧俏商品，一般百姓它是消费不起的。那土楼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使它的墙体如此的坚固呢？为此啊，我请到了一位高人，他是福建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黄汉明先生。黄先生呢是研究土楼方面的权威，他说呀，土楼所用的材质，并不像民间所说的那么奇怪，它就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大体是三个成分：一是黄土，二是沙子，三呢是夹杂的一定的石灰，当然比例很重要。黄土最好的黄土，应该是那个水田下边沉积多年的老黄土，用这种黄土，再加上25%的沙子，同时再加入一些的石灰，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搅和匀称，同时要把它们进行一定的发酵，晾晒的干湿程度合适的时候，才能上墙夯打。这样夯打出来的墙体到底有多坚固呢？有一家的主人给我讲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说土楼啊，都是三层以上才开窗，这是为了安全。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一楼要生火做饭，它是有烟的。为了排烟，他们就想啊，在一楼墙体上开凿个窗子。他想土楼嘛，土建起来的，于是他最初就用铁锨这样横向的去铲，无能为力。最后他又改用锄头，用锄头去刨，锄头落到这个夯土墙上，竟然砸不动。他最终动用的工具是冲击钻和簪子，可见这种夯土它的坚实程度有多强。这样看起来呢，墙体的坚实主要来自于黄土、沙子和石灰的和比例的这样一种配比，当然还要加上坚实的夯打。民间传说当中的红糖糯米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处于一种良好的猜想吧。永定地区呢，也是多雨的地方，它的年降雨量在1600到2000毫米。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地方多山，雨水有时候还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洪水。有一个老乡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年夏天啊，永定地区连续暴雨，引发了洪水，洪水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漫山遍野，拔树滚石，铺天盖地而来。
人们吓坏了，纷纷躲到土楼里边去躲避，同时呢，用各种沙袋把门口堵了起来。几天之后，洪水退去了，人们走出来看土楼安然无恙。这个插曲呢，引起了我对土楼地基和墙体的注意。我发现呢，大大小小的土楼，它的下半部分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有一人多高，石头当然是防水的了，也很坚实。但问题又来了，石头和黄土，一个硬一个软，它们的质地和粘合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衔接呢？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垒砌这些石材墙体的时候，隔一段距离就会加上一根木立柱，在这木立柱上再进行夯土的夯打。当然了，这还不够，他们在夯打10到20公分的时候，还会横向加上一些竹片，这样夯打起来的墙体呢，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一些支撑，当地人把它叫做墙骨。实际上这和我们现在在水泥里边加钢筋是一个道理，它可以起到很好的加强作用。当然为了防雨，土楼的上边的出檐也很大，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土楼上面的出檐一般都在3米左右，这样一般的雨天雨是不会对墙体造成危害的，坚固的墙体使得土楼像堡垒一样。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大门，大门是入口，大门也是一旦发生非常情况的时候最薄弱的环节。我看土楼的大门呢一般都很厚，大概有20公分厚，有些土楼的大门外侧它还包了铁皮，当然更多的没有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土楼遇到了一些非常情况，比如说来犯者用火攻，没有包铁皮的大门怎么抵御呢？土楼的主人让我顺着大门往上看，当然这个大门的整个的框子全是石材的，上边是由2片石材合并而成，当中有一条缝隙。主人告诉我，一旦有人放火烧门的话，他们会在上边用水来浇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营造的智慧，土楼呢才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一直走到了今天。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还带来了耕读传家的一些好的传统，在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对后人的教育，不忘文化方面的建设。在《永定县志》里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的永定地区地处简僻而文风朴茂，甲地未科为数郡之冠。意思是说呀，尽管永定这个地方很偏僻，但是呢当地的文风不弱，有的时候在当地的科举考试当中出现了数郡之冠的好成绩。所谓数郡之冠呢，就是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县。明清时期永定地区有翰林13人，有进士39人，还有举人300多人。这些人呢是当地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但是呢这些人靠着他的满腹经纶，对当地土楼的建设、格局的安排、矛盾的解决，甚至是一些起名上边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当地的人才在家园建设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呢？我在那儿发现了3点。首先一点呢，是在土楼的造型上边他们起过作用。我原以为呢这里的土楼就2个形态，一个圆一个方，当真至身临其境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土楼多种多样，
有多少种呢？他说有30多种。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有这么多吗？他说如果不多种多样的话，我们永定地区的地形这么复杂，那怎么能和地方的地形配合起来呢？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我们这儿有5边形的土楼，本来呢也是想按4边形来建的，但真正施工的时候才发现边上有小溪，同时呢还有邻居家的墙体，为了使自己的家园不影响邻居，也和地势相符合，所以变4形为5边形的土楼。这个土楼的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叫顺源楼。当然了，之所以这样做与当地的老者有直接的关系。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呢，是当地一座建成8边形的楼。为什么建成8边形了呢？据说原来的主家也是按4边形来设计建造的，施工的时候邻村的人赶来了进行阻止，理由是你家的这个土楼的一角正好对的是我家的祖坟，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两家人僵持不下了，而且两家的理由都很充分。怎么解决呢？最后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是返乡的翰林。老者听了两家的陈述之后觉得确实都有道理，那怎么能调和一下呢？老者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能不能把4边形变成8边形，这样你既不会再冲人家的祖坟，同时呢你家的这个土楼也用了一个吉祥的数字。两家听着合情合理，各得其所，所以满意而去，矛盾也因此化解了。当地的这些文化人他所起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在功能的划分上。所谓功能划分呢，就这个土楼里边安排哪些设施，怎么布局，用于干什么，他们参加了大量的意见。看到土楼的时候啊，就不由让人想起当年的朱元璋，他说呀要高筑墙广积粮，当然了这是他最后成为帝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土楼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土楼高墙深院，而且呢它的功能划分上也顶有讲究。首先是防卫，3楼以上是窗子，你外表看它是窗子，实际你进到楼梯里边才会发现这窗子还有第二个功能。什么功能呢？窗子的外口是比较小的，而内口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呢就决定了如果有人来犯，你站在这个窗口上你的视角是比较大的，你不管是观察还是射击你会有一个更宽的范围。窗子和枪口它是混为一体的两个功能，这体现了土楼以武御敌的一面。土楼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以文御人。一个土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社区，里边什么功能都有，你比如说要有井水，要有储藏，要有饲养，要有住房，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客家人没有忘了对子女的教育。在一些大型的土楼里边我们还看到里边有学校，而且这个学校就建在整个土楼中轴线的两侧，像它的当地著名的镇城楼、怡经楼，里边都是住上百人，里边都有学校。当地人还给我说他们这里啊曾经有一个叫纱帽楼的土楼，整个的土楼做成纱帽状，
当地人为什么在这个土楼上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呢？沙帽楼原来是学校。历史上呢，他们之所以这样造，是把读书和做官给融为一体了，告诉后人好好读书就会飞黄腾达。这些文人墨客呀，他们在土楼的名字上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啊举几个例子，在永定地区，当地人以五凤楼为贵，它是一个整体围合的土楼的样子，但是里边的建筑呢明显带有中原的那种四合院的做法，叫五凤楼。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呢？凤是百鸟之王，五凤楼是不是有五个凤凰呢？当地人的解释啊，他说不是五个凤凰，是五个方位，这和五行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叫凤呢？他说房子的翘角像鸟的翅膀，所以叫五凤楼。但真正的走到里边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个点。首先是这大门用的是中原地区的广亮门，所谓广亮门呢是一种高规格的门，它不但尺度大，色彩丰富，而且门它的气势也很大，除了木还有石还有砖，三种材料齐上。五凤楼它用的是这样的大门，显示主人历史上曾经身份不凡。再有一点呢，你进到里边去，它是逐级升高的，就是把四合院里边那个步步登高的理念也在这里进行了落实。当然了，它里边的房屋跟一般的土楼安排是不一样的，一般土楼呢它的房屋大小开间是一样的，而这个五凤楼里边的房屋大小有区别，方位有区别，显然是和中原地区那种等级、身份、年龄是相配的。这是五凤楼。还有一个楼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眼香楼。眼香楼外表看就是个圆形的，但你走到里边去别有洞天，它有前厅、有中厅、有后厅，层层相套。而且你走到里边去你会发现它的墙体上有砖雕，它的木柱上有木雕，它的门框上有楹联匾额。总之整个的区域里边给人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它的名字也很有语义啊，眼香楼，子孙繁衍，书香传世，这是楼主人给我解释的。早期眼香楼的主人呢他姓苏，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家里确实儿孙满堂，男孩呢有13个，这13个男孩里边出了一个举人，5个秀才。还有一座楼的名字也很响亮，叫魁聚楼。魁星在古代传说是掌管文运的，魁聚楼它的语义呢就是魁星聚此楼的意思，你看它的气势之大。在这个楼里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祖堂，也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不仅居于土楼的当中位置，而且在造型上也别具一格。祖堂是全木结构，同时呢它是分上下两层。

0: 一般是出现在宫殿上的。由此可见，这家主人当年在造房子的时候，他有着很高的追求。这就是土楼，你外观上看呢，它确实有些粗糙，但是它里边呢，却凝聚着多种的营造智慧和生存智慧。细细的品起来，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在造型上，在工艺上，甚至于这些土楼的起名上，都和中原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啊，土楼是永定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以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融入了世界，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今天播出，假冒的国医大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黑心的红娘。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频发，严重危害了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与家庭幸福。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通过真实案例提醒老年朋友警惕以免费体检、高额回报、亲情关怀为名的各类骗局。无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请务必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原则。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宁波镇海的一名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天，张老太接到一个国医大师。

0: 知打来的电话，说要给他看病。仅凭一张舌苔照便开出神药，声称能治愈多种顽疾，药价高达几万元。老人满怀期待，收到的却是一堆普通中成药。再联系大师，电话已成空号。多种套路，各种名目，这背后隐藏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精心骗局。那么，他们是如何一步步骗取老人的养老钱的呢？一起来听假冒的国医大师。
1: 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一名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2: 你就是听过江院长的课的是吧？我说是啊。他说你身体很不好。他说哦，他说让我再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
1: 打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自称是江院长的助理小李。对方提到的江院长，张老太并不陌生，是一名在网上讲课的专家。此前张老太加入了一个养生群，群主经常会在群里播放一些养生类的讲课视频，江院长就是其中一名中医专家。听说对方是江院长的助理，张老太就跟对方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张老太患有肺结节、胆结石、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时身体不太好。
2: 我以为他们那边要了解什么，说了以后，他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他说，我就请那个江院长的老师，他说，来帮你看看。
1: 对方说的江院长的老师，张老太也听说过，以前江院长在讲课时曾提起过，他的老师是一名国医大师。听说国医大师能给自己看病，张老太有些将信将疑。
2: 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有点疑惑嘛，怎么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1: 挂了电话，张老太没把这个事情太当真。大概2个小时后，张老太的手机又响了，
2: 很老头的声音。他自己介绍的，我就是江院长的老师。
3: 国医大师打来电话要给张老太看病，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张老太又会遭遇什么呢？
1: 对方自称是江院长的老师，这次打电话就是专门来给张老太看病的。听到国医大师真的来给自己看病，张老太有点受宠若惊，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接下来对方的一番话慢慢打消了张老太心中的疑虑。
2: 他说他平时也不跟人家看病的，主要是我是好像里面的那个像粉丝一样的，反正听课的那个里面的人嘛，就是像抽签一样的，正好抽到我了就来帮我看看，等于是。
1: 听对方这么一说，张老太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之后对方就询问起张老太的身体情况。
2: 我就把我的情况，我的生病的那个情况跟他说了嘛。
1: 张老太回忆，当时对方跟他说，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他的病情，需要他拍一张舌苔的照片发过去。
2: 他的助理不是在旁边嘛？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小李，他说叫张阿姨，他说拍个舌苔过来，他说，那我就拍了，就给他传过去，发过去了。
1: 以前张老太也看过中医，医生通常也会通过舌苔来帮助诊断病情。这次对方也要看他的舌苔状况，这让张老太觉得对方肯定是一名国医大师。之后张老太加了助理小李的微信，把舌苔的照片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国医大师就开始给他看病。
2: 那个老头呢，肯定也是学过医的，肯定 说出来头头是道的。
1: 张老太回忆，当时关于他患的这些慢性疾病，对方从病因、治疗方案、平时的注意事项等等讲得头头是道，这让他更加相信对方就是一名国医大师。对方还跟他讲，他身上的这些病并不难治，只要对症下药就能够药到病除。
2: 说了以后，他说哦，他说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他说我一定帮你看好，他说。
1: 听说病能够治好，张老太有些激动，赶紧问怎么治疗。对方说他会为张老太专门开一些对症的药。
2: 他说3种药，他告诉我包在他身上，3种药肯定给你治好。
1: 吃3种药就能够把多种慢性疾病治好，这是些什么药？真的有这么好的疗效吗？张老太说 当时对方告诉他，这些药非常名贵，而且药价不菲。
2: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个。
4: 那你当时有没有再问一句呢？什么药呢？怎么那么贵呢？
2: 没有问。我想人家是国医大师，你东问西问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没有问。
1: 几年前，张老太做了一次大手术，术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加上随着年龄增大，各种慢性老年疾病也随之而来，张老太常年遭受病痛的折磨。如今听国医大师说吃点药就能够治好这些病，他觉得多花点钱也值得。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他给对方转过去了1000元定金。
2: 他给我开了药以后，等于是那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再货到付款嘛，人家快递送过来了，你再把那个全部的钱付过去嘛。
1: 3天后，张老太收到了一个快递，快递员告诉他，这个快递是外地寄过来的药。由于是货到付款，张老太就把剩下的7.1万元购药款支付给了快递公司。之后，张老太打开了快递包裹，里面有3种药。仔细看了每款药的成分，张老太有点疑惑。
2: 等我收到药了，打开一看，什么名贵的药？那我也懂一点的，是不啦？
4: 这些药以前您接触过，您吃过？
2: 吃是没吃过，没接触过，但是看这个那个成分，更没有一个是名贵的嘛，那我知道的嘛，是吧？
1: 张老太收到的这3种药都是一些补气益肾类的中成药，仔细看每种药的成分，张老太发现都是一些常规的中药材，没有很名贵的。张老太以前做过护士，有一定的医药常识。
2: 那他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我知道的。
1: 此前国医大师信誓旦旦地说他开的都是很名贵的药材，张老太才愿意花7万多块钱买药，没想到收到的药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中成药，里面也没有名贵药材的成分。起初张老太以为是不是对方记错了，于是他赶紧联系那个国医大师，然而结果令张老太深感意外。
2: 跟对方联系打不通电话了，
1: 国医大师的电话打不通，张老太又想起了那个助理小李，结果小李也联系不上了。
2: 微信

0: 反应过来，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张老太每个月的退休金是6000多元，这次买药花的7.2万元相当于她近一年的退休金，这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讲是一笔不少的钱。
1: 花了7万多块钱买来的药，原以为是很名贵的药，收到之后才发现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更可疑的是，对方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张老太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了，于是她报了警。
0: 听了张老太的遭遇，警方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有些蹊跷。他们首先对自称是江院长老师的这个国医大师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2: 我们当时啊也查过了啊，当时百度百科啊什么上面啊，我们都能够确实是能查得到。
0: 警方调查发现，张老太提到的这个国医大师确有其人，是一个著名的中医专家。不过他们认为给张老太打电话的这个人是不是专家本人存在很大疑问。
3: 这种名医其实一个稀缺资源，往往的话你线下这种排队啊，包括这种挂号的话，排队都要排很长的时间，不可能说有这种线上问诊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名医是没有这个空的。
0: 更加可疑的是，对方仅凭一张舌苔照片就打包票说吃了他开的药就能够药到病除，这种话也不太可能出自一位中医专家之口。警方怀疑对方很可能是假冒这位中医专家骗取张老太的信任推销药品。接着警方对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品进行了调查，他们又发现了问题。
3: 对于这些药，至于是否能对他对症下药，其实后面我们也咨询过医生，这些药属于这种治不好吃不坏的。
0: 经过咨询，警方了解到对方卖给张老太的这些药很普通，在药店里都能够买到，对张老太的病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那么张老太花了7.2万元购买的这些药，真实的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
4: 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些药品的价格跟老太太付出去的这个7万多了，价格基本上差了将近有几十倍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些药品一盒只有20-30块钱，最多的也就50-60块钱一盒。
0: 经过核算，警方发现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市场价不到2000元，而对方却跟张老太要了7.2万元，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价。经过综合分析，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2: 我们判断啊，应该是有人冒充了这个名医，然后对我们被害人实施了诈骗。
0: 资金流、信息流，警方顺藤摸瓜，锁定多个犯罪团伙，国医大师的真面目终于浮出水面。假冒的国医大师正在播出。根据张老太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货款的方式实施作案，也就是张老太在收到药品之后，将剩余的7.1万元购药款支付给快递公司，再由快递公司转给发货方。警方决定从资金流着手调查。那么快递公司从张老太这里代收的这笔钱转给了谁呢？
3: 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把这个流水从受害人到快递公司再到快递公司后面的一段进行了一个调证啊。
4: 这个钱快递公司代收了以后就打给了这个药房，一个药房的老板。
0: 警方调查发现，快递公司收了张老太的7.1万元购药款，在扣除了相应的服务费之后，将剩余的钱款打到了一个姓王的女子的账户上。
4: 王某，那我们查了一下，他之前可能在一些类似的医药的仓库里面有过工作经验，那后续自己开设了这么一个仓库来进行这个药品的快递。
0: 王某23岁，经营一家药房。之后警方对王某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他们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4: 然后我们对王某的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他这个钱来收过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一个赵某的这么一个收款人。
0: 张老太是8月5日将7.1万元的购药款支付给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当天就将钱打到了王某的账户。第二天，也就是8月6日，王某的账户里有一笔6万余元的款项转出，打到了一个姓赵的男子的账户上。警方认为这笔6万余元的款项很可能就是张老太被骗的购药款。调查中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3: 对这个人的话，与药房之间的这种往来的话，基本上

0: 也比较频繁的，大概三四天左右一次，而且是单向的，是从药房向这个赵某进行的一个转账的。
1: 那么这个赵某是谁？他跟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赵某36岁，有医药销售的从业经历。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个赵某有重大嫌疑，之后他们对赵某进行了重点调查，
2: 发现他有在河北的一些写字楼里面租赁房屋、开办工作室这么一个行为。
1: 通过一段时间的蹲点调查，警方发现每天上下班的时间点有另外5名男子进出赵某租的这间办公室。那么赵某和这些男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2: 每个月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15号左右，每个月的15号左右会有一个发放工资的行为。那工资呢也是不固定的，好的时候可能有上万，差的时候可能只有7-8千这个样子。
1: 每个月15日左右，赵某都会向这5名男子的银行账户转钱，每个人的金额都不一样，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那这个应该可能跟他们的业绩了，可能考核业绩了，可能有关系。可能每个月能够卖出去多少药品，收回来多少钱，根据这个资金量来结算他们的工资。
1: 据此，警方怀疑这可能是一个以赵某为首的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之后他们对赵某等人实施了抓捕，经过审讯，很快给张老太打电话的那个国医大师的真实身份浮出了水面。此人是李辉，31岁。
3: 我就说我是这个国医大师，然后问他的身体哪些地方不舒服，然后我就给他说医院里还有对你症状的这些药啊，这些药特别的珍贵难得，然后把这个药上面老板说有功能主治，你给他念一念，是对他症状的，然后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去给他们推荐老板提供的这些药物。
1: 李辉交代，他是2025年年初加入赵某的这家公司的，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冒充国医大师给被害人打电话。为了让被害人相信自己就是国医大师，李辉还故意模仿老专家的口气跟被害人沟通。
3: 因为我嗓门也比较大，老板说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小一点，老板一个劲儿的在旁边就督促我啊，就你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太大了，慢慢的去说。
1: 李辉说，作案时老板赵某会给他们发一张药品的单子，上面有10几种药品名称，大多是一些治疗慢性老年疾病的中成药，每种药的价格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3: 老板是这么话术上这么培训我们，叫我们去说，就是这个药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哪些地方不好，有用上这个药肯定没问题，你放心的去用。
1: 据李辉交代，他的收入主要靠提成，骗的钱越多提成就越高。他记得最多的一个月挣了3万多元。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今李辉很后悔。
3: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因为法律意识啊各方面也比较淡薄，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的就是沉痛深刻，这个现在是知道了。
1: 据警方调查，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是2024年上半年开始从事这个犯罪勾当的。赵某先是从非法渠道购买来一些中老年人的信息，然后雇佣人员冒充国医大师给被害人打电话，高价推销一些普通药品。而卖给被害人的这些药品来源，赵某是和开药店的王某合作的，由王某发货并代收药款，最后双方分成。据警方查实，截至案发，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涉案的诈骗资金近100万元。然而案件调查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警方还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4: 他们俩也反映到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类似其他的团伙存在，然后可能都跟那个药店有联系。
1: 之后警方详细调查了王某的经营账本以及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他们发现跟王某有合作的除了赵某这个团伙之外，在当地还有另外3个类似的犯罪团伙。之后警方将另外3个团伙的成员也一举抓获。
2: 我们目前总共是打掉了4个类似的诈骗团伙，然后抓获了嫌疑人总共47名，涉案资金加起来总共有2000多万。
1: 数百名被害人，2000余万元被骗资金，老年群体为何屡屡成为诈骗分子的作案目标？假冒的国医大师， 正在播出。事后经过调查，这起案件涉及的被害人总共有700多名，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而这700多名被害人当中，大部分都是60、70岁的老年人。
2: 受害人其实对网络世界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对网络世界的识别能力比较差，因为本身都是受害人都是60、70以上的年纪大的人。
1: 除了自身的防范能力较弱，警方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老年人对自己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视，他到了年纪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出于想迫切的治疗这些疾病，那么他们去选择了这种相信网上的一些，其实说难听点，就是本身就没见过面就不认识的人，就一通电话导致了你去信任他。
1: 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在众多的被害人当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
2: 很多都是自己单独居住，或者说子女日常跟他沟通交流就偏少的，那么导致他的一些获取的信息没有一个身边亲密的人可以去认真的去沟通或者仔细的帮他分析，他选择简单的相信。
1: 像节目开头出现的张老太，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婚了，离婚后唯一的女儿跟前夫生活。

0: 那个肝细胞，肝细胞是人体的肝细胞了，就要将近5万嘞。所以我吃的药都是很名，所以30多万嘞，我吃的都是很名贵的药。
1: 其实张老太太心里也清楚，她身上的很多病都是老年病，年龄越大，治疗的难度就越大，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过她内心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办法，减轻疾病带给她的痛苦。所以当听到有人介绍说哪种药能够治疗她身上的这些病，她通常都会买来试一试。而对于这次遭遇，张老太觉得骗子实在是太可恶
0: 那当然可恶了，怎么不可恶？怎么好这样骗人的？人家本来就是拿钱来卖命的，是吧？你把人家钱都骗走，也没给人家看好，这不是真的是跟凶徒有啥两样？
1: 那么，张老太太遭遇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记者在宁波当地随机采访了一些老人。
2: 15000块，他说嘛是没有个车，坐了你修理也还好，什么都靠一坐。但你吃了一坐了也，那年靠一年轻，十年送你都靠一年年轻啊。
3: 怎么给你推荐的？
4: 这吃了好啊，什么啊，等光这还来，你们老年人什么痛啊？再说那治百病啊，等光。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老年人都遭遇过类似的骗局，有推销药品、保健品的，也有推销免费养老的，还有推销理财产品的，骗局的形式花样百出。针对这种现状，宁波镇海警方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深入街区，对老年群体进行反诈宣传。
5: 那针对我们老年人，他主要呢就会看中我们口袋里的这个退休金、养老金，是不是啊？哎，他就说他这边有一个神药，哎，吃了之后包治百病的，大家会去相信他吗？不相信。对。
1: 通过不断的反诈宣传，警方希望让老人们了解犯罪分子的诈骗套路，以防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目前，赵某、李辉等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6: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
7: 屈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案件也是专门的针对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诈骗案件啊。你看，犯罪嫌疑人伪装国医大师啊，给被害人打了电话，高价贩卖的是普通的药品啊，谋取暴利。按理来说，我们感觉他这个诈骗手法也没有那么高明，但还是有老年朋友们被骗。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
8: 他就是应该讲的，我们比如老年人呢，通常的防范意识差一些。那这些老人，你看到，如果你在骗子中反映，他往往有些身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种健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然的就关注，比如说一些医疗啊、健康的信息，然后刷刷视频啊，他会看到哦，确实有个专家，甚至有个被视频上称为国医大师的人正在讲养生。
7: 嗯，
8: 那有时候他就对他产生一个很强的信赖。这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那这来电话的人当然肯定不是这个专家。这时候一来二往，他很容易就很快就建立信任关系，因为他本来原本哎，在视频上见到这个人，了解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一来二往就很容易就取得他的完全的信赖。
7: 嗯，
8: 然后就开始给他比如药品啊、保健品啊给他推销了。如果他正常的推销，只是可能有些违规啊和一般的消费者权益的受害，但是问题常常是给一个很普通的药收不可想象的高价，那就是诈骗了。
7: 嗯，
8: 哎，所以老年人的这个特点吧，就容易被这些诈骗分子所利用了。
7: 嗯，我们栏目其实也报道过很多针对于老年朋友们的一些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哈。你看，有投资理财类的啊，还有像您提到的卖保健品，包括我们今天这种药品的，还有免费养老服务等等等等。那现在的骗子针对老年朋友们的这种骗术也是花样繁多。您给这些老年人群体一些提醒。怎么能够避免落入这样的陷阱？
8: 首先来讲，我们说最大的来讲还是国家政府啊、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严厉打击这个电诈犯罪。因为电诈犯罪直到今天虽然受到了根本性的抑制，但是呢，针对老年人、针对特殊群体的这种诈骗还是没有完全根据。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就是老人的家庭和朋友，一个方面老人要融入社区生活，和年轻人交朋友有联系。第二点更重要，就是和家人有联系。一个老人总要有那么几个亲人，有时候或密切的关注，或时不时的关注。那这样一来呢，老年人的这个受害才能够，不成为我们这个

0: 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是特别大了。
1: 今天这个案子中被害人有7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年人，被骗的金额更是高达2000多万元，这些钱都是老人们的养老钱，骗子的行为令人不齿。在此我们要提醒一些老年朋友们，大家想要健康，想要过有质量的生活的愿望可以理解，不过如果真的患了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求医问药，切莫相信网上一些所谓的专家神医包治百病的谎言，以免落入骗子的陷阱。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对新人刚结婚就离婚，只因彩礼钱出了错，红娘克扣彩礼。另一红娘呢，为了彩礼竟联手新娘想歪招，骗走新郎多年积蓄。两个红娘都为了赚彩礼走歪路，为何最终一个承担民事责任，另一个锒铛入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黑心的红娘。
2: 这天，北方某法院的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原告席上的男方刘建峰与被告席上的女方王艳在法庭上激烈争执。刘建峰手里拿着转账记录，对法官喊道：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有证据的。王艳也激动地指着男方的鼻子就嚷道：不要个脸了，你家钱还能生钱呢？就你有证据，我也有，你等着。面对法庭上的争吵，法官厉声呵斥，让他们保持肃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据说刚结婚不到半年的小两口为什么要闹离婚呢？我们还得从刘建峰和王艳刚认识的时候开始说起。刘建峰今年35岁，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常年在工地干活，一直没有机会找对象，眼看着岁数越来越大，每次回老家都被家里人催婚。一天，刘建峰从工地下班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了一家小型婚介中心，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了进去。婚介中心的老板苏阿姨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了解到刘建峰的基本情况后，苏阿姨拍胸脯保证一定帮他找到满意的对象，找不到不要钱。这让刘建峰非常心动，于是他马上在这家婚介中心登了记。苏阿姨呢也很给力，陆陆续续给他介绍了几个女生，可刘建峰啊是都没看上。一天晚上，苏阿姨又给刘建峰介绍了一个叫王艳的姑娘，还特意告诉刘建峰，这次这丫头可好看了，保证是你喜欢的类型。刘建峰也是满心期待。
3: 在苏阿姨的安排下，刘建峰终于见到了这个名叫王艳的姑娘。王艳的身材样貌让刘建峰非常满意，而王艳对刘建峰也很有好感，两人很快就谈起了恋爱，并把婚事提上了日程。然而当红娘苏阿姨提出彩礼钱的时候，刘建峰犯了难。
2: 苏阿姨对刘建峰说，人家姑娘长得好又贤惠，所以人家要求也高，彩礼加上各方面花费呀，得要25万。刘建峰虽然觉得钱太多了，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跟王艳去讲价，怕以后让王艳瞧不起，于是他就拜托苏阿姨从中帮忙讲讲价，把彩礼的金额尽量往下降一降。事成之后啊，一定会重金酬谢苏阿姨。最后呢，在苏阿姨的周旋之下，刘建峰给了20万彩礼，总算抱得了美人归。然而让刘建峰万万想不到的是，婚后的日子并没有他期盼的那样甜蜜，王艳呢也没有像苏阿姨说的那样贤惠，花了这么多钱娶来的媳妇儿，在家是啥也不干，整天对他呼来喝去，一会儿指使他烧个水，一会儿指使他扫个地，甚至啊还让刘建峰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简直就是娶了个祖宗回来伺候着。这让刘建峰的心里十分的不平衡。而且刘建峰还发现，王艳不仅不爱做家务，花钱也大手大脚的，衣服、包包、化妆品，王艳都要买高档的名牌货，还总喜欢买一些又贵又不实用的家用电器。而刘建峰啊，则习惯买什么都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因此两个人经常因为买东西的事吵架，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一地鸡毛。刘建峰觉得王艳太不会过日子了，家务一点不干，买个东西还事儿挺多，跟自己预想的婚姻简直是天差地别。这天，两个人又因为买餐桌的事情意见不统一，刘建峰呢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王艳大吵了一架。王艳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刘建峰这下傻眼了， 去丈母娘家好几趟都没能把王艳请回来。
3: 眼看妻子不愿回家，丈夫刘建峰很是郁闷，他不禁想起两人从相亲恋爱到结婚都太过顺利，这让他不禁产生怀疑，这个王艳会不会是个专门骗彩礼的骗子。
2: 刘建峰把自己的担忧跟家人一说，家里人也开始担心起来，毕竟是通过婚介介绍认识的，也不是知根知底。于是啊，家人赶紧到王艳的老家去打听了一番。刘家人经过询问，王艳老家的亲戚朋友都发表了意见，最终啊，发现王艳人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感情史呢也挺简单，在遇到刘建峰之前只谈过一段恋爱，听说就是男朋友受不了王艳的坏脾气，导致两个人分了手。那分手以后，王艳也没再找过对象，除了脾气不好还有点懒，人其实没啥大毛病。之所以结婚这么晚，也是因为村里人都知道王艳是个暴脾气，没人敢娶她。这下刘建峰打消了被骗婚的怀疑。可王艳现在这个情况跟红娘介绍的也不一样啊，本以为自己娶回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却不想是个母老虎。刘建峰觉得自己实在是憋屈啊，郁闷的刘建峰找到了好朋友一起喝酒，朋友啊就劝刘建峰说，你俩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趁着刚结婚不久，没准离婚还能要回点彩礼。刘建峰觉得朋友说的也挺有道理，王艳一直这样在娘家住着，对自己呢也不公平，一想到以后的婚姻可能都要在争吵中度过，刘建峰有些害怕，不如趁着结婚没多久赶紧离婚算了，说不定真能像朋友说的那样把彩礼要回来一部分。就这样，刘建峰对王艳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离婚，并要求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也挺合理，毕竟刚结婚半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呢又短，两个人也没有生育子女，男方提离婚那也是因为女方长期回娘家住，所以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
3: 而另一边的王艳本想着用回娘家的方式来吓唬吓唬刘建峰，让刘建峰以后老老实实听自己的话，不成想刘建峰却向他提出了离婚，这让王艳既意外又愤怒。就在开庭这天，二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
2: 开庭时意外发生了，刘建峰和王艳竟然因为彩礼的金额在法庭上大闹起来。刚开庭的时候，刘建峰正常宣读起诉状，当读到要求被告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刚念完这句，王艳立刻大吼道，你家这是想讹钱呢，结个婚就给我5万块钱彩礼，现在不到半年你就想离婚，还想让我搭你15万呢。听到这里，刘建峰也懵了，自己当初明明给了20万彩礼，怎么王艳才说收到5万呢？一定是王艳撒谎了，想赖账，就想少退点钱给自己。怒火中烧的二人就这样吵了起来，于是啊，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法官一看这两人的架势都不像在说谎，觉得有必要仔细审查，于是啊，就让王艳回去准备证据，安排2次开庭。法官在查看了两个人的银行流水后，发现刘建峰和王艳确实都没有撒谎，刘建峰确实支付了20万的彩礼，而王艳确实也只收到了5万的彩礼，只不过两人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婚介所的苏阿姨转的账。经过法庭调查，法官详细了解了给彩礼的全部细节，原来当初关于彩礼数额的问题啊，一直都是苏阿姨从中撮合的。王艳开始说彩礼得多要点，那只是想看看刘建峰有没有诚意，后来呢觉得刘建峰在恋爱的时候表现一直不错，王艳母亲也怕彩礼要太高容易把刘建峰吓跑了，好不容易找一个靠谱的对象，别因为彩礼的事儿再耽误了女儿的婚事。最后啊，王家提出彩礼只要不低于5万就行，而苏阿姨却发现了这里的商机，她并没有把女方的想法告诉刘建峰，因为她知道就算女方多要点彩礼男方也能接受，于是她瞒着女方 与刘建峰家协商了彩礼数额，最终敲定彩礼20万。要来钱以后，苏阿姨只给了女方5万块钱。小两口都。

0: 不知道彩礼一经他的手，直接少了15万，都被截留在了苏阿姨的口袋里。
1: 刘建峰得知被红娘克扣了15万元彩礼，便在庭审结束后直接去找红娘苏阿姨，要求她退还克扣的15万元彩礼。那么被苏阿姨克扣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没想到苏阿姨拒绝还钱，而且她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干的就是婚介机构，介绍刘建峰和王艳认识，跑前跑后帮着两个人张罗婚事，收取报酬那是应该的。一开始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自己介绍对象啊那是有偿的。再说刘建峰当初也同意给20万彩礼啊，而女方家也同意只收5万的彩礼，这可都是自己苏阿姨的功劳，那中间的15万差额就应该算是自己的报酬才对。刘建峰之前还满口说要好好谢谢自己呢，结婚后不也没个动静了？幸好自己当时就把15万扣留下来了，要不然岂不是白干活了？现在俩人婚结完了，想把这钱要回去门都没有。听到苏阿姨的一番话，刘建峰觉得他跟王艳都很委屈，要不是因为苏阿姨克扣了一多半的彩礼，俩人根本不至于有这么多矛盾，甚至走上法庭。但不管怎么样，他跟王艳婚后确实把日子过了一地鸡毛，这段时间的吵闹把两个人的感情也磨没了。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他确实没有办法再面对王艳这个曾经法庭对峙的妻子了。最终啊，他跟王艳协议离婚了，两个人对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婚后财产一人一半。至于刘建峰跟苏阿姨彩礼纠纷的问题，那就由刘建峰自行去解决。人财两空的刘建峰就是觉得都是因为苏阿姨擅自克扣彩礼才毁了他跟王艳的婚姻，于是啊，他再次来到法院立案，立刻起诉了苏阿姨，要求退还克扣的15万彩礼。那刘建峰的主张能成立吗？他能顺利要回钱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婚介克扣新人的彩礼作为报酬是否合理呢？红娘啊，其实为了促成一桩婚姻，劳心费神，耗费体力，占用时间，甚至付出了一些交通费呀、通讯费，这都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支付给红娘一定的费用，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是苏阿姨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直接私自克扣15万彩礼作为自己的报酬，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因此苏阿姨在没有告知刘建峰的情况下直接克扣15万彩礼作为中介费，既不符合婚介机构的服务规范，也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苏阿姨返还15万元，并且还要向刘建峰支付惩罚性的利息。其实婚介机构的红娘介绍新人相互认识，为新人的婚事操心忙碌，在事先明确告知收费标准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报酬并无不妥。本案中婚介机构的苏阿姨原本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刘建峰支付报酬，但是他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又私自克扣彩礼的行为，不仅需要退还，还需要额外支付利息，最终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刚刚这个案例的红娘企图通过转交彩礼而赚取巨额差价，最终承担了民事责任。接下来案件的红娘却不是退钱赔偿就能了事的，等待她的是刑事制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起看看下面这个案例。
1: 经红娘介绍，大龄男子以高额彩礼娶到年轻女子，不久女子离家出走，竟成了别人的新娘。女子与红娘是否涉嫌彩礼诈骗？在这场婚姻中，红娘又扮演了什么角色？黑心的红娘，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日晚上，刘强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中看到有人悬赏50,000元寻找丢失的妻子。刘强看到照片中的女人熟悉的脸庞，终于想明白自己的老婆小红为什么离家出走了。于是他直接打电话报了警，对警察说自己受到了妻子的诈骗。这就奇怪了，妻子离家出走，刘强应该报失踪啊，为什么要说自己被骗了呢？原来寻人启事上的照片竟然跟刘强离家出走的老婆小红长得一模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红到底是谁的老婆呢？刘强是自己村里出了名的大龄剩男，中学毕业以后啊就辍学打工了，因为长相丑也没什么文化，辗转找了几份工作呢都干不了几天。看到刘强不靠谱的样子，刘强的爸妈十分不放心，觉得刘强这么大岁数了还不能独立，太让人操心了。于是啊就让他回家种地。谁知道啊，刘强打不了工，哎，也不愿意种地，不是嫌太晒了就是嫌太累了，最后直接索性撂挑子不干了，一门心思在家啃老。这可愁坏了刘强的爸妈，儿子都快40了，在家一直养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刘强爹妈下定决心必须给他找个媳妇儿，说不定有媳妇儿管着督促着，刘强就知道干活了，将来呀、啊、就算他们走了，刘强也不是孤家寡人。
1: 就这样，刘强父母开始急着给刘强找起了对象，老两口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并放出话说，只要能让刘强顺利结婚，立刻给红娘50,000元酬劳，给新娘30,000元彩礼。令二老没想到的是，这样的高价征婚竟给儿子惹来了麻烦。
0: 刘强家开出的条件很是吸引人，周边的红娘都开始陆续给刘强介绍上了对象。一天，隔壁镇上的红娘张荣找到了刘强妈。张荣说，自从知道刘强高价征婚的事后，自己就一直积极张罗给刘强介绍对象，可是找来找去一直没有合适的。张荣这时啊就向刘强父母推荐起了自己的远房表侄女小红，安排刘强跟小红见了个面。小红长得好看，皮肤也白，眼睛很大，瓜子脸，双眼皮儿，因为年龄小啊，说话声音还很温柔，还一点都不挑刘强岁数大这个事儿，这让刘强喜出望外，很是满意。在跟小红见面之后，直接表明了就要跟小红结婚，其他人不考虑了。但小红毕竟年纪小，怕小红家里反对，为了确保能娶到小红，刘强还特意跟张荣打听了小红家里的情况。张荣告诉刘强，小红刚满18岁，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小红一个人呢在外面打工，生活艰难，就想找个舍得给自己花钱能让她过安稳日子的。张荣接着说，你们家彩礼给的多，还能给她安稳生活，她也不用在外边飘着了，这不正符合小红的要求吗？只不过呀，小红现在还没到结婚登记的岁数，还领不了证，只能是先办结婚酒席，两个人先过日子。如果刘强家觉得还行啊，给完彩礼过几天就能办婚礼，等小红到岁数以后，两个人再领个证，根本就不耽误过日子。刘强是完全没有意见，何况小红年龄小，自己都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刘强父母呢也觉得，虽然不能马上登记，但是小红已经没有父母了，就算彩礼给的高，小红也不可能拿回娘家了，小红只能留着以后他们小两口过日子花。其实啊，给出去的彩礼放在小红手里，那里外里相当于还在自己家呢。老两口这么一想也觉得没啥问题，于是就让张荣赶紧张罗婚事。就这样，刘强一家在定亲当天就给了张荣50,000块钱报酬，给了小红30万彩礼，之后两个人顺利办完了婚礼。
1: 婚后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强父母天天催着小两口尽快要孩子，但几个月下来，儿媳妇小红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这可急坏了刘强父母。而就在这时，村里的一些风言风语也传到了他们的

0: 村里人背后就开始议论了，刘强花钱娶回来的媳妇儿啊，不一定能跟他过多久，说不准什么时候人就跑了。父母考虑到刘强岁数大了，另外呢也确实想用孩子拴住小红，就反复的催小红尽快要个孩子。刘强自己也挺着急，可每次小红都说现在两个人呢还没领结婚证，孩子生下来呢没办法上户口，反正就是各种推脱。刘强一家人如此着急要孩子，这引发了小红的不满。从这以后，小红是三天两头跟刘强吵架，一吵架小红就去找媒人张荣了。张荣呢哎，就劝刘强，你别太着急，等过两年领了结婚证，生活条件改善一些，到时候再要孩子也来得及嘛。眼看着张荣压根儿就不劝小红生孩子，刘强开始对张荣非常反感，并且警告小红以后啊别总往张荣那儿跑。刘强原以为自己跟小红说完这些事儿以后，小红能不再去找张荣，安安心心跟自己过日子，万万没有想到小红当晚就离家出走了，电话也关机了，红娘张荣也跟小红一起消失了。刘强心里不服气，一定要找小红说个清楚，但是找了几天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上，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小红竟然成了别人的新娘，同样的相貌，同样的离家出走，刘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恐怕是遭遇了彩礼诈骗，于是连忙报了警。警察根据刘强提供的照片找到了小红和张荣，两人被发现的时候啊还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其他人呢。被警察抓获后，两个人坦白了骗婚的事实。张荣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当红娘，一年前小红找到他，请他帮忙介绍个对象。张荣看小红长得挺好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后来呀，小红收了人家彩礼不愿意退还，老板找到了张荣，张荣从中调和，让小红少退了一部分彩礼，小红呢当然也分给了张荣一笔不少的好处费，两人这才熟悉了起来。退彩礼一事儿让小红和张荣都尝到了甜头，两个人从此就串通好，通过假结婚骗彩礼的方式不劳而获。而张荣明明知道小红的想法就是负责帮他联系受害人谈价格，还配合小红做戏。就这样，小红在张荣的帮助下骗了好几个家庭。被捉后，小红和张荣十分后悔，虽然骗彩礼来钱快，但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不仅骗取的钱财需要退回，还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张荣还在辩解自己就是个红娘啊，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就算有责任，那小红也是主犯呢。张荣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共同犯罪。所谓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和现象，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的人犯罪意思相互沟通。本案中啊，张荣与小红两个人共谋实施了彩礼诈骗的行为，明显就属于诈骗罪的共犯，因此张荣的辩解是不成立的。张荣明知道小红是骗取彩礼的目的，仍然帮助其联系受害人骗取彩礼，并且参与了分赃，应当构成共同犯罪。法院审理后最终认定小红和张荣以骗取受害人财物为目的，分工合作骗取男方彩礼钱媒人费，构成诈骗罪，两人对犯罪均起到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但小红刚刚成年，可以酌情减轻处罚，最终判处张荣有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小红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尽管张荣认为自己应该是从犯，起码在量刑上应该比小红少，可正是因为他的参与才促成了整个案件的发生，因此他跟小红均按照主犯定罪量刑。以上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轻信红娘支付天价彩礼引起了家庭矛盾的故事。案例一中，红娘克扣了大半彩礼，导致一对新人对簿公堂，走向离婚。案例二中，红娘跟新娘合伙起来骗取天价彩礼，掏空了新郎一家多年的积蓄。 今天的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彩礼可以有，但一定要量力而行。天价彩礼的背后，往往不是因为爱情。另外，也要提醒广大单身男女，婚介服务一定要寻找正规的婚介机构，签订正式的婚介服务合同，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给自己造成损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尹媛。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水果种植看似简单，其中藏着的门道却让无数人栽跟头。上市扎堆，品质不稳，销路不畅，有人辛苦一整年，常常丰产不丰收，好果卖不出好价。可也有人在困境中站稳脚跟，把小水果种出大财富。田园新主张推出特别策划《水果种植有门道》，跟您说说同样是种植水果，致富密码到底是什么。今天首先要去的是四川资中，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虽然不是橙子上市的旺季，但是资中的果园里还是挂满了橙子，而且果肉是红色的血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的果农在橙子种植销售

0: 上又有哪些高招呢？今天的水果种植有门道，我们先去资中去了解一下。
1: 咱们平时吃的橙子，江西赣南脐橙，湖南麻阳冰糖橙，海南琼中绿橙，大大小小十多个品种，各有各的味道，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基本都是秋冬季节扎堆上市。可是在四川省资中县的一片果园，橙子却还挂满树梢。果园负责人王再生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种的是晚熟品种的血橙，比别人晚上市好几个月，一直能采到五月底。
2: 那你尝尝这个果子，
3: 好多汁儿。
2: 对，一个是汁水，还有一个是我们里面的颜色。
3: 哦，是带血丝的是吧？
2: 对。
1: 这种皮薄带着玫瑰香，掰开后果肉里透着一丝丝红血的橙子，大家更习惯叫它血橙。那抹血丝其实是它自己特有的花青素。血橙原产于意大利，因适宜的温度和土壤条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引入资中县种植。不过最近几年，当地种植户们都在齐心协力解决一个头疼的问题。血橙最大的优势是上市晚，每年1月到3月下旬都有新鲜果子，错峰卖，价格和销路本来都不错。可是近些年随着现代物流仓储的发展，大部分橙子在储存得当的情况下也能延迟上市的时间了。到3、4月份，市场上的柑橘类水果并不少见，这让血橙种植户们感受到了压力。王再生种植血橙的规模达到1000余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种植大户。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更是棘手。
4: 种出来的果子看着很多，但是人家什么不来采购，销售不出去，那个真的是很心酸，很心酸。
1: 从那时起，王再生下定决心，既然控制不了市场，就要让自己的产品越来越突出，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优价的血橙。血橙在行业内有一个很特别的定价方式，打开后有没有血直接决定价格，橙子里面血越多价越高。
2: 最上层的果阳光越充足，它的果的果肉的颜色越红。
3: 那它的糖度是不是越高？
2: 对，
1: 一棵树的顶部、内部、外部，橙子受到的阳光和冷空气不同，糖度和表皮着色程度也不一样。只有接受阳光最充足的上层果，糖度才最高，血色才最饱满，口感最佳，这才是能出高价的优质果。但王再生很快发现了问题，过去种得太密，一亩100多棵，枝条交错，阳光透不进来，空气不流通，结果除了树顶那一小部分，大部分果子血色淡，果肉充血率不足30%，糖度低，卖不上好价钱。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果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2: 你看这里，这中间原来都有一棵树的，你想想这个距离根本就不够它生长。
5: 采这个能采吗？
2: 能都能。
1: 原本一亩能种100多棵树，现在他只种56棵，行距从原来的3米、株距2米扩大到行距4米、株距3米。
2: 哦，你看，
3: 还有采的吗？
2: 你看，你看。
3: 哇，这个好红！
2: 你看，我跟你说了嘛，上面阳光越充足的果子里面越红。
1: 除了改造果园，王再生在采摘环节还做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给每个人都缝了花花绿绿的布袋子。很多人不理解，这种摘法又慢又累，成本还高，反正最后都要倒进筐里，何必多此一举？王再生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这得从一件让他特别难忘的事儿说起。有一年果园大丰收，他信心满满，想着这回能卖个好价钱，结果第一批血橙发到东北，腐烂严重，损耗率高达5%，客户投诉不断。
2: 那么当时很多人就劝我说，便宜点销售掉，或者把烂的挑一挑，就是给它扔掉，好的就便宜点卖掉。 当时我想了，我可以那样做，能够减少我一部分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点，那么对我们资中血腾的品牌是很不好的一个不好。那么最终大胆做个决定，我要烂，我烂在家里，我拉回来，我不能让我的客户让外面人知道我们资中血腾是这样的。
1: 为了弄清血腾为什么好好的就坏了，王再生在果园里转了好几圈，反复观察，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果树有3米来高，有些部位的果子得爬上去摘，果农摘下来后，有的随手就往地上的筐里扔，这一扔果子受到了内伤，外表看不出来，可过不了2天就坏了。
2: 你说上面摔下来表皮看见没损伤，他客户运费就要3天2天坏了，那就不行。
1: 资中血橙本来就皮薄之多，经不起挤压，果子一旦有了内伤，别说是发往外地，就连本地也很难销售。从那以后，王再生对采摘要求做了严格调整，工人必须随身携带布袋子，避免果子受伤，果柄也要修剪2次，因为哪怕多留出3厘米，运输途中也会相互扎碰，成为隐患。
2: 如果说你不剪成这样的，你看这上面，那么在运输途中，你看相互之间是不是要扎坏？
1: 一个橙子2道保险，就这样血橙的品质越来越好。
2: 是要稍微麻烦一点嘛，但是有一点，这个能够充分的保证我们果子的损伤度。
6: 这边的血橙质量入色都可以。
1: 通过标准化种植，王再生种出的血橙果肉充血率从过去的不足30%提升到75%以上，平均糖度也达到了9分甜1分酸的黄金口感，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开始向全国多家超市铺货，像这种果皮红扑扑的血橙，地头价每斤就能卖到3.7元，但75%的充血率意味着每4个血橙里就有1个打开后血色不足。以往消费者买血橙就像开盲盒，果肉是否带血丝全靠运气，如果不把达标的和不达标的区分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口碑随时可能毁在一个盲盒上。怎样才能精准地把带有血丝的橙子挑选出来呢？正当王再生为此发愁时，一台智能分拣设备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2022年底，一台长65米、宽2米的智能分拣设备进驻工厂。这台设备能够根据果肉的充血程度，将血橙划分成不同等级。
2: 你看吧，这个就是通过我们机器检测出来的，像这个就是一点颜色没有的，这个就有5%了。这个就达到15%-20%了，这个就达到50%了，这个就基本上你看已经60%了。它通过那个机器不伤果的情况下就能检测出来，以前是根本检测不到的，以前只能凭经验去分选，准确率50%都不到。
1: 这台智能分选设备一共有24个通道，可以按照提前设定好的参数双轨同时分选，1小时就能分选出20000斤血橙。它的原理是通过大量大小不一、上血程度不同的血橙建立模型，然后对每一个橙子进行精准识别，
7: 通过大数据对它进行一个建立模型，然后就能够准确的一个分析它的一个血的一个浓度。第一个是它的一个糖度，然后第二个是它的一个甘物质，甘物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内血。
1: 经过清洗和分选的血橙，果肉血色有了保障，外观也更漂亮。一筐里的果子大小一致，重量相差不超过5克，血橙只要在这上面过一遍，身价就有了差距。王再生根据上血程度分等级，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有了智能分选设备，它发出的血橙超过95%果肉带血，品质稳步提升。随着口碑积累，订单量大增，王再生收入翻番，还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分享技术经验，组织大家按统一标准种植和采摘。 一起依托优质血橙产业实现致富。
0: 四川血橙靠精细种植逆风翻盘，在江苏省苏州市，有一种枇杷原本无人种植，如今却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别人种植枇杷一亩赚一万，这里的果农一亩赚十万，这么大的差距是怎么实现的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 他叫蒋建华，1986年从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州的果树技术推广中心工作。2002年，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母亲靠开点心店挣钱养家，因为长时间站着干活，双腿得了静脉曲张。蒋建华心疼母亲，劝他不要再开点心店了。
8: 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这么干了，这个挣钱发展这件事情由我们年轻人去干。
1: 关掉母亲的点心店很容易，如何弥补关掉点心店带来的损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家人如果仅靠蒋建华的工资生活肯定不够，他想要辞职创业。可创业干什么好呢？在果树技术推广中心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推广一种叫冠玉枇杷的果树。这种树结出的枇杷果很有特点，
8: 它主要是果子大，一般的品种只有35克左右，那么这个要一斤要是3-4个，那么冠玉枇杷呢，它果子大，一斤就是9个到12个。那么第二一个呢，它的皮比较厚，它的皮可以一剥到底，然后呢皮厚耐储藏性能就好。白玉枇杷一般到上海无锡这样的地方，我们的冠玉枇杷可以通过快递到北京、到海南岛、到东北都没问题。
1: 他认为冠玉枇杷的商品价值高于当地主流的白玉枇杷，便前往苏州东山镇白玉枇杷的主产区进行推广，但没有任何种植户买账。
9: 传统的观念，因为好像说我世世代代就是靠这个吃的，我引进一个新的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呢？他们就有这个担心，所以他们不愿意，不太愿意主动的引进好的东西。
1: 苏州的种植户种了几十年的白玉枇杷，不可能轻易换成冠玉，换一个品种需要好几年时间，中间的成本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但蒋建华认定了冠玉枇杷的潜力，
8: 所以我一遇到上它就爱上它了，我就觉得这个品种将会成为未来枇杷当中的主栽品种。
1: 既然没人愿意跟他干，那就自己干。2002年，他决定辞职创业，自己种冠玉枇杷。当时他手上只有少量冠玉枇杷的枝条，根本不够种出一片果园，怎么办？他的第一步棋是扩繁，用嫁接的方式把这些枝条嫁接到其他枇杷苗上，一颗变10棵，10棵变100棵，慢慢培育出足够的树苗。到2008年，经过6年有计划的发展，蒋建华培育出了几万棵冠玉枇杷树，在苏州种下了500亩。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只要直径大的冠玉枇杷树，而且一亩地只种20棵。他的想法很直接，大树根系深，长势旺，种下去2-3年就能挂果，比种小苗至少提前2年见效益。再加上一亩只种20棵，每棵树都有充足的空间和阳光，结出来的果子个大，品相好，才能卖出好价钱。
8: 当时呢，我们种的是5米乘6米的树，我们的树呢，这个地径已经达到了12公分，冠幅已经到3米到4米了。所以我们的树虽然经过修剪以后种上去，当时看上去有一点点的这个空，但是经过2年的生长和管理，一年它能长50到80公分。那么这样一个空的行距呢，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生产操作，同时呢也有利于阳光的照入、风的通过，这样呢使这个我们的枇杷的这个生长环境是非常的优良。
1: 由于种的是大树，树间距又大，第二年就能挂果，第三年就开始封产。可这时候一群不速之客从天而降，小鸟。为了让枇杷口感最好，他坚持等果子基本熟了才采，但树上成熟的枇杷总被贪吃的小鸟提前光顾。
8: 这个小鸟呢最喜欢吃这个成熟的枇杷，因为我们这个白枇杷太甜了，很多鸟就会来，一成熟就会采它。 然后阻止它，就是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般有20%-30%的果子都被它采食了。
1: 蒋建华损失惨重，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大网把整个园子围起来。
8: 它主要起到的一个是生态化、物理化的防护，这个网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投入。
1: 拉起这样的网，虽然每一亩地要多花2000元的成本，但却解决了鸟吃枇杷的难题。2010年，冠玉枇杷进入了丰产期，平均价格卖到了30元一斤，是当地别的枇杷品种价格的2倍。
8: 我们为什么买30呢？因为我们的果品果子大，甜度高，完全成熟。那么当时市面上呢，它因为没有进行精细化的蔬果，果子相对比较小，同时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采青，就是果子还没完全熟，因为鸟比较危害比较严重，所以采青的话，到市面上销售的时候，口味就没有这么甜。
1: 个头大、味道甜的冠玉枇杷一上市，受到了本地消费者欢迎，而且冠玉枇杷有皮厚耐储存的特点，也方便通过网店销往全国各地。按一亩地产1000斤枇杷计算，蒋建华一亩地冠玉枇杷可以卖出30000元。在他的影响下，苏州本地的种植户也开始嫁接果实个头大、更耐储存的冠玉枇杷。
10: 为啥冠玉不大，运输方便，现在不是网络销售吗？
0: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这批枇杷不是一亩地才卖了30000块钱吗？离100000还差得远呢。光种枇杷，一亩地赚不了10万块钱，那么还能开发什么产品呢？又是怎么销售出去的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农户从他这里买苗，2013年，蒋建华光卖冠玉枇杷苗，销售额就有近1000万元。在挖苗卖苗的过程中，为了减少水分蒸发，他们一般会先把枇杷叶摘掉。
8: 如果不摘掉这个树叶，长途运输的时候就会损失50%以上的水分，这样呢就增加了很多的移栽的风险，会降低它的成活率，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掉。
1: 这些摘下来的叶子本来是要扔掉的，但蒋建华却从中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最终让一亩枇杷园的销售额达到了10万元左右。枇杷叶有清肺止咳的功效，他就想把枇杷叶做成枇杷膏。制作枇杷膏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工作，首先要把叶子洗干净，大火煮开后再用慢火熬制12个小时，然后加入冰糖，直至枇杷水变得粘稠，这样枇杷膏就做成了。蒋建华给一瓶枇杷膏定价58元，一亩地的枇杷叶大概能做成1000瓶枇杷膏，销售额就是58000元。光有枇杷膏还不够，很快他又盯上了枇杷树上另一种以前被忽视的东西。
8: 这个就是我们的枇杷花，如果全部让它开放，它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浪费树体的营养，使树势向下降衰弱，那所以我们需要把它采掉疏花。
1: 每年枇杷树会开出大量的花，为了让枇杷长得大长得好，疏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以前，疏下来的花不知道怎么用，就白白扔掉了。蒋建华在查阅了相关资料以后，经过反复试验，把疏掉的花加工成了值钱的枇杷花茶。
8: 一亩地的这个花大概可以做干的花茶1斤，那么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可以达到20000块。
1: 枇杷膏和枇杷花茶都做好了，怎么卖出去才是关键。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人引进来，再让人尝到甜头，最后转化为购买。
11: 比赛开始，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3: 第一名，第一名，
14: 徐小丽，起得快。
1: 这是蒋建华组织的吃枇杷比赛。他的枇杷园远看像森林，近看像公园，走近是果园。每年一到枇杷成熟的季节，就会吸引附近的市民前来采摘，这就是把人引进来。比赛结束后，他会给参与者免费送一批枇杷膏和枇杷花茶，让大家先体验，这就是让人尝到甜头。游客体验过后，了解了产品，自然就会掏钱购买。 这就是转化为购买。通过销售枇杷、枇杷膏和枇杷花茶，蒋建华让一亩枇杷园的销售额达到了10万元。

0: 国的范围内，它由于幅员比较辽阔，它可以从12月份上市，到2月、3月、4月都有上市。那么我们呢有一个想法，希望把这个冠玉枇杷在全国种植以后啊，形成周年供应。
1: 要实现周年供应，就得把枇杷种到不同的地区，利用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枇杷分批次错峰上市。为此，蒋建华开始全国考察，寻找合适的种植基地。
0: 这个冠玉枇杷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到每一个地方去考察这个它的气候土壤条件，就像去相亲了。如果最低气温比较适合的，或者是土地面积比较广阔的，或者是雨水含量比较适合的，我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适合我女儿嫁过去。
1: 蒋建华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和陕西等地建设了多个枇杷基地。这些基地有些是自营的，有些是跟当地种植户合作经营的。每年的3月份，广西基地的枇杷最先上市；4月份，福建基地的枇杷上市；5月份，贵州、四川和江苏的枇杷集中上市；6月份和7月份，则是四川阿坝和陕西安康枇杷上市；10月份，云南楚雄的枇杷上市；12月份，云南蒙自的枇杷上市。经过这样的布局，蒋建华实现了一年中7个月有新鲜的枇杷上市。看到他的枇杷上市期长，货源充足稳定，一些水果超市和电商公司纷纷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2: 我们现在全国5000多家连锁店，就整体这个价格包括这个量的话是很可观的，
3: 一年能够10万斤。
2: 10万斤都不止，因为他这个园子可能都不止10万斤。
1: 蒋建华的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带动了300多农户增收。他自己说，从1986年开始研究冠玉枇杷至今，40年光阴很快过去了。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户接受了冠玉枇杷，种下的果树也成为了农民的摇钱树，他的内心充实又快乐。无论是血橙的甜蜜，还是枇杷的清香，真正的创富之道，从来不是靠运气、靠跟风，而是要精耕细作，抠住细节，善用科技，盘活资源。小水果也能做成大产业，普通土地照样能种出金灿灿的财富好果。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尹媛。近年来，手搓经济异军突起，以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为代表的手工创作正从城市潮流走向广阔市场，催生出一个规模达10亿、年增长率惊人的新产业。令人惊喜的是，这股创意风潮正与三农产生奇妙连接。在浙江金华等地聚集的拼豆厂商每天发货超50吨，带动了本地就业与制造升级。而随着 3D 打印技术下乡，可以为农产品定制包装模具，为乡村旅游设计文创产品，让乡村产业注入制造新活力。这门指尖上的生意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连接城乡、赋能创新的特色产业，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与潜力。
2: 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等被网友们称为手搓。手搓一词源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两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3: 这几年的话，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要等位可能要等1-2个小时以上，这个样。
2: 记者在店里遇到了不少拼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2周时间就来了4次。
4: 为什么喜欢？
5: 解压。
2: 记者发现，拼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拼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6: 那你也玩一天啊？
3: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6: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3: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2: 记者发现，拼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7: 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8: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东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7: 对，
2: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近两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3: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吧。1小时39.9元，周内全天是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2: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5: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9: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块可以玩一整天。
10: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2: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11: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2: 烫豆是拼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拼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12: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2: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月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13: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2: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14: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

0: 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1: 据了解，合肥的偏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2: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
3: 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多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4: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5: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1: 偏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6: 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1: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偏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偏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偏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义新区，聚集了10家偏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7: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1: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7: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8: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1: 不过偏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偏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3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一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古风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5颜6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9: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1: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10: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景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

0: 花费在2-3百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1: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2: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3: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3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2: 脚和肚子，
3: 对，它
2: 还可以钻进去，
3: 从这钻进去。
2: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3: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1: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2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2: 这全都是打印机？
3: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 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1: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3: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1: 10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3: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2: 嗯，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3: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2: 4000多哈？
3: 对。
2: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3: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2: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3: 对。
2: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都是
3: 靠他换回来的。
1: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1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 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2: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3: 32克。
2: 32克。
3: 一块一毛二，
2: 然后加上电费可能1-2毛钱，就是说不到1块5毛钱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3: 对，
1: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5-6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1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400-500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2: 你白天上班？
3: 对。
2: 只能晚上做这些？
3: 对，起来赶7点多的班车。
2: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3: 嗯，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
2: 嗯，
3: 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4: 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1: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儿，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可以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2: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5: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他可以滚，而且又很粘，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1: 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6: 这个是操场
2: 啊，
6: 这是滑梯。
2: 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6: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2: 啊。
5: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
1: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5: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2: 这个
5: 就是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1: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5: 大概做了不到2年，差不多得有个5-6万了吧。
2: 那他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
5: 解压带来的快乐多。就是这个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1: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位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2: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1: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7: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 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

0: 打印机体型的话再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1: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我怕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2: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3: 手术经济或这个前几年呢，这个一直提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这个完成一些国事这个需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三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的功能性。
2: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3: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创意啊，因为这种现在这种创意的这个产品，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平时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一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情。其实什么事物消费是看得见的，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消费和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情绪消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这个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尹媛。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清晨八点，陈雅欣和丈夫准时走进大棚，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位曾穿梭于写字楼的白领，如今是田间地头认真的主播。从互联网公司辞职回乡，陈雅欣用自己的声音把家乡的水果从贫谷的地头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传统农业与互联网思维能碰撞出哪些新意？创意与匠心调配出什么样的甜美滋味？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北京市贫谷区，看看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们究竟用什么来创造财富。
2: 你看，我看一大串，
3: 真是
2: 这么大，
3: 一会儿要旋了它。
2: 一会儿我剥的时候你过来摘。
3: 行，现成的。
2: 还在那儿是吧？
3: 警察店
2: 穿上点，主要是那个给直播间展示，能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0: 儿电脑没充上电，一会儿我这也正好方便充。
1: 早上八点，陈雅欣和丈夫李世豪准时来到了自家的温室大棚里，他们将在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2: 这一会儿我弄的。我先把手机架上，然后调一下高度。
1: 一场时长近四小时的网络直播即将开始，网名陈小桃的陈雅欣是今天的主播，此刻她正在为直播做着最后的准备。
2: 我这个白草莓你上架了吗？白草莓你看今天能不能摘出来，你把白草莓
0: 我看能摘出来一些，我就挂上。
2: 多少的你就给我少控一点。
0: 对，我先少挂点。
2: 对，别卖超了。行，那我准备开播了啊。你把那个计划，我一会马上开播了，给我开一下。
0: 我开开。
2: 我先准备这个。
1: 一切准备就绪后，直播正式开始。
2: Hello， 开播了。今天那个草莓能摘，这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今儿都能摘啊，今儿都能摘，小的小果和中果都能摘，多大的都能摘。我这刚开播你就来了，我说想吃个头大一点的，你可以拍中果跟大果。蓝莓在二号链接，想看一下蓝莓是吧？没问题，我给你看蓝莓啊，蓝莓是脆口的啊，听见声了是吧？可以是吧？非常可以，行，你直接拍就行。
1: 2024年，陈雅欣和丈夫一同从互联网企业辞职返乡，扎根这片土地，做起了农业。他们依靠智慧农业培育新鲜果蔬，主打的就是每日现摘现卖。创业初期，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直播形式，在网络上销售自家的农产品。
2: 很快很快，有的顾客
0: 就已经都挂上了。
3: 哎呦，跟小豪这忙碌是吗？
2: 对对对，我正那个，因为我刚下播，然后看一下今天这个销售的数据。对，
3: 今天数据怎么样？满意不？
2: 上午多少单？你这看一下。
0: 超过了95%的同期主
3: 那很好啊，是吧？
2: 还行还行，咱们上过这个全国生鲜榜百强。
3: 进入百强那也是很难得的。
2: 对对对。
3: 像今天我刚才听着是主要介绍的是咱家的蓝莓。
2: 对对对，花香蓝莓，就这个。
3: 就这个哈，一上午到现在将近12点了，有4个小时的工作哈。卖了多少单蓝莓？
0: 现在是300多单。
3: 300多单呢？
0: 上午发走了200多单。
2: 正常情况下，我早上8:05开播一场，然后下午3:30开播一场。因为那个，比如说我定在8:05这个时间，因为有一些这个他们考虑到一些孩子妈妈上班呀或者什么，他们就是在上班前有一段时间能够下单，因为像咱们北京的上午
3: 了，
2: 对，上午下单，下午孩子一放学就能吃上了。
3: 就是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一般单位是8:30上班，
2: 对对对，
3: 或者是9点上班，
2: 对对对，
3: 也就是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就可以看直播，可以下单。
2: 对对对，
3: 那像你现在客户应该是不仅以北京当地的客户为主吧？
2: 对，我刚才就看那个数据分析嘛，然后我看东三省特别多，江西的，然后苏州的，然后这些都有，杭州的。
3: 其实一天两场工就是直播，工作量也很大的。平均一场得3-4个小时。
2: 对，差不多是。
3: 所以我刚才看你这一下播就立马抱着你这个大水壶开始喝水。
2: 对对对，
3: 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这个一天就是我基本上是上午一壶，下午一壶。
3: 这得多少？
2: 这个是我看，我之前还特意看过，这应该是2升的，这应该是2升的
3: 壶。
2: 你看这2升，2.0升。因为我这个直播时间比较长，而且就是顾客还让我在里面加了这个西洋参、黄芪，告我补气，然后我特别听话，这里加了很多宝贝，
3: 加了宝贝，就是每天一场直播得喝这样的，
2: 一场，对，对，一场差不多就是这一壶一暖壶，然后下午就再重新打一壶。
3: 干主播看起来哈，好像是这主播这直播间里边就是有不停的有人下单，
2: 对对对，
3: 觉得是很羡慕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个背后的付出可能是大家看不到。
2: 对对对，咱们就是新农人，咱们就是这个必须得勤劳，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你酒香也怕巷子深，而且通过这个做电商直播，有这个从各个地方，就是他们有先买我们水果，再到这个线下来采摘的。我现在差不多有90%的订单吧，都是来自线上直播。
3: 电商的发展呢，它就是给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它不仅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舞台和窗口，最重要，它可以说让自己在自己的这一个小直播间里为自己代言，为自己做广告，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
3: 相当于你是为自己的农场代言，
4: 对对，
3: 为整个平谷的这个生鲜水果代言，
4: 对，为我的家乡代言，
3: 咱们把广告打出去了。同时我们把这个客人给引流到线下，那这样的话，来到这个平谷，来到这个咱们当地采摘的游客就变多了。
4: 因为我们这个鱼子山是个草莓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草莓，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能带动我们周边的这个村民的这个收入。
1: 网络直播加电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农业模式，为扎根乡村的新农人们打开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一些原本在当地鲜少种植的农业项目慢慢地走进了他们的温室大棚。
4: 咱们种这个品种就是 L25 花香蓝莓，这个品种有啥特性？你看它都拴着绳呢，你看是不是？
3: 啊、像黄瓜似的，要用绳给它吊起来。
4: 这个产品特性就是它枝条软，但是呢，它开花的时候有蜜汁，口感特别好，它的果形呢也是比较饱满的。你看、我给你摘一个啊。你看这个带点红的就还有点生呢，这个你看成熟度就比较高，但这个你看带一圈红，还是应该带点酸。这个你看这个有这个已经成熟度很高的，还有绿果的，还有带这个红色这个果期的，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正在开花的，它是能花果同期。我们选这个品种，它的休眠期要比其他的蓝莓要短，然后呢能在这个春节前就上市，像其他的蓝莓品种呢就要在春节后，因为春节前上市呢，一个是能够满足市场上的稀缺性，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走亲访友串门的话，大家就是这个需求量比较高，对，所以我们选择种这个蓝莓。这个就是你看熟得很好了，这个就会带一点点酸，成熟度还差一点意思，
3: 我得确认一下。
4: 对，
3: 先吃酸的，
4: 先吃酸的，没问题。你尝尝。
3: 现在是这个酸甜是各半儿，
4: 酸甜各半儿，
3: 但是花香也是非常浓郁。
4: 对，但这个如果成熟度够的话，它是纯甜口。
3: 果然
4: 是吧？有点懂行是吧？
3: 非常甜，甜里边呢，它有这种就是果香果酸味在里边，它不是说齁甜会甜的发腻的感觉。
4: 对对对。
3: 刚才吃的那一颗就是感觉个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这个大小个是不是也决定了它这个身价呀？
4: 我们售卖这个蓝莓的时候就分大小个，现在你像这个大小的就是48一斤。
3: 哦，这明显的小一些。
4: 对，这个大小就是68一斤。
3: 哦。四十八。
4: 对对对。
3: 68。
4: 对，
3: 那咱家卖的最贵的呢，巨无霸呢？
4: 咱们家的巨无霸，这个你看，这个就是98。
3: 哦、哎，
4: 对，它是分大小个的，因为蓝莓是按规格按毫米直径15+18+20+22+24+26+这样去卖的，
3: 就是按体型来
4: 对对对
3: 决定它的身价。
4: 对对对
3: 看看啊，
4: 对对对，
3: 哇，果然
4: 它有点明显，
3: 很明显。但是它这大小会影响它的口感和味道吗？
4: 区别不会太大，就是你越大的你就吃着越过瘾嘛，小的也会很甜，
3: 好吃。
4: 对，然后你看这个蓝莓啊，跟市场上蓝莓，你看这个蓝莓里面它都会有一圈这个黄色，这个是这个蓝莓品种的特性。
1: 上午的直播工作刚刚结束，隔壁的草莓大棚里就立刻忙碌起来。为了保证草莓的新鲜口感，工人们必须赶在发货前按照订单要求完成采摘。
4: 瞅瞅谁来了，
5: 大美女，
4: 大美女来了，我让摘这大漂亮给我摘好了。行，最喜欢小雨了。今儿中午做啥饭？给我做好吃没有啊？
5: 给我弄
4: 啥馅儿的？
5: 还没肉呢，搁点白菜。
4: 要特意给我做的，还得搁点肉，是不是？
5: 我
4: 这
5: 还没特意给你做，没搁肉。
4: 这有人收获了的，我给吃了。天着呢，
3: 这应该就是奶油草莓是吧？
4: 对对对，
3: 这个咱在今儿采的草莓是要供你直播间来用的，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 是
3: 这是当成咱直播间的样品还是直播间下单的货？
4: 我会选一拍，然后呢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然后呢剩下其他阿姨就会分拣房选大小个儿。你看这个就是果王级别的了，特大果。
3: 这我刚才没好意思吃，太大了。
4: 你可以尝一下，这么大的里面也不会有空心儿，
3: 是吗？
4: 对，不会有空心儿。然后这个就是小果，
3: 这么大，
4: 这么大个儿。对，
3: 这个得有多少克？
4: 这个得有30克左右了，
3: 30多克了，
4: 30克可能都不止，得40克了。
3: 吃几块钱？
4: 你看是不是？
3: 就是 它肉非常的就是厚，没有空心儿。
4: 这么大，咱们家这么大个草莓都不会有空心儿。
3: 像咱家今年这草莓，我看很多个棚都有啊。你种了多少亩啊？
4: 我草莓的话现在差不多有30个棚，然后能占到我们家现在总销售的40%左右吧。像我们这个村就是草莓村、鱼子山村，就是家家户户都种草莓。
3: 那咱村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种植草莓的呀？
4: 这得有20年了吧，阿姨。
3: 得有了，
4: 是吧？
3: 阿姨站的那个好，咱过去看看。
4: 好。
3: 但您那盘没我这盘大呀。是专摘的小的是吧？
4: 对，
3: 是分级。哎呦，
4: 对，
3: 分级。
4: 阿姨就是大小一起摘，然后到这个分拣房。
3: 对，您家就是咱这个村里的，还是隔壁村？
4: 问您是不是本村人？
6: 是本村人，
3: 是本村的，土生土长的还是嫁过来的？
6: 土生土长的。
4: 这阿姨在我们家干好多年了，就是我
6: 成立多少年，我在这多少年？
4: 我们这
3: 是吧？老员工，那元老级的了，是不是？
4: 初创团队的员工。
3: 阿姨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着桃子他们家来做，
6: 对，
3: 那会儿面积有这么大吗？
6: 一会儿没有，一开始没有，
3: 比较小那会儿。那会儿你们就是姐们几个人来干活啊？
6: 原先就是3个。
3: 三个，
4: 最开始3个，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都不会摘草莓，也不会这个种草莓，都是阿姨教我的，阿姨们手把手教我，
3: 手把手带出来的。所以这看着小桃和小豪他们两个人现在就是在农业方面就是学到了真本事，也做出了成绩。我想这老人家应该也是很高兴。
6: 我高兴，没事，我认识这俩孩子我也高兴。
1: 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新鲜果蔬经过分选称重打包后成为了最终商品，这些包裹将通过物流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往全国。
4: 这是我们新更新的这个包装盒，
3: 很漂亮。那老包装什么样子呀？
0: 这是老包装。
4: 这个是老的包装盒。对对对。你能看到我们的这个，
3: 能看到你的用心了，
4: 用意。对对对，这有装好的，这个
3: 装好的，这是今天晚上发走的是吧？
4: 对对对，他们就打包就发走
3: 了。快递小哥已经在这贴单子了是吧？
4: 这个是他新设计的。
3: 小航你设计的？
0: 对，我就是学设计出身的。
3: 哦，学设计出身。那你这第一代的，这是第一代打包盒。
4: 对，
3: 你第一代打包盒，你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呀？
0: 这设计的牛皮纸的包装显得比较淳朴。
3: 现在是第二代了，改成白色调了，
4: 更直接直白一点，
3: 就是把家里的好东西全都印到自己的包装上了。樱桃、草莓、蓝莓，你看蜜蜂授粉，可实际体验采摘的乐趣，这就是往线下来引流了，是吧？
4: 对对。
3: 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很有这种就是用户思维。
4: 对，
3: 我看其实咱这个就是打包的这个这个大棚里边哈，这琳琅满目啊。
4: 这个11粒的这个就是大果，然后呢这个9粒的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特大果，这个就是咱们家特大果。然后呢这个15粒的呢就是咱们家的中果，你看它就是区别个头，
3: 个头大小的，
4: 对对对，
3: 是一目了然的。
4: 对对对。
3: 你这每天发货量真不小，我看小哥在那儿忙得不可开交了。这小哥就是已经开始输入单号了，是吧？
4: 来，你每天在这儿忙碌，你那个
7: 信息也一直在问。
3: 您算是驻点吗？
7: 对，我是算驻点，因为它是生鲜，因为要保时效，所以我们就只能就是每天就是专人保障。
4: 比如我们300-500单派一个人驻场，然后到1000单的时候，他们会派更多的人到驻场，
3: 就是也会根据单量来派小哥。
4: 对对对。
3: 那一天要发几车走啊？
7: 上午2车，基本上下午看他们直播的单量，下午基本上一天大概也在4-5车左右吧。
1: 随着打包好的快递全部装车，今天上午的工作也将告一段落。 夫妻二人也能借着午餐的这段时间休息一下，
8: 还能捂着热气儿，没事我一会儿拿别的压住。
2: 我也饭来了，煮啥面条啊？不用给我弄，这我坐边上就行啊。您跟我这饭一样呀。
5: 馅饽饽，
2: 馅饽饽，啥馅儿的？
5: 买的那蚝子，
2: 大
5: 棚
2: 来的，还卧鸡蛋，绳花挺美好呀。
5: 列个大蚝子，给
2: 倒扣。
5: 这啥馅儿？这吃爆啥馅儿的？给你拿白吃。
2: 给我尝一口
5: 这是啥馅儿的？
2: 还挺脆，这是您弄的？
5: 这是啥馅儿的？这
2: 啥东西？

0: 上的，
1: 不是吧？
2: 盖着好点，咱大风点。
1: 我吃不出来，
0: 这个是茴香。嗯，
2: 我卖多少呢？
1: 嗯，他跟我说来着，咱卖咱家的辣梅苗是吧？嗯，卖咱家。等着我给您提车了，姨，我得给您分车。
3: 我之前主要是做这个互联网广告，然后呢从事的也是这个电商行业。大家都知道电商的大节点就是618双十一，618前啊2到3个月的时间和双十一前2到3个月的时间前后是我们这一年最忙的时候。樱桃都买了。
4: 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那段时间是陈雅欣职业生涯里一段既精彩又难忘的经历。
3: 渐渐的很多很多。
4: 然而当他即将迎来第8个年头时，却迎来了新的变化。
3: 回到家里，然后就听家里老人和我哥哥，然后跟我念叨说，现在这个实体店的这个水果生意，然后呢，就是很难说完成这个自产自销。
4: 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陈雅欣一家在村里也从事着传统农业，在村里还经营着几家水果店。然而近年来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却逐渐陷入经营困境，而面对这样的状况，陈雅欣却敏锐地从中捕捉到了潜在的商机。
3: 我之前经常把我们家种的水果还有我们苹果的大桃都拿到这个公司给同事分享，大家反馈都非常好，说哎，你这从哪儿买的，你这特别有草莓味儿，你这好好吃，我想带回家给孩子吃。很多同事就找我买嘛，那我就又联想到这个，就说明真正高品质的东西是有市场需求的，然后呢包括老百姓中的东西好，然后呢也是有人去认可的，那现在缺的就是一个桥梁，怎么让老百姓种的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和想要高品质的这个人群去做一个链接。那我就结合了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所在的电商行业，那我想那我不就正好我能够链接这件事情吗？然后我就回来了。
1: 对，这一辆。
5: 对。
4: 2024年12月，在家人的支持下，回到家乡的陈雅欣搭建起了一整套智慧农业设施，用更加科学的种植方式经营现代化农业，借助互联网模式，线上线下相互引流，不到2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上100亩的种植规模，最多的时候每天能接到近2000个订单。
3: 不是两筐够吗？就是比如说
5: 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半盒就够了。
3: 行。然后那个个头你说要多，要中不溜的是吧？别太大别太小。行，
5: 那个是出品效果最好的。
3: 行，好嘞，那下午我给你拿过去啊。
5: 行，到时候见。
3: 成，先这样，好嘞，拜拜。
5: 好嘞，嗯，拜拜。
4: 这是一个特殊的同城订单，因为距离很近，陈雅欣决定亲自送货上门。
3: 一块这个送一下货，
6: 送个货
3: 哈，对，感
6: 受一下你们的工作。
3: 对对对，
7: 蓝莓和草莓。
3: 对，
6: 哇，好漂亮。
3: 对，它
6: 这是一家民宿。
3: 这是一家咖啡馆，村咖。
6: 村咖。
3: 对对对、哎，也是我们本土的创业青年在经营的，而且还经营的非常不错。
6: 别致，
7: 非常有设计。
3: 对对对，哎，这里往里进。
6: 哇，好漂亮！
3: 哎，这个就是他们的老板星光。
7: Hello。
6: 星光。
8: 哎，你好，
6: 你好。哎，你好。
3: 这个就是他们今天要的这个蓝莓跟草莓，他们就是做甜品会用到这些。
6: 我今儿跟着桃子还有小豪一块来，就是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然后也看看咱们这个平谷的这个返乡青年们怎么创业，
3: 精神面貌是不是？
7: 你们
3: 。哎，那你就先让他们先忙着。对，这个是小的，那个是大的那个。对对对对。
8: 来，我跟他们说好了。
3: 好嘞，
8: 做几个产品，然后等会儿咱们看一下。
3: 好嘞，
6: 好，我们先参观一下。
3: 没问题，先带你们参观一下，它这个特别有格调。
6: 哇，这都是收集的各种矿石是吧？
3: 对，
6: 这都是宝贝。

0: 之后
1: 工作
0: 最终下定决心，
1: 十多年吧，然后检视了自己一会儿吧，然后觉得差不多了才敢回到这里。
2: 同为返乡创业青年的郑兴光，2023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村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每到相应时节，他都会从村里采购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新鲜水果制作饮品，这些饮品也成了店里的招牌产品。
0: 哦，咖啡来了，
3: 哇，超漂亮
0: 哦！
3: 看他们的作品，
0: 这都是我们刚才带上的原材料是吧？
3: 对对对，
0: 草莓、蓝莓，哎呦，好漂亮！
4: 因为我的菜单都是分当地特调的，比如
0: 特调，
4: 对当地特调，
0: 嗯，
4: 对，比如这几款都是因为教条那边产了很多草莓还有蓝莓，
0: 对，
4: 那我们离得又特别近，然后顺路就能去他那儿拿了。然后这几个都是用他的产品来做的，比如这个都是恋歌呀、梅林煮雪之类的，然后对。
0: 这是凉的，
4: 对，这
0: 是
4: 热
0: 的，热
4: 的，这也是热的，
0: 这也是热的。哦，
3: 今天喝起来它这个也是暖暖的，因为它就是在做这些研发的时候也特别用心。
0: 嗯，
3: 然后我们的结识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因为他当时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直播刚刚起步，然后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你看到那个大的那个打包车间，还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屋里，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就是在那儿忙碌，然后他我就了解到说他是在我附近开了一个这样的村咖，然后想用当地的农特产品去研发一些新品，然后就碰撞出了一些火花。
0: 那您这个村咖经营有多长时间了？
4: 已经两年多了。
0: 两年多，
4: 对，
0: 就是现在应该是在这些喜欢喝咖啡的年轻人当中是小有名气了吧？
4: 对，已经小有名气了。
0: 嗯，
3: 算网红打卡店。
4: 对。
0: 就有没有算过，比如说这个，咱是以一个周末为统计单位的话，咱们这客流量怎么样啊？
4: 周末的话大概是几十单，小一百单这样子吧，一单大概是两到三个人，基本上都是两三个人一起来，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第一个店嘛，就是为了增加一些经验，然后检视一下大家对这个店的看法，对美学的认同度，然后已经落地了第二家，现在马上要在市里边开第三家，然后也认识了小陶这样的朋友，将来能一起把这个乡村建设做得更好，我觉得已经是初步想法已经达到了。
0: 看到你，看到了星光之后，我觉得就能够感受到平谷的这些年轻人，大家是对生养自己的这一片土地是有着浓厚的感情，
3: 对对，
0: 都希望这一片传统古老的土地上能因为你们年轻人的回归，能让这片土地有新的活力、新的生机。事实上我觉得你们也正在努力地做到这一点啊。
4: 对
3: 对对。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你听过给鸭子听的歌单吗？广西姑娘黄诗琪每天给鸭子放动感 DJ， 这可不是什么行为艺术，而是她创业的秘密武器。黄诗琪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从深圳离职以后，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做生态养殖农场。当用香草喂鸭的奇想变成现实，兴奋之余的她却发现鸭子不够卖了。黄诗琪想发动村民和他一起养鸭子，过程会顺利吗？我们一起来听黄诗琪的回乡创业故事。

0: 给鸭子听音乐，这是在搞怪还是有啥不为人知的鸭圈秘密？
1: 夏季的时候雷暴雨是很多的，突然打雷其实就会把鸭子给吓到，人为的制造一些声音让鸭子适应，专门都选雷动感的 DJ 舞曲，跟雷声也比较接近。
2: 我叫黄思琪，本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毕业了以后去新加坡留学，回国以后在深圳工作，当时做的工作基本都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对我来说我就感觉我做的工作没什么意义。离职了以后就回到我的家乡广西南宁上林县，
1: 做我们生态养殖农场，
2: 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跟以前反差就比较大。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奇山秀水交相辉映，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孕育出香软的上林大米，富裕的八角等众多优质农产品，宜人的气候也为禽畜生长营造了优良的环境。
2: 回来了以后，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养殖场还是我叔叔在经营，就看到经营的也不是很好，几乎处于快倒闭的状态。
1: 绿头鸭这个鸭种这个月头才会绿头。

0: 我们才会卖，跟那种45到60天育肥的那种白鸭简直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农场亏本告急，黄诗琪打算靠直播来救场。
2: 现在只有老年鸭了，
3: 想着说那我做一些直播来帮助他吧，没有想到一做就做起来了，慢慢的我就全盘接手了这个事情。刚开始我家里人都表示不太理解，而且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对农业其实是没有切身的接触的，所以我刚做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我在走一条死路。
1: 面对质疑，黄诗琪却执意经营农场，仅因直播赚的首桶金还是另有缘由。
2: 我一直都不喜欢吃鸭子，当天应该是又在吃鸭子，我就开玩笑说了一句，能不能用香茅草来喂鸭，这样鸭子就不会腥了。然后我妈就邀请几位广西林科院的周教授过我们当时这个农场来看，教授过来就香茅草的种植到我们香茅饲料的研发，做了3到4年的实验，才得出现在稳定的我们香茅原料香茅饲料的制作工艺，原料研发成功了，能够让鸭子去腥增香，我才有信心全职努力地干这个事情。
1: 靠着科学配方饲料这张王牌，黄诗琪干劲满满。
2: 就是我们鸡舍，我们鸡舍一般有2个，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鸡的话呢，白天下山吃饭，晚上上山睡觉，通勤路途比较长。水塘的尽头就是我们的鸭舍，4个连排鸭舍，鸭子住别墅的。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农场了。哎，哥，等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养殖大哥，平时我们割草打料喂鸡喂鸭都是我们哥哥一手包办。英英，过来过来过来。那这是我的英英，从深圳发回来的闺蜜啊，现在是我的助理。那前面你是我们的小凤凤，负责我们的后勤跟种菜。
1: 如今团队看着挺像回事，可黄诗琪招募成员那会儿并不顺利。
2: 回农村你会发现农村的实际情况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4: 自己本身在深圳的时候是做人力工作的，但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找不到人，就他都不是你可以选，就是他是你根本找不到人。
2: 我所谓的长期工啊，如果你有时间我希望你能过来。对村民来说呢，都愿意做零工。有一些阿姨可能说，我今天要想带孙子，我不想干活了，我今天就想休息。或者哎，今天我家里农忙，我要种地啊，我不能去你那里帮忙啊。我猜想啊，哥也好，凤也好，可能刚来我们这里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是想着说要留在这里很长期，可能就作为过渡工作过来看看的。
5: 来的时候我感觉不得，那些菜地啊草那么多，然后又咦掉着了，我不做了，我这样想哦，就是坚持嘛，我说坚持下去嘛，现在感觉轻松一点嘛。
6: 一天的工作的话也是摆得很满的哦，在我们是努力想办法都做得好一点。
5: 谢谢啊。要怎么办
2: 哦？小鸭吗？那走了，一起去看一下。
5: 这边
7: 来喽，来喽，来喽。
1: 幼鸭的突发病症让黄诗琪慌了神。
2: 就我们中间走了很多弯路，我们是出现大规模死亡的，鸭子就感染了胶膜炎，传染的又快，死亡率又高，最后就剩下不到100只。进来你也闻到氨气味是比较重的，
8: 对对，
2: 因为这两天我们又是回南天气，南风天又热又闷，你看这个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如果说是传染病，一定会是大规模的，它绝对不会只是这一笼跟这一笼，我猜大概率是氨气的问题。你看那里有一只，
8: 那里
2: 你那只已经晕倒过去了，我感觉。
1: 凭借经验，黄诗琪大致猜出了病症。
2: 这只已经不行了。刚开始生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都是请的兽医，10里8乡的兽医我都请过，有一些兽医技术比较高的我们想请他的，但是他可能住得比较远，但是我们鸡鸭生病是不等人的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比较多了以后，我也开始着急，然后我就开始自学，一步一步的摸索，就开始去跟别人学习。这一次我们遇到的这个鸭舍氨气中毒这个情况，像以前我们也是没有发生过的，如果有经验的人他可能马上就能够处理得好。
1: 幼 鸭的生病暴露了农场养殖经验不足，好在及时判断，减少了损失。细雨洒落，农场一片静谧，往日忙碌褪去，黄诗琪泡上一杯香茅茶，享受这份宁静。

0: 我很喜欢我们农场夏天的生活啊，水塘边，有风，大家就钓钓鱼，然后聊一聊，讲一点八卦，
1: 自己一边吃饭一边逗你笑的那种，你不笑都不得。
2: 比较能开玩笑嘛，哦，有时候我们在一起也是蛮开心的。
3: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农场的猫猫狗狗。
0: 傻狗。生气了。深圳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城市里的朋友可能就会喜欢去问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其实你回到乡村以后没有人问你人生有什么意义，他不是告诉你的，他就是活给你看的，就会能感受到村民们质朴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4: 置身乡村，大自然慷慨馈赠，简单生活满意美好，快乐与满足肆意生长。一年多的时间里，黄诗琪全身心扑在农场上，农场终于有了起色，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0: 我们进房率
3: 比较低，所以进来人少。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换一个有意思一点的一个场景嘛，去吸引大家。
4: 为了让直播数据更出彩，黄诗琪开始研究新的直播模式。
0: 考虑我们还是人出镜比较好一些，而且我觉得其实人出镜可能大家就是信任感
3: 会
0: 强一些。我一个人就觉得稍微有点干，
3: 稍微有点干。那我们要不就是两个人一起，然后我们氛围会轻松一点。
0: 可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专业的你也知道，就有个助播嘛，
3: 对对，
0: 或者是有一个那种中控在那里说什么，对，是的，
3: 啊，
0: 对，好，上链接。
4: 闺蜜吴英灵机一动，想出对策。这个想法可行性极高，
0: 特别感谢就闺蜜对我的支持。她不是那种说你一定要开得起多少工资我才有办法回去帮你，但是闺蜜就愿意放弃深圳的高薪回来跟我一起干。
3: 就是我跟诗琪其实之前一起就有过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接触，她的劝说，然后加上她当时的一个发展，然后我就直接就回来了。
5: 你回来的时候你家里人支持吗？
3: 其实到现在都不怎么支持。对，就是只是说的没有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坚持就是不跟他吵这个事情，就是我做什么选择他们都比较反对，但是做什么选择其实是在我自己。
4: 和黄诗琪不同，闺蜜吴英从始至终未得到过家人支持，这份缺失让压力和委屈如影随形。
3: 以后农场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他的质疑声会变小。
0: 朋友们都可以挑，等我的助播下来啊，冲啊！那我的另外一个助播来了啊，快来快来，近一点，对了，近一点。狗不卖啊，狗不卖啊，这条狗不卖。鸭子用香草养大，完全没有腥臊味，肉质很清甜。要500只，100块3只啊，100块3只不是这种品质啊，100块3只你就来错直播间了。
6: 隔壁直播间。
0: 你去隔壁买。啊，100块3只你要买那种育肥鸭。
4: 双人直播成效远超单人作战，随着流量飙升，销量大增，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只鸭子的定价会这么高？
0: 除去我们喂养的饲料成本偏高外，我们散养过程中的损耗也是很大的。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是荒山野林，纯几乎就是原生态的，就跟野生的没有差别。我们山上就会有很多黄鼠狼跟豹猫来吃鸡，然后老鹰会把小鸭子叼走，就是我们都看到过，就老鹰冲下来在水面上叼了一只小鸭子飞走了。这种我们叫散养的自然损耗率是你避免不了的，所以总有人问说啊，为什么你的土鸡土鸭成本就这么高？因为我太野生了，野到不仅有鸡和鸭，还有野生动物。
4: 对这个价格心存质疑的可不只是部分网友，线下县城的消费者同样不太认可。

0: 我也特别清晰的规划，要把我们的农场一定要往品牌农业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卖所谓土鸡土鸭的，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核心竞争力在哪，然后科普更多的真正就科学养鸡养鸭的知识。那这就是我们的香茅草了，你看现在我们的草已经不够用了，半个山头的草几乎都被我们割完了，虽然有其他地方还在种，但是你割过一轮啊，它长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下一步啊还是要农户帮我们种。
1: 直播带来的销量猛涨，使香茅鸡鸭供不应求，然而香茅草种植面积受限，产出难以跟上节奏，连每日饲料供应都快难以维持。
0: 农业板块呢，我们就希望连农带农，带更多的一个农民农户来帮我们实现种草养鸡养鸭，按照我的标准来，我供苗供料，提供一些养殖技术，然后完了我们给你们保价回收，
2: 带动村民养鸡养鸭，既给了村民实惠，也解决了自己供不应求的问题，可以说一举两得。但是村里劳动力不足，黄诗琪的想法能实现吗？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返乡创业故事。

0: 叔叔，哎，子叔，
1: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农场处于一个扩张的阶段嘛，想要发展我们村里面多一点人，帮我们一起养鸡养鸭。
2: 也有这种想法，叫发动村民，带动村民，一直很好。有点实际的困难，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到外面打工的多，现在是家里面的都是那些老人跟小孩。
1: 搞大规模的，可能呢，又没什么现实。
3: 村支书虽然大力支持，但也指出村内年轻劳动力流失严重。
2: 这个乡毛是很有前景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任职到位，我估计他们还是吸收。
0: 对，所以还是要多做一点科普宣传。
2: 对。
3: 黄石奇对比各家情况，锁定了几家农户。马不停蹄前往其家中拜访。
0: 姐，哎呀，你好你好。我听村里面介绍，就是说我们这边现在有合适的场地可以来养鸡养鸭。
4: 就是要种那个香茅吗？还是说只是养那个鸡鸭而已？
0: 一合适又得种香茅，又养鸡又养鸭，我更喜欢。鸡鸭已经不够卖了，供不应求了。
4: 我第一次有，那次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带小孩，这些应该是没有那个能力。
0: 那姐这样子，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比如说家人有人回来了，又想说做农业的，到时候你可以随时联系我，因为我们地理位置近。
4: 好。
0: 哎，阿顺。
5: 哎。
0: 啊，村里面介绍你给我哦。我就是在旁边养那个香茅鸡香茅鸭的，你应该听过吧？
5: 听过。
0: 对，我们村里啊养的那个数量跟不上，我想说叫我们村里面村民有鱼塘有地的，帮我养点鸡养点鸭。
5: 告得住嘛，就是这意思嘛。
0: 好，我懂你的担心
5: 啊。
0: 一说第一次听见，就感觉说呀，没见过。
5: 我们要干一下你们底下那些天呐。
0: 好，就是想去场地看一下。
5: 干一下。
0: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你又过去。你过去，你又找我。哎，黄哥，
1: 有什么安排？
0: 是这样，因为村里面也介绍嘛，跟我说你有合适养鸭的一个地方。养鸭可以的话，我们就提供苗提供料，你养好我就回收嘛，这样你又不用担心卖。
1: 到时候你过来了解一下就得了吗？
0: 对，到时候过来了解一下，然后合适的话呢，我们就到我那个农场来，我们详细谈。
1: 好
0: 啊，可以吧？好的，那没问题。
3: 部分农户因人力不足直接拒绝，有的仍在犹豫。虽说这种情况在黄石奇预料之中，但结果不尽人意，他需再想办法解决。
0: 有些村民会比较疑虑，因为没见过这种模式，一般都是自己家养鸡养鸭自己卖了，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帮养鸡养鸭，我们村民现在警惕性也是比较强的，不是也有村民说要来考察嘛？我们这种肯定是欢迎的，希望我们农户，来作为我们强大的一个供应链，保证我们农产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输出，然后也希望把香茅草养殖呢打造成我们上林县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农产品，这样我们也是有一个地域特色的一个农产品。
3: 回到农场，村支书关于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的话，让黄石奇想起农场招聘时的艰难。县里留不住人，太缺人才了。
0: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免费直播培训的课程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积累一些直播的一些能力，然后完了以后呢，给我们现在培养多一点的直播人才，合适的话呢，就考虑在我这里转正，对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事业上多了技能以后，你们也有更多的职业选择。那废话不多说，就给大家开始讲课吧。
3: 黄石奇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开办免费电商直播课，凭这一契机吸纳人才，充实农场，也为乡村留住年轻人。
0: 因为当你人少的时候，没有分工，没有专业，没有岗位。
3: 本以为直播课会反响平平，没想到学员互动热情高涨，尤其是模拟直播环节，直接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天南地北啊，所以说是广西还要吃广西本土的大米，
7: 变成广米是
6: 吧？你看看这价格吧。
3: 经过几节课的悉心教学，一些人萌生了尝试参与相关工作的想法。 直播课虽未给农场招来新伙伴，黄诗琪却不慌，打算开启投喂攻势。
0: 就是好不容易从客户手里抢下来的后腿肉了，就我都想吃了。
3: 大家秉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理念，纷纷大展厨艺，端出一道道拿手好菜。
7: 它的肥肉也不腻，
6: 淡淡的香茅草的味道，肉质比较紧实。
0: 我们来的人基本都是年轻人，而且大家表现得特别活跃，时候确实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是想着说，没有人，我们就自己培养人。
3: 为农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黄诗琪打算以当地活动为契机，开展特色互动，扩大影响力，提升农场的知名度。
0: 明天下午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活动了。我是想说，我们不是本来也有这种香茅草，然后我看到他就说把这个草这样编编编，然后圈成一个玫瑰花嘛，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送一个香茅花嘛，比较好看。熟练的可能折一个估计也得要几分钟。
7: 我觉得不一定有时间折这个。
0: 那这个
7: 你这个一折它要折，你折十几朵它也不会，你起码你得折个几十朵。
0: 那这个我们备选吗？我还有个想法，因为我们产品比较特殊是鸡鸭，然后我们这边又喜欢套鸡套鸭那种游园活动，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下。
7: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人家可能又能看到我们的鸡鸭，然后套鸡套鸭他这个活动他也比较感兴趣。
0: 套鸭套鸡大家也都开心，科普给更多的人知道。核心香茅草养殖技术养殖出来的香茅鸡、香茅鸭、香茅猪、香茅鱼有多好。
3: 天刚破晓，黄诗琪就匆匆赶到猪圈。昨夜他突发奇想，仅靠活动期间套鸡鸭远远不够，得搞个预热活动。
0: 这边这一筐就是我们养了一年以上的大猪，然后我们一年以上的猪基本都是300到400斤之间。
3: 他决定挑一只小猪拉去售卖预热。
0: 我们用香草喂的猪呢，它长骨骼比较多，基本不是说那种都是长肥膘，不是横着长的，竖着长的多一些。今天这头猪是348斤，这边呢？
8: 要斤是吗？切下面的给你的啊。
0: 我们晚上卫生广场有套鸡鸭的活动，可以来捧场哈，捧两斤。
3: 香茅猪的价格虽高于市场价，
0: 这个得了，
3: 但在县城却很受欢迎与认可。
0: 1:24晚上我们有套鸡鸭的活动哈，可以过去捧捧。
8: 这雪花冻死你了。
3: 300多斤的鲜肉，一上午就快卖光了。售卖期间还为下午活动打了不少广告。
0: 送你包那香茅草像那种交易一样，你懂吗？没有人懂里面是什么。
7: 他说，哎，
0: 高就放鸡要绑高对，没有必要。上强度了，成功。
7: 对，如果。

0: 场热闹非凡，参与者收获颇丰，活动圆满落幕。
1: 我也希望我做的这个事情能够给我们本地的人以更多不同的帮助，而不是只是经济收入而已。
0: 黄诗琪的一番努力使农场的传播度和口碑大幅提高，当然他的志向不止于此，他盼着特色养殖早日成为当地招牌，成为家乡的一张亮丽名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6: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大医生来了，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养生妙招听我说。今天我们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真实年龄也许不是由身份证决定的，而是由血管决定。有的人才30岁，血管却已像60岁那样失去弹性，有的人年过花甲，血管年龄却依旧年轻有为。血管是生命的河道，它的健康决定着血液能否顺畅奔跑，脏器能否从容工作。遗憾的是，血管总是默默承受，直到出了问题才发出警报。如何才能让血管保持年轻呢？健康到家今天就为您播出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咱们一起为血管减减龄。
3: 今天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这个血管呢，是遍布在我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的。所以呢，我们的血管又被称作生命的通道。但是如果这条管道，那无论是堵还是裂，这是轻则致残，重则致命。那实际上究其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老化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血管老化？怎么去保养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老化得慢一点呢？那今天呀，我们就专门请来了2位血管外科的医生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来，有请2位医生。
4: 王昌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郭连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3: 好，再次欢迎2位医生。以往啊，我们都会觉得像什么心梗啊、猝死啊这些疾病哈，都是多发于老年群体的。但是现在呢，最近这几年我们就发现了，年轻人像心梗啊、猝死啊这样的事件呢，也是时有的报道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现在这个血管疾病哈，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年轻化了？
5: 是的，我们在临床上也能发现这个现象。就特别近，就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个4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发现双侧颈动脉都重度狭窄啊，这个在过去是不太想可以可能想象的，一般是60、70岁老人嘛才会发生这种疾病啊，所以说血管的年龄跟这个人的这个表象的生理的年龄完全可以不相符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活总不会每天都这么平平淡淡，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压力，比方说我们今天可能会熬夜，明天可能会熬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年轻人也会发生严重的这种血管的问题，比方心梗啊，比方脑梗啊，啊甚至危及他的生命啊，所以说呢，我们除了要关注自己的生理的这个健康，我们重要器官的健康，也许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我们血管的健康，关注我们血管的年龄。
3: 那么老化的这个血管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不能说拽出来我们看看我们这老了没有。那我们在这儿呢，请2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老化的血管大概是什么样。
6: 这是我们的这个橡皮管。那么我们看有一根相对比较新，有一根呢是比较旧一些的了啊。那么我们正常的血管的话呢，它是弹性非常好的，就像我们这新的这种胶皮管一样，我们看它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弹性，所以它能使我们出现正常的动脉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就是我们的高压和低压。那么当我们这血管老化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像我们模拟我们的动脉硬化，那么这样的血管的话，我们看，哎，一转，那么很多地方呢，它在纵向的这种
3: 裂了，
6: 就坏了，就会出现裂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纵向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这横向的一圈一圈的这种弹力纤维。那么这种弹力纤维如果出现问题以后，那么我们整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差了，那么血管甚至会出现我们的动脉流量的改变。这两根横着的是我们的肾动脉，那么在肾下的这种浮主动脉是最容易发生的。那么在这个很高的血压的情况下，然后动脉硬化的这种管壁，
7: 它这个就破裂了，
6: 越来越不结实。哎，我们看到呢越来越粗，最后呢导致一个破裂。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血管动脉硬化以后所发生的这种致命性的损害。
5: 对，破裂的动脉瘤死亡率应该在80%以上，是非常可怕。
7: 哇，那只有小概率的成活事件。
5: 对，非常可怕的事情。
7: 那二位提到了一个词叫血管年龄哈，那这个血管的年龄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毕竟这个血管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哈，我们也看不到摸不着。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想精确的判断血管年龄其实很难的，不像树一样，我们看看它的横断面，
7: 对，
5: 然后数一下年龄就知道了。
7: 哎，
5: 但对血管不一样，但是呢。对血管的年龄来讲，我们这个判断它需要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他的血管大概能长什么样子，60-70岁的老人该不该出现斑块，那么该不该有硬度的变化，那么该不该有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只能用一个相对的概念去来定义这个问题。但是呢，临床上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检查的方法
7: 啊，
5: 对，我们有影像学检查，我们有化验检查，这个帮助我们更好来确定病人的这个血管健康的状态。但是我想对大家来讲，这个方法都用不上啊，因为大家不会没事儿都到医院去做检查去。那么啊，脉压差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判断自己动脉就是基础健康情况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其实不用医生帮助啊，大家熟练了以后自己量血压就完全可以。
7: 那您提到的这个脉压差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通过量血压，然后用高压减去低压的这个数值。
5: 对的，对的，所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7: 那大概脉压差在多少算是比较正常的？多少算我们的血管有点老化了？
6: 一般正常人呢，大概都在40到50个毫米汞柱左右。如果高于这个40到50呢，那么常常提示我们这个压差就比较高了。比如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你这个年轻的时候血压都是正常的，那么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高压明显的升高，低压呢也明显降低，那么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血管弹性明显减差了。
7: 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不太理解这个脉压差什么的，好像挺专业挺复杂。好，那这样我们再通过一个道具啊，给大家形象的演示一下。来，我们请一位嘉宾上来吧。来，胖姐，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大家做个演示。好，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摆了两个球，这两个球看着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球很硬，摁的话是摁不动的。那这个呢，就比较软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胖姐应该怎么操作呢？
6: 我们请胖姐呢来分别用这打气筒往我们这个球里边呢去打气，来模拟一下啊。这就相当于呢我们相对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血管，那么这个血管的话呢是我们相对比较硬化的一个血管。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你打气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7: 对
6: 啊，这就可以呢模拟我们的心脏的搏动
7: 啊。
8: 好，那我试试。
7: 您这左手是没摁吗？
8: 摁了，
7: 摁了。
8: 就是这个很硬的这个球，就是很费力。那这个呢就很容易。如果要按量化的话，就是我这个要使5份的力，这个1份的力就可以了。
6: 实际我们拿这个模型的话呢，就是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当我们一个血管有弹性的时候，我们心脏不需要做太大的功，我们就能产生合理的一个脉压差来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而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的时候，那么我们心脏就得需要更大的一个力来去做功，而同时呢我们的压差呢也会增大，我们整个这个血管心脏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变大，那么我们血压呢会更高，低压呢会更低，所以这些呢就是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提示。
8: 明白了。
6: 所以接着刚才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脉压差实际上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窗口。
8: 我这岁数头一次才知道脉压差预示着我血管的年龄学习了。
7: 好，谢谢胖姐，胖姐的演示哈，谢
8: 谢，
7: 辛苦了。好，那通过刚才的演示我们都了解到了哈，这个脉压差它会影响我们的血管，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硬化，是吧？那如果说这个脉压差过大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5: 脉压差大了以后，对于小口径的血管来讲，因为它的管腔非常非常有限啊，有的时候可能排不到一个毫米啊，所以说它容易发生堵塞的这种毛病。
7: 在这儿呢，请两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5: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健康的血管呢，通常情况下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那么光滑的可能比我们通常我们这个生活里见到的东西，比方说丝绸 都要刮花了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在保证了血液自由的流动啊，不会有什么杂质的沉积什么的。如果动脉硬化之后呢，就发生什么问题呢，那可能这个内表面就成这样了。
7: 就不那么光滑了。
5: 对对，原来光滑的表面可能就多了这么些东西了，大大小小的吧，慢慢的就把这血管给彻底给闭塞了，就会对器官的功能发生影响啊。我们常常听说的，比方说它发生在脑部，那么可能就是脑梗了，那发生在心脏就是心梗啊，往往是很严重的情况，有时可能是致命的影响啊，轻者致残。那么对于大口径的血管，我觉得发生的问题可能就更紧急一些，更严重一些。那下面我们请郭主任给我们讲。
6: 因为大血管的话，我们堵塞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的，因为血管非常粗。但是呢，出现了很大的脉压差，血压特别高的时候，那么血管壁在强大的血压下越来越不结实，上面呢就是动脉内膜出现了一个破口，就是在血压的冲击下出现这个破口以后，那么它就血液冲到了我们血管壁内。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夹层，那么夹层呢就会导致我们外层的血管壁不够结实，就容易破裂，而内层的这层内膜呢，它又会影响到我们内脏的主干的血管供血，那么会导致我们内脏缺血。所以这样的话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7: 对，我们经常通过电视剧看到外科医生，哎呀，动脉夹层好紧张，然后干手术，然后好了。
6: 是的。
7: 就是，但如果没有及时的手术，他可能就会失去生命了。
6: 是的，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常常病人的话呢，就在24到48小时之内就去世了。
7: 说到这儿，大家好不好奇，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血管是年轻的还是老化的？
9: 我想知道，因为我前两天我就是挺严重的，我就是老头晕，我也找不着问题。后来我买了一血压表，我自己测了测，普遍血压还低，就基本上是80-90，然后低压是40-50。
7: 那有的时候40-50，有时候50+。
9: 对
7: 啊，差那么一点点。
9: 对，我老是卡着这个边界点这线上。
7: 似老非老的，你那血管。那这样，我们麻烦郭医生给大家都量量血压，然后测一下大家的压差，我们来确切的看一下自己的血管到底有没有老化的迹象。
9: 好，
7: 我们看到了刘帅的脉压差是42，景璇的脉压差是39。雨佳的是45，胖姐的是44，苗野的脉压差是43。好，辛苦郭医生了啊，给大家一一测了血压。但是我刚看到你给大家展示这个血压数值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他们几个脉压差都还在正常范围内。
6: 但是两位年轻人的话呢，血压都比较偏高一点。比较意外的话呢，就是景璇这么年轻然后就出现了高血压啊，尤其是低压，他刚才是97是吧？哎，97。
8: 这个今天这个压差不是特别大，但我平时之前量的话压差还是挺大的，平均的那个压差能到50左右，然后有的时候高的时候还能到55-60左右。感觉我可能是不是我也老化。
6: 那么像他们年轻人，我们不会上来就怀疑他的血管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少。
7: 哪怕是他的脉压差比较大。
6: 因为我们脉压差增大呀，实际上呢是有原因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瓣膜性的心脏病，甲亢的病人也会有，包括你的营养状况不良，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有一些这些问题。当然呢，像这个景璇的话呢，我们还要考虑他低压确确实实是高。所以又这么年轻，一定要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肾动脉狭窄啊，那么这有些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因素。
7: 就等于说这个血压高和这个压差大，它并不是判断我们的血管老化的唯一的一个原因。
6: 是的。
7: 所以说呢，这个景璇和刘帅暂时还是安全的哈。
5: 刚才我看好几位都是这个舒张压高嘛，跟我一样，我也舒张压高
7: 啊。
5: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规律，我只要一休假立马正常。
7: 那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休息的时候哈，然后再测一下，看是不是还那么高。如果休息的时候好一点了，就说明没有什么器质性的这个病变，可能就是因为像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呀或者什么的，只要及时休息就可以改善的，对吧？
6: 对
5: 啊。
6: 所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来说，那么很多的这种动脉硬化的高危因素，年龄比如说又到40岁以上啊，你又吸烟又有三高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你出现一个大的脉压差，你就要考虑可能你的提前的动脉硬化发生了。
7: 除了这个刚才大家一直说的这个脉压差之外，还有什么能判断我们血管年龄的这样的方法没有？
5: 这样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2道测试题啊，来帮助大家呢来尝试一下，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血管的健康的状态。
7: 好，那王医生说的测验题呢，我们都已经打印出来了哈，就在那边。来，我们移步到那边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嗯，好，大家看，12道题都在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尤其是刘帅和景璇两位怀疑自己有可能有血管老化问题的啊，要关注这12道题了。那一会儿我读到哪道题，如果你刚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就从你面前拿一个球放到你前面的塑料管里，好吧？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评分结果是怎么样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一直打不起精神不开心。嗯，两位啊，对待事物过于较真，有两位。第三个，经常吃方便面饼干等零食。刘帅，胖姐还吃方便面呢。偏爱高脂食品。四位投球了，缺少锻炼，经常久坐不动。哦，三位放进去了，每天吸烟超过10支。刘帅，苗野，
9: 愧疚，我一天得抽30根。
5: 我的天哪。
7: 好，继续啊，爬楼梯时会胸痛，这都没有。手脚发凉，四肢发麻。景璇有啊，苗也有啊，胖姐也有。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啊，有三位确认了，高血压。两位啊，两位放进去了，血脂高或血糖高。哎呀，四位投球了，有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这个只有雨佳一个人投球。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哈，刘帅和景璇是6个球，雨佳是3个球，胖姐和苗也是7个球哈。来，医生来给评判一下，他们这个球的数量代表了什么？
5: 这评分标准呢，这个跟平时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像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希望分数高一点。今天正好是反着的啊。这个4分以下，我们觉得血管基本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发生血管问题的概率很小。那么如果是5到7分呢，可能就是血管有点问题了啊，可能对你要有所警示了啊。8到12分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疾病的问题了。我估计大家得去找我们俩了。
7: 那这样说来的话，景璇和刘帅6分吧，血管老化的中间。
5: 应该说也有高危因素了，给他敲了警钟。比方说您的烟是不是该戒了？
7: 这12道题啊，它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2个方面，有一方面呢就是症状，还有一些方面就是高危因素了。那我们看到这个7、8、9这三个，胸痛啊，四肢麻木啊，哈，忘性大，这三个实际上就属于症状，对吧？
6: 是的，
7: 医生，
6: 对，
7: 那有这三个症状的话，会有可能我们的血管出现什么类的疾病？
6: 爬楼时候会胸痛，那么常常呢是指的我们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冠状动脉的问题。那么手脚发凉，四肢发麻呢，常常是指我们外周血管，那么影响到了你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那么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呢，是指我们脑血管。脑血管你出现了狭窄以后，那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8: 我可能最严重的就是我现在有的就是那个手脚冰凉，完了四肢发麻，还有就是那个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其实这就是我最可怕的，因为都有了症状了，而且这些症状都好像跟半身不遂都接着，所以我就更害怕。
7: 那您说胖姐这个她是到什么程度，她是什么情况，她这么多不舒服？
6: 这个症状的话呢，只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并不真的表明你就一定到了什么疾病的程度。比如说你四肢发凉，那么如果你平常从来不运动，你运动完了以后，你的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好了，你都完全温温暖暖的，那么并不表明你真正有疾病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忘性大，丢三落四，我们平常你的事情非常多没记住，那完全也有可能啊。但是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去检查检查自己有没有血管病。
8: 我还真是没做过血管检查，那我还以为老了就都这样呢。看来就是说随着岁数年龄增加，就血管检查每年的体检还是必须的，对吧？
6: 是的，我们王主任也给我们谈过，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80岁的人60岁的血管，可以非常健康的啊。但是也很多人就是年轻的人，他的血管已经很老化了。
7: 哎，所以建议胖姐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
8: 是的，是的，有必要。
7: 那是不是所有的血管问题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啊？也不是吧？
6: 不是的。那么只有 当我们的这个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以后，
7: 嗯，
6: 我们才会出现症状。
7: 对，
6: 那么一般我们血管的这个狭窄呢，它有一个进展的过程，
7: 嗯，
6: 从我们一个很扁平的一个斑块开始逐渐逐渐的增大，那么到出现了我们血管的轻度狭窄、中度狭窄，最后到重度狭窄。
7: 嗯，
6: 那么重度狭窄以后呢，也并不是一定有症状。我们人体啊，在慢性狭窄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侧支循环的形成，侧支循环形成的又不够的时候，你才会出现症状。这个症状呢，还跟我们运动的幅度有关系，就是需求。
7: 嗯，
6: 当你需求非常大的时候，侧支循环不够了，那症状也会出现。
7: 哦，
6: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爬楼的时候，你可能会胸痛，但是你待着静息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胸痛。
7: 嗯，
6: 所以你的一个运动就会促使你的症状出现。那么，但是呢，也就是说呢，我们症状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血管疾病。当你没有症状的时候，并不表明你没有血管疾病。如果你有高危因素，也应该及时的去检查有没有血管疾病。
7: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说的高危因素了啊。
6: 嗯，
7: 我们看到前两条，前两条打不起精神、不开心、对事情过于较真儿，实际上这是属于情绪上的问题，对吧？
5: 我们如果始终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血压一定会偏高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血管在收缩。啊，假设我们本来这个血管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那么正好因为情绪的问题，血管收缩，那么可能就导致缺血的这个情况会加重。啊，刚才郭主任说的，那么本来我可能这个没有这个手脚发凉，没有这个供血的问题，那么可能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了。啊，就类似这种现象。
7: 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可能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比如两个人在吵架，吵到激动处，忽然间昏倒了，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管问题。
5: 严重的时候呢，假设我们特别运气不好，本来就有个小夹层，
7: 嗯，
5: 于是小夹层可能成大夹层
7: 破裂了
5: 啊，
7: 或者是
5: 出了问题的。
7: 对，我觉得在这儿尤其要提醒那些本来就血管有点问题的、有三高问题的人，就更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哎，遇到你特别容易激动的时候呢，你就稍微数几个数，让自己情绪稍微稳定一下啊，别造成更严重的意外。
5: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容易控制的一个因素。我们干嘛非要这么高压的去生活啊？其实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调试自己的情绪。
7: 真没想到哈，情绪感觉好像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却能导致非常不好的严重后果。所以大家这个是像您王医生说的哈，就是它是可以克服的，那我们干嘛不克服它呢？
5: 对的。
7: 嗯，好。
1: 除了情绪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对血管有影响呢？我们继续了解。
6: 这个饮食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血管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7: 嗯，
6: 我们看看常喜欢吃的这些零食、方便面，还有高脂饮食。
7: 嗯，
6: 那么很多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什么呢？出现一个高脂血症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一般零食要让你好吃，几乎都会比较偏咸。
7: 啊，对。
6: 钠的含量比较高。
7: 嗯。
6: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一些老年人来说，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加重你的高血压的问题。
7: 嗯，
6: 那么无论是高脂血症、高血压，那么都会加重我们动脉硬化，那么使我们血管疾病进一步加重。
7: 那我在这儿也得反省一下了，我超爱吃零食，饭不怎么吃，就以零食为主，这也不好是吧？
6: 并不是说我们偶尔吃那么一点就会导致我们异常。
7: 嗯，
6: 那么长期有形成这样的不良的习惯，那会导致我们一个不好的影响。
7: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这个就

0: 高血压、高脂血症和这个糖尿病，那么都是我们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的高危因素，那么非常明确的它会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进程，那么使我们血管更进一步的狭窄出现问题所以这几个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要注意的。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体检的时候通常这个血脂的检查要测好几项呢，那其中的哪一项标志着有可能我们的血管会有问题了？
0: 最重要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呢对我们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像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老化，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冠心病我们有了外周血管疾病，有了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这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给它管理到1.8以下，这是远低于我们一个正常值的标准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的使我们的疾病控制，甚至小部分人能够有一定的逆转的
1: 所以低密度高的就更要注意了，
0: 是的，
1: 一定要给它调理到正常状态才不会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对吧？
0: 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1: 遗传因素
0: 遗传因素
1: 是吧，遗传因素
0: 但是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并不预示我们一定是遗传的那么因为你一家人的话你不同样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也完全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只是呢提示我们很有可能是有遗传因素我们需要去相应的做相应的检查
2: 那遗传因素是这样它不见得会发生其实它也是督促你，比方说我思考一下我整个家庭里是不是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啊
0: 是的
2: 这个刚才提到了比方说原来我家我也吃得很咸但是我父亲血压高之后我们就彻底改变了到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就改变了，就帮助你更好的去管理自己。
1: 明白了，就是他这个遗传不是绝对的遗传就是父一辈有你就一定会有。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爸实际上就是他是死于心脏病的，他是那个心梗去世的。其实我就是有家族史了嘛，但是我们家里面你看我跟我妹，我妹呢她就是属于那种三高，但是我就没有。对，可能我就比较早从家出来了生活习惯改变了也有关系
0: 当然呢你越年轻就出现相应的情况的话，那么你是遗传因素的可能就更大。
1: 那我们看到哈，我苗野七分他已经在血管老化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分数了，有点高危的趋势了所以二位给他有什么建议没有？
0: 我想他现在也就是占了一个年轻的优势但是他的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几乎快都有了，所以我建议你一定得是适当的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然后要管控你的饮食，要养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减重，增加你的这个运动锻炼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一个更合理的血管健康。
1: 刘帅和景璇两个人开始呢就是测血压的时候都是血压有点漂浮不定对吧不能确定血管有没有老化，但是这几道题做下来我觉得是不是风险更大了一些？这二位
2: 我觉得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跟你们两个聊天就是刚才我们都是说的这个在打击你的，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五到七分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给你发出了警报，第二呢五到七分的时候你也非常非常有机会再回到完全健康的状态，这个机会怎么去抓呢，这就看你管理自己的能力了是吧，改变不好的生活的状态改变不良的这种情绪管理改变不好的饮食，那完全可以，比方说再过两天测一测你又一到四分了完全可以的，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我们通过这个评分的系统嘛，你帮助你敲响警钟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给病人希望早点发现病人的异常，永远不要去找医生去。
1: 谢谢提醒也谢谢鼓励哈那前面呢我们讲了关于血管老化还有血管老化的一些高危因素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面的传言变变变环节，我们看一下有关血管老化还有些什么疑问。
3: 那今天的第一条传言说的是什么呢？
4: 缺钙吗？你确定补的钙真的补对了吗？据调查，90%以上的中国人都有缺钙问题。中国人长期吃盐和高碳水的食物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再加上久坐不动不爱晒太阳的习惯，身体就会缺钙，补钙的习惯可以说从小贯彻到老。但是有人又提出了，补钙真的好吗？它会不会变相给身体增加负担呢？
5: 了呀，那不行，那不能胡吃，
6: 适当的补充点应该是没问题，
7: 没什么影响吧？钙跟血管有什么关系啊？
8: 斑块不是这么吃钙片形成的吧？
9: 总是补钙肯定会导致斑块钙化，
10: 那肯定是吃多了不好，
6: 什么东西都特别过量了也就不好。
11: 这个倒是听说过，就是这个补钙多了以后会导致那个血钙浓度上升。

0: 升，上升以后就会血管里沉积什么的，就会导致这个血管就会堵了。
1: 之前家里有一个亲戚本身就动脉硬化，又查出骨质疏松，后来家里人就大量的给补钙，然后突然间血管就堵了。
2: 对于补钙会不会加速斑块钙化，给血管添堵，大家看法各不相同，你们觉得哪种说法更有道理呢？
3: 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补钙，就怕骨质疏松，这个容易斑块钙化，然后堵塞血管，那这到底是不是对的呢？我们抓紧来验证。那先请观察员们来说一说，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来，现场滚动起来，3、2、1，好，浩姐。
4: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因为之前呢咱们课上学过，这个血管里的斑块分软斑块和硬斑块，硬斑块呢它主要都是那种钙质就是造成的那个硬，那么像我们这岁数从35到40岁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开始提醒的，不赶快补钙吧，别等到时候岁数一大您钙质流失了，您这个骨质疏松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玩命补，可是补的时候我们哪知道我们到底骨骼里头差多少钙呀，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大不齐估摸着差不多都是这样，那往往有可能就是供大于求，那么这个时候多余的钙质流到我们体内有可能就进入到我们血管里头，这时候钙离子就像极了我们河水里面的那个泥沙沉到我们那个血管壁底下，那么慢慢就造成了就是沉积堆积，那斑块肯定就会越来越大，对吧？
3: 胖姐说的这个画面感极强，是吧？
5: 不是，你们注意看雨佳，你瞅给雨佳乐的。
6: 我觉得胖姐变得特别精彩。
3: 那胖姐这个画面感极强的这么一段表述之后啊，两位医生来判断一下，她说的对不对？要不要喷她一下？
7: 喷，
3: 还是得喷。哎，那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呀，为什么要喷她呢？
8: 应该这么说，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前半段基本都对，前半段。我觉得补钙呢是咱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特别是对我们大部分的这人来说，我从早晨上了班开始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阳光啊，包括郭主任啊，因为我们整天在手术室里啊，我们见不到紫外线，所以说我们这些人都会缺钙，所以你说的补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我们都是现在这个生活这个环境，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工作的方式很容易缺钙，你没有时间去沙滩上晒太阳去，但是呢不是单纯补钙，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5: 所以您认为就是补D比补钙还要重要是吗？
8: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饮食其实我们觉得很难缺钙，大家都不缺肉吃啊，像大骨头啊什么这种，包括海鲜啊，这都是钙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维生素 D 呢可能不见得够，
3: 那维生素 D 是靠补剂吗？然后平时的食物里面有没有就是富含维生素 D？
8: 量非常少，不够，因为它是要接触阳光之后才会转化，恰恰我们接触不到阳光，
5: 对，只有足够的维生素 D 的量才能够让我们的钙
8: 吸收很好的吸收，
5: 对
8: 对对，但是呢我们也别轻易的把这个钙和这个血管里面钙化的斑块给它放到一块儿，这路径太远了，
5: 很难进去。
8: 那么其实呢这个钙呢从我们这个胃肠道里面要走到血管里面去，这太难了，还有好几道防线呢。
9: 对，
8: 其实我们永远不要忽视，我们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去吸收它，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吃进去也就白吃了啊，酒肉穿肠过啊，那么说它两个之间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多补了钙最后都补到这个斑块里面去了啊，不会的啊，斑块的形成没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觉得您的前半段说的是有道理，而且我也推荐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钙的管理啊，其实我每天会大概吃50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就是因为我终年不见阳光，
5: 对，就等于说胖姐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坚实的，错就错在你的言多必失了，发挥的有点过了，要不然给雨佳乐的在那儿。
3: 哎，但是我听到胖姐刚才里面说了两个非常专业的词，一个是软斑块，还有一个是硬斑块，那这两个长什么样呢？
9: 软斑块的话呢，就像什么呢？我们吃饺子，大家都吃过吧？
5: 大胆儿，
9: 薄皮大馅儿。就是这种软斑块那么很容易，这薄皮大馅是预示它容易破，一破完以后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容易出来，那么硬斑块的话呢，它就不是薄皮大馅，就是应该馅儿很少，皮儿很厚，这样的话呢，这样斑块就不容易破裂，所以这样斑块对我们来说呢，相对就是比较安全的，它引起来的更多的是一个狭窄性的问题。

0: 那么软方块呢，它破裂以后会引起里边的物质流出来以后，导致我们远端的栓塞，同时呢这破损的斑块会继发血栓形成，使我们的血管直接堵塞，那么所以软斑块的危害确实是更大的。
1: 哎，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靠饮食或者是药物的干预来及时的把它们消除掉呢？以防比如说像软斑块它破掉了之类的。
2: 对，
0: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没有特别因素的时候，并不是发现一个有一个斑块我们上来就先给你吃药，而是先通过你的饮食，通过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看看能不能把你血脂调控到正常范围。如果能够正常，我们不是不需要上来就吃药的。如果还不能，那我们就得需要通过药物，然后能够使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小1.8，达到这样的水平呢，来抑制你的动脉硬化持续进展。那么再狭窄以后，到一定程度以后，那我们就是得外科去进行干预了。
1: 就得做手术了。
0: 对。
1: 那一般是钙化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就是手术介入呢？
0: 我们主要呢不是看钙化的程度，而是看血管狭窄的程度。狭窄超过70%的无症状的狭窄，一般我们也会要积极处理。要不呢，就是我们出现症状的狭窄超过50%。什么叫有症状呢？一爬楼，出现胸闷了；我们一走路，走一会儿我就走不动了。我的肌肉就开始酸疼没劲儿，那么甚至偏瘫失语，那么这提示你的血管狭窄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斑块的话，超过50%的狭窄，我们就需要积极的处理。否则的话，无症状的狭窄要超过70%，我们常常的颈动脉我们就需要处理的，因为发生脑梗的风险很大了。心脏的话，70%以上的狭窄容易心梗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外科手术去进行干预。
2: 那通常这个斑块的外科手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从血管里面做微创还是怎么样？
0: 现在做的越来越多的就是微创的手术，我们把病变的那个动脉硬化的狭窄的部分，我们去给它去除它一部分，或者说呢，我们给它挤一挤，让它变形，让它中间呢又出现了这个血流能过去。那么很多斑块呢，它实际上是伴有钙化的。那么钙化实际上是我们在做血管这个微创处理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部分，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有办法。
2: 怎么去除呢？对啊，这个很好奇。
0: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设备，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2: 来上一下道具。
0: 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器件。
2: 这个叫什么呀？
0: 这叫斑块旋切系统，这是一个驱动器。它就相当于一个马达。那么通过这个马达呢，来驱动我们前面这个轴，这个导管呢是整个先有一个轴。这个轴的话，前头呢是一个圆形的刀片。
1: 相当于这个刀头是在这个地方。
0: 对，这是一个小窗口，一会儿是我们的刀片就从这儿切，这个圆形刀片是飞快的旋转的，把斑块切下来以后呢，收集进这个前端，我们取出体外，我们可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大家看到呢，这是一个萝卜，这个萝卜呢，我们把中间去掉了一部分，
2: 代表血管，对，
0: 我们代表呢，这是血管的管腔，现在增厚的非常大了，那么我们来去试一下，我们大家听到声音变了，
2: 是切到东西了吗？
0: 我们看到这里边呢，现在我们就切进了一条东西。
2: 真的啊，
1: 就是萝卜的那个纤维，
2: 是白色的物质。
0: 对，
2: 明白了，就等于说，如果这个设备它是插到血管里的话，就可以把血管里的斑块带出来了。
0: 对，我们把这个组织呢去掉以后，然后我们就还可以再去进行切。
2: 就一块一块来，
0: 一次一次的就能把这个大部分的斑块给切下来。
2: 应该说这个手术做完了，马上患者就有明显改善了。
0: 对，是的，外科手术呢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做完以后，原来一个严重狭窄的血管，那么造影直接就恢复通畅了。
2: 这个办法真的太好了。我马上回去跟我一个朋友说，因为他的血管里就有一些硬斑块，他天天犯愁，我该怎么办呀？你看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了，赶快告诉他。
0: 是的。
3: 刚才郭主任演示的那个是对硬的斑块，那么这个呢就相对对这种比较软的血栓是比较软的，那么还有一些软斑块是比较软的。
0: 我们知道做腔内治疗，我们最怕的就是血栓。斑块一破裂，继发血栓形成，然后这血栓呢，我们一放支架，它沿着软的东西啊，就像豆腐一样，支架一放，它就跑进网眼里边了，又还会再栓塞。所以我们一定先把血栓去除掉以后，才能去处理其他的东西。
2: 平时我们都没机会进手术室。
1: 对，
2: 今天呀，两位医生把这个手术室里用的正规的器具都拿到现场了。接下来就请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3: 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我们就模拟是软斑块。看看它怎么给吸走。
2: 这是 给吸出来的吗？
3: 对，它实际上前端也带了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刀头，然后但是呢又加了负压。

0: 啊，所以这样子就慢慢的可以把这个比较软的血栓或者比较软的斑块，
1: 嗯，
0: 就可以给清除了。
1: 感觉这么长一块这个软斑块，其实用不了一分钟就已经把它清除得很干净了。
0: 对的，
1: 嗯，这个手术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2: 好
1: 了，
3: 大家看到我这还连着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直接就把刚才吸的那个血管里的那个血栓吸到这个袋子里了。如果真是需要做这个手术的，真的不用太担心，
1: 对，
3: 感觉看着很踏实。
1: 对，因为不管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其实如果它一旦破裂了，对我们的人的影响是致命的。
3: 对，
1: 所以真的是特别高兴今天又看到了两种手术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栓的问题给解决掉，把这个斑块的问题给它清除掉，这相当于也是我们患者的一个福音哈。
3: 嗯，
1: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传言啊，就是说补钙会加速斑块钙化，会给血管添堵，那明显就是错误的了。
4: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6: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5: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6: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在4、5月的街头闻到过那一串串白色小花散发出的清甜香气？这些白色小花就是槐花，它不光是春天里的一道风景，更是我们餐桌上的一味良药。那么槐花该怎么吃才更对症？哪些人适合，哪些人要避开？今天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
8: 中国人用槐花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由来已久，临床上治疗疾病用的槐花大部分以含苞欲放的花蕾，或者说已经开放的花，经过加工炮制来进行临床上使用。而槐花的花蕾在临床上又称为槐米，药典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治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
9: 槐花可以泡茶、煮粥、凉拌、蒸食或者制作馅料，适合作为春季时令的滋补食材。在养生茶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槐花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如蜂蜜、菊花、枸杞子、地榆、黄连等，在和槐花的调和之下都有着很好的食疗养生功效。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关于槐花的滋补小偏方？古人又是如何将槐花和槐叶制作成风雅的舌尖美味的呢？
8: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法。

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用槐花凉血止血，各三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菊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炸熟，换水鸡桃，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疗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涵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还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

乌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凉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10克或者干槐花5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因为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清痢湿热，而槐花也是清肠中湿热、凉血止血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还有怀孕的妇女，因为槐花偏凉，容易诱发流产。还一个，女性月经期间用槐花，它凉血止血作用很强，但是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就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食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

0: 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明时花叶救灾荒。槐花凉雪止血草，药食两用价无双。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三点首播、晚间九点和次凌晨两点、早上六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乡村的根脉需要守护，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很多老街区老建筑渐渐淡出了视野，但也有一批珍贵的历史遗存被有意识地保护了下来。在福州市中心就保留着这样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被悉心保护了下来。这里走出过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林则徐，他的故居就在这片街区附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正是林则徐一生报国的真实写照。其实保护这样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保护的不仅仅是一砖一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家风。林则徐的后人至今传承着读书立志、报国为民的家训，而三坊七巷里的每一座老宅背后都是一个家族的记忆，一代代人的规矩与传承。下面我们就走进三坊七巷，去探寻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故事。
3: 当现代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福州市的中心地带还保留着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建设中被保护下来，不仅为当地留住了文化根脉，更为中国保存下一处珍贵的历史遗产。街区南侧一处红墙黛瓦的清代祠庙建筑，门额刻石灵文中宫祠，是纪念林则徐的专祠。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则为林则徐纪念馆对公众开放。
4: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叫做树德堂，也是人们敬拜林则徐的一个地方。
3: 林文中宫祠清光绪年间由林则徐的后人建成，祠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是以祠厅为主的古典园林式建筑群。
5: 一鞠躬。
3: 2025年是林则徐诞辰240周年，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拜谒。林东米是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他常给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先祖林则徐的故事。
4: 工资柱石这块牌匾是虎门硝烟之后道光帝赐给林则徐的，功就是说他的功绩，包括虎门硝烟、新修水利一系列的功劳，说他的功劳、他的资历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基石。
3: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硝烟举世震惊，在那场捍卫民族尊严的壮举背后，是林则徐试图力挽狂澜的理想和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决绝。清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上书中痛陈鸦片的危害，说道：若由意义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营。正是这道言辞恳切又正中要害的上书， 触动了道光皇帝。公元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君臣二人推心置腹地对时局进行了研判。
4: 他对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呢？
5: 这个任务肯定是很艰巨的。那么到广东去，主要是从鸦片的源头要把它禁住，那也就是从走私的源头要打掉，这就引起林则徐的一个思考：你海防能不能防得住？你缉私能不能缉得住？那这里面肯定禁烟会动到很多人的很多利益，甚至可能会触发国跟国之间的一些矛盾。
3: 几天后，54岁的林则徐告别了京城的师友，踏上了南下广州的路程。在与外国官商交锋的过程中，林则徐认为要应对疑物必须掌握疫情，于是大量翻译当时的外文书刊。在这期间，他把一本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并起名为《四周志》，使得近代中国有了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志书。
5: 作为封建王朝中间一个大员，他能够为了国家治理主动去学习翻译，并且把它传播开来，代表了一个社会最进步的一个象征。它是我们古老的封建王朝睁开了蒙昧的双眼。所以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6: 林则徐学习了很多西方先驱，
3: 对疫情了解的越多，林则徐也越发的意识到清王朝长期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的巨变一无所知。他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设法购买西洋船炮，训练水师，为恐将发生的战事做准备。1839年6月，虎门海滩的两处大池子浓烟滚滚，翻腾了23天，200多万斤鸦片化为乌有。这一场震惊海内外的虎门硝烟，举国振奋，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然而，紧随这次禁烟壮举而来的是更大的民族危机。蓄谋已久的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当英军舰队直逼京津，清廷上下顿时一片恐慌，把战争的爆发都归罪到林则徐身上。而此时仍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恳请朝廷不要被英军吓倒，要积极反击侵略者。
5: 这时候林则徐有个著名的一个言论，就是说知法成奸，是为天下万世计，也就是说为整个国家跟民族未来去考虑。在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林则徐主张坚决抵抗。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帝，那么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他成为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
3: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就此沦为殖民地。而一个坚决禁烟、坚定反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一时间成了罪臣。1841年，56岁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中，他和家人在西安分别，夫人郑氏和亲友纷纷落泪。尽管林则徐感到悲愤与无奈，但仍然满怀报国之心，涌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诗：“赴戍登城，口占是佳人。李维任重九神疲，在劫衰拥。”

0: 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谪居正室君恩后，养捉刚于数足矣。寄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就是说，为了国家利益，会因为有祸有福，我们去趋利避害。他后面还有一句，撤销我的职务，正是你军对我的很大的厚恩。遣出的新将军正好是磨练我的思想意志，所以他对为国家效力可能带来的一个危险，他都考虑在这里，而且他已经置之度外了。他没有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才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他的一个思想高度。
0: 当林则徐被贬谪流放，去往遥远的边疆，口中吟诵的仍是对国家最赤诚的誓言。他踏上了前往伊犁的漫漫长路，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从此传遍中国大地。
2: 多的书信，他的家人朋友，
0: 一封林则徐写给友人的信，首次在林文中公祠展出。在林则徐为官的最后几年，他感到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十分重视为国家举荐和培养贤才。
3: 这封信比较重要的就是呢，这当中是对于左宗棠可以说是赏识。他写道：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善经世文章，这可以说是对左宗棠的不管是人品还是他学识的一个评价。
2: 那就说明那个时候他对左宗棠已经是很看重的。
3: 对，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0: 因为曾戍疆三年，林则徐始终忧心边疆的治理。1850年，也就是林则徐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因病辞官回乡，途中停留长沙，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上与当时还是布衣青年的左宗棠见了面。他把治理西北的宝贵资料和方略交给了这位后生，也把经略边疆的理想一并托付。那些未载入史册的言谈细节，早已随湘江水流入历史的长河。30年之后，左宗棠抬棺入江，收复了伊犁，成为一段精神传承的佳话。以息尚存，仍思报国，这样的爱国赤诚深植于悠久的家族文化中。相传林姓起源于河南，商朝时李干因对纣王的暴虐多次执剑被剖心而死。李干的夫人当时怀有身孕，躲进山林中生下了儿子。周武王灭商后，感念李干的忠烈，赐其子为林姓。朝代更迭，林姓族已从中原迁徙到各地，其中一脉辗转南下入宁。清朝初年，一支林氏族人又迁入福州定居，林则徐便是第五代后人。
4: 这是商进的一个房间啊，当时林公他父亲在这里租了这么几间的房子住。
0: 今天福州的中山路19号，有一处清代花园式的古厝，是林则徐出生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老宅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当地政府请来专家，林家后人纷纷出钱出力，将老宅按照原貌修复。
4: 那这一间呢，就是林公出生的房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哈。就这么小小的一间，因为就一盏的青花油灯，那到了晚上呢，大家全部围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他跟他父亲读书的要坐的灯近一点，他母亲带领着女儿们做点女工贴补家用。

0: 。
1: 林则徐的父亲林丁日是一位私塾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12口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父亲十分用心地教导儿子学习。林则徐年幼时，父亲就曾告诫他，不忘欲一事，不忘取一钱。考取进士后，林则徐入朝为官。他在江苏任按察使期间，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立即回乡守孝。可不久，江苏境内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屡治屡溃，百姓受灾。朝廷只好夺情，命林则徐赴高家堰督工，这让正在家丁忧的林则徐十分为难。
2: 这时候，他父亲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会来丁忧呢？你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我们父母养育你，就是想你长大成才，要为国分担。现在国家有难，你必须挺身而出。那这样就解决了家与国的这个关系。林公的父亲是这样的教导他。
1: 父亲的一席话让林则徐不再犹豫，他身着素服，离家北上治理水患。名家简朴立身、弘治报国的家风伴随了林则徐的一生，更塑造出他为国家社稷不惧生死、不计祸福的信念和担当。
3: 蚕丝苟利国家生死以，唯恋岂宜祸福必趋之，引流还原缅怀先贤，继晚开来事比功德。
1: 这一天，生活在各地的后人来到林则徐墓祭拜。林浩从北京回到福州祭祖，出发前家里的长辈交代他一定要来看望家族里最年长的奶奶。
4: 应该叫我姑婆。
5: 对对，
4: 是我的亲哥哥，我跟他是很亲的。
1: 104岁的林子东奶奶是林则徐的玄孙女，因为年事已高，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但与兄弟姐妹投身革命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4: 你说革命当然记得，但是我在燕京大学就在北平参加地下党了。
1: 1937年北平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情景刺痛着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在大学里，林子东和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宣传革命遭到日军搜捕，为了隐蔽转移，从此分散。
4: 革命那个时候，那不隐蔽不行，不隐蔽对本人，你自己愿意牺牲，你会影响别人。
5: 对，
1: 为了保护家人，他们有的更名改姓。林子东辗转离开北平，参加了新四军，成为革命报刊的记者。1945年的一天，林子东接待一位美籍记者时，听他说道，来中国后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在延安有外事翻译林清，在冀东有八路军战士傅秀，在北平有协助革命的林省官。林则东顿时激动万分，这几位都是他血脉相连的亲姐弟。
4: 其他的兄弟姐妹那是我最亲的人，我们隔得大老远了，所以这个不容易，我们是不容易见面的。
1: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林则徐的后人中有5个兄弟姐妹先后投身革命，他们天各一方，数年不得音讯，不知彼此生死，为了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坚守在各个阵地。
0: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斗笠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须知，不光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信条，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条。林则徐在晚清时候捍卫这个祖国的这一个遗志，它也是咱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百年追求的一个目标。经过了100年的奋斗，我们最终有一个完整强大的国家。
1: 1985年6月12日，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完成登记。根据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完成这一登记手续的正是林家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清。
0: 这个是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递交文书的时候，这个是我三爷爷林清大师，表面上是微笑的啊，但是呢，他的内心其实是狂喜，因为他的举动不光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同时呢，也是对我们家族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相当于是了却了老祖宗的一个遗憾。
6: 降旗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1: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古稀之年的林清心潮难平，写下七言绝句：“粤海硝烟扬我威，但杯港酒忆英辉。家恨国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这个延续百年的家族，用五代人的命运完成了先祖的遗志。100多年来，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林则徐。福州的天文学家把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海纳百川成为今天福州的城市精神。而林文忠公祠旁的一所百年小学则以林则徐的名字命名。每年9月，一年级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是在林则徐纪念馆进行。如今林则徐的后人遍及海内外，从事各行各业，在他们看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不仅是历史变革中的英雄抉择，也是今天人们在普通岗位上的人生追求。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林山是福州的一名警察，因为连续执勤，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这天休息，他在家照顾母亲。30多年前，林山就开始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报名参了军。
7: 我还留着当时应征录的这个报纸。
8: 12月4日，福州市兵役机关正式批准民族英雄林则徐第70孙林山参军入伍。
7: 对对对，
8: 是因为林公林则徐的后裔的身份获得了报道。
7: 对，在部队里面嘛，经常会被人家关注，这压力是很大的。别人是平常人，我这个出的是会给祖先抹黑。
1: 几年后，林山成为一名雷达兵。作为军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长时间甚至彻夜值守，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因此，一年到头，林山几乎都在山区里的部队度过。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一个人在家，这让林山心里总是觉得有亏欠。一年除夕，正在值班的林山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

0: 他打电话请亲戚朋友帮忙，一个表哥送母亲去了医院。那一晚，林山心里自责、愧疚、无奈，滋味难言。
1: 你不要说是走半个小时、十分钟，你就是走了一分一秒，这个也不是不行的。你这是在值班，是你的职责所在。那我母亲是不是有这个儿子跟没这个儿子一样？这种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的，尽了自己职责就无法尽孝了。
0: 200年前，林则徐曾在为母丁忧时素服致宴。几乎是在相同的年纪，林山和先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国家需要时绝不退避。参军21年，父亲去世，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妻子需要帮忙没法及时伸手，女儿的成长他也很少陪伴，他错过了很多，唯独在几千个日夜值守时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因为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万家灯火下的团圆和国家的领空安全。2014年，部队编制调整，林山面临转业，家人都希望他选择一份轻松的职业，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可林山离开军营，又报考了警队，依旧很少在家。先祖的精神成为他数十年坚守的信念，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不会因为一己私利而逃避责任，更不会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担当。林氏家风早已将家国情怀融入民族的血脉，成为一种鲜活的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在时代的奔流中生生不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告别了福州城里这片千年方向，我们再往福建的青山绿水深处走一走，去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筑——福建土楼。你远远望去，真的会被震撼到。巨大的圆形或方形土楼，高的有四五层，黄墙黑瓦，敦敦实实地立在梯田和群山之间，有的已经静静矗立了五六百年。它们不像宫殿那么华丽，却自带一股厚重又神秘的气场，像是守护一方水土的大地堡垒。这些土楼不只是老房子，更是一部立体的家族史诗。接下来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推开土楼厚重的大门，去聆听那些关于团结、坚守与传承的动人故事。
3: 2008年7月10号，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一个叫下南溪的小村子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的村庄张灯结彩，人们呢纷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当地一种代表性的民居现象土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

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下面我就结合永定地区的土楼，来谈谈这种民居形态的魅力。要了解永定土楼，必须得首先了解客家。永定呢，在福建省的西南部，这里边群山环抱，绿水环绕，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当地有名的客家县。土楼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民居形态，也可以称为是土楼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里现在还有300多座圆形的土楼，有4000多座方形的土楼。站在永定的山水之间，举目四望，你会看到绿色的背景之上，黄墙黑瓦的土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建造家园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当地人呢，非常肯定地跟我说，客家人来自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主要呢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和陕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呀，客家人到现在还是用"靓"来形容男女青年，"靓仔"、"靓女"。这个字呢，出现在《后汉书》，《后汉书》上是用"靓"来形容王昭君的，说王昭君丰容靓氏，光明汉宫。王昭君不管服装还是本人都很漂亮，光彩照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就是河南人，他肯定会用当时当地的语言来描写。其次呢，当地人还跟我说，客家人说我是爱，你看现在的河南人在说我的时候是俺，爱和俺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啊，人们一直梦想的是安居乐业，其实呢，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朝代的更迭，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啊，历史上起码出现过6次民族的大迁徙，有秦朝灭6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有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北宋的南迁，一直到南宋的灭亡。第5次是明末清初，第6次呢是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于是呢，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找一些交通不便山区来居住，于是也就形成了他们居住的一些特点。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
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三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我们再谈谈土楼建造方面的妙处。永定的土楼全部由夯土来打造，你远远望去高大而坚实。夯土在中国历史上用于建造应该说由来已久了，于是久而久之呢，就要在夯土问题上有所总结，有所归纳。到了宋代，出了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上面也有关于夯土如何打造，甚至于墙体的厚度和高度方面的一些文字说明。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应该说会遵照《营造法式》上的一些做法，但在实际测量当中，我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比如说，《营造法式》上写的是墙体的高度和厚度是3和1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墙体高度如果为3的话，它的厚度就应该为1。土楼的高度多超过了10米，要按照《营造法式》的这种规制，那么土楼的厚度起码在3米左右。而我测量的结果是，所有的土楼的墙体没有超过2米的。显然当年在建造土楼的时候，他既按照《营造法式》的一些规制做了，同时呢也在为了节省土地或者节省成本，夹杂进去了一些其他的技法。夹杂了什么样的技法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能将土楼的墙体建造的高大结实，同时呢又能缩小它的厚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边，缩小了厚度就意味着扩大了使用面积。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问了几户人家这个问题，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我们所用的黄土里面是加了东西的。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说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红糖，其次是鸡蛋，最重要的是增加粘合剂的糯米汁。这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回答了。翻阅资料，不少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按理说呢，答案也就如此了。但是我呢，很快又发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加糯米汁，这是人们在垒砌，比如说砖、石、墙体的时候，为了增加粘合度，它确实在粘合剂里边用糯米汁的。如果把糯米汁放到土里，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不但不能夯打了，而且就粘成了浆糊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加鸡蛋和红糖，那得加多少呢？你从这个土楼你目测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来，它所用的黄土应该是在成千甚至上万立方的。如此多的黄土加多少鸡蛋和红糖呢？加的太少显然不起作用。如果按比例加到一定的成分，一般百姓承担得起吗？为此呢，我还翻了永定县志，县志上明确写着，到民国时期永定地区没有制糖厂，这就意味着糖在永定很长时间它是紧俏商品，一般百姓他是消费不起的。那土楼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使它的墙体如此的坚固呢？为此啊，
我请到了一位高人，他是福建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黄汉明先生。黄先生呢是研究土楼方面的权威，他说呀，土楼所用的材质并不像民间所说的那么奇怪，它就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大体是三个成分，一是黄土，二是沙子，三呢是夹杂的一定的石灰，当然比例很重要。黄土最好的黄土应该是那个水田下边沉积多年的老黄土，用这种黄土再加上25%的沙子，同时再加入一些的石灰，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搅和匀称，同时要把它们进行一定的发酵，晾晒的干湿程度合适的时候才能上墙夯打。这样夯打出来的墙体到底有多坚固呢？有一家的主人给我讲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说土楼啊都是三层以上才开窗，这是为了安全，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一楼要生火做饭它是有烟的，为了排烟，他们就想啊在一楼墙体上开凿个窗子，他想土楼嘛土建起来的，于是他最初就用铁锨这样横向的去铲，无能为力，最后他又改用锄头，用锄头去刨，锄头落到这个夯土墙上竟然砸不动，他最终动用的工具是冲击钻和钻子，可见这种夯土它的坚实程度有多强。这样看起来呢，墙体的坚实主要来自于黄土、沙子和石灰的和比例的这样一种配比，当然还要加上坚实的夯打。民间传说当中的红糖糯米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处于一种良好的猜想吧。永定地区呢也是多雨的地方，它的年降雨量在1600到2000毫米，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地方多山，雨水有时候还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洪水。有一个老乡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年夏天啊，永定地区连续暴雨，引发了洪水，洪水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漫山遍野拔树滚石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吓坏了，纷纷躲到土楼里边去躲避，同时呢用各种沙袋把门口堵了起来。几天之后洪水退去了，人们走出来看土楼安然无恙。这个插曲呢引起了我对土楼地基和墙体的注意，我发现呢大大小小的土楼它的下半部分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有一人多高，石头当然是防水的了，也很坚实。但问题又来了，石头和黄土一个硬一个软，它们的质地和粘合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衔接呢？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垒砌这些石材墙体的时候，隔一段距离就会加上一根木立柱，在这木立柱上再进行夯土的夯打。当然了这还不够，他们在夯打10到20公分的时候还会横向加上一些竹片，这样夯打起来的墙体呢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一些支撑，当地人把它叫做墙骨。实际上这和我们现在在水泥里面加钢筋是一个道理，它可以起到很好的加强作用。当然为了防雨，土楼的上面的出檐也很大，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土楼上面的出檐一般都在3米左右，这样一般的雨天雨是不会对墙体造成危害的，坚固的墙体使得土楼像堡垒一样。
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大门，

0: 大门是入口，大门也是一旦发生非常情况的时候最薄弱的环节。我看土楼的大门呢一般都很厚，大概有20公分厚，有些土楼的大门外侧它还包了铁皮，当然更多的没有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土楼遇到了一些非常情况，比如说来犯者用火攻，没有包铁皮的大门怎么抵御呢？土楼的主人让我顺着大门往上看，当然这个大门的整个的框子全是石材的，上边是由2片石材合并而成，当中有一条缝隙。主人告诉我，一旦有人放火烧门的话，他们会在上边用水来浇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营造的智慧，土楼呢才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一直走到了今天。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还带来了耕读传家的一些好的传统，在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对后人的教育，不忘文化方面的建设。在《永定县志》里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的永定地区地处简僻而文风朴茂，甲地未科为庶郡之冠。意思是说呀，尽管永定这个地方很偏僻，但是呢当地的文风不弱，有的时候在当地的科举考试当中出现了庶郡之冠的好成绩。所谓庶郡之冠呢，就是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县。明清时期永定地区有翰林13人，有进士39人，还有举人300多人。这些人呢是当地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但是呢这些人靠着他的满腹经纶，对当地土楼的建设、格局的安排、矛盾的解决，甚至是一些起名上边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当地的人才在家园建设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呢？我在那儿发现了3点。首先一点呢，是在土楼的造型上边他们起过作用。我原以为呢这里的土楼就2个形态，一个圆一个方，当真是身临其境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土楼多种多样。有多少种呢？他说有30多种。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有这么多吗？他说如果不多种多样的话，我们永定地区的地形这么复杂，那怎么能和地方的地形配合起来呢？他给我举过例子，他说我们这有5边形的土楼，本来呢也是想按4边形来建的，但真正施工的时候才发现边上有小溪，同时呢还有邻居家的墙体，为了使自己的家园不影响邻居，也和地势相符合，所以变4形为5边形的土楼。这个土楼的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叫顺源楼。当然了，之所以这样做与当地的老者有直接的关系。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呢，是当地一座建成8边形的楼。为什么建成8边形了呢？据说原来的主家也是按4边形来设计建造的，施工的时候邻村的人赶来了进行阻止，理由是你家的这个土楼的一角正好对的是我家的祖坟。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两家人僵持不下了，而且两家的理由都很充分。怎么解决呢？最后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是返乡的翰林。老者听了两家的陈述之后觉得确实都有道理，那怎么能调和一下呢？老者出了一个 主意，他说你能不能把四边形变成八边形，这样你既不会再冲人家的祖坟，同时呢你家的这个土楼也用了一个吉祥的数字，两家听着合情合理，各得其所，所以满意而去，矛盾也因此化解了。当地的这些文化人，他所起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在功能的划分上。所谓功能划分呢，就这个土楼里边安排哪些设施，怎么布局，用于干什么，他们参加了大量的意见。看到土楼的时候啊，就不由让人想起当年的朱元璋，他说呀，要高筑墙，广积粮。当然了，这是他最后成为帝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土楼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土楼高墙深院，而且呢它的功能划分上也顶有讲究。首先是防卫，三楼以上是窗子，你外表看它是窗子，实际你进到楼梯里边才会发现这窗子还有第二个功能。什么功能呢？窗子的外口是比较小的，而内口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呢，就决定了，如果有人来犯，你站在这个窗口上，你的视角是比较大的，你不管是观察还是射击，你会有一个更宽的范围。窗子和枪口它是混为一体的，两个功能，这体现了土楼以武御敌的一面。土楼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以文御人。一个土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社区，里边什么功能都有。你比如说要有井水，要有储藏，要有饲养，要有住房。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客家人没有忘了对子女的教育。在一些大型的土楼里边，我们还看到里边有学校，而且这个学校就建在整个土楼中轴线的两侧，像它的当地著名的镇城楼、怡经楼，里边都是住上百人，里边都有学校。当地人还给我说，他们这里啊，曾经有一个叫沙帽楼的土楼，整个的土楼做成沙帽状。当地人为什么在这个土楼上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呢？沙帽楼原来是学校，历史上呢，他们之所以这样造，是把读书和做官给融为一体了，告诉后人好好读书就会飞黄腾达。这些文人墨客呀，他们在土楼的名字上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啊举几个例子，在永定地区，当地人以五凤楼为贵，它是一个整体围合的土楼的样子，但是里边的建筑呢，明显带有中原的那种四合院的做法，叫五凤楼。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呢？凤是百鸟之王，五凤楼是不是有五个凤凰呢？当地人的解释啊，他说不是五个凤凰，是五个方位，这和五行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叫凤呢？他说房子的翘角像鸟的翅膀，所以叫五凤楼。但真正的走到里边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个点。首先是它大门用的是中原地区的广亮门，所谓广亮门呢，是一种高规格的门，它不但尺度大，色彩丰富，而且门它的气势也很大，除了木还有石还有砖，三种材料齐上。五凤楼它用的是这样的大门，显示主人历史上曾经身份不凡。再有一点呢，你进到里边去，它是逐级升高的，就是把 四合院里边那个步步登高的理念也在这里进行了落实。当然了，它里边的房屋跟一般的土楼安排是不一样的。一般土楼呢，它的房屋大小开间是一样的，而这个五凤楼里边的房屋大小有区别，方位有区别，显然是和中原地区那种等级、身份、年龄是相配的。这是五凤楼。还有一个楼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眼香楼。眼香楼外表看就是个圆形的，但你走到里边去别有洞天。它有前厅、有中厅、有后厅，层层相套。而且你走到里边去，你会发现它的墙体上有砖雕，它的木柱上有木雕，它的门框上有楹联匾额。总之整个的区域里边给人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它的名字也很有语义啊，眼香楼，子孙繁衍，书香传世。这是楼主人给我解释的。早期眼香楼的主人呢，他姓苏。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家里确实儿孙满堂，男孩呢有13个，这13个男孩里边出了一个举人，5个秀才。还有一座楼的名字也很响亮，叫魁聚楼。魁星在古代传说是掌管文运的，魁聚楼它的语义呢就是魁星聚此楼的意思。你看它的气势之大。在这个楼里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祖堂，也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不仅居于土楼的当中位置，而且在造型上也别具一格。祖堂是全木结构，同时呢它是分上下两层，这样不由得就想到这不就是中原地区那种歇山顶吗？而且还是重檐的。这种重檐的歇山顶一般是出现在宫殿上的。由此可见，这家主人当年在造房子的时候他有着很高的追求。这就是土楼。你外观上看呢，它确实有些粗糙，但是它里边呢却凝聚着多种的营造智慧和生存智慧。细细的品起来，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在造型上、在工艺上，甚至于这些土楼的起名上，都和中原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啊，土楼是永定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以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融入了世界，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每一条古道都藏着一段历史，每一次行走都是在与书中的人物与远去的岁月对话。说到中国现代文学里最让人难忘的劳动者形象，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名字，骆驼祥子。老舍笔下的祥子拉着车在风雨里奔波，也在京郊的山道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而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地方磨石口，更是成为无数读者心中连接京城与山野、现实与归途的关键路口。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还是文学里的虚构地名呢？曾经商贾往来、驼铃阵阵的古道，今天又是什么模样？这条短短1500米的老街，为何能够成为京西要塞、香火圣地，甚至还藏着一座神秘百年古寺？今天我们就跟着书本旅行团重走驼铃古道，走进如今的北京石景山磨石口，一起追寻祥子的足迹，解锁古道的历史密码，感受百年老街的古韵新生。
4: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5: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6: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4: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7: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6: 对，
7: 磨石口是这儿吗？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7: 那么后面改名叫磨石口了，
6: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磨石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4: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8: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6: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

0: 站的位置。
1: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4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2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模式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模式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次承恩寺。
2: 为什么是赤次承恩寺？
0: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3: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0: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1: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4: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3: 这可以摸吗？
0: 哇，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那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1: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碉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筑有碉楼呢？
0: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3: 一般情况下碉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碉楼呢？
0: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1: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2: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0: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2: 嗯，
0: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5: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6: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0: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5: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6: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0: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1: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新颜？
0: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7: 第3道。
0: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1: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莫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暂别了李琦，书本旅行团走到一家百年老布店，这间历经百年历史的店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模式口老居民李淼。
2: 这真是一百年前的墙吗？
7: 对，保留了一百年前原样，
2: 所以这些石头这个砖头都是一百多年前。
7: 对，一百年前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有一些风化了。
1: 书本旅行团近距离观察着古老的墙壁，他们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8: 你说咱们这老布店的墙在这立了那么久了，有没有可能祥子也牵着骆驼在这歇过脚呢？
7: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条路是驼队经过的交通要道，以前驼队基本上拉骆驼的都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3: 您是怎么知道之前驼队是从这儿走的呀？
9: 我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块儿，开驼队的，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九代了。
3: 哎呦。
9: 驼队送东西，他会从这儿经过，就会在这儿歇脚，把所有的补给补充以后出去就到河北了。
1: 李淼告诉书本旅行团，如今的模式口依然延续着对传统技艺的研究与传承。船踏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而模式口地区有着大量精美的石碑石刻、传统民居砖雕等，船踏技艺得以延续保存，并且依然在创新发展。李淼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石景山区船踏艺术手艺人庞献坡，传承至今的船踏技艺会让书本旅行团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10: 船踏呢，就是用咱们这些传统的这些纸墨等一些工具，把刻在那个石碑石刻还有一些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拓印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拓下来那张纸叫拓片，要想做拓片要有一个重要的材料，
3: 纸。
10: 对，咱们中国特有的
3: 宣纸。
10: 宣纸玩过没玩过拓钢镚
3: 儿？啊，玩过玩过
10: 玩过。嘿，我以为就我们这岁数的玩过呢。你拿个硬币，拿个纸往上一摁，拿铅笔一抹，那个图案就出来了，是吧？
4: 嗯，
10: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4: 那咱们为什么要拓这种图案呢？古人也会拓这个图案吗？
10: 有，因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文字和图案特别多，而且还都是好的寓意的。咱们今天呢要体验的呢，这个谁知道是什么？
3: 是那个屋檐上那个屋脊的那个
4: 瓦当。
10: 对，是建筑材料最不可缺少的。
11: 咱们这个就最早这个拓片咱是从哪发现的？
10: 是唐李世民写的《温泉铭》。
4: 这个手艺是您传承的是吗？
10: 对，我们拓碑式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发明很多新的这个拓法，包括鱼拓，超市买一条大鲤鱼，拓出来比画出来漂亮一百倍。又结合北京双奥之城又开冬奥会，我们就
4: 拓雪花啊，
3: 拓雪，
10: 发明的拓雪花。
4: 哇，
10: 拓雪花怎么拓？你不能拿个真雪花拓？不用，我们专门刻一个板。可以板呢，让你拓出来这个雪花，你摸上面有凹凸感的。
4: 哦，它那个
11: 看，
4: 是立体，有点立体的感觉。
1: 与庞献坡交流后，书本旅行团兴致勃勃，大家想马上亲自体验船拓技艺。在动手体验之前，庞献坡为大家示范了拓印的工序。首先将纸裁好，平铺于瓦当上方，将喷壶调成喷雾模式。第一遍少量喷水，使纸延展。第二遍喷水可将纸完全喷湿，之后用中刷微微清扫，使其墨色均匀，墨不透纸，墨汁通过纸张均匀渗透至凸起部分，再用小毛巾由里向外轻捻，待纸干后便可上墨了。用于上墨的工具叫做拓包， 先在踏包表面喷少许水，拍匀后便可上色。上色时上纸要平，上墨要匀。第一遍上墨后待纸烧干，可继续第二遍上墨，如此反复上墨4至5次，以使颜色饱满鲜明。揭纸也是很有学问，待纸还未完全晾干就要马上揭开，从四角开始慢慢向上，以防止纸张裂开损坏。看到这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问，
4: 那这些裂的地方也不需要去修复是吗？
12: 为什么要用生宣纸？它这么多裂着地儿啊，你等它干了以后，你给它一拍平，
4: 哦，
12: 它就会恢复原状。特别是装裱以后，它所有裂着地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1: 了解了拓印技艺的制作工序，书本旅行团在庞献坡的带领下前往2楼，亲自体验拓印旧时房屋瓦当。

0: 现在每人做了一张踏片，大家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就是非常的神奇。我们今天认识了这种瓦片，学习了古人如何将这些纹样保留至今，然后这种体验都让我跟这个中国的文化感觉有了更深的连接。
0: 对了，我们不只是体验做踏片，更要了解踏片身后的故事，了解古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你说说，你挺认真的。
2: 踏片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一种文字也好艺术也好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与发展。我之前一直觉得像这些工艺什么的它是一成不变的，直到今天去学习我才知道，即使是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记忆，其实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也是希望咱们这些传统一些的手艺能够在未来开出更繁荣的花吧。
3: 踏引出的瓦当图案仿佛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古道曾经的繁盛。见体验踏印后的书本旅行团仍然意犹未尽，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4: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2: 好像有砖新一点，
4: 这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4: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3: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1: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4: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1: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4: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
3: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追随着祥子的脚步，了解了模式口的历史，揭开了承恩寺的神秘面纱，体验了船踏技艺，感受到了驼铃古道的旧貌新颜。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5: 驼铃声早已远去，但古道并未沉寂。从祥子脚下尘土飞扬的生存之路，到如今承载文化记忆的漫步廊道，模式口的演变是一部微缩的北京城市生长史。来这里走一走，不仅能够踏寻文学经典的现实坐标，更能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重走古道，我们读懂了山河岁月里的坚守和传承，而烟火人间最能抚慰人心的，永远是那一口藏在街巷里的地道风味。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跟着味道调查员走进三地街巷，探寻三道地道珍馐，去河北邯郸品百年传承的广府五香蒸肘，到湖南安化品尝用料豪横的茶香辣卤牛腿，再赴广东开平解锁外皮酥脆内香四溢的开平烧猪。马上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场鲜香四溢、匠心满满的味蕾之旅。
12: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牛肚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13: 咱这儿过来逛集市了啊。
14: 对，早上
13: 准备买点什么呀？
14: 买点肘子。
13: 你好，老板。
14: 你好。
13: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14: 挑前肘，前肘它瘦比较多。
13: 啊，前肘好点。骨头节是直的，是前肘。

0: 哎，看着品质不错。哎，
1: 对，哦、
0: 好，
2: 好，
0: 那谢谢老板啊。
3: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0: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哈。
1: 对、
0: 哦、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1: 对。
3: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肘子、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0: 咱们做什么大菜？
4: 做了一个广府的五香粽肘。
0: 什么叫粽肘呢？
4: 粽肘呢是捆扎的意思。
0: 哦，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3: 粽也就是捆扎的意思。粽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粽肘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1: 把皮和肉要分离，骨要分离了。
4: 哎呦，放到一个架子上，再开始剔皮。
0: 哦，这猪蹄子还得吊起来。我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
1: 嗯，
0: 就一会儿咱拽绳子，利用这个重力，这得让它这个吃上劲儿的。好，哟，这脚上还有功夫。
1: 对，
0: 这方法好，真是学以致用啊。
3: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再绑上绳子，垂到地面，用脚踩住绳子，将猪肘子自然拉伸，沿着猪肘表面自上而下划上一刀，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把整张肘子皮包下。饶大哥说，取下的肘子皮在制作粽肘时大有用处。
1: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的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
0: 嗯，
1: 哎，这一拉，哎，往前推着走45度，你看。
0: 哦，
1: 哎，慢慢走，
0: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交错的那股。
1: 对对对对，
3: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1: 先把猪蹄儿，哎，在用不上拿下来。哎，你看，
0: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
1: 哎，
0: 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1: 哎，对，
0: 哎。哦，这一拧，这拧。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1: 对。
0: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1: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儿状。
0: 哎，它好捆，是不是？哎、
1: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儿。
0: 对。
1: 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0: 哦，这切成条状呢？
1: 对。
3: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猪肘肉以及猪五花肉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粽肘呢？
1: 来呢，你看，
0: 哎呦，真家伙，这是啊！
1: 一个肘子是削一颗肉，
0: 就一颗
1: 草扣，这叫杀人。
0: 杀人，
1: 丁香来一个，
0: 对，
1: 丁香放多是发苦的。
0: 三带一个，
1: 花椒
0: 一小把，
1: 对，香叶，
0: 哦，香叶，
1: 对，
0: 哦，香叶。好，
1: 哎，捏两块也行。
0: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1: 嗯、很重
0: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3: 小茴香、草果等10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0: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
1: 哎，对，
0: 哎呦，你看这豪华版的，
1: 哎呀，
0: 啊、
1: 加的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0: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3: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分别切成长条，然后在清水中加入食盐和花椒，把切好的蔬菜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更加脆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粽肘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0: 这个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教。
1: 包啊，在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
0: 哦。
1: 裹的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0: 啊，越筋道。
1: 对。
0: 荤素搭配。
1: 小香芹。
0: 哎。
1: 香葱。
0: 哎。
1: 提味儿。
0: 肥瘦相间，
2: 这有点像卷饼，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0: 啊。
1: 哎，做好以后，咱说用布把它包裹。
0: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1: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0: 裹紧了它啊，
1: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的，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0: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1: 对，定型
0: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1: 哎，
0: 这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3: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赠肘口感就越好。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0: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1: 用老汤。
0: 老汤，
1: 对，需要老抽酱油。
0: 哎，
1: 它放里边。
0: 那行啊，
1: 再等开锅的时间，再加点料。
0: 这就咱们就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1: 对，大把骨头放到里面。
0: 哦，有点像这个酱牛肉那个卤汤那个味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在这儿再放点辣椒。
0: 哎，对，加点这个辣味儿，抓一把。
1: 对，这会儿需要用一个篦子和一个坠子把它压下去。
0: 篦子压住。
1: 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3: 将缠好的赠肘入锅卤制，猪骨也放入锅中。开锅之后，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让赠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转小火慢炖一小时左右。饶大哥说，出锅之后的赠肘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静置6个小时以上。待猪肉完全凝固成型时，切开。猪皮猪肉层次分明，宛如绽放的花瓣，色泽艳丽，味道诱人。
0: 哎，饶大哥，
1: 嗯，
0: 咱们这个赠肘已经做好了，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蘸点这醋汁儿是吧？这是灵魂，名不虚传。
1: 对
0: 啊，
3: 有着百年制作历史的赠肘，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4: 辣妹子辣哟，
5: 辣辣辣，
4: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安化采辣椒大赛的现场。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6: 还有辣哥哥。
4: 谁想成为采辣椒大王呀？那咱们比赛开始。
3: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4: 蒋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6: 牛咬后口感要更好一些。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
4: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6: 对对。
3: 蒋小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4: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7: 我是辣椒王。
4: 哎呦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天天向上。
3: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6: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3: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是相当有名的哈。
1: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嫩一部分吧。
0: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1: 吸气。这是云雀吧？
0: 云雀鸟。
2: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0: 这个是牛的腿骨，和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0: 哦，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啊，对。
2: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0: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1: 主料牛腿。
0: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1: 四多斤了，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0: 黄牛精神。
1: 对啊，有的牛腿让它入味的话，我们想竹签了，先怎样的呢？扎些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2: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便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1: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3: 茶叶，
1: 姜胡葱、山楂干，加点花椒。
0: 咱们只取这个水
1: 底层，向上全卷，
0: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1: 泥溶状。
2: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锅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借助雷锅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0: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1: 进去第二次炸苦，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0: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1: 对，白醋酸性的。
0: 现在上我们刚刚擂好的料，魔法茶汁。
2: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1: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
0: 敲脆它。
1: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0: 砍柴用的。
1: 对，
0: 一二三，
1: 好。
0: 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1: 猪骨头、
0: 猪棒骨、
1: 老母鸡、
0: 金汤，一层铺一层。
2: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1: 柚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0: 哦，去除异味。
1: 辣椒少量登场，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0: 全部甩。
1: 是的。
0: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1: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0: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1: 它有大的清香味吧。
0: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2: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

0: 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1: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2: 是的，
1: 辣得很，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0: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1: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2: 3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2: 加点增色料、生抽，
1: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哈。
0: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3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3: 干杯！
1: 尝一尝哈。
3: 我要吃土豆。
1: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3: 不是酸酸甜甜的，
1: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0: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2: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1: 来来来，验收一下，订猪，您看这行不？
4: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啊。
1: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4: 对呀、啊、对呀、啊。
1: 哎，慢点儿。好喽。
0: 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段段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1: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这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5: 一天平时8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嗯、小耳朵的、哦、吃下来肉很鲜甜的。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5: 等一下，要个要等一下。
1: 您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5: 刮这个猪毛之前、嗯、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1: 哦、得这样刮是吧？
5: 是啊，它才不会破。
0: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1: 哎，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啊？
5: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剔骨头的。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好大一点敲、哦、有时候就换、哦、
1: 而且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
5: 对对对，
1: 它就扁下去了。
5: 是啊，对应中骨、嗯、比较硬，所以得敲。
1: 哦，是两把刀配合了。
5: 对对对、
0: 哦、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5: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1: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5: 沙姜。
1: 沙姜。
5: 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1: 这一碗是什么呀？
5: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1: 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5: 香菜籽。
1: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
5: 啊，对对对，
1: 香菜籽。
5: 香菜籽
1: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5: 增香的。
1: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5: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哦、这些调味料来的吗、嗯？打成粉下去，
1: 然后再给它
5: 啊，放点盐、糖下去腌制。
0: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5: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3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豆豉酱20克，
1: 好，
5: 是小金盐，来，
1: 然后再抹了吧，
5: 抹可以。
0: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5: 是啊。
1: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5: 准备烤皮。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想帮帮不上。
0: 将整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至1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1: 这是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5: 对，
1: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5: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1: 对，
5: 和是上皮水了。
1: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5: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1: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不好看。
5: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哦，轻轻的。
1: 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5: 可以了。
1: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
5: 料酒，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1: 就变成紫色的了。
5: 对呀，啊，还有一些蜂蜜，哦，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这就放去蜂房风干它。
1: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5: 6个小时左右。
1: 哦，那很久啊，6个小时的时间。
5: 是啊。
1: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5: 好。
0: 当整猪烤到3-4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5: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1: 开烤了啊，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5: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1: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5: 250度。
1: 好嘞，嗯，好，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5: 关门。
1: 开烤。
0: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5: 拿着，拿着吃，放在啊，放一起吃。
1: 哦，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5: 对。嗯，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嗯，很好吃。
1: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嗯，
6: 非常好吃。
1: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0: 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7: 烟火抚人心，风味寄深情。从燕赵故土的匠心肘子，到湖湘大地的香辣牛宴，再到岭南街巷的酥脆烧猪，一道道地道的风味，藏着山川的馈赠，匠人的坚守，也裹着最质朴的人间欢喜。一口鲜香是岁月的沉淀，一味乡愁是心底的牵挂。美食让旅途有了温度，让文化有了滋味，更让我们在唇齿之间读懂中国大地的辽阔和温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尹媛。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水果种植看似简单，其中藏着的门道却让无数人栽跟头。上市扎堆，品质不稳，销路不畅，有人辛苦一整年，常常丰产不丰收，好果卖不出好价。可也有人在困境中站稳脚跟，把小水果种出大财富。田园新主张推出特别策划《水果种植有门道》，跟您说说同样是种植水果，致富密码到底是什么。今天首先要去的是四川资中，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虽然不是橙子上市的旺季，但是资中的果园里还是挂满了橙子，而且果肉是红色的血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的果农在橙子种植销售上又有哪些高招呢？今天的水果种植有门道，我们先去资中去了解一下。
2: 咱们平时吃的橙子，江西赣南脐橙、湖南麻阳冰糖橙、海南琼中绿橙，大大小小十多个品种，各有各的味道，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基本都是秋冬季节扎堆上市。可是在四川省资中县的一片果园，橙子却还挂满树梢。果园负责人王再生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种的是晚熟品种的血橙，比别人晚上市好几个月，一直能采到五月底。
3: 那你尝尝这个果子，
4: 好多汁儿。
3: 对，一个是汁水，还有一个是我们里面的颜色。
4: 哦，是带血丝的是吧？
3: 对。
2: 这种皮薄带着玫瑰香，掰开后果肉里透着一丝丝红血的橙子，大家更习惯叫它血橙。那抹血丝其实是它自己特有的花青素。血橙原产于意大利，因适宜的温度和土壤条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引入资中县种植。不过最近几年，当地种植户们都在齐心协力解决一个头疼的问题。血橙最大的优势是上市晚，每年1月到3月下旬都有新鲜果子，错峰卖，价格和销路本来都不错。可是近些年随着现代物流仓储的发展，大部分橙子在储存得当的情况下也能延迟上市的时间了。到3、4月份，市场上的柑橘类水果并不少见，这让血橙种植户们感受到了压力。王再生种植血橙的规模达到1000余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种植大户。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更是棘手。
5: 种出来的果子看着很多，但是人家什么不来采购，销售不出去，那个真的是很心酸，很心酸。
2: 从那时起，王再生下定决心，既然控制不了市场，就要让自己的产品越来越突出，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优价的血橙。血橙在行业内有一个很特别的定价方式，打开后有没有血直接决定价格，橙子里面血越多价越高。
3: 最上层的果阳光越充足，它的果的果肉的颜色越红。
4: 那它的糖度是不是越高？
3: 对，
2: 一棵树的顶部、内部、外部，橙子受到的阳光和冷空气不同，糖度和表皮着色程度也不一样。只有接受阳光最充足的上层果，糖度才最高，血色才最饱满，口感最佳，这才是能出高价的优质果。但王再生很快发现了问题，过去种的太

0: 密，一亩一百多棵，枝条交错，阳光透不进来，空气不流通。结果除了树顶那一小部分，大部分果子血色淡，果肉充血率不足30%，糖度低，卖不上好价钱。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果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1: 你看这里，这中间原来都有一棵树的，你想想这个距离根本就不够它生长。
2: 像这个能采
1: 吗？能都能。
0: 原本一亩能种100多棵树，现在它只种56棵，行距从原来的3米，株距2米，扩大到行距4米，株距3米。
1: 哦，你看，
2: 还要采的吗？
1: 这个，你看，
2: 哇，这个好红。
1: 你看，我跟你说了嘛，上面阳光越充足的果子里面越红。
0: 除了改造果园，王再生在采摘环节还做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给每个人都缝了花花绿绿的布袋子。很多人不理解，这种摘法又慢又累，成本还高，反正最后都要倒进筐里，何必多此一举？王再生这葫芦里究竟卖了什么药？这得从一件让他特别难忘的事儿说起。有一年果园大丰收，他信心满满，想着这回能卖个好价钱。结果第一批血橙发到东北，腐烂严重，损耗率高达5%，客户投诉不断。
1: 那么当时很多人就劝我说，便宜点销售掉，或者把烂的挑一挑，就是给它扔掉，好的就便宜点卖掉。当时我想了，我可以那样做，能够减少我一部分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点，那么对我们资中血橙的品牌是很不好的一个不好。那么最终大胆做个决定，我要烂，我烂在家里，我拉回来，我不能让我的客户让外面人知道我们资中血橙是这样的。
0: 为了弄清血橙为什么好好的就坏了，王再生在果园里转了好几圈，反复观察，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果树有3米来高，有些部位的果子得爬上去摘，果农摘下来后，有的随手就往地上的筐里扔，这一扔果子受到了内伤，外表看不出来，可过不了2天就坏了。
1: 你说上面摔下来表皮看见没损伤，他客户运费就要3天2天坏了，那就不行。
0: 资中血橙本来就皮薄汁多，经不起挤压，果子一旦有了内伤，别说是发往外地，就连本地也很难销售。从那以后，王再生对采摘要求做了严格调整，工人必须随身携带布袋子，避免果子受伤，果柄也要修剪2次，因为哪怕多留出3厘米，运输途中也会相互扎碰，成为隐患。
1: 如果说你不剪成这样的，你看这上面，那么在运输途中，你看相互之间是不是要发坏？
0: 一个橙子2道保险，就这样血橙的品质越来越好。
1: 是要稍微麻烦一点嘛，但是有一点，这个能够充分的保证我们果子的损伤度。
3: 这边的血橙质量入色都可以。
0: 通过标准化种植，王再生种出的血橙果肉充血率从过去的不足30%提升到75%以上，平均糖度也达到了9分甜1分酸的黄金口感，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开始向全国多家超市铺货，像这种果皮红扑扑的血橙，地头价每斤就能卖到3.7元，但75%的充血率意味着每4个血橙里就有1个打开后血色不足。以往消费者买血橙就像开盲盒，果肉是否带血丝全靠运气，如果不把达标的和不达标的区分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口碑随时可能毁在一个盲盒上。怎样才能精准地把带有血丝的橙子挑选出来呢？正当王再生为此发愁时，一台智能分拣设备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2022年底，一台长65米、宽2米的智能分拣设备进驻工厂， 这一台设备能够根据果肉的充血程度将血橙划分成不同等级。
1: 你看吧，这个就是通过我们机器检测出来的，像这个就是一点颜色没有的，这个就有5%了，这个就达到15%-20%了，这个就达到50%了，这个就基本上你看已经60%了。它通过这个机器不伤果的情况下就能检测出来，以前是根本检测不到的，以前只能凭经验去分选，准确率50%都不到。
0: 这台智能分选设备一共有24个通道，可以按照提前设定好的参数双轨同时分选，1小时就能分选出20000斤血橙。它的原理是通过大量大小不一、上血程度不同的血橙建立模型，然后对每一个橙子进行精准识别。
4: 通过大数据对它进行一个这样的模型，然后就能够准确的一个分析它的一个血的一个浓度。第一个是它的一个糖度，然后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肝物质，肝物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内血。
0: 经过清洗和分选的血橙，果肉血色有了保障，外观也更漂亮。一筐里的果子大小一致，重量相差不超过5克，血橙只要在这上面过一遍，身价就有了差距。王载生根据上血程度分等级，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有了智能分选设备，它发出的血橙超过95%果肉带血，品质稳步提升。随着口碑积累，订单量大增，王载生收入翻番，还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分享技术经验，组织大家按统一标准种植和采摘，一起依托优质血橙产业实现致富。
5: 四川血橙靠精细种植逆风翻盘，在江苏省苏州市，有一种枇杷原本无人种植，如今却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别人种植枇杷1亩赚10万，这里的果农1亩赚10万，这么大的差距是怎么实现的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0: 他叫蒋建华，1986年从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州的果树技术推广中心工作。2002年，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母亲靠开点心店挣钱养家，因为长时间站着干活，双腿得了静脉曲张。蒋建华心疼母亲，劝他不要再开点心店了。
6: 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这么干了，这个挣钱发展这件事情由我们年轻人去干。
0: 关掉母亲的点心店很容易，如何弥补关掉点心店带来的损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家人如果仅靠蒋建华的工资生活肯定不够，他想要辞职创业，可创业干什么好呢？在果树技术推广中心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推广一种叫冠玉枇杷的果树。这种树结出的枇杷果很有特点，
6: 它主要是果子大，一般的品种只有35克左右，那么这个要一斤要是3-4个，那么冠玉枇杷呢，它果子大，一斤就是9个-12个。那么第二一个呢，它的皮比较厚，它的皮可以一剥到底，然后呢皮厚耐储藏性能就好。白玉枇杷一般到上海、无锡这样的地方，我们的冠玉枇杷可以通过快递到北京、到海南岛、到东北都没问题。
0: 他认为冠玉枇杷的商品价值高于当地主流的白玉枇杷，便前往苏州东山镇白玉枇杷的主产区进行推广，但没有任何种植户买账。
7: 传统的观念，因为好像说我世世代代就是靠这个吃的，我引进一个新的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呢？他们就有这个担心，所以他们不愿意，不太愿意主动的引进好的东西。
0: 苏州的种植户种了几十年的白玉枇杷，不可能轻易换成冠玉，换一个品种需要好几年时间，中间的成本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但蒋建华认定了冠玉枇杷的潜力，
6: 所以我一遇上它就爱上它了，我就觉得这个品种将会成为未来枇杷当中的主栽品种。
0: 既然没人愿意跟他干，那就自己干。2002年，他决定辞职创业，自己种冠玉枇杷。当时他手上只有少量冠玉枇杷的枝条，根本不够种出一片果园，怎么办？ 他的第一步棋是扩繁，用嫁接的方式把这些枝条嫁接到其他枇杷苗上，一棵变十棵，十棵变百棵，慢慢培育出足够的树苗。到2008年，经过6年有计划的发展，蒋建华培育出了几万棵冠玉枇杷树，在苏州种下了500亩。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只要直径大的冠玉枇杷树，而且一亩地只种20棵。他的想法很直接，大树根系深，长势旺，种下去2-3年就能挂果，比种小苗至少提前2年见效益。再加上一亩只种20棵，每棵树都有充足的空间和阳光，结出来的果子个大，品相好，才能卖出好价钱。
6: 当时呢，我们种的是5米乘6米的树，我们的树呢，这个地径已经达到了12公分，冠幅已经到3米到4米了。所以我们的树虽然经过修剪以后种上去，当时看上去有一点点的这个空，但是经过2年的生长和管理，一年它能长50到80公分。那么这样一个空的行距呢，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生产操作，同时呢也有利于阳光的照入，风的通过，这样呢使这个我们的枇杷的这个生长环境是非常的优良。
0: 由于种的是大树，树间距又大，第二年就能挂果，第三年就开始封产。可这时候一群不速之客从天而降，小鸟。为了让枇杷口感最好，他坚持等果子基本熟了才采，但树上成熟的枇杷总被贪吃的小鸟提前光顾。
6: 这个小鸟呢最喜欢吃这个成熟的枇杷，因为我们这个白枇杷太甜了，很多鸟就会来一成熟就会采它，然后啄食它，就是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般有20-30%的果子都被它采食了。
0: 蒋建华损失惨重，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大网把整个园子围起来。
6: 它主要起到的一个是生态化、物理化的防护，这个网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投入。
0: 拉起这样的网，虽然每一亩地要多花2000元的成本，但却解决了鸟吃枇杷的难题。2010年，冠玉枇杷进入了丰产期，平均价格卖到了30元一斤，是当地别的枇杷品种价格的2倍。
6: 我们为什么买30呢？因为我们的果品果子大，甜度高，完全成熟。那么当时市面上呢，它因为没有进行精细化的蔬果，果子相对比较小，同时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采青，就是果子还没完全熟，因为鸟比较危害比较严重，所以采青的话，到市面上销售的时候，口味就没有这么甜。
0: 个头大、味道甜的冠玉枇杷一上市，受到了本地消费者欢迎。而且冠玉枇杷有皮厚耐储存的特点，也方便通过网店销往全国各地。按一亩地产1000斤枇杷计算，蒋建华一亩地冠玉枇杷可以卖出30000元。在他的影响下，苏州本地的种植户也开始嫁接果实个头大、更耐储存的冠玉枇杷。
8: 为啥冠玉不大，运输方便，现在不是网络销售吗？
5: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这批枇杷不是一亩地才卖了30000块钱吗？离10万还差得远呢。光种枇杷，一亩地赚不了10万块钱，那么还能开发什么产品呢？又是怎么销售出去的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农户从他这里买苗，2013年，蒋建华光卖冠玉枇杷苗销售额就有近1000万元。在挖苗卖苗的过程中，为了减少水分蒸发，他们一般会先把枇杷叶摘掉。
6: 如果不摘掉这个树叶，长途运输的时候就会损失50%以上的水分，这样呢就增加了很多的移栽的风险，会降低它的成活率，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掉。
0: 这些摘下来的叶子本来是要扔掉的，但蒋建华却从中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最终让一亩枇杷园的销售额达到了10万元左右。枇杷叶有清肺止咳的功效，他就想把枇杷叶做成枇杷膏。制作枇杷膏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工作，首先要把叶子洗干净，大火煮开后再用慢火熬制12个小时，然后加入冰糖，直至枇杷水变得粘稠，这样枇杷膏就做成了。蒋建华给一瓶枇杷膏定价58元，一亩地的枇杷叶大概能做成1000瓶枇杷膏。 销售额就是58000元。光有枇杷膏还不够，很快他又盯上了枇杷树上另一种以前被忽视的东西。
6: 这个就是我们的枇杷花，如果全部让它开放，它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浪费树体的营养，使树势向下降衰弱。那所以我们需要把它采掉疏花。
0: 每年枇杷树会开出大量的花，为了让枇杷长得大长得好，疏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以前，疏下来的花不知道怎么用就白白扔掉了。蒋建华在查阅了相关资料以后，经过反复试验，把疏掉的花加工成了值钱的枇杷花茶。
6: 一亩地的这个花大概可以做干的花茶一斤，那么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可以达到20000块。
0: 枇杷膏和枇杷花茶都做好了，怎么卖出去才是关键。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人引进来，再让人尝到甜头，最后转化为购买。
9: 比赛开始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0: 油！第一名，第一名。
0: 这是蒋建华组织的吃枇杷比赛，他的枇杷园远看像森林，近看像公园，走近是果园。每年一到枇杷成熟的季节，就会吸引附近的市民前来采摘，这就是把人引进来。比赛结束后，他会给参与者免费送一批枇杷膏和枇杷花茶，让大家先体验，这就是让人尝到甜头。游客体验过后了解了产品，自然就会掏钱购买，这就是转化为购买。通过销售枇杷、枇杷膏和枇杷花茶，蒋建华让一亩枇杷园的销售额达到了10万元左右。
6: 这个是这样的，可以产生一斤的花茶20000块钱，可以做1000瓶的枇杷膏，可以做58000块钱，还有果品的收益达到了30000块钱，所以可以10万块钱一亩的收益。
0: 对于他而言，让枇杷园的销售额提升还远远不够，他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财富计划。
6: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资料这个了解到，就是枇杷在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国的范围内，它由于幅员比较辽阔，它可以从12月份上市到2月、3月、4月都有上市。那么我们内有一个想法，希望把这个冠玉枇杷在全国种植以后啊，形成周年供应。
0: 要实现周年供应，就得把枇杷种到不同的地区，利用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枇杷分批次错峰上市。为此，蒋建华开始全国考察，寻找合适的种植基地。
6: 这个冠玉枇杷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到每一个地方去考察这个它的气候土壤条件，就像去相亲了。如果最低气温比较适合的，或者是土地面积比较广阔的，或者是雨水含量比较适合的，我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适合我女儿嫁过去。
0: 蒋建华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和陕西等地建设了多个枇杷基地，这些基地有些是自营的，有些是跟当地种植户合作经营的。每年的3月份，广西基地的枇杷最先上市，4月份福建基地的枇杷上市，5月份贵州、四川和江苏的枇杷集中上市，6月份和7月份则是四川阿坝和陕西安康枇杷上市，10月份云南楚雄的枇杷上市，12月份云南蒙自的枇杷上市。经过这样的布局，蒋建华实现了1年中7个月有新鲜的枇杷上市。看到他的枇杷上市期长，货源充足稳定，一些水果超市和电商公司纷纷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11: 我们现在全国5000多家连锁店，就是整体这个价格包括这个量的话是很可观的。
12: 一年能够10万斤？
11: 10万斤都不止，因为他这个园子可能都不止10万斤。
0: 蒋建华的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带动了300多农户增收。他自己说，从1986年开始研究冠玉枇杷至今，40年光阴很快过去了。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户接受了冠玉枇杷，种下的果树也成为了农民的摇钱树，他的内心充实又快乐。无论是血橙的甜蜜，还是枇杷的清香， 真正的创富之道从来不是靠运气，靠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尹媛。近年来，手搓经济异军突起，以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为代表的手工创作正从城市潮流走向广阔市场，催生出一个规模达10亿、年增长率惊人的新产业。令人惊喜的是，这股创意风潮正与三农产生奇妙连接。在浙江金华等地聚集的拼豆厂商每天发货超50吨，带动了本地就业与制造升级。而随着 3D 打印技术下乡，可以为农产品定制包装模具，为乡村旅游设计文创产品，让乡村产业注入制造新活力。这门指尖上的生意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连接城乡、赋能创新的特色产业，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与潜力。
2: 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等被网友们称为手搓。手搓一词源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

0: 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两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1: 这几年的话，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然后要等位，可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这个样。
0: 记者在店里遇到了不少拼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两周时间就来了四次。
2: 你为什么喜欢？
1: 解压。
0: 记者发现，拼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拼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3: 那你也玩一天啊？
4: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3: 那入门的门槛很低。
4: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0: 记者发现，拼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5: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6: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5: 对，
0: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近两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1: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吧。1小时39.9元，周内全天是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0: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5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7: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8: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元可以玩一整天。
9: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0: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10: 你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忙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0: 烫豆是偏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偏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11: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0: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月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12: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0: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13: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0: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12: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豆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14: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15: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0: 拼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16: 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0: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拼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拼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邑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颗发往全球。
17: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0: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17: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18: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0: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 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三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一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古风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19: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5: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型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0: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2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21: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面有三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20: 脚和肚子，
21: 对，
20: 它还可以钻进去，
21: 从这钻进去，
20: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21: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0: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20: 这全都是打印机？
21: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0: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21: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0: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0: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21: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20: 嗯，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21: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20: 4000多哈。
21: 对。
20: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21: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20: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21: 对。
20: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都是。
21: 都是靠他换回来的。
0: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

0: 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一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1: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2: 32克。
1: 32克。
2: 一块一毛二，
1: 然后加上电费可能1-2毛钱，就是说不到1.5块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2: 对，
0: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5-6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1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400-500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1: 你白天上班？
2: 对。
1: 只能晚上做这些？
2: 对，起来赶7点多的班车。
1: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2: 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0: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儿，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可以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1: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3: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它可以滚，而且又很黏，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0: 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4: 这个是操场
1: 啊，
4: 这是滑梯。
1: 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4: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1: 啊。
3: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
0: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3: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1: 这个就是
3: 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0: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3: 大概做了不到两年，差不多得有个五六万了吧。
1: 那他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
3: 解压带来的快乐多。就是这个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0: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格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5: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0: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6: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7: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他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0: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8: 手术经济或这个贼经，前几年呢，这个意识体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这个完成一些国事这个需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三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的功能性。
0: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8: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创意啊，因为这种现在这种创意的这个产品，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平时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的一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其实什么事物消费是看得见的，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欺诈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消费和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情绪消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 这个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0: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元，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清晨八点，陈雅欣和丈夫准时走进大棚，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位曾穿梭于写字楼的白领，如今是田间地头认真的主播。从互联网公司辞职回乡，陈雅欣用自己的声音把家乡的水果从贫苦的地头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传统农业与互联网思维能碰撞出哪些新意？创意与匠心调配出什么样的甜美滋味？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北京市贫苦区，看看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们究竟用什么来创造财富。
2: 我看一大串，
3: 真行，
2: 大
3: 是吧？一会儿要馅了的。
2: 一会儿我剥的时候你过来摘。
3: 行。现成的。
2: 都还在那儿是吧？那个，
3: 等他练。
2: 端正点主要是。
3: 对。
2: 那个给直播间展示能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3: 昨晚电脑没充上电，一会儿我这也正好方便充。
4: 早上八点，陈雅欣和丈夫李世豪准时来到了自家的温室大棚里，他们将在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2: 这一会儿我弄进去。我先把手机架上，然后调一下高度。你给我上边去。
4: 一场时长近四小时的网络直播即将开始。网名陈小桃的陈雅欣是今天的主播，此刻他正在为直播做着最后的准备。
2: 我这个白草莓你上架了吗？白草莓你看今天能不能摘出来，你把白草莓
3: 我看能摘出来一些，我就挂上。
2: 多少的你就给我少控一点。
3: 对，我先少挂着。
2: 对，别卖超了。行，那我准备开播了啊。你把那个计划，我一会儿马上开播了，给我开一下。
3: 我开开。
2: 我先准备这个。
4: 一切准备就绪后，直播正式开始。
2: Hello， 开播了。今天那个草莓能摘，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今儿都能摘啊，今儿都能摘，小的小果和中果都能摘，多大的都能摘。我这刚开播你就来了，我说想吃个头大一点，你可以拍中果跟大果。蓝莓在二号链接，想看一下蓝莓是吧？没问题，我给你看蓝莓啊，蓝莓是脆口的啊，听见声了是吧？可以是吧？非常可以，行，你直接拍就行。
4: 2024年，陈雅欣和丈夫一同从互联网企业辞职返乡，扎根这片土地，做起了农业。他们依靠智慧农业培育新鲜果蔬，主打的就是每日现摘现卖。创业初期，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直播形式，在网络上销售自家的农产品。
2: 很快很快，有的顾客
3: 就已经都挂上了。
5: 哎呦，跟小豪这忙着呢。
2: 对，我正那个，因为我刚下播，然后看一下今天这个销售的数据。啊、
5: 对，今天数据怎么样？满意不？
2: 上午多少单？你这看一下。
3: 超过了95%的同期主播。
5: 哦，那很好啊，是吧？
2: 还行，咱们上过这个全国生鲜榜百强。
5: 哦，进入百强那也是很难得的。
2: 对。
5: 像今天我刚才听着是主要介绍的是咱家的蓝莓。
2: 对，花香蓝莓就这个
5: 哈。一上午到现在将近12点了，有4个小时的工作哈。卖了多少单蓝莓？
3: 现在是300多单。
5: 300多单呢、
3: 上午发走了200多单。
2: 正常情况下，我早上8:05开播一场，然后下午3:30开播一场。因为那个，比如说我定在8:05这个时间，因为有一些这个他们考虑到一些孩子妈妈上班呀或者什么，他们就是在上班前有一段时间能够下单，因为像咱们北京的上午
5: 了，
2: 对，上午下单，下午孩子一放学就能吃上了。
5: 就是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一般单位是8:30上班，
2: 对，
5: 或者是9点上班，
2: 对，
5: 也就是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就可以看直播，可以下单。

0: 对对对，
1: 那像你现在客户应该是不仅以北京当地的客户为主吧？
0: 嗯嗯，对，我刚才就看那个数据分析嘛，然后我看东三省特别多，江西的，然后苏州的，然后这些都有，杭州的。
1: 其实一天两场工就是直播，工作量也很大的。
0: 嗯嗯，
1: 平均一场得三四个小时。
0: 嗯，对，差不多是。嗯，
1: 所以我刚才看你这一下播就立马抱着你这个大水壶
0: 开始喝
1: 水，
0: 对对对对，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0: 这个一天就是我基本上是上午一壶，下午一壶。
1: 这得多少升啊？
0: 这个是我看我之前还特意看过，这应该是两升的，这应该是两升的壶。
1: 你
0: 看这儿两升，这2.0升。因为我这个直播时间比较长，而且就是顾客还让我在里面加了这个西洋参、黄芪，告我补气，然后我特别听话，这里加了很多宝贝，
1: 加了宝贝，就是每天一场直播得喝这样的，
0: 一场，对，对，一场差不多就是这一壶一暖壶，然后下午就再重新打一壶。
1: 干主播看起来哈，好像是这主播这直播间里边就是有不停的有人下单，
0: 对对对，
1: 觉得是很羡慕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个背后的付出可能是大家看不到的。
0: 对对，咱们就是新农人，咱们就是这个必须得勤劳，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你酒香也怕巷子深，而且通过这个做电商直播，有这个从各个地方，就是他们有先买我们水果，再到这个线下来采摘的。
1: 嗯，
0: 我现在差不多有90%的订单吧，都是来自线上直播。
1: 电商的发展呢，它就是给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它不仅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舞台和窗口，最重要，它可以说让自己在自己的这一个小直播间里为自己代言，为自己做广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相当于你是为自己的农场代言，
0: 对对，
1: 为整个平谷的这个生鲜水果代言，
0: 对，为我的家乡代言，
1: 咱们把广告打出去了。同时我们把这个客人给引流到线下，那这样的话来到这个平谷，来到这个咱们当地采摘的游客就变多了。
0: 因为我们这个鱼子山是个草莓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草莓，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能带动我们周边的这个村民的这个收入。
2: 网络直播加电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农业模式，为扎根乡村的新农人们打开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一些原本在当地鲜少种植的农业项目慢慢地走进了他们的温室大棚。
0: 咱们种这个品种就是 L25 花香蓝莓，这个品种有啥特性？你看它都拴着绳呢，你看是不是？
1: 啊、像黄瓜似的，要用绳给它吊起来。
0: 这个产品特性就是它枝条软，但是呢，它开花的时候有蜜汁，口感特别好，它的果形呢也是比较饱满的。你看我给你摘一个啊。你看这个带点红的就还有点生呢，这个你看成熟度就比较高，但这个你看带一圈红，还是应该带点酸。这个你看这个有这个已经成熟度很高的，还有绿果的，还有带这个红色这个果期的，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正在开花的，它是能花果同期。我们选这个品种，它的休眠期要比其他的蓝莓要短，然后呢能在这个春节前就上市，像其他的蓝莓品种呢就要在春节后，因为春节前上市呢，一个是能够满足市场上的稀缺性，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走亲访友串门的话，大家就是这个需求量比较高。对，所以我们选择种这个蓝莓。这个就是你看熟得很好了，这个就会带一点点酸，成熟度还差一点意思，
1: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1: 先吃酸的，
0: 先吃酸的，没问题。你尝尝。
1: 现在是这个酸甜是各半儿，
0: 酸甜各半儿，
1: 但是花香也是非常浓郁。
0: 对，但这个如果成熟度够的话，它是纯甜口。
1: 果然
0: 是吧？有点懂行是吧？
1: 这是非常甜，甜里边呢，它有这种就是果香果酸味在里边，它不是说齁甜会甜的发腻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刚才吃的那一颗就是感觉个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这个大小个是不是也决定了它这个身价呀？
0: 我们售卖这个蓝莓的时候就分大小个，现在你像这个大小的就是48一斤。
1: 哦，这明显的小一些。
0: 对，这个大小就是68一斤。
1: 哦。四十八。
0: 对对对。
1: 68。
0: 对，
1: 那咱家卖的最贵的呢，巨无霸呢？
0: 咱们家的巨无霸，这个你看，这个就是98。
1: 哦、oh. 哎，
0: 对，它是分大小个的，因为蓝莓是按规格，按毫米直径15+、18+、20+、22+、24+、26+这样去卖的，
1: 就是按体型来
0: 对对对
1: 决定它的身价。
0: 对对对，
1: 看看哈、啊，哇，果然
0: 它有点明显，
1: 很明显。但是它这大小会影响它的口感和味道吗？
0: 区别不会太大，就是你越大的你就吃着越过瘾嘛，小的也会很甜，
1: 好吃。
0: 对， 然后你看这个蓝莓啊，跟市场上蓝莓，你看这个蓝莓里面它都会有一圈这个黄色，这个是这个蓝莓品种的特性。
2: 上午的直播工作刚刚结束，隔壁的草莓大棚里就立刻忙碌起来。为了保证草莓的新鲜口感，工人们必须赶在发货前按照订单要求完成采摘。
0: 瞅瞅谁来了，
3: 大美女，
0: 大美女来了，我让摘这大漂亮给我摘好了。
3: 嗯，
0: 行，最喜欢小雨了。今儿中午豆沙饭给我做好吃没有啊？
3: 给我弄点老婆子。
0: 啥馅儿的？
3: 还没肉呢，回头多再搁点白菜。
0: 要特意给我揍的，还得搁点肉是不是？
3: 可我还没特意给你揍，没搁肉。
0: 这儿有一收获了的，我给吃了，天着呢。
1: 这应该就是奶油草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咱在今儿采的草莓是要供你直播间
0: 哎对
1: 用的是吧？
0: 哎、对对对，是是。
1: 这是当成咱直播间的样品还是直播间下单的货？
0: 我会选一盘，然后呢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然后呢剩下其他阿姨就会分拣房选大小个儿、嗯。你看这个就是果王级别的了，特大果。
1: 这我刚才没好意思吃，太大了。
0: 你可以尝一下，这么大的里面也不会有空心儿，
1: 是吗？
0: 对，不会有空心儿。然后这个就是小果，
1: 这么大，
0: 这么大个儿。对，
1: 这个得有多就多少克？
0: 嗯，这个得有三十克左右了，
1: 三十
0: 多克了，三十克完都不止嘞，四十克了，
1: 吃几块钱？嗯，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是 它肉非常的就是厚，没有空心儿。
0: 嗯，
1: 它
0: 这么大，咱们家这么大个草莓都不会有空心儿。
1: 嗯嗯，像咱家今年这草莓，我看很多个棚都有啊。
0: 嗯嗯，
1: 你种了多少亩啊？
0: 我草莓的话现在差不多有三十个棚，然后能占到我们家现在总销售的40%左右吧。像我们这个村就是草莓村，鱼子山村就是家家户户都种草莓、
1: 嗯、那咱村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种植草莓的呀？
0: 嗯，这得有20年了吧阿姨。
3: 有吧，
0: 得
1: 有了
0: 是吧、
1: 阿姨站的那个好，咱过去看看。
0: 好，
1: 但您那盘没我这盘大呀。是专摘的小的是吧？
0: 对，
1: 是分级。哎呦，
0: 对，
1: 分级
0: 阿姨就是大小一起摘、嗯、然后到这个分拣房、嗯、
1: 对，您家就是咱这个村里的还是隔壁村？
0: 问您是不是本村人？
3: 是本村人，
1: 是本村的呀。土生土长的还是嫁过来的？
3: 土生土长的。
0: 这阿姨在我们家干好多年了。就是我
3: 成立多少年，我在这多少年。
0: 嗯，我们这
1: 是吗？
0: 对对对，
1: 老员工，那是元老级的了，是不是？
0: 初创团队的员工。
1: 阿姨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着桃子他们家来做。
3: 对，
1: 那会儿面积有这么大吗？
3: 一会儿没有，一开始没有，
0: 嗯、
1: 比较小那会儿。
0: 嗯，
1: 那会儿你们就是姐们几个人来干活啊？
3: 年前就三个。
1: 三个、
0: 嗯、最开始三个，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都不会摘草莓，也不会这个种草莓，都是阿姨教我的，阿姨们手把手教我，
1: 手把手带出来的。所以这看着小桃小豪他们两个人现在就是在农业方面就是学到了真本事，也做出了成绩。我想这老人家也应该也是很高兴。
3: 我高兴，没事，我认识这俩孩子我也高兴。
2: 嗯，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新鲜果蔬，经过分选、称重、打包后，成为了最终商品。这些包裹将通过物流，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往全国。
0: 这是我们新更新的这个包装盒，
1: 很漂亮。
0: 嗯，
1: 那老包装什么样子呀？
4: 这是老包装。
0: 这个是老的包装盒。对对对。
1: 哦，
0: 你能看到我们的这个，
1: 能看到你的用心了，
0: 用意。对对对、哦，这有装好的这个。
1: 这装好的，这是今天晚上发走的是吧？
0: 对对对，他们就打包就发走
1: 了。快递小哥已经在这贴单子了是吧？
0: 这个是他新设计的。
1: 小王，你设计的？
4: 对，我就是学设计出身的。
1: 哦，学设计出身。那你这第一代的，这是第一代打包盒。
0: 嗯，对。
1: 你第一代打包盒，你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呀？
4: 这设计的牛皮纸的包装显得比较淳朴。
1: 现在是第二代了，改成白色调了、
0: 嗯，更直接、直白一点。
1: 就是把家里的好东西全都印到自己的包装上了。
0: 对对对，
1: 樱桃、草莓、蓝莓。
0: 嗯。
1: 你看，蜜蜂授粉。
0: 嗯。
1: 可实际体验采摘的乐趣，这就是往线下来引流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很有这种就是用户思维。
0: 哎，对。
1: 那我看其实咱这个就是打包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大棚里边哈、啊
0: 嗯，
1: 这琳琅满目啊。
0: 嗯嗯。这个11粒的这个就是大果，
1: 嗯、
0: 然后呢，这个9粒的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特大果。 这个就是咱们家特大果。哦，然后呢，这个15粒的呢，就是咱们家的中果。你看，它就是区别个头，
1: 个头大小的，
0: 对对对，
1: 是一目了然的，
0: 对对对。
1: 你这每天发货量真不小，我看小哥在那儿忙得不可开交了。这小哥就是已经开始输入单号了，是吧？
0: 来，你每天在这儿忙碌，你那个
5: 信息也一直在问。
1: 您算是驻点吗？
5: 对，我是算是驻点，因为他是生鲜，因为要保时效，所以我们就只能就是每天就是专人保障。
0: 比如我们300-500单派一个人驻场，然后到1000单的时候，他们会派更多的人到我们驻场，
1: 就是也会根据单量来派小哥。
5: 对，
1: 那一天要发几车走啊？
5: 上午2车，基本上下午看他们直播的单量，下午基本上一天大概也在4-5车左右吧。
2: 随着打包好的快递全部装车，今天上午的工作也将告一段落，夫妻二人也能借着午餐的这段时间休息一下，
6: 还能捂着热气儿，没事，我一会儿拿别的压住它。
0: 我也饭来了，煮啥面条啊？不用给我弄，这我坐边上就行啊。你跟我这饭一样呀。
3: 馅饽饽，
0: 馅饽饽，啥馅儿的？
3: 买的那蚝吧，
0: 蚝皮的。
3: 大风来的蚝了，
0: 还卧鸡蛋，神花挺美好呀。
3: 列个大蚝子，给你。
0: 这
3: 啥馅儿？这芝麻啥馅儿的？给你俩白吃。
0: 给我尝尝这。
3: 这是啥馅儿的？
0: 还挺脆，这是您弄的。
3: 这
0: 啥东西啊？
7: 茴香的，
0: 不是吧？
3: 这是好的馅儿，咱大不用
0: 点。我吃不出来，
7: 这个是茴香。
3: 卖多少份呢？
0: 他跟我说来着，卖咱家的辣梅喵是吧？卖咱家。赶上我给您提车了一，我得给您分车了。
8: 我之前主要是做这个互联网广告，然后呢从事的也是这个电商行业。大家都知道电商的大节点就是618、双十一，618前啊2-3个月的时间和双十一前2-3个月的时间前后是我们这一年最忙的时候。樱桃都买了。
2: 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那段时间是陈雅欣职业生涯里一段既精彩又难忘的经历。
8: 天天的很多很多。
2: 然而当他即将迎来第8个年头时，却迎来了新的变化。
8: 回到家里，然后就听家里老人和我哥哥，然后跟我念叨说，现在这个实体店的这个水果生意，然后呢，就是很难说完成这个自产自销。
2: 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陈雅欣一家在村里也从事着传统农业，在村里还经营着几家水果店。然而近年来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却逐渐陷入经营困境，而面对这样的状况，陈雅欣却敏锐地从中捕捉到了潜在的商机。
8: 我之前经常把我们家种的水果还有我们苹果的大桃都拿到这个公司给同事分享，大家反馈都非常好，说哎，你这从哪儿买的，你这特别有草莓味儿，你这好好吃，我想带回家给孩子吃，很多同事就找我买嘛。那我就又联想到这个，就说明真正高品质的东西是有市场需求的，然后呢包括老百姓中的东西好，然后呢也是有人去认可的，那现在缺的就是一个桥梁，怎么让老百姓种的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和想要高品质的这个人群去做一个链接。那我就结合了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所在的电商行业，那我想那我不就正好我能够链接这件事情吗？然后我就回来了。
3: 这一辆。
2: 2024年12月，在家人的支持下，回到家乡的陈雅欣搭建起了一整套智慧农业设施，用更加科学的种植方式经营现代化农业，借助互联网模式，线上线下相互引流，不到2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上100亩的种植规模，最多的时候每天能接到近2000个订单。
8: 不是两筐够吗？就是比如说
9: 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半盒就够了。
8: 行，然后那个个头你说要多，要中不溜的是吧？别太大，别太小。
9: 对对对，
8: 行，
9: 那个是出品效果最好
0: 行，好嘞，那下午我给你拿过去啊。
9: 行行，到时候见。
0: 成，先这样，好嘞，拜拜。
9: 好嘞，
0: 嗯，
9: 拜拜。
2: 这是一个特殊的同城订单，因为距离很近，陈雅欣决定亲自送货上门。
0: 跟我一块这个送一下货，
1: 送货
0: 对，咱们
1: 说一下你们的工作。
0: 对。
10: 蓝莓和草莓。
0: 对。
1: 哦，哇，好漂亮。
0: 对，它
1: 这是一家民宿。
0: 这是一家咖啡馆，村咖。
1: 村咖。
0: 对、哎，也是我们本土的创业青年在经营的，而且还经营的非常不错。
1: 哦、好别致，
10: 非常有设计。
0: 对，哎，这里这往里进。哦，
1: 哇，好漂亮。
0: 哎，这个就是他们的老板星光。
10: Hello。
1: 星光。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这个就是他们今天要的这个蓝莓跟草莓，他们就是做甜品会用到这些。
1: 啊。我今儿跟着桃子还有小豪一块来，就是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然后也看看咱们这个平谷的这个返乡青年们怎么创业，
0: 精神面貌是不是？
10: 你们。
0: 哎，那你就先让他们先忙着。对，这个是小的，那个是大的那个。
10: 好的，那个草
0: 莓。对。
10: 来，我跟他们说好了。
0: 好嘞，
10: 做几个产品，然后等会儿咱们看一下。
0: 好嘞，
10: 你们先随便转转。
1: 好，我们先参观一下。
0: 没问题，先带你们参观一下，它这个特别有格调。
1: 哇，这都是收集的各种矿石是吧？
0: 对，
1: 这都是宝贝。
10: 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
11: 烧麦
10: 的。这是我老家，我就在这儿成土长的。
0: 对。
1: 这是您家的老宅子吗？
10: 这不是，这是我租的，在我老家是这儿的。
0: 他就是这个榆子乡，我们这个村的本村人。
1: 您之前是在哪儿工作呀？
10: 之前是在市场部。一个保险公司的市场部。
1: 哦，做保险。
10: 不是，是市场。
1: 市场部啊。
10: 我是做市场的，学的是市场营销。
1: 那跨度挺大呀。
10: 也不大呀。因为我是做市场的嘛，然后想着是最好的最想能回到平谷给自己打工，
1: 就是从入职第一天就想着说有终有一天得回到家里来，回到家乡来做点事情是吧？
10: 对。
1: 那工作了几年之后，
10: 工作
1: 最终下定决心
10: 十多年吧，然后检视了自己一会儿吧，然后觉得差不多了才敢回到平谷。
2: 同为返乡创业青年的郑星光，2023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村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每到相应时节，他都会从村里采购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新鲜水果制作饮品，这些饮品也成了店里的招牌产品。
1: 哦，咖啡来啦！
0: 哇，超漂亮
1: 哦！
0: 看他们的作品，
1: 这都是我们刚才带上的原材料是吧？
0: 对，
1: 草莓、蓝莓，哎呦，好漂亮！
12: 因为我的菜单都是分当地特调的，比如
1: 特调，
12: 对，当地特调，
1: 嗯，
12: 对，比如这几款都是因为小桃那边产了很多草莓还有蓝莓，
0: 嗯，
12: 那我们离得又特别近，然后顺路就能去他那儿拿了，然后这几个都是用他的产品来做的，比如这个都是恋歌呀、梅林煮雪之类的，然后，对。
1: 这是凉的，
12: 对，这是热的
1: ，
12: 这也是热的，
1: 这也是热的。
12: 哦，
0: 今天喝起来它这个也是暖暖的，因为它就是在做这些研发的时候也特别用心。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结识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因为他当时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直播刚刚起步，然后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你看到那个大的那个打包车间，还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屋里，对吧？
12: 对。
0: 然后就是在那儿忙碌，然后我就了解到说他是在我附近开了一个这样的村咖，然后想用当地的农特产品去研发一些新品，然后就碰撞出了一些火花。
1: 那您这个村咖经营有多长时间了？
12: 已经2年多了。
1: 2年多，
12: 对，
1: 就是现在应该是在这些喜欢喝咖啡的年轻人当中是小有名气了吧？
12: 对，已经小有名气了。
1: 嗯，
0: 算网红打卡店。
12: 嗯，
1: 就有没有算过？比如说这个，咱是以一个周末为统计单位的话，咱们这客流量怎么样啊？
12: 周末的话大概是几十单，小100单这样子吧，一单大概是2到3个人，基本上都是2、3个人一起来，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第一个店嘛，就是为了增加一些经验，然后检视一下大家对这个店的看法，对美学的认同度，然后已经落地了第二家，现在马上要在市里边开第三家，然后也认识了小桃这样的朋友，将来能一起把这个乡村建设做得更好，我觉得已经是 初步想法已经达到了。
1: 看到你，看到了星光之后，我觉得。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你听过给鸭子听的歌单吗？广西姑娘黄诗琪每天给鸭子放动感 DJ， 这可不是什么行为艺术，而是她创业的秘密武器。黄诗琪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从深圳离职以后，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做生态养殖农场。当用香草喂鸭的奇想变成现实，兴奋之余的他

0: 给鸭子听音乐，这是在搞怪还是有啥不为人知的鸭圈秘密？
1: 夏季的时候雷暴雨是很多的，突然打雷其实就会把鸭子给吓到，人为的制造一些声音让鸭子适应，专门都选雷动感的 DJ 舞曲，跟雷声也比较接近。我叫黄思琪，本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毕业了以后去新加坡留学，回国以后在深圳工作，当时做的工作基本都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对我来说我就感觉我做的工作没什么意义。离职了以后就回到我的家乡广西南宁上林县，
2: 做我们生态养殖农场，
1: 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跟以前反差就比较大。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奇山秀水交相辉映，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孕育出香软的上林大米，富裕的八角等众多优质农产品，宜人的气候也为禽畜生长营造了优良的环境。
1: 回来了以后，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养殖场还是我叔叔在经营，就看到经营的也不是很好，几乎处于快倒闭的状态。
3: 绿头鸭这个鸭种这个月头才会绿，头绿了我们才会卖，跟那种45到60天育肥的那种白鸭简直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农场亏本告急，黄诗琪打算靠直播来救场。
3: 啊，现在只有老年鸭了，
1: 想着说那我做一些直播来帮助他吧，没有想到一做就做起来了，慢慢的我就全盘接手了这个事情。刚开始我家里人都表示不太理解，而且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对农业其实是没有切身的接触的，所以我刚做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我在走一条死路。
0: 面对质疑，黄诗琪却执意经营农场，仅因直播赚的首桶金还是另有缘由。
1: 我一直都不喜欢吃鸭子，当天应该是又在吃鸭子，我就开玩笑说了一句，能不能用香茅草来喂鸭，这样鸭子就不会腥了。然后我妈就邀请几位广西林科院的周教授过我们当时这个农场来看，教授过来就香茅草的种植到我们香茅饲料的研发，做了3到4年的实验，才得出现在稳定的我们香茅原料香茅饲料的制作工艺，原料研发成功了，能够让鸭子去腥增香，我才有信心全职努力地干这个事情。
0: 靠着科学配方饲料这张王牌，黄诗琪干劲满满。
1: 就是我们鸡舍，我们鸡舍一般有两个，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鸡的话呢，白天下山吃饭，晚上上山睡觉，通勤路途比较长。水塘的尽头就是我们的鸭舍，4个连排鸭舍，鸭子住别墅的。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农场了。哎，哥，等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养殖大哥，平时我们割草打料喂鸡喂鸭都是我们哥哥一手包办。来，英英过来过来过来。那这是我的英英，从深圳发回来的闺蜜啊，现在是我的助理。那前面你是我们的小凤凤，负责我们的后勤跟种菜。
0: 如今团队看着挺像回事，可黄诗琪招募成员那会儿并不顺利。
1: 回农村以后发现农村的实际情况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4: 自己本身在深圳的时候是做人力工作的，但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找不到人，就他都不是你可以选，就是他是你根本找不到人。
1: 我所谓的长期工啊，如果你有时间我希望你能过来。对村民来说呢，都愿意做零工。有一些阿姨可能说，我今天要想带孙子，我不想干活了，我今天就想休息。或者哎，今天我家里农忙，我要种地啊，我不能去你那里帮忙啊。我猜想啊，哥也好，凤也好，可能刚来我们这里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是想着说要留在这里很长期，可能就作为一个过渡工作过来看看的。
5: 来的时候我感觉不得，那些菜地啊草那么多，然后又掉走了，我不做了，我这样想哦，就是坚持嘛，我说坚持下去嘛，现在感觉轻松一点了。
6: 一天的工作的话也是摆得很满的哦，在我们是努力想办法都做得好一点。
5: 谢谢啊。怎么办
1: 哦？小鸭吗？啊，那走了，一起去看一下。
5: 这边
3: 来了，来了，来了。
0: 幼鸭的突发病症让黄诗琪慌了神。
2: 就我们中间走了很多弯路，我们是出现大规模死亡的，鸭子就感染了胶膜炎，传染的又快，死亡率又高，最后就剩下不到100只。进来你也闻到氨气味是比较重的，
7: 对对，
2: 因为这两天我们又是回南天气，南风天又热又闷，你看这个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如果说是传染病，一定会是大规模的，它绝对不会只是这一笼跟这一笼，我猜大概率是氨气的问题。你看那里又有一只，
7: 那里
2: 你那时已经晕倒过去了，我感觉。
0: 凭借经验，黄诗琪大致猜出了病症。
2: 哎，这只已经不行了。刚开始生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都是请的兽医，十里八乡的兽医我都请过。有一些兽医技术比较高的，我们想请他的，但是他可能住的比较远。但是我们鸡鸭生病是不等人的，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比较多了以后，我也开始着急，然后我就开始自学，一步一步的摸索，就开始去跟别人学习。这一次我们遇到的这个鸭舍氨气中毒这个情况，像以前我们也是没有发生过的。如果有经验的人，他可能马上就能够处理得好。
0: 幼鸭的生病暴露了农场养殖经验不足，好在及时判断，减少了损失。细雨洒落，农场一片静谧。往日忙碌褪去，黄诗琪泡上一杯香茅茶，享受这份宁静。

0: 我很喜欢我们农场夏天的生活啊，水塘边，有风，大家就钓钓鱼，然后聊一聊，讲一点八卦，
1: 自己一边吃饭一边逗你笑的那种，你不笑都不得。
2: 比较能开玩笑嘛，哦，有时候我们在一起也是蛮开心的。
3: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农场的猫猫狗狗。
0: 傻狗。生气了。深圳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城市里的朋友可能就会喜欢去问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其实你回到乡村以后没有人问你人生有什么意义，他不是告诉你的，他就是活给你看的，就会能感受到村民们质朴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4: 置身乡村，大自然慷慨馈赠，简单生活，满意美好，快乐与满足肆意生长。一年多的时间里，黄诗琪全身心扑在农场上，农场终于有了起色，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0: 我们进房率
3: 比较低，所以进来人少。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换一个有意思一点的一个场景嘛，去吸引大家。
4: 为了让直播数据更出彩，黄诗琪开始研究新的直播模式。
0: 考虑我们还是人出镜比较好一些，而且我觉得其实人出镜可能大家就是信任感
3: 会
0: 强一些。我一个人就觉得稍微有点干，
3: 稍微有点干。那我们要不就是两个人一起，然后我们氛围会轻松一点。
0: 可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专业的你也知道，就有个助播嘛，
3: 对对，
0: 或者是有一个那种中控在那里说什么，对，是的
3: 啊，
0: 对，好，上链接那个。
4: 闺蜜吴英灵机一动，想出对策。这个想法可行性极高，
0: 特别感谢就闺蜜对我的支持。她不是那种说你一定要开得起多少工资我才有办法回去帮你，但是闺蜜就愿意放弃深圳的高薪回来跟我一起干。
3: 就是我跟诗琪其实之前一起就有过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接触，她的劝说，然后加上她当时的一个发展，然后我就直接就回来了。
5: 你回来的时候你家里人支持吗？
3: 其实到现在都不怎么支持。对，就是只是说的没有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坚持就是不跟他吵这个事情，就是我做什么选择他们都比较反对，但是做什么选择其实是在我自己。
4: 和黄诗琪不同，闺蜜吴英从始至终未得到过家人支持，这份缺失让压力和委屈如影随形。
3: 以后农场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他的质疑声会变小。
0: 朋友们都可以挑，等我的助播下来啊，同安，那我的另外一个助播来了啊，快来快来，近一点，对了，近一点。狗不卖啊，狗不卖啊，这条狗不卖。鸭子用香草养大，完全没有腥臊味，肉质很清甜。要500一只，100块3只啊，100块3只不是这种品质啊，100块3只你就来错直播间了。
6: 隔壁直播间。
0: 你去隔壁买。啊，100块3只你要买那种育肥鸭。
4: 双人直播成效远超单人作战，随着流量飙升，销量大增，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只鸭子的定价会这么高？
0: 除去我们喂养的饲料成本偏高外，我们散养过程中的损耗也是很大的。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是荒山野林，纯几乎就是原生态的，就跟野生的没有差别。我们山上就会有很多黄鼠狼跟豹猫来吃鸡，然后老鹰会把小鸭子叼走，就是我们都看到过，就老鹰冲下来在水面上叼了一只小鸭子飞走了。这种我们叫散养的自然损耗率是你避免不了的，所以总有人问说啊，为什么你的土鸡土鸭成本就这么高？因为我太野生了，野到不仅有鸡和鸭，还有野生动物。
4: 对这个价格心存质疑的可不只是部分网友，线下县城的消费者同样不太认可。
0: 我也特别清晰的规划，要把我们的农场一定要往品牌农业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卖所谓土鸡土鸭的，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核心竞争力在哪，然后科普更多的真正就科学养鸡养鸭的知识。那这就是我们的香茅草了，你看现在我们的草已经不够用了， 半个山头的草几乎都被我们割完了，虽然有其他地方还在种，但是你割过一轮呢、啊、它长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下一步啊还是要农户帮我们种。
4: 直播带来的销量猛涨，使香茅鸡鸭供不应求。然而香茅草种植面积受限，产出难以跟上节奏，连每日饲料供应都快难以维持。
0: 农业板块呢，我们就希望连农带农，带更多的一个农民农户来帮我们实现种草、养鸡、养鸭，按照我的标准来，我供苗、供料，提供一些养殖技术，然后完了我们给你们保价回收。
6: 带动村民养鸡养鸭，既给了村民实惠，也解决了自己供不应求的问题，可以说一举两得。但是村里劳动力不足，黄诗琪的想法能实现吗？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返乡创业故事。

0: 叔叔，哎，叔叔，
1: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农场处于一个扩张的阶段嘛，想要发展我们村里面多一点人，帮我们一起养鸡养鸭。
2: 也有这种想法，像发动村民、带动村民，一直很好的。有点实际的困难，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到外面打工的多，现在是家里面的都是那些老人跟小孩。
1: 搞大规模的，可能呢，又没什么现实。
3: 村支书虽然大力支持，但也指出村内年轻劳动力流失严重。
2: 这个乡毛是很有前景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任职到位，我估计他们还是接受的。
0: 对，所以还是要多做一点科普宣传。
2: 对。
3: 黄石奇对比各家情况，锁定了几家农户，马不停蹄前往其家中拜访。
0: 姐，哎呀，你好，你好。我听村里面介绍，就是说我们这边现在有合适的场地可以来养鸡养鸭。
4: 就是要种那个香茅吗？还是说只是养那个鸡鸭而已？
0: 一合适又得种香茅，又养鸡又养鸭，我更喜欢。鸡鸭已经不够卖了，供不应求了。
4: 我第一次有，但是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带小孩，这些应该是没有那个能力。
0: 那姐这样子，

0: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比如说家人能有人回来了，又想说做农业的，到时候你可以随时联系我，因为我们地理位置近。
1: 好。
0: 哎，阿顺。啊，村里面介绍你给我哦。我就是在旁边养那个香茅鸡香茅鸭的，你应该听过吧？
1: 听过。
0: 对，我们村里啊养的那个数量跟不上，我想说叫我们村里面村民有鱼塘有地的帮我养点鸡养点鸭。
1: 告得住嘛，就是这意思吗？
0: 好，我懂你的担心
1: 啊。
0: 一说第一次听见就感觉说呀没见过。
1: 我们要干一下你们底下那些天呢、啊。
0: 好，就是想去场地看一下。
1: 看一下。
0: 你什么时候有空啦、啊？你又过去。你过去你又找我。哎，黄哥，
2: 有什么安排？
0: 是这样，因为村里面也介绍嘛，跟我说你有合适养鸭的一个地方，养鸭可以的话，我们就提供苗提供料，你养好我就回收嘛，这样你又不用担心卖。
2: 你过来了解一下就得了吗？
0: 对，到时候过来了解一下，然后合适的话呢，我们就到我那个农场来，我们详细谈。
2: 嗯，好啊。
0: 可以吧？好的，那没问题。
3: 部分农户因人力不足直接拒绝，有的仍在犹豫。虽说这种情况在黄石奇预料之中，但结果不尽人意，他需再想办法解决。
0: 有些村民会比较疑虑，因为没见过这种模式。一般都是自己家养鸡养鸭自己卖了，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帮养鸡养鸭，我们村民现在警惕性也是比较强的，不是也有村民说要来考察嘛，我们这种肯定是欢迎的，希望我们农户来作为我们强大的一个供应链，保证我们农产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输出，然后也希望把香茅草养殖呢打造成我们上林县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农产品，这样我们也是有一个地域特色的一个农产品。
3: 回到农场，村支书关于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的话，让黄石奇想起农场招聘时的艰难，县里留不住人，太缺人才了。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免费直播培训的课程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积累一些直播的一些能力，然后完了以后呢，给我们现在培养多一点的直播人才，合适的话呢，就考虑在我这里转正，对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事业上多了技能以后，你们也有更多的职业选择。那废话不多说，就给大家开始讲课吧。
3: 黄石奇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开办免费电商直播课。凭这一契机吸纳人才，充实农场，也为乡村留住年轻人。
0: 因为当你人少的时候，没有分工，没有专业，没有岗位。
4: 本以为直播课会反响平平，没想到学员互动热情高涨，尤其是模拟直播环节，直接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天南地北啊，所以说是广西还要吃广西本土的蛋，
6: 变成广米是吗？
5: 你看看这价格吧。
3: 经过几节课的悉心教学，一些人萌生了尝试参与相关工作的想法。直播课虽未给农场招来新伙伴，黄石奇却不慌，打算开启投喂公式。
0: 就是好不容易从客户手里抢下来的后腿肉了，这我都想吃了。
3: 大家秉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理念，纷纷大展厨艺，端出一道道拿手好菜。
7: 它的肥肉也不腻，
5: 淡淡的香茅草的味道，肉质只要紧实。
0: 我们来的人基本都是年轻人，而且大家表现得特别活跃，时候确实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是想着说，没有人我们就自己培养人。
3: 为农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黄石奇打算以当地活动为契机，开展特色互动，扩大影响力，提升农场的知名度。
0: 明天下午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活动了。我是想说，我们不是本来也有这种香茅草，然后我看到他就说把这个草这样编，然后圈成一个玫瑰花嘛，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送一个香茅花嘛，比较好看。熟练的可能折一个估计也得要几分钟。
7: 我觉得不一定有时间折这个。
0: 那这个
7: 你这个一折它要折，一折十几朵它也不会，你起码你得折个几十朵。
0: 那这个我们备选吗？ 我还有个想法，因为我们产品比较特殊是鸡鸭，然后我们这边又喜欢套鸡套鸭那种游园活动，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下。
8: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人家可能又能看到我们的鸡鸭，然后套鸡套鸭，他这个活动他也比较感兴趣。
0: 套鸭套鸡，大家也都开心，科普给更多的人知道。核心香茅草养殖技术，养殖出来的香茅鸡、香茅鸭、香茅猪、香茅鱼有多好。
3: 天刚破晓，黄石奇就匆匆赶到猪圈。昨夜他突发奇想，仅靠活动期间套鸡鸭远远不够，得搞个预热活动。
0: 这边这一筐就是我们养了一年以上的大猪，然后我们一年以上的猪基本都是300到400斤之间。
3: 他决定挑一只小猪拉去售卖预热。
0: 我们用香草喂的猪呢，它长骨骼比较多，基本不是说那种都是长肥膘，不是横着长的，竖着长的多一些。今天这头猪是348斤。这边呢？
9: 要金是吗？切下面的给你得啊。
0: 我们晚上卫生广场有套鸡鸭的活动，可以来捧场哈。
3: 香茅猪的价格虽高于市场价，但在县城却很受欢迎与认可。
0: 1:24晚上我们有套鸡鸭的活动哈，可以过去捧捧。
9: 这雪花冻死你了。
3: 300多斤的鲜肉一上午就快卖光了，售卖期间还为下午活动打了不少广告。
9: 送你包那香茅草像那种交易一样，你懂吗？没有人懂里面是什么。
0: 哎，
9: 高就碰，鸡要绑高的，没有必要。
0: 上强度了，
9: 对，如果。

0: 现场热闹非凡，参与者收获颇丰，活动圆满落幕。
1: 我也希望我做的这个事情能够给我们本地的人以更多不同的帮助，而不是只是经济收入而已。
0: 黄诗琪的一番努力使农场的传播度和口碑大幅提高，当然他的志向不止于此，他盼着特色养殖早日成为当地招牌，成为家乡的一张亮丽名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6: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乡村的根脉需要守护，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很多老街区老建筑渐渐淡出了视野，但也有一批珍贵的历史遗存被有意识地保护了下来。在福州市中心就保留着这样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被悉心保护了下来。这里走出过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林则徐，他的故居就在这片街区附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正是林则徐一生报国的真实写照。其实保护这样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保护的不仅仅是一砖一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家风。林则徐的后人至今传承着读书立志、报国为民的家训，而三坊七巷里的每一座老宅背后都是一个家族的记忆，一代代人的规矩与传承。下面我们就走进三坊七巷，去探寻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故事。
3: 当现代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福州市的中心地带还保留着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建设中被保护下来，不仅为当地留住了文化根脉，更为中国保存下一处珍贵的历史遗产。街区南侧一处红墙黛瓦的清代祠庙建筑，门额刻石灵文中宫祠，是纪念林则徐的专祠。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则为林则徐纪念馆对公众开放。
4: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叫做树德堂，也是人们敬拜林则徐的一个地方。
3: 灵文中宫祠清光绪年间由林则徐的后人建成，祠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是以祠厅为主的古典园林式建筑群。
5: 一鞠躬。
3: 2025年是林则徐诞辰240周年，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拜谒。林东拟是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他常给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先祖林则徐的故事。
4: 工资柱石这块牌匾是虎门销烟之后道光帝赐给林则徐的，功就是说他的功绩，包括虎门销烟、兴修水利一系列的功劳，说他的功劳、他的资历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基石。
3: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举世震惊，在那场捍卫民族尊严的壮举背后，是林则徐试图力挽狂澜的理想和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决绝。清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上书中痛陈鸦片的危害，说道：若由意义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营。正是这道言辞恳切又正中要害的上书， 触动了道光皇帝。公元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君臣二人推心置腹地对时局进行了研判。
4: 他对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呢？
5: 这个任务肯定是很艰巨的。那么到广东去，主要是从鸦片的源头要把它禁住，那也就是从走私的源头要打掉，这就引起林则徐的一个思考：你海防能不能防得住？你缉私能不能缉得住？那这里面肯定禁烟会动到很多人的很多利益，甚至可能会触发国跟国之间的一些矛盾。
3: 几天后，54岁的林则徐告别了京城的师友，踏上了南下广州的路程。在与外国官商交锋的过程中，林则徐认为要应对疑物，必须掌握疫情，于是大量翻译当时的外文书刊。在这期间，他把一本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

0: 文，并起名为《四周志》，使得近代中国有了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志书。
1: 作为封建王朝中间一个大员，他能够为了国家治理主动去学习翻译，并且把它传播开来，代表了一个社会最进步的一个象征。它是我们古老的封建王朝睁开了蒙昧的双眼。所以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 林则徐学习了很多西方先驱，
0: 对移情了解的越多，林则徐也越发的意识到清王朝长期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的巨变一无所知。他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设法购买西洋船炮，训练水师，为恐将发生的战事做准备。1839年6月，虎门海滩的两处大池子浓烟滚滚，翻腾了23天，200多万斤鸦片化为乌有。这一场震惊海内外的虎门硝烟，举国振奋，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然而，紧随这次禁烟壮举而来的是更大的民族危机。蓄谋已久的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当英军舰队直逼京津，清廷上下顿时一片恐慌，把战争的爆发都归罪到林则徐身上。而此时仍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恳请朝廷不要被英军吓倒，要积极反击侵略者。
1: 这时候林则徐有个著名的一个言论，就是说知法成奸，是为天下万世计，也就是说为整个国家跟民族未来去考虑。在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林则徐主张坚决抵抗。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帝，那么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他成为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
0: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就此沦为殖民地。而一个坚决禁烟、坚定反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一时间成了罪臣。1841年，56岁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中他和家人在西安分别，夫人郑氏和亲友纷纷落泪。尽管林则徐感到悲愤与无奈，但仍然满怀报国之心，涌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诗：赴戍登城，口占是家人，李维任重酒神疲，再结衰拥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谪居正式君恩后，养捉刚于戍卒仪，寄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就是说为了国家利益，不会因为有祸有福我们去趋利避害。他后面还有一句，撤销我的职务正是你军对我的很大的厚恩，遣出的新将军正好是磨练我的思想意志，所以他对为国家效力可能带来的一个危险他都考虑在这里，而且他已经置之度外了，他没有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才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他的一个思想高度。
0: 当林则徐被贬谪流放，去往遥远的边疆，口中吟诵的仍是对国家最赤诚的誓言。他踏上了前往伊犁的漫漫长路，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从此传遍中国大地。
3: 多的书信

0: 他的家人朋友。
1: 一封林则徐写给友人的信首次在林文中公祠展出。在林则徐为官的最后几年，他感到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十分重视为国家举荐和培养贤才。
2: 这封信比较重要的就是呢，这当中是对于左宗棠可以说是赏识。他写道：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善经世文章，这可以说是对左宗棠的不管是人品还是他学识的一个评价。
0: 那就说明那个时候他对左宗棠已经是很看重的。
2: 对，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1: 因为曾戍疆三年，林则徐始终忧心边疆的治理。1850年，也就是林则徐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因病辞官回乡，途中停留长沙，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上与当时还是布衣青年的左宗棠见了面。他把治理西北的宝贵资料和方略交给了这位后生，也把经略边疆的理想一并托付。那些未载入史册的言谈细节早已随湘江水流入历史的长河。30年之后，左宗棠抬棺入江，收复了伊犁，成为一段精神传承的佳话。以息尚存，仍思报国，这样的爱国赤诚深植于悠久的家族文化中。相传林姓起源于河南，商朝时李干因对纣王的暴虐多次执剑被剖心而死。李干的夫人当时怀有身孕，躲进山林中生下了儿子。周武王灭商后感念李干的忠烈，赐其子为林姓。朝代更迭，林姓族已从中原迁徙到各地，其中一脉辗转南下入宁。清朝初年，一支林氏族人又迁入福州定居，林则徐便是第五代后人。
3: 这是商进的一个房间啊，当时林公他父亲在这里租了这么几间的房子住。
1: 今天福州的中山路19号有一处清代花园式的古厝，是林则徐出生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老宅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当地政府请来专家，林家后人纷纷出钱出力，将老宅按照原貌修复。
3: 那这一间呢，就是林公出生的房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哈。就这么小小的一间，因为就一盏的青花油灯，那到了晚上呢，大家全部围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他跟他父亲读书的要坐的灯近一点，他母亲带领着女儿们做点女工贴补家用。
1: 林则徐的父亲林冰日是一位私塾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12口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父亲十分用心地教导儿子学习。林则徐年幼时，父亲就曾告诫他：不忘欲一事，不忘取一钱。考取进士后，林则徐入朝为官。他在江苏任按察使期间，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立即回乡守孝。可不久，江苏境内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屡治屡溃，百姓受灾。朝廷只好夺情，命林则徐赴高家堰督工，这让正在家丁忧的林则徐十分为难。
3: 这时候他父亲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丁忧呢？你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我们父母养育你就是想你长大成才，要为国分担，现在国家有难，你必须挺身而出，那这样就解决了家与国的这个关系。林公的父亲是这样的教导他。
1: 父亲的一席话让林则徐不再犹豫， 他身着素服，离家北上治理水患。林家简朴立身、弘治报国的家风，伴随了林则徐的一生，更塑造出他为国家社稷不惧生死、不计祸福的信念和担当。
4: 蚕丝，苟利国家生死以，唯恋岂宜祸福必趋之，引流还原，缅怀先贤，祭晚开来，事比功德。
1: 这一天，生活在各地的后人来到林则徐墓祭拜。林浩从北京回到福州祭祖，出发前家里的长辈交代他一定要来看望家族里最年长的奶奶。
5: 应该叫我姑婆的爷爷。
6: 对对，
5: 是我的亲哥哥，我跟他是很亲的。
1: 104岁的林子东奶奶是林则徐的玄孙女，因为年事已高，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但与兄弟姐妹投身革命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5: 你说革命当然记得，但是我在燕京大学就在北平参加地下党了。
1: 1937年北平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情景刺痛着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在大学里，林子东和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宣传革命遭到日军搜捕，为了隐蔽转移，从此分散。
5: 革命那个时候那不隐蔽不行，不隐蔽对本人，你自己愿意牺牲，你会影响别人。
1: 为了保护家人，他们有的更名改姓。林子东辗转离开北平，参加了新四军，成为革命报刊的记者。1945年的一天，林子东接待一位美籍记者时，听他说道，来中国后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在延安有外事翻译林清，在冀东有八路军战士傅秀，在北平有协助革命的林省官。林子东顿时激动万分，这几位都是他血脉相连的亲姐弟。
5: 其他的兄弟姐妹那是我最亲的人，我们隔得大老远了，所以这个不容易，我们是不容易见面的。
1: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林则徐的后人中有5个兄弟姐妹先后投身革命，他们天各一方，数年不得音讯，不知彼此生死，为了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坚守在各个阵地。
6: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不光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信条，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条。林则徐在晚清时候捍卫这个祖国的这一个一致，它也是咱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百年追求的一个目标。经过了100年的奋斗，我们最终有一个完整强大的国家。
1: 1985年6月12日，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完成登记。根据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完成这一登记手续的正是林家5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清。
6: 这个是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递交文书的时候，这个是我三爷爷林清大师，表面上是微笑的啊，但是呢，他的内心其实是狂喜，因为他的举动不光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同时呢，也是对我们家族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相当于是了却了老祖宗的一个遗憾。
7: 向其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1: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古稀之年的林清心潮难平，写下七言绝句：“ 月海硝烟扬我威，但杯港酒忆英辉。家恨国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这个延续百年的家族，用五代人的命运完成了先祖的遗志。一百多年来，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林则徐。福州的天文学家把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海纳百川成为今天福州的城市精神。而林文忠公祠旁的一所百年小学则以林则徐的名字命名。每年九月，一年级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是在林则徐纪念馆进行。如今林则徐的后人遍及海内外，从事各行各业，在他们看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不仅是历史变革中的英雄抉择，也是今天人们在普通岗位上的人生追求。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林山是福州的一名警察，因为连续执勤，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这天休息，他在家照顾母亲。三十多年前，林山就开始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报名参了军。
8: 我还留着当时应征入伍的这个报纸。
9: 12月4日，福州市兵役机关正式批准民族英雄林则徐第70孙林山参军入伍。
8: 对对对，
9: 是因为林公林则徐的后裔的身份获得了报道。
8: 对，在部队里面嘛，经常会被人家关注，这压力是很大的。别人出的事，别人是平常人，我这个出的事会给祖先抹黑。
1: 几年后，林山成为一名雷达兵，作为军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长时间甚至彻夜值守，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因此一年到头，林山几乎都在山区里的部队度过。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一个人在家，这让林山心里总是觉得有亏欠。一年除夕，正在值班的林山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突发疾病瘫倒在地，声音颤颤巍巍。
8: 他就这样讲的，他就说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给我打电话。他也知道我值班，也知道我在部队里面不方便，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给我打电话。我非常难办。他说这样的话，我有念头是想跑的，好像不行了，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1: 林山很想回家看看母亲，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打电话请亲戚朋友帮忙，一个表哥送母亲去了医院。那一晚，林山心里自责、愧疚、无奈，滋味难言。
8: 你不要说是走半个小时、十分钟，你就是走了一分一秒，这个也不是不行的。你这是在值班，是你的职责所在。那我母亲是不是有这个儿子跟没这个儿子一样？这种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的，尽了自己职责就无法尽孝了。
1: 200年前，林则徐曾在为母丁忧时素服致宴。几乎是在相同的年纪，林山和先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国家需要时，绝不退避。参军21年，父亲去世，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妻子需要帮忙，没法及时伸手。女儿的成长，他也很少陪伴。他错过了很多，唯独在几千个日夜值守时，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因为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万家灯火下的团圆和国家的领空安全。2014年，部队编制调整，林山面临转业，家人都希望他选择一份轻松的职业，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可林山离开军营，又报考了警队，依旧很少在家。先祖的精神成为他数十年坚守的信念。 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不会因为一己

0: 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告别了福州城里这片千年方向，我们再往福建的青山绿水深处走一走，去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筑——福建土楼。你远远望去，真的会被震撼到。巨大的圆形或方形土楼，高得有四五层，黄墙黑瓦，敦敦实实地立在梯田和群山之间，有的已经静静矗立了五六百年。它们不像宫殿那么华丽，却自带一股厚重又神秘的气场，像是守护一方水土的大地堡垒。这些土楼不只是老房子，更是一部立体的家族史诗。接下来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推开土楼厚重的大门，去聆听那些关于团结、坚守与传承的动人故事。
3: 2008年7月10号，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一个叫下南溪的小村子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的村庄张灯结彩，人们呢纷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当地一种代表性的民居现象土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的一个家族。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下面我就结合永定地区的土楼来谈谈这种民居形态的魅力。要了解永定土楼，必须得首先了解客家。永定呢，在福建省的西南部，这里边群山环抱，绿水环绕，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当地有名的客家县。土楼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民居形态，也可以称为是土楼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里现在还有300多座圆形的土楼，有4000多座方形的土楼。站在永定的山水之间，举目四望，你会看到绿色的背景之上，黄墙黑瓦的土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建造家园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当地人呢非常肯定地跟我说，客家人来自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主要呢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和陕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呀，客家人到现在还是用靓来形容男女青年，靓仔、靓女。这个字呢出现在后汉书，后汉书上是用靓来形容王昭君的，说王昭君丰容靓氏，光明汉宫。王昭君不管服装还是本人都很漂亮，光彩照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就是河南人，他肯定会用当时当地

语言来描写。其次呢，当地人还跟我说，客家人说我是爱。你看现在的河南人在说我的时候是俺，爱和俺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啊，人们一直梦想的是安居乐业，其实呢，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朝代的更迭，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啊，历史上起码出现过六次民族的大迁徙，有秦朝灭六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有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北宋的南迁，一直到南宋的灭亡。第五次是明末清初，第六次呢是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于是呢，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找一些交通不便山区来居住，于是也就形成了他们居住的一些特点。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三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我们再谈谈土楼建造方面的妙处。永定的土楼全部由夯土来打造，你远远望去高大而坚实。夯土在中国历史上用于建造应该说由来已久了，于是久而久之呢，就要在夯土问题上有所总结，有所归纳。到了宋代，出了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上边也有关于夯土如何打造，甚至于墙体的厚度和高度方面的一些文字说明。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应该说会遵照《营造法式》上的一些做法，但在实际测量当中，我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比如说，《营造法式》上写的是墙体的高度和厚度是3和1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墙体高度如果为3的话，它的厚度就应该为1。土楼的高度多超过了10米，要按照《营造法式》的这种规制，那么土楼的厚度起码在3米左右。而我测量的结果是，所有的土楼的墙体没有超过2米的。显然当年在建造土楼的时候，他既按照营造法式的一些规制做了，同时呢也在为了节省土地或者节省成本，夹杂进去了一些其他的技法。
夹杂了什么样的技法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能将土楼的墙体建造的高大结实，同时呢又能缩小它的厚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边，缩小了厚度就意味着扩大了使用面积。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问了几户人家这个问题，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我们所用的黄土里边是加了东西的。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说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红糖，其次是鸡蛋，最重要的是增加粘合剂的糯米汁。这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回答了。翻阅资料，不少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按理说呢，答案也就如此了。但是我呢，很快又发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加糯米汁，这是人们在垒砌，比如说砖、石、墙体的时候，为了增加粘合度，它确实在粘合剂里边用糯米汁的。如果把糯米汁放到土里，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不但不能夯打了，而且就粘成了浆糊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加鸡蛋和红糖，那得加多少呢？你从这个土楼你目测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来，它所用的黄土应该是在成千甚至上万立方的。如此多的黄土，加多少鸡蛋和红糖呢？加的太少显然不起作用。如果按比例加到一定的成分，一般百姓承担得起吗？为此呢，我还翻了永定县志，县志上明确写着，到民国时期，永定地区没有制糖厂，这就意味着糖在永定很长时间它是紧俏商品，一般百姓它是消费不起的。那土楼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使它的墙体如此的坚固呢？为此啊，我请到了一位高人，他是福建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黄汉明先生。黄先生呢是研究土楼方面的权威。他说呀，土楼所用的材质并不像民间所说的那么奇怪，它就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大体是三个成分，一是黄土，二是沙子，三呢是夹杂的一定的石灰。当然比例很重要，黄土最好的黄土应该是那个水田下边沉积多年的老黄土，用这种黄土再加上25%的沙子，同时再加入一些的石灰，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搅和匀称，同时要把它们进行一定的发酵，晾晒的干湿程度合适的时候才能上墙夯打。这样夯打出来的墙体到底有多坚固呢？有一家的主人给我讲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说土楼啊都是三层以上才开窗，这是为了安全。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一楼要生火做饭，它是有烟的。为了排烟，他们就想啊在一楼墙体上开凿个窗子。他想土楼嘛，土建起来的，于是他最初就用铁锨这样横向的去铲，无能为力。最后他又改用锄头，用锄头去刨，锄头落到这个夯土墙上竟然砸不动。他最终动用的工具是冲击钻和簪子，可见这种夯土它的坚实程度有多强。这样看起来呢，墙体的坚实主要来自于黄土、沙子和石灰的和比例的这样一种配比，当然还要加上坚实的夯打。民间传说当中的红糖糯米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处于一种良好的猜想吧。永定地区呢也是多雨的地方，它的年降雨量在1600到2000毫米。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地方多山，
雨水有时候还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洪水。有一个老乡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年夏天啊，永定地区连续暴雨，引发了洪水，洪水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漫山遍野，拔树滚石，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吓坏了，纷纷躲到土楼里边去躲避，同时呢，用各种沙袋把门口堵了起来。几天之后，洪水退去了，人们走出来看土楼，安然无恙。这个插曲呢，引起了我对土楼地基和墙体的注意。我发现呢，大大小小的土楼，它的下半部分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有1人多高。石头当然是防水的了，也很坚实。但问题又来了，石头和黄土，一个硬，一个软，它们的质地和粘合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衔接呢？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垒砌这些石材墙体的时候，隔一段距离就会加上一声非常情况的时候最薄弱的环节。我看土楼的大门呢，一般都很厚，大概有20公分厚。有些土楼的大门外侧，它还包了铁皮，当然更多的没有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土楼遇到了一些非常情况，比如说来犯者用火攻，没有包铁皮的大门，怎么抵御呢？土楼的主人让我顺着大门往上看，当然这个大门的整个的框子全是石材的，上边是由2片石材合并而成，当中有一条缝隙。主人告诉我，一旦有人放火烧门的话，他们会在上边用水来浇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营造的智慧，土楼呢，才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一直走到了今天。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还带来了耕读传家的一些好的传统，在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对后人的教育，不忘文化方面的建设。在永定县志里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的永定地区地处简僻，而文风朴茂，甲地未科，为庶郡之冠。意思是说呀，尽管永定这个地方很偏僻，但是呢，当地的文风不弱啊。有的时候在当地的科举考试当中，出现了庶郡之冠的好成绩。所谓庶郡之冠呢，就是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县。明清时期，永定地区有翰林13人，有进士39人，还有举人300多人。这些人呢，是当地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但是呢，这些人靠着他的满腹经纶，对当地土楼的建设、格局的安排、矛盾的解决，甚至是一些起名上边，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当地的人才，在家园建设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呢？我在那儿发现了3点。首先一点呢，是在土楼的造型上边，他们起过作用。我原以为呢，这里的土楼就2个形态，一个圆，一个方。当真是身临其境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土楼多种多样。有多少种呢？他说有30多种，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有这么多吗？他说，如果不多种多样的话，我们永定地区的地形这么复杂，那怎么能和地方的地形配合起来呢？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我们这儿有5边形的土楼，本来呢也是想按4边形来建的。但真正施工的时候才发现边上有小溪，同时呢还有邻居家的墙体，
为了使自己的家园不应

0: 影响邻居，也和地势相符合，所以变四形为五边形的土楼。这个土楼的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叫顺源楼。当然了，之所以这样做，与当地的老者有直接的关系。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呢，是当地一座建成八边形的楼。为什么建成八边形了呢？据说，原来的主家也是按四边形来设计建造的。施工的时候，邻村的人赶来了，进行阻止，理由是，你家的这个土楼的一角，正好对的是我家的祖坟，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两家人僵持不下了，而且两家的理由都很充分，怎么解决呢？最后，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是返乡的翰林。老者听了两家的陈述之后，觉得确实都有道理，那怎么能调和一下呢？老者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能不能把四边形变成八边形？这样，你既不会再冲人家的祖坟，同时呢？”你家的这个土楼，也用了一个吉祥的数字，两家听着合情合理，各得其所，所以满意而去，矛盾也因此化解了。当地的这些文化人，他所起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在功能的划分上。所谓功能划分呢，就这个土楼里边安排哪些设施，怎么布局。用于干什么？他们参加了大量的意见。看到土楼的时候啊，就不由让人想起当年的朱元璋。他说呀，要高筑墙，广积粮。当然了，这是他最后成为帝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土楼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土楼高墙深院，而且呢，它的功能划分上。也挺有讲究。首先是防卫，三楼以上是窗子，你外表看它是窗子，实际你进到楼体里边才会发现，这窗子还有第二个功能。什么功能呢？窗子的外口是比较小的，而内口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呢，就决定了，如果有人来犯。你站在这个窗口上，你的视角是比较大的，你不管是观察还是射击，你会有一个更宽的范围。窗子和枪口它是混为一体的，两个功能，这体现了土楼以武御敌的一面。土楼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以文御人。一个土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社区。里边什么功能都有，你比如说要有井水，要有储藏，要有饲养，要有住房，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客家人没有忘了对子女的教育。在一些大型的土楼里边，我们还看到里边有学校，而且这个学校就建在整个土楼中轴线的两侧，像它的当地著名的。镇城楼、怡经楼，里边都是住上百人，里边都有学校。当地人还跟我说，他们这里啊，曾经有一个叫纱帽楼的土楼，整个的土楼做成纱帽状。当地人为什么在这个土楼上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呢？纱帽楼原来是学校，历史上呢。他们之所以这样造，是把读书和做官给融为一体了，告诉后人好好读书，就会飞黄腾达。这些文人墨客呀，他们在土楼的名字上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啊，举几个例子，在永定地区，当地人以五凤楼为贵，它是一个整体维和的。土楼的样子， 但是里边的建筑呢，明显带有中原的那种四合院的做法，叫五凤楼。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呢？凤是百鸟之王，五凤楼是不是有五个凤凰呢？当地人的解释啊，他说不是五个凤凰，是五个方位，这和五行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叫凤呢？他说房子的翘角像鸟的翅膀，所以叫五凤楼。但真正的走到里边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个点。首先是这大门用的是中原地区的广亮门，所谓广亮门呢，是一种高规格的门，它不但尺度大，色彩丰富，而且门它的气势也很大，除了木还有石还有砖，三种材料齐上。五凤楼它用的是这样的大门，显示主人历史上曾经身份不凡。再有一点呢，你进到里边去，它是逐级升高的，就是把四合院里边那个步步登高的理念也在这里进行了落实。当然了，它里边的房屋跟一般的土楼安排是不一样的，一般土楼呢，它的房屋大小开间是一样的，而这个五凤楼里边的房屋大小有区别，方位有区别，显然是和中原地区那种等级、身份、年龄是相配的，这是五凤楼。还有一个楼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眼香楼。眼香楼外表看就是个圆形的，但你走到里边去，别有洞天。它有前厅、有中厅、有后厅，层层相套。而且你走到里边去，你会发现它的墙体上有砖雕，它的木柱上有木雕，它的门框上有楹联匾额。总之整个的区域里边给人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它的名字也很有语义啊，眼香楼，子孙繁衍，书香传世，这是楼主人给我解释的。早期眼香楼的主人呢，他姓苏，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家里确实儿孙满堂，男孩呢有13个，这13个男孩里边出了1个举人，5个秀才。还有一座楼的名字也很响亮，叫魁聚楼。魁星在古代传说是掌管文运的，魁聚楼它的语义呢就是魁星聚此楼的意思。你看它的气势之大，在这个楼里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祖堂，也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不仅居于土楼的当中位置，而且在造型上也别具一格。祖堂是全木结构，同时呢它是分上下两层，这样不由得就想到，这不就是中原地区那种歇山顶吗？而且还是重檐的。这种重檐的歇山顶一般是出现在宫殿上的。由此可见，这家主人当年在造房子的时候他有着很高的追求。这就是土楼，你外观上看呢它确实有些粗糙，但是它里边呢却凝聚着多种的营造智慧和生存智慧。细细的品起来，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在造型上，在工艺上，甚至于这些土楼的起名上，都和中原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啊，土楼是永定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以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融入了世界，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大医生来了，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养生妙招听我说。今天我们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真实年龄也许不是由身份证决定的，而是由血管决定。有的人才30岁，血管却已像60岁那样失去弹性；有的人年过花甲，血管年龄却依旧年轻有为。血管是生命的河道，它的健康决定着血液能否顺畅奔跑，脏器能否从容工作。遗憾的是，血管总是默默承受，直到出了问题才发出警报。如何才能让血管保持年轻呢？健康到家今天就为您播出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咱们一起为血管减减龄。
4: 今天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这个血管呢，是遍布在我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的。所以呢，我们的血管又被称作生命的通道。但是如果这条管道那无论是堵还是裂，这是轻则致残，重则致命。那实际上究其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老化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血管老化？怎么去保养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老化得慢一点呢？那今天呀，我们就专门请来了2位血管外科的医生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来，有请2位医生。
5: 王昌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郭连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4: 好，再次欢迎2位医生。以往啊，我们都会觉得像什么心梗啊、猝死啊这些疾病哈，都是多发于老年群体的。但是现在呢，最近这几年

0: 我们就发现了年轻人像心梗啊、猝死啊这样的事件呢，也是时有的报道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现在这个血管疾病哈，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年轻化了？
1: 是的，我们在临床上也能发现这个现象，就特别近，就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个4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发现双侧颈动脉都重度狭窄啊，这个在过去是不太想可以可能想象的，一般是60、70岁老人嘛才会发生这种疾病啊，所以说血管的年龄跟这个人的这个表象的生理的年龄完全可以不相符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活总不会每天都这么平平淡淡，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压力，比方说我们今天会有可能会熬夜，明天可能会熬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年轻人也会发生严重的这种血管的问题，比方心梗啊，比方脑梗啊，甚至危及他的生命啊，所以说呢，我们除了要关注自己的生理的这个健康，我们重要器官的健康，也许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我们血管的健康，关注我们血管的年龄。
0: 那么老化的这个血管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不能说拽出来我们看看我们这老了没有那我们在这儿呢，请两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老化的血管大概是什么样。
2: 这是我们的这个橡皮管，那么我们看有一根相对比较新，有一根呢是比较旧一些的了啊。那么我们正常的血管的话呢，它是弹性非常好的，就像我们这新的这种胶皮管一样，我们看它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弹性，所以它能使我们出现正常的动脉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就是我们的高压和低压。那么当我们这血管老化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像我们模拟我们的动脉硬化，那么这样的血管的话，我们看，哎，一转，那么很多地方呢，它在纵向的这种
0: 裂了，
2: 就坏了，就会出现裂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纵向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横向的一圈一圈的这种弹力纤维，那么这种弹力纤维如果出现问题以后，那么我们整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差了，那么血管甚至会出现我们的动脉流量的改变。这两根横着的是我们的肾动脉，那么在肾下的这种浮主动脉是最容易发生的，那么在这个很高的血压的情况下，然后动脉硬化的这种管壁，
0: 它这个就破裂了，
2: 越来越不结实，哎，我们看到呢越来越粗，最后呢导致一个破裂，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血管动脉硬化以后所发生的这种致命性的损害。
1: 对，破裂的动脉瘤死亡率应该在80%以上，是非常可怕的。
0: 哇，那只有小概率的成活事件。
1: 对，非常可怕的事情。
0: 那二位提到了一个词叫血管年龄哈，那这个血管的年龄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毕竟这个血管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哈，我们也看不到摸不着。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想精确的判断血管年龄其实很难的，不像树一样，我们看看它的横断面，
0: 对，
1: 然后数一下年来就知道了。
0: 哎，
1: 但对血管不一样，但是呢，对血管的年龄来讲，我们这个判断它需要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一个20、30岁年轻人，他的血管大概能长什么样子，60、70岁的老人该不该出现斑块，那么该不该有硬度的变化，那么该不该有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只能用一个相对的概念去来定义这个问题。但是呢，临床上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检查的方法
0: 啊，
1: 对，我们有影像学检查，我们有化验检查，这个帮助我们更好来确定病人的这个血管健康的状态。但是我想对大家来讲，这个方法都用不上啊，因为大家不会没事儿都到医院去做检查去。那么啊，脉压差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判断自己动脉就是基础健康情况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其实不用医生帮助啊，大家熟练了以后自己量血压就完全可以。
0: 那您提到的这个脉压差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通过量血压，然后用高压减去低压的这个数值。
1: 对的，对的，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0: 那大概脉压差在多少算是比较正常的？多少算我们的血管有点老化了？
2: 一般正常人呢，大概都在40到50个毫米汞柱左右。如果高于这个40到50呢，那么常常提示我们这个压差就比较高了。比如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你这个年轻的时候血压都是正常的，那么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高压明显的升高，低压呢也明显降低，那么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血管弹性明显减差了。
0: 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不太理解这个脉压差什么的，好像挺专业挺复杂。好，那这样我们再通过一个道具啊，给大家形象的演示一下。来，我们请一位嘉宾上来吧。来，胖姐，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大家做个演示。好，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摆了两个球，这两个球看着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球很硬，摁的话是摁不动的。那这个呢，就比较软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胖姐应该怎么操作呢？
2: 我们请胖姐呢来分别用这打气筒往我们这个球里边呢去打气，来模拟一下啊。这就相当于呢我们相对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血管，那么这个血管的话呢是我们相对比较硬化的一个血管，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你打气的时候。

0: 会有什么感觉。
1: 对
0: 啊，这就可以呢模拟我们的心脏的搏动
1: 啊。
2: 好，那我试试。
1: 您这左手是没摁吗？
2: 摁了，
1: 摁了。
2: 就是这个很硬的这个球，就是很费力的。
1: 啊，
2: 那这个呢就很容易。如果要按量化的话，就是我这个要使5份的力，这个1份的力就可以了。
0: 实际我们拿这个模型的话呢，就是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当我们一个血管有弹性的时候，我们心脏不需要做太大的功，我们就能产生合理的一个脉压差来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而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的时候，那么我们心脏就得需要更大的一个力来去做功，而同时呢，我们的压差呢也会增大。我们整个这个血管心脏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变大，那么我们血压呢会更高，低压呢会更低，所以这些呢就是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提示。
2: 啊，明白了。
0: 所以接着刚才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脉压差实际上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窗口。
2: 我这岁数头一次才知道脉压差预示着我血管的年龄
1: 啊，
2: 学习了。
1: 好，谢谢胖姐，胖姐的演示哈，谢
2: 谢，
1: 辛苦了。好，那通过刚才的演示我们都了解到了哈，这个脉压差它会影响我们的血管，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硬化，是吧？那如果说这个脉压差过大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3: 脉压差大了以后，对于小口径的血管来讲，因为它的管腔非常非常有限啊，有的时候可能排不到一个毫米啊，所以说它容易发生堵塞的这种毛病。
1: 在这儿呢，请两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3: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健康的血管呢，通常情况下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那么光滑的可能比我们通常我们这个生活里见到的东西，比方说丝绸，都要光滑很多很多啊。所以说这保证了血液自由的流动啊，不会有什么杂质的沉积什么的。如果动脉硬化之后呢，就发生什么问题呢？那可能这个内表面就成这样了。
1: 就不那么光滑了。
3: 对对，原来光滑的表面可能就多了这么些东西了，大大小小的吧，慢慢的就把这血管给彻底给闭塞了，就会对器官的功能发生影响啊。我们常常听说的，比方说它发生在脑部，那么可能就是脑梗了。那发生的心脏就是心梗啊，往往是很严重的情况，有时可能是致命的影响啊，轻者致残。那么对于大口径的血管，我觉得发生的问题可能就更紧急一些，更严重一些。那下面我们请郭主任给我们讲。
0: 因为大血管的话，我们堵塞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的，因为血管非常粗。但是呢，出现了很大的脉压差，血压特别高的时候，那么血管壁在强大的血压下越来越不结实，上面呢就是动脉内膜出现了一个破口。就是在血压的冲击下出现这个破口以后，那么它就血液冲到了我们血管壁内，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夹层。那么夹层呢，就会导致我们外层的血管壁不够结实，就容易破裂。而内层的这层内膜呢，它又会影响到我们内脏的主干的血管供血，那么会导致我们内脏缺血。所以这样的话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对，我们经常通过电视剧看到外科医生，哎呀，动脉夹层好紧张，然后干手术，然后好了。
0: 是的，
1: 就是，但如果没有及时的手术，他可能就会失去生命了。
0: 是的，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常常病人的话呢，就在24到48小时之内就去世了。
1: 说到这儿，大家好不好奇，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血管是年轻的还是老化的？
4: 我想知道，因为我前两天我就是挺严重的，我就是老头晕，我也找不着问题。后来我买了一血压表，我自己测了测，普遍血压还低，就基本上是80-90，然后低压是40-50。
1: 那有的时候40-50，有时候50+。
4: 对
1: 啊，差那么一点点。
4: 对，我老是卡着这个边界点这线上。
1: 似老非老的，你那血管。那这样，我们麻烦郭医生给大家都量量血压，然后测一下大家的压差，我们来确切的看一下自己的血管到底有没有老化的迹象。
4: 好。
1: 好，我们看到了刘帅的脉压差是42，景璇的脉压差是39，雨佳的是45，胖姐的是44，苗野的脉压差是43。好，辛苦郭医生了啊，给大家一一测了血压。但是我刚看到你给大家展示这个血压数值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他们几个脉压差都还在正常范围内。
0: 但是两位年轻人的话呢，血压都比较偏高一点。比较意外的话呢，就是景璇这么年轻然后就出现了高血压啊，尤其是低压。 他刚才是97是吧？哎，97。
5: 这个今天这个压差不是特别大，但我平时之前量的话，压差还是挺大的。平均的那个压差能到50左右，然后有的时候高的时候还能到55、60左右。感觉我可能是不是我也老化？
0: 那么像他们年轻人，我们不会上来就怀疑他的血管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少。哦，
1: 哪怕是他的脉压差比较大。
0: 因为我们脉压差增大呀，实际上呢是有原因还是很多的。嗯，比如说像这个瓣膜性的心脏病，甲亢的病人也会有，包括你的营养状况不良，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有一些这些问题。当然呢，像这个景璇的话呢，我们还要考虑他低压确确实实是高，所以又这么年轻，一定要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肾动脉狭窄啊，那么这有些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因素。
1: 哦，就等于说这个血压高和这个压差大，它并不是判断我们的血管老化的唯一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景璇和刘帅暂时还是安全的哈。
3: 刚才我看好几位都是这个舒张牙膏嘛，跟我一样，我也舒张牙膏。
1: 啊，
3: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规律，我只要一休假，立马正常。
1: 那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休息的时候哈，然后再测一下，看是不是还那么高。如果休息的时候好一点了，就说明没有什么器质性的这个病变，可能就是因为像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呀或者什么的，只要及时休息就可以改善的，对吧？
0: 对，所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来说，那么很多的这种动脉硬化的高危因素，年龄比如说又到40岁以上，你又吸烟又有三高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你出现一个大的脉压差，你就要考虑可能你的提前的动脉硬化发生了。
1: 除了这个刚才大家一直说的这个脉压差之外，还有什么能判断我们血管年龄的这样的方法没有？
3: 这样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2道测试题啊，来帮助大家呢来尝试一下，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血管的健康的状态。
1: 好，那王医生说的测验题呢，我们都已经打印出来了哈，就在那边。来，我们移步到那边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好，大家看，12道题都在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尤其是刘帅和景璇两位怀疑自己有可能有血管老化问题的啊，要关注这12道题了。那一会儿我读到哪道题，如果你刚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就从你面前拿一个球放到你前面的塑料管里，好吧？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评分结果是怎么样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一直打不起精神不开心。两位啊，对待事物过于较真，有两位。第三个，经常吃方便面饼干等零食。刘帅，胖姐还吃方便面呢。偏爱高脂食品。四位投球了，缺少锻炼，经常久坐不动。哦，三位放进去了，每天吸烟超过10支。刘帅，苗野，
4: 愧疚，我一天得抽30根。
3: 我的天哪。
1: 好，继续啊，爬楼梯时会胸痛，这都没有。手脚发凉，四肢发麻。景璇有啊，苗也有啊，胖姐也有。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啊，有三位确认了，高血压。两位啊，两位放进去了，血脂高或血糖高。哎呀，四位投球了，有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这个只有雨佳一个人投球。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哈，刘帅和景璇是6个球，雨佳是3个球，胖姐和苗也是7个球哈。来，医生来给评判一下，他们这个球的数量代表了什么？
3: 这评分标准呢，这个跟平时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像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希望分数高一点。今天正好是反着的啊。这个4分以下，我们觉得血管基本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发生血管问题的概率很小。那么如果是5到7分呢，可能就是血管有点问题了啊，可能对你要有所警示了啊。8到12分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疾病的问题了。我估计大家得去找我们俩了。
1: 那这样说来的话，景璇和刘帅6分嘛，血管老化的中间，
3: 应该说也有高危因素了，给他敲了警钟。比方说您的烟是不是该戒了？
1: 这12道题啊，它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2个方面，有一方面呢就是症状，还有一些方面就是高危因素了。那我们看到这个7、8、9这三个，胸痛啊，四肢麻木啊，哈，忘性大，这三个实际上就属于症状，对吧？
0: 是的，
1: 医生。
0: 对。
1: 那有这三个症状的话，会有可能我们的血管出现什么类的疾病？
0: 爬楼时候会胸痛，那么常常呢是指着我们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冠状动脉的问题。那么手脚发凉、四肢发麻呢，常常是指我们外周血管，那么影响到了你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那么妄心大、经常丢三落四呢，是指我们脑血管。脑血管你出现了狭窄以后，那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2: 我可能最严重的就是我现在有的就是那个手脚冰凉，完了四肢发麻，还有就是那个妄心大，经常丢三落四。其实这就是我最可怕的，因为都有了症状了，而且这些症状都好像跟半身不遂都接着，所以我就更害怕。
1: 那您说胖姐这个她是到什么程度，她是什么情况，她这么多不舒服？
0: 这个症状的话呢，只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并不真的表明你就一定到了什么疾病的程度。比如说你四肢发凉，那么如果你平常从来不运动，你运动完了以后，你的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好了，你都完全温温暖暖的，那么并不表明你真正有疾病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妄性大、丢三落四，我们平常你的事情非常多没记住，那完全也有可能啊。但是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去检查检查自己有没有血管病。
2: 我还真是没做过血管检查，那我还以为老了就都这样呢。看来就是说随着岁数年龄增加，就血管检查每年的体检还是必须的，对吧？
0: 是的，我们王主任也给我们谈过，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80岁的人、60岁的血管，可以非常健康的啊。但是也很多人就是年轻的人，他的血管已经很老化了。
1: 哎，所以建议胖姐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
2: 是的，是的，有必要。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血管问题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啊？也不是吧？
0: 不是的。那么只有当我们的这个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才会出现症状。
1: 对，
0: 那么一般我们血管的这个狭窄呢，它有一个进展的过程，从我们一个很扁平的一个斑块开始逐渐逐渐的增大，那么到出现了我们血管的轻度狭窄、中度狭窄，最后到重度狭窄。那么重度狭窄以后呢，也并不是一定有症状。我们人体啊，在慢性狭窄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侧支循环的形成，侧支循环形成的又不够的时候，你才会出现症状。这个症状呢，还跟我们运动的幅度有关系，就是需求。当你需求非常大的时候，侧支循环不够了，那症状也会出现。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爬楼的时候，你可能会胸痛，但是你待着静息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胸痛。所以你的一个运动就会促使你的症状出现。那么但是呢，也就是说呢，我们症状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血管疾病。当你没有症状的时候，并不表明你没有血管疾病。如果你有高危因素，也应该及时的去检查有没有血管疾病。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说的高危因素了啊。我们看到前两条，前两条打不起精神、不开心、对事情过于较真儿，实际上这是属于情绪上的问题，对吧？
3: 我们如果始终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血压一定会偏高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血管在收缩。啊，假设我们本来这个血管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那么正好因为情绪的问题，血管收缩，那么可能就导致缺血的这个情况会加重啊。刚才郭主任说的，那么本来我可能这个没有这个手脚发凉，没有这个供血的问题，那么可能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了啊，就类似这种现象。
1: 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可能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比如两个人在吵架，吵到激动处，忽然间昏倒了，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管问题。
3: 严重的时候呢，假设我们特别运气不好，本来就有个小夹层，于是小夹层可能成大夹层
1: 破裂了
3: 啊，
1: 或者是
3: 可能出了问题的。
1: 对，我觉得在这儿尤其要提醒那些本来就血管有点问题的、有三高问题的人，就更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哎，遇到你特别容易激动的时候呢，你就稍微数几个数，让自己情绪稍微稳定一下啊，别造成更严重的意外。
3: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容易控制的一个因素。我们干嘛非要这么高压的去生活啊？其实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调试自己的情绪。
1: 真没想到哈，情绪感觉好像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却能导致非常不好的严重后果。所以大家这个是像您王医生说的哈，就是它是可以克服的，那我们干嘛不克服它呢？
3: 对的。
1: 好，
6: 除了情绪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对血管有影响呢？我们继续了解。
0: 这个饮食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血管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5: 嗯，
0: 我们看看常喜欢吃的这些零食、方便面，还有高脂饮食。
5: 嗯，
0: 那么很多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什么呢？出现一个高脂血症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一般零食要让你好吃，几乎都会比较偏咸。
5: 啊，对，
0: 钠的含量比较高。
5: 嗯，
0: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一些老年人来说，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加重你的高血压的问题。
5: 嗯，
0: 那么无论是高脂血症、高血压，那么都会加重我们动脉硬化，那么使我们血管疾病进一步加重。
1: 那我在这儿也得反省一下了，我超爱吃零食，饭不怎么吃，就以零食为主，这也不好是吧？
0: 并不是说我们偶尔吃那么一点就会导致我们异常、
1: 啊、
0: 那么长期有形成这样的不良的习惯，那会导致我们一个不好的影响。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这个就是生活习惯方面了啊，
4: 对对对，
1: 缺少锻炼啊，包括吸烟啊什么的哈，那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两方面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影响。
3: 对，我们先看一下这种生活习惯的变化会什么影响。其实血管疾病呢，刚才我给大家说过了，血管是有非常好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啊，但是我们要给他这种机会，或者说一定要告清楚地告诉身体我有这种需求。那么如果我们每天都静止不动，那么这血管可能就得不到这个信号啊，如果血管有了问题，它也不会去非常好的去修复自己。所以说啊，经常锻炼身体，这是毫无疑问对血管也是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对我们的特别是心脏的功能可能更强一些，对它需求更多一些。那么吸烟呢，刚才咱们谈了好几次了，吸烟有什么危害呢？对血管本身来讲，第一呢，它对血管内皮有直接的损伤，那么还会造成局部的炎症，这两个过程都会加速动脉硬化。那么吸烟还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呢，就是说它会造成血管收缩。
5: 嗯，
3: 当然对这个粗的血管没关系啊，啊，但是对细的血管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来的口径可能只有一个毫米左右，或者说还不到一个毫米，你吸烟的时候它会收缩血管，那么本来这个血流就不通畅了，再一收缩可能血流就终止了，
1: 哦，
3: 啊，就形成血栓了。做血管外科的医生呢，就最讨厌的就是收缩血管。我们大部分在做的事情就是疏通血管、扩张血管，我们特别喜欢讨厌收缩的这两个字儿啊。那么吸烟呢，恰好起了这个作用。
1: 对。刘帅，说你呢？
4: 我烟确实抽的有点多，
3: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身边好多朋友抽烟，他也没事儿干的，就是老有这种侥幸心理
3: 啊。尽量不抽，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年轻人会有很多嗜好的啊，我们有好多好玩的东西，一样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
1: 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属于疾病类的，疾病类的这三高是会导致血管老化的。
0: 高血压、高脂血症和这个糖尿病，那么都是我们血管啊动脉硬化的直接的高危因素。那么非常明确的，它会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进程，那么使我们血管更进一步的狭窄出现问题啊。所以这几个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要注意的。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体检的时候，通常这个血脂的检查要测好几项呢。
0: 嗯，
1: 那其中的哪一项标志着有可能我们的血管会有问题了？
0: 最重要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
0: 这个指标呢，对我们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尤其是像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老化，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冠心病，
1: 嗯，
0: 我们有了外周血管疾病，有了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这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给它管理到1.8以下，这是远低于我们一个正常值的标准。
1: 嗯，
0: 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的使我们的疾病控制，甚至小部分人能够有一定的逆转的后。
1: 所以低密度高的就更要注意了，
0: 是的，
1: 一定要给它调理到正常状态，才不会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对吧？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1: 遗传因素，
0: 哎，遗传因素
1: 是吧？遗传因素，
0: 哎，但是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
1: 嗯，
0: 并不预示我们一定是遗传的。那么，因为你一家人的话，你不同样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
1: 嗯，
0: 也完全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只是呢提示我们，很有可能是有遗传因素，我们需要去相应的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3: 啊，那遗传因素是这样，它不见得会发生。
1: 嗯，
3: 啊，其实它也是督促你，比方说我思考一下，我整个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啊？
1: 哦，
0: 是的，
3: 啊，这个刚才提到了，比方说原来我家我也吃得很咸，
1: 嗯，
3: 啊，但是我父亲啊血压高之后，我们就彻底改变了。
1: 嗯，
3: 啊，到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就改变了，就帮助你更好的去管理自己。
1: 明白了，就是他这个遗传不是绝对的遗传，嗯，就是父一辈有你就一定会有。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爸实际上就是他是死于心脏病的，他是那个心梗去世的。其实我就是有家族史了嘛，但是我们家里面你看我跟我妹呢，她就是属于那种三高，但是我就没有。对，可能我就比较早从家出来了，生活习惯改变了也有关系。嗯。

0: 情绪，然后要管控你的饮食，要养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减重，增加你的这个运动锻炼，啊，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一个更合理的血管健康。
1: 刘帅和景璇两个人开始呢，就是测血压的时候都是血压有点漂浮不定，对吧？不能确定血管有没有老化，但是这几道题做下来，我觉得是不是风险更大了一些？这二位，
2: 我觉得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跟你们两个聊天啊，就是刚才我们都是说的这个在打击你的，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五到七分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给您发出了警报。第二呢，五到七分的时候你也非常非常有机会再回到完全健康的状态，这个机会怎么去抓呢？这就看你管理自己的能力了，是吧？改变不好的生活的状态啊，改变不良的这种情绪管理啊，改变不好的饮食，那完全可以，比方说再过两天测一测，你又一到四分了啊，完全可以的。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我们通过这个评分的系统嘛，你帮助你敲响警钟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给病人希望，早点发现病人的异常，永远不要去找医生去。
1: 谢谢提醒，也谢谢鼓励哈。那前面呢，我们讲了关于血管老化，还有血管老化的一些高危因素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面的传言变变变环节，我们看一下有关血管老化还有些什么疑问。
3: 那今天的第一条传言说的是什么呢？
4: 缺钙吗？你确定补的钙真的补对了吗？据调查，九成以上的中国人都有缺钙问题。中国人长期吃盐和高碳水的食物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再加上久坐不动、不爱晒太阳的习惯，身体就会缺钙。补钙的习惯可以说从小贯彻到老。但是有人又提出了，补钙真的好吗？它会不会变相给身体增加负担呢？
5: 了呀，那不行，那不能胡吃，
6: 适当的补充点应该是没问题，
7: 没什么影响吧。钙跟血管有什么关系啊？
8: 斑块不是这么吃钙片形成的吧？
9: 总是补钙肯定会导致斑块钙化，
10: 那肯定是吃多了不好，
6: 什么东西都特别过量了也就不好。
11: 这个倒是听说过，就是这个补钙多了以后会导致那个血钙浓度上升，上升以后就会血管里沉积什么的，就会导致这个血管就会堵了。
9: 之前家里有一个亲戚本身就动脉硬化，又查出骨质疏松，后来家里人就大量的给补钙，然后突然间血管就堵了。
4: 对于补钙会不会加速斑块钙化，给血管添堵，大家看法各不相同，你们觉得哪种说法更有道理呢？
3: 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补钙，就怕骨质疏松，这个容易斑块钙化，然后堵塞血管，那这到底是不是对的呢？我们抓紧来验证。那先请观察员们来说一说，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来，现场滚动起来，三二一，好，胖姐。
12: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因为之前呢咱们课上学过，这个血管里的斑块分软斑块和硬斑块，硬斑块呢它主要都是那种钙质就是造成的那个硬，那么像我们这岁数从35到40岁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开始提醒的，不赶快补钙吧，别等到时候岁数一大您钙质流失了，您这个骨质疏松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玩命补，可是补的时候我们哪知道我们到底骨骼里头差多少钙呀，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大不齐估摸着差不多都是这样，那往往有可能就是供大于求，那么这个时候多余的钙质流到我们体内有可能就进入到我们血管里头，这时候钙离子就像极了我们河水里面的那个泥沙沉到我们那个血管壁底下，那么慢慢就造成了就是沉积堆积，那斑块肯定就会越来越大，对吧？
3: 胖姐说的这个画面感极强，是吧？
1: 不是，你们注意看雨佳，你瞅给雨佳乐的。
13: 我觉得胖姐变得特别精彩。
3: 那胖姐这个画面感极强的这么一段表述之后啊，两位医生来判断一下，她说的对不对？要不要喷她一下？
2: 喷，
3: 还是得喷。哎，她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呀，为什么要喷她呢？
2: 应该这么说，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前半段基本都对，前半段。我觉得补钙呢是咱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特别是对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人来说，我从早晨 上了班开始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阳光啊，包括郭主任啊，因为我们整天在手术室里啊，我们见不到紫外线，所以说我们这些人都会缺钙，所以你说的补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我们都是现在这个生活这个环境，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工作的方式很容易缺钙。

0: 你没有时间去沙滩上晒太阳去。但是呢，不是单纯补钙，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1: 所以您认为就是补D比补钙还要重要是吗？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饮食其实我们觉得很难缺钙，大家都不缺肉吃啊，像大骨头啊什么这种，包括海鲜啊，这都是钙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维生素 D 呢可能不见得够。
2: 那维生素 D 是靠补剂吗？然后平时的食物里面有没有就是富含维生素 D？
0: 量非常少，不够，因为它是要接触阳光之后才会转化，恰恰我们接触不到阳光，
1: 对，只有足够的维生素 D 的量才能够让我们的钙
0: 吸收很好的吸收，
1: 对
0: 对对，但是呢我们也别轻易的把这个钙和这个血管里面钙化的斑块给它放到一块儿，这路径太远了，
2: 很难进去。
0: 那么其实呢这个钙呢从我们这个胃肠道里面要走到血管里面去，这太难了，还有好几道防线呢。
3: 对，
0: 其实我们永远不要忽视，我们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去吸收它，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吃进去也就白吃了啊，酒肉穿肠过啊。那么说它两个之间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多补了钙最后都补到这个斑块里面去了啊，不会的啊，斑块的形成没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觉得您的前半段说的是有道理，而且我也推荐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钙的管理啊。其实我每天会大概吃50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啊，就是因为我中年不见阳光，
1: 对，就等于说胖姐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坚实的，错就错在你的言多必失了，发挥的有点过了，要不然给雨佳乐的在那儿。
2: 哎，但是我听到胖姐刚才里面说了两个非常专业的词，一个是软斑块，还有一个是硬斑块，那这两个长什么样呢？
3: 软斑块的话呢，就像什么呢？我们吃饺子，大家都吃过吧？
1: 大胆人，
3: 薄皮大馅儿。就是这种软斑块那么很容易，这薄皮大馅是预示它容易破，一破完以后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容易出来，那么硬斑块的话呢，它就不是薄皮大馅，就是应该馅儿很少，皮儿很厚，这样的话呢，这样斑块就不容易破裂，所以这样斑块对我们来说呢，相对就是比较安全的，它引起来的更多的是一个狭窄性的问题，那么软斑块呢，它破裂以后会引起里边的物质。流出来以后导致我们远端的栓塞，同时呢这破损的斑块会继发血栓形成，使我们的血管直接堵塞，那么所以软斑块的危害确实是更大的。
2: 哎，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靠饮食或者是药物的干预来及时的把它们消除掉呢？以防比如说像软斑块它破掉了之类的。
1: 对，
3: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没有特别因素的时候，并不是发现有一个斑块我们上来就先给你吃药，而是先通过你的饮食，通过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看看能不能把你血脂调控到正常范围。如果能够正常，我们不需要上来就吃药的。如果还不能，那我们就得需要通过药物，然后能够使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小1.8，达到这样的水平呢，来抑制你的动脉硬化持续进展。那么再狭窄以后到一定程度以后，那我们就是得外科去进行干预了。
2: 就得做手术了，是
3: 吧？对。
2: 那一般是钙化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就是手术介入呢？
3: 我们主要呢不是看钙化的程度，而是看血管狭窄的程度，狭窄超过70%的无症状的狭窄，一般我们也会要积极处理，要不呢就是我们出现症状的狭窄超过50%。什么叫有症状呢？一爬楼出现胸闷了，我们一走路走一会儿我就走不动了，我的肌肉就开始酸疼没劲儿，那么甚至偏瘫失语，那么这提示你的血管狭窄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斑块的话，超过50%的狭窄我们就需要积极的处理，否则的话无症状的狭窄要超过70%，我们常常的颈动脉我们就需要处理的，因为发生脑梗的风险很大了，心脏的话70%以上的狭窄容易心梗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外科手术去进行干预。
1: 那通常这个斑块的外科手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从血管里面做微创还是怎么样？
3: 现在做的越来越多的就是微创的手术，我们把病变的那个动脉硬化的狭窄的部分我们去给它去除它一部分，或者说呢我们给它挤一挤让它变形，让它中间呢又出现了这个血流能过去，那么很多斑块呢它实际上是伴有钙化的，那么钙化实际上是我们在做血管这个微创处理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部分，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有办法，
1: 啊，怎么去除呢？对啊，这个很好奇。
3: 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设备，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啊，来上一下道具。
3: 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器件。
1: 啊，这个叫什么呀？
3: 啊，这叫斑块旋切系统，这是一个驱动器。
1: 啊，
3: 它就相当于一个马达。
1: 嗯。
3: 那么通过这个马达呢，来驱动我们前边这个轴，这个导管呢是整个先有一个轴。
1: 嗯。
3: 这个轴的话，前头呢是一个圆形的刀片。
2: 相当于这个刀头是在这个地方。
3: 对，这是一个小窗口，一会儿是我们的刀片就从这儿切，这个圆形刀片是飞快的旋转的，把斑块切下来以后呢，收集进这个前端，我们取出体外，我们可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大家看到呢，这是一个萝卜，这个萝卜呢，我们把中间去掉了一部分，
2: 代表血管，对，
3: 哎，我们代表呢，这是血管的管腔，现在增厚的非常大了，那么我们来去试一下，我们大家听到声音变了，
1: 是切到东西了吗？
3: 我们看到这里边呢，现在我们就切进了一条东西。
1: 哦，真的啊，
2: 就是萝卜的那个纤维，
1: 是白色的物质。
3: 对，
1: 明白了，就等于说，如果这个设备它是插到血管里的话，就可以把血管里的斑块带出来了。
3: 对，我们把这个组织呢去掉以后，然后我们就还可以再去进行切。
1: 哦，就一块一块来，
3: 一次一次的就能把这个大部分的斑块给切下来。
1: 应该说这个手术做完了，马上患者就有明显改善了。
3: 对，是的，外科手术呢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做完以后，原来一个严重狭窄的血管，那么造影直接就恢复通畅了。
1: 哦，这个办法真的太好了。哎，我马上回去跟我一个朋友说，因为他的血管里就有一些硬斑块，他天天犯愁，我该怎么办呀？你看。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了，赶快告诉他。
3: 是的，
0: 刚才郭主任演示的那个是对硬的斑块，那么这个呢就相对对这种比较软的血栓是比较软的，那么还有一些软斑块是比较软的。
3: 我们知道做腔内治疗，我们最怕的就是血栓。斑块一破裂，继发血栓形成，然后这血栓呢，我们一放支架，它沿着软的东西啊，就像豆腐一样，支架一放，它就跑进网眼里边了，又还会再栓塞。所以我们一定得先把血栓去除掉以后，才能去处理其他的东西。
1: 平时我们都没机会进手术室。
2: 对，
1: 今天呀，两位医生把这个手术室里用的正规的器具都拿到现场了。接下来就请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我们就模拟是软斑块。看看它怎么给吸走。
1: 这是给吸出来的吗？
0: 对，它实际上前端也带了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刀头。然后但是呢又加了负压。所以这样子就慢慢的可以把这个比较软的血栓或者比较软的斑块，就可以给清除了。
2: 感觉这么长一块这个软斑块，其实用不了一分钟就已经把它清除得很干净了。
0: 对的。
2: 这个手术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1: 好了，大家看到我这还连着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直接就把刚才吸的那个血管里的那个血栓吸到这个袋子里了。如果真是需要做这个手术的，真的不用太担心。
2: 对，
1: 感觉看着很踏实。
2: 对，因为不管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其实如果它一旦破裂了，对我们的人的影响是致命的。
1: 对，
2: 所以真的是特别高兴今天又看到了两种手术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栓的问题给解决掉，把这个斑块的问题给它清除掉。这相当于也是我们患者的一个福音哈。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传言啊，就是说补钙会加速斑块钙化，会给血管添堵，那明显就是错误的了。
4: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6: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5: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6: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 健康到家。
4: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在四五月的街头闻到过那一串串白色小花散发出的清甜香气？这些白色小花就是槐花，它不光是春天里的一道风景，更是我们餐桌上的一味良药。那么槐花该怎么吃

0: 才更对症，哪些人适合，哪些人要避开。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
1: 中国人用槐花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由来已久，临床上治疗疾病用的槐花大部分以含苞欲放的花蕾，或者说已经开放的花，经过加工炮制来进行临床上使用。而槐花的花蕾在临床上又称为槐米。要点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治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
2: 槐花可以泡茶、煮粥、凉拌、蒸食或者制作馅料，适合作为春季时令的滋补食材。在养生茶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槐花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如蜂蜜、菊花、枸杞子、地榆、黄连等，在和槐花的调和之下都有着很好的食疗养生功效。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关于槐花的滋补小偏方？古人又是如何将槐花和槐叶制作成风雅的舌尖美味的呢？
1: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用槐花凉血止血，各三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菊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炸熟，换水浸淘，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

0: 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料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含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还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胡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凉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10克或者干槐花5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因为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清痢湿热，而槐花也是清肠中湿热 梁解之写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还有怀孕的妇女，因为槐花偏凉容易诱发流产，还一个女性月经期间用槐花，它凉血止血作用很强，但是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这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食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使用起来才能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明时花叶救灾荒，槐花凉血止血草，药食两用价无双。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今天播出假冒的国医大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黑心的红娘。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频发，严重危害了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与家庭幸福。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通过真实案例提醒老年朋友警惕以免费体检、高额回报、亲情关怀为名的各类骗局。无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请务必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原则。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宁波镇海的一名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天，张老太接到一个国医大师打来的电话，说要给他看病。仅凭一张舌苔照便开出神药，声称能治愈多种顽疾，药价高达几万元。老人满怀期待，收到的却是一堆普通中成药。再联系大师，电话已成空号。多种套路，各种名目，这背后隐藏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精心骗局。那么他们是如何一步步骗取老人的养老钱的呢？一起来听假冒的国医大师。
3: 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一名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4: 你就是听过江院长的课的是吧？我说是啊。他说你身体很不好，他说啊，他说那我再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
3: 打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自称是江院长的助理小李。对方提到的江院长，张老太并不陌生，是一名在网上讲课的专家。此前张老太加入了一个养生群，群主经常会在群里播放一些养生类的讲课视频，江院长就是其中一名中医专家。听说对方是江院长的助理，张老太就跟对方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张老太患有肺结节、胆结石、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时身体不太好。
4: 我以为他们那边要了解什么，说了以后，他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他说，我就请那个江院长的老师，他说，来帮你看看。
3: 对方说的江院长的老师。张老太也听说过，以前江院长在讲课时曾提起过，他的老师是一名国医大师。听说国医大师能给自己看病，张老太有些将信将疑。
4: 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有点疑惑嘛，怎么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3: 挂了电话，张老太没把这个事情太当真。大概2个小时后，张老太的手机又响了，
4: 很老头的声音。他自己介绍的，我就是江院长的老师。
5: 国医大师打来电话要给张老太看病，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张老太又会遭遇什么呢？
3: 对方自称是江院长的老师，这次打电话就是专门来给张老太看病的。听到国医大师真的来给自己看病，张老太有点受宠若惊，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接下来对方的一番话慢慢打消了张老太心中的疑虑。
4: 他说他平时也不跟人家看病的，主要是我是好像里面的那个像粉丝一样的，反正听课的那个里面的人嘛，就是像抽签一样的 正好抽到我了，就来帮我看看，等于是。
3: 听对方这么一说，张老太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之后，对方就询问起张老太的身体情况。
4: 我就把我的情况，我的生病的那个情况跟他说了嘛。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对方跟他说，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他的病情，需要他拍一张舌苔的照片发过去。
4: 他那些助理不是在旁边嘛？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小李，他说，叫张阿姨，他说拍个舌苔过来。”他说，那我就拍了，就给他传过去，发过去了。
3: 以前张老太也看过中医，医生通常也会通过舌苔来帮助诊断病情。这次对方也要看他的舌苔状况，这让张老太觉得对方肯定是一名国医大师。之后张老太加了助理小李的微信，把舌苔的照片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国医大师就开始给他看病。
4: 那个老头呢，肯定也是学过医的，肯定说出来头头是道的。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关于他患的这些慢性疾病，对方从病因、治疗方案、平时的注意事项等等讲得头头是道，这让他更加相信对方就是一名国医大师。对方还跟他讲，他身上的这些病并不难治，只要对症下药就能够药到病除。
4: 说了以后，他说：“哦，他说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他说：“我一定帮你看好。”他说。
3: 听说病能够治好，张老太有些激动，赶紧问怎么治疗。对方说他会为张老太专门开一些对症的药。
4: 他说三种药，他告诉我包在他身上，三种药肯定给你治好。
3: 吃三种药就能够把多种慢性疾病治好，这是些什么药？真的有这么好的疗效吗？张老太说，当时对方告诉他这些药非常名贵，而且药价不菲。
4: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啊一共。
6: 那你当时有没有再问一句呢？什么药呢？怎么那么贵呢？
4: 没有问，我想人家是国医大师，你东问西问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没问。
3: 几年前，张老太做了一次大手术，术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加上随着年龄增大，各种慢性老年疾病也随之而来。张老太常年遭受病痛的折磨，如今听国医大师说吃点药就能够治好这些病，他觉得多花点钱也值得。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他给对方转过去了1000元定金。
4: 他给我开了药以后，等于是那

0: 经定下来了，然后再货到付款嘛，人家快递送过来了，你再把那个全部的钱付过去嘛。
1: 三天后，张老太收到了一个快递，快递员告诉他，这个快递是外地寄过来的药。由于是货到付款，张老太就把剩下的7.1万元购药款支付给了快递公司。之后，张老太打开了快递包裹，里面有3种药，仔细看了每款药的成分，张老太有点疑惑。
0: 等我收到药了，打开一看，什么名贵的药？那我也懂一点的，是不啦？
2: 这些药以前您接触过，您吃过？
0: 吃是没吃过，没接触过，但是看这个那个成分，更没有一个是名贵的嘛，那我知道的嘛，是吧？
1: 张老太收到的这3种药都是一些补气益肾类的中成药，仔细看每种药的成分，张老太发现都是一些常规的中药材，没有很名贵的。张老太以前做过护士，有一定的医药常识。
0: 那他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我知道的。
1: 此前国医大师信誓旦旦地说他开的都是很名贵的药材，张老太才愿意花7万多块钱买药，没想到收到的药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中成药，里面也没有名贵药材的成分。起初张老太以为是不是对方记错了，于是他赶紧联系那个国医大师，然而结果令张老太深感意外。
0: 跟对方联系打不通电话了。
1: 国医大师的电话打不通，张老太又想起了那个助理小李，结果小李也联系不上了。
0: 微信你叫他也叫不应的。
1: 这是什么情况？对方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呢？事情完全超出了张老太的预料。此时张老太突然有点反应过来，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张老太每个月的退休金是6000多元，这次买药花的7.2万元相当于他近一年的退休金，这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讲是一笔不少的钱。
3: 花了7万多块钱买来的药，原以为是很名贵的药，收到之后才发现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更可疑的是对方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张老太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了，于是他报了警。
1: 听了张老太的遭遇，警方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有些蹊跷，他们首先对自称是江院长老师的这个国医大师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4: 我们当时啊也查过了当时百度百科啊什么上面啊，我们都能够确实是能查得到。
1: 警方调查发现，张老太提到的这个国医大师确有其人，是一个著名的中医专家。不过他们认为给张老太打电话的这个人是不是专家本人存在很大疑问。
5: 这种名医其实一个稀缺资源，往往的话你线下这种排队啊，包括这种挂号的话，排队都要排很长的时间，不可能说有这种线上问诊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名医是没有这个空的。
1: 更加可疑的是，对方仅凭一张舌苔照片就打包票说吃了他开的药就能够药到病除，这种话也不太可能出自一位中医专家之口。警方怀疑对方很可能是假冒这位中医专家骗取张老太的信任推销药品。接着警方对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品进行了调查，他们又发现了问题。
5: 对于这些药，至于是是否能对他对真的对症下药，其实后面我们也咨询过医生，这些药属于这种治不好吃不坏的。
1: 经过咨询，警方了解到对方卖给张老太的这些药很普通，在药店里都能够买到，对张老太的病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那么张老太花了7.2万元购买的这些药，真实的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
6: 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些药品的价格跟老太太付出去的这个7万多了，价格基本上差了将近有几十倍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些药品一盒只有20-30块钱，最多的也就50-60块钱一盒。
1: 经过核算，警方发现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市场价不到2000元，而对方却跟张老太要了7.2万元，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价。经过综合分析，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4: 我们判断啊，应该是有人冒充了这个名医，然后对我们被害人实施了诈骗。
1: 资金流、信息流，警方顺藤摸瓜，锁定多个犯罪团伙，国医大师的真面目终于浮出水面。

0: 假冒的国医大师正在播出。根据张老太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货款的方式实施作案，也就是张老太在收到药品之后，将剩余的7.1万元购药款支付给快递公司，再由快递公司转给发货方。警方决定从资金流着手调查。那么快递公司从张老太这里代收的这笔钱转给了谁呢？
1: 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把这个流水从受害人到快递公司再到快递公司后面的一段进行了一个调证啊。
2: 这个钱快递公司代收了以后就打给了这个药房，一个药房的老板。
0: 警方调查发现，快递公司收了张老太的7.1万元购药款，在扣除了相应的服务费之后，将剩余的钱款打到了一个姓王的女子的账户上。
2: 王某，那我们查了一下，他之前可能在一些类似的医药的仓库里面有过工作经验，那后续自己开设了这么一个仓库来进行这个药品的快递。
0: 王某23岁，经营一家药房。之后警方对王某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他们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2: 然后我们对王某的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他这个钱呢收过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一个赵某的这么一个收款人。
0: 张老太是8月5日将7.1万元的购药款支付给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当天就将钱打到了王某的账户。第二天，也就是8月6日，王某的账户里有一笔6万余元的款项转出，打到了一个姓赵的男子的账户上。警方认为，这笔6万余元的款项很可能就是张老太被骗的购药款。调查中，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对这个人的话，与药房之间的这种往来的话，基本上也比较频繁的，大概3-4天左右一次，而且是单向的，是从药房向这个赵某进行了一个转账的。
0: 那么这个赵某是谁？他跟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赵某36岁，有医药销售的从业经历。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个赵某有重大嫌疑。之后他们对赵某进行了重点调查，
2: 发现他有在河北的一些写字楼里面租赁房屋、开办工作室这么一个行为。
0: 通过一段时间的蹲点调查，警方发现每天上下班的时间点有另外5名男子进出赵某租的这间办公室。那么赵某和这些男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2: 每个月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15号左右，每个月的15号左右会有一个发放工资的行为。那工资呢也是不固定的，好的时候可能有上万，差的时候可能只有7-8千这个样子。
0: 每个月15日左右，赵某都会向这5名男子的银行账户转钱，每个人的金额都不一样，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那这个应该可能跟他们的业绩了，可能考核业绩了，可能有关系。可能每个月能够卖出去多少药品，收回来多少钱，根据这个资金量来结算他们的工资。
0: 据此，警方怀疑这可能是一个以赵某为首的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之后他们对赵某等人实施了抓捕，经过审讯，很快给张老太打电话的那个国医大师的真实身份浮出了水面。此人是李辉，31岁。
3: 我就说我是这个国医大师，然后问他的身体哪些地方不舒服，然后我就给他说医院里还有对你症状的这些药啊，这些药特别的珍贵难得，然后把这个药上面老板说有功能主治，你给他念一念，是对他症状的，然后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去给他们推荐老板提供的这些药物。
0: 李辉交代，他是2025年年初加入赵某的这家公司的，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冒充国医大师给被害人打电话。为了让被害人相信自己就是国医大师，李辉还故意模仿老专家的口气跟被害人沟通。
3: 因为我嗓门也比较大，老板说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小一点，老板就一个劲儿的在旁边就督促我啊，就你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太大了，慢慢的去说。
0: 李辉说，作案时老板赵某会给他们发一张药品的单子，上面有10几种药品名称，大多是一些治疗慢性老年疾病的中成药，每种药的价格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3: 老板是这么话术上这么培训我们，叫我们去说，就是这个药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哪些地方不好，有用上这个药肯定没问题，你放心的去用。
0: 据李辉交代，他的收入主要靠提成，骗的钱越多，提成就越高。他记得最多的一个月挣了3万多元。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今李辉很后悔。
3: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因为法律意识啊各方面比较淡薄，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的就是沉痛深刻，这个现在是知道了。
0: 据警方调查，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是2024年上半年开始从事这个犯罪勾当的。赵某先是从非法渠道购买来一些中老年人的信息，然后雇佣人员冒充国医大师给被害人打电话，高价推销一些普通药品。而卖给被害人的这些药品来源，赵某是和开药店的王某合作的，由王某发货并代收药款，最后双方分成。据警方查实，截至案发，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涉案的诈骗资金近100万元。然而，案件调查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警方还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4: 他们俩也反映到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类似其他的团伙存在，然后可能啊都跟那个药店啊有联系。
0: 之后，警方详细调查了王某的经营账本以及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他们发现，跟王某有合作的除了赵某这个团伙之外，在当地还有另外3个类似的犯罪团伙。之后，警方将另外3个团伙的成员也一举抓获。
2: 我们目前总共是打掉了4个类似的诈骗团伙，然后抓获了嫌疑人总共47名，涉案资金加起来总共有2000多万。
0: 数百名被害人，2000余万元被骗资金，老年群体为何屡屡成为诈骗分子的作案目标？假冒的国医大师正在播出。事后经过调查，这起案件涉及的被害人总共有700多名，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而这700多名被害人当中，大部分都是60、70岁的老年人。
4: 受害人其实对网络世界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对网络世界的识别能力比较差，因为本身都是受害人都是60、70以上的年纪大的人。
0: 除了自身的防范能力较弱，警方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老年人对自己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视，他到了年纪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出于想迫切的治疗这些疾病，那么他们去选择了这种相信网上的一些，其实说难听点，就是本身就没见过面就不认识的人，就一通电话导致了你去信任他。
0: 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在众多的被害人当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
4: 很多都是自己单独居住，或者说子女日常跟他沟通交流就偏少的，那么导致他的一些获取的信息没有一个身边亲密的人可以去认真的去沟通或者仔细的帮他分析，他选择简单的相信。
0: 像节目开头出现的张老太，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婚了，离婚后唯一的女儿跟前夫生活，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女儿的消息了，现在他只有一个表弟在宁波，平时也很少来往。
5: 你叫他了他才来的，一般都不来的，
6: 平时一般就接触也不多的。
5: 不多。
0: 张老太说他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出门，也没有什么朋友，每天上午除了在家打太极拳，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手机上看一些养生类的视频，因为在这些视频中专家都会推荐一些保健品。
5: 因为我吃了很多保健品了，像我吃到那个肝细胞是人体的肝细胞了，就要将近50万嘞。所以我吃的药都是很名，所以30多万嘞，我吃的都是很名贵的药。
0: 其实张老太的心里也清楚，她身上的很多病都是老年病，年龄越大，治疗的难度就越大，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过她内心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办法，减轻疾病带给她的痛苦。所以当听到有人介绍说哪种药能够治疗他身上的这些病，他通常都会买来试一试。而对于这次遭遇，张老太觉得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5: 那当然可恶了，怎么不可恶？ 怎么好这样骗人的？人家本来就是拿钱来买命的，是吧？你把人家钱都骗走，也没给人家看好，这不是真的是跟凶徒有啥两样？
0: 那么张老太太遭遇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记者在宁波当地随机采访了一些老人。
7: 150块，他说嘛是没有个车，坐了你修理也会好，什么都靠你坐，但你吃了一坐了一夜，老年靠一年轻，十年送你老靠一年年轻啊。
8: 怎么给你推荐的？
9: 这吃的好啊，什么啊，等我这还来，你们老年人什么痛啊？再说那治百病啊，等我。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老年人都遭遇过类似的骗局，有推销药品保健品的，也有推销免费养老的，还有推销理财产品的，骗局的形式花样百出。针对这种现状，宁波镇海警方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深入街区，对老年群体进行反诈宣传。
10: 那针对我们老年人，他主要呢就会看中我们口袋里的这个退休金、养老金，是不是啊？哎，他就说他这边有一个神药，哎，吃了之后包治百病的，大家会去相信他吗？不相信。对。
0: 通过不断的反诈宣传，警方希望让老人们了解犯罪分子的诈骗套路，以防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目前，赵某、李辉等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1: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九教授。你好，曲老师。曲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案件也是专门的针对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诈骗案件啊。你看，犯罪嫌疑人伪装国医大师啊，给被害人打了电话，高价贩卖的是普通的药品啊，谋取暴利。按理来说，我们感觉他这个诈骗手法也没有那么高明，但还是有老年朋友们被骗。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
12: 他就是应该讲的，我们比如老年人呢，通常的防范意识差一些。那这些老人，你看到，如果你在骗子中反映，他往往有些身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种健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然的就关注，比如说一些医疗啊、健康的信息，然后刷刷视频啊，他会看到哦，确实有个专家，甚至有个被视频上称为国医大师的人在那讲养生。
11: 嗯，
12: 那有时候他就对他产生一个很强的信赖。这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那这来电话的人当然肯定不是这个专家。这时候一来二往，他很容易就很快就建立信任关系，因为他本来原本哎，在视频上见到这个人，了解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一来二往就很容易就取得他的完全的信赖。
11: 嗯，
12: 然后就开始给他比如药品啊、保健品啊给他推销了。如果他正常的推销，只是可能有些违规啊和一般的消费者权益的受害，但是问题常常是给一个很普通的药收。不可想象的高价，那就是诈骗了。
11: 嗯，
12: 哎，所以老年人的这个特点吧，就容易被这些诈骗分子所利用了。
11: 嗯，我们栏目其实也报道过很多针对于老年朋友们的一些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哈。你看，有投资理财类的啊，还有像您提到的卖保健品，包括我们今天这种药品的，还有免费养老服务等等等等。那现在的骗子针对老年朋友们的这种骗术也是花样繁多。您给这些老年人群体一些提醒。怎么能够避免落入这样的陷阱？
12: 首先来讲，我们说最大的来讲还是国家政府啊、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严厉打击这个电诈犯罪。因为电诈犯罪直到今天虽然受到了根本性的抑制，但是呢，针对老年人、针对特殊群体的这种诈骗还是没有完全根据。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就是老人的家庭和朋友，一个方面老人要融入社区生活，和年轻人交朋友有联系。第二点更重要，就是和家人有联系。一个老人总要有那么几个亲人，有时候或密切的关注，
11: 对，
12: 或时不时的关注。那这样一来呢，老年人的这个受害才能够，不成为我们这个让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是特别大了。
11: 今天这个案子中，被害人有7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年人，被骗的金额更是高达2000多万元。这些钱都是老人们的养老钱，骗子的行为令人不齿。在此，我们要提醒一些老年朋友们，大家想要健康、想要过有质量的生活的愿望可以理解。不过，如果真的患了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求医问药，切莫相信网上一些所谓的专家神医包治百病的谎言，以免落入骗子的陷阱。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
2: 一对新人刚结婚就离婚，只因彩礼钱出了错，红娘克扣彩礼。另一红娘呢，为了彩礼竟联手新娘想歪招，骗走新郎多年积蓄。两个红娘都为了赚彩礼走歪路，为何最终一个承担民事责任，另一个锒铛入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黑心的红娘。
3: 这天，北方某法院的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原告席上的男方刘建峰与被告席上的女方王艳在法庭上激烈争执。刘建峰手里拿着转账记录，对法官喊道：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有证据的。王艳也激动地指着男方的鼻子就嚷道：不要个脸了，你家钱还能生钱呢？就你有证据，我也有，你等着。面对法庭上的争吵，法官厉声呵斥，让他们保持肃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据说刚结婚不到半年的小两口为什么要闹离婚呢？我们还得从刘建峰和王艳刚认识的时候开始说起。刘建峰今年35岁，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常年在工地

0: 干活，一直没有机会找对象。眼看着岁数越来越大，每次回老家都被家里人催婚。一天，刘建峰从工地下班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了一家小型婚介中心，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了进去。婚介中心的老板苏阿姨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了解到刘建峰的基本情况后，苏阿姨拍胸脯保证一定帮他找到满意的对象，找不到不要钱。这让刘建峰非常心动，于是他马上在这家婚介中心登了记。苏阿姨呢也很给力，陆陆续续给他介绍了几个女生，可刘建峰啊是都没看上。一天晚上，苏阿姨又给刘建峰介绍了一个叫王艳的姑娘，还特意告诉刘建峰，这次这丫头可好看了，保证是你喜欢的类型。刘建峰也是满心期待。
1: 在苏阿姨的安排下，刘建峰终于见到了这个名叫王艳的姑娘。王艳的身材样貌让刘建峰非常满意，而王艳对刘建峰也很有好感，两人很快就谈起了恋爱，并把婚事提上了日程。然而当红娘苏阿姨提出彩礼钱的时候，刘建峰犯了难。
0: 苏阿姨对刘建峰说，人家姑娘长得好又贤惠，所以人家要求也高，彩礼加上各方面花费呀，得要25万。刘建峰虽然觉得钱太多了，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跟王艳去讲价，怕以后让王艳瞧不起，于是他就拜托苏阿姨从中帮忙讲讲价，把彩礼的金额尽量往下降一降。事成之后啊，一定会重金酬谢苏阿姨。最后呢，在苏阿姨的周旋之下，刘建峰给了20万彩礼，总算抱得了美人归。然而让刘建峰万万想不到的是，婚后的日子并没有他期盼的那样甜蜜，王艳呢也没有像苏阿姨说的那样贤惠，花了这么多钱娶来的媳妇儿，在家是啥也不干，整天对他呼来喝去，一会儿指使他烧个水，一会儿指使他扫个地，甚至啊还让刘建峰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简直就是娶了个祖宗回来伺候着。这让刘建峰的心里十分的不平衡。而且刘建峰还发现，王艳不仅不爱做家务，花钱也大手大脚的，衣服、包包、化妆品，王艳都要买高档的名牌货，还总喜欢买一些又贵又不实用的家用电器。而刘建峰啊，则习惯买什么都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因此两个人经常因为买东西的事吵架，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一地鸡毛。刘建峰觉得王艳太不会过日子了，家务一点不干，买个东西还事儿挺多，跟自己预想的婚姻简直是天差地别。这天两个人又因为买餐桌的事情意见不统一，刘建峰呢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王艳大吵了一架。王艳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刘建峰这下傻眼了，去丈母娘家好几趟都没能把王艳请回来。
1: 眼看妻子不愿回家，丈夫刘建峰很是郁闷，他不禁想起两人从相亲恋爱到结婚都太过顺利，这让他不禁产生怀疑，这个王艳会不会是个专门骗彩礼的骗子。
0: 刘建峰把自己的担忧跟家人一说，家里人也开始担心起来，毕竟是通过婚介介绍认识的，也不是知根知底。于是啊，家人赶紧到王艳的老家去打听了一番，刘家人经过询问，王艳老家的亲戚朋友都发表了意见，最终啊发现王艳人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感情史呢也挺简单，在遇到刘建峰之前只谈过一段恋爱，听说就是男朋友受不了王艳的坏脾气，导致两个人分了手。那分手以后，王艳也没再找过对象，除了脾气不好还有点懒，人其实没啥大毛病。之所以结婚这么晚，也是因为村里人都知道王艳是个暴脾气，没人敢娶她。这下刘建峰打消了被骗婚的怀疑。可王艳现在这个情况跟红娘介绍的也不一样啊，本以为自己娶回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却不想是个母老虎。刘建峰觉得自己实在是憋屈啊，郁闷的刘建峰找到了好朋友一起喝酒，朋友啊就劝刘建峰说， 你俩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趁着刚结婚不久，没准离婚还能要回点彩礼。刘建峰觉得朋友说的也挺有道理，王艳一直这样在娘家住着，对自己呢也不公平，一想到以后的婚姻可能都要在争吵中度过，刘建峰有些害怕，不如趁着结婚没多久赶紧离婚算了，说不定真能像朋友说的那样把彩礼要回来一部分。就这样，刘建峰对王艳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离婚，并要求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也挺合理，毕竟刚结婚半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呢又短，两个人也没有生育子女，男方提离婚那也是因为女方长期回娘家住，所以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
1: 而另一边的王艳本想着用回娘家的方式来吓唬吓唬刘建峰，让刘建峰以后老老实实听自己的话，不成想刘建峰却向他提出了离婚，这让王艳既意外又愤怒。就在开庭这天，二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
0: 开庭时意外发生了，刘建峰和王艳竟然因为彩礼的金额在法庭上大闹起来。刚开庭的时候，刘建峰正常宣读起诉状，当读到要求被告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刚念完这句，王艳立刻大吼道，你家这是想讹钱呢，结个婚就给我5万块钱彩礼，现在不到半年你就想离婚，还想让我搭你15万呢。听到这里，刘建峰也懵了，自己当初明明给了20万彩礼，怎么王艳才说收到5万呢？一定是王艳撒谎了，想赖账，就想少退点钱给自己。怒火中烧的二人就这样吵了起来，于是啊，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法官一看这两人的架势都不像在说谎，觉得有必要仔细审查，于是啊，就让王艳回去准备证据，安排二次开庭。法官在查看了两个人的银行流水后，发现刘建峰和王艳确实都没有撒谎，刘建峰确实支付了20万的彩礼，而王艳确实也只收到了5万的彩礼，只不过两人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婚介所的苏阿姨转的账。经过法庭调查，法官详细了解了给彩礼的全部细节。原来当初关于彩礼数额的问题啊，一直都是苏阿姨从中撮合的。王艳开始说彩礼得多要点，那只是想看看刘建峰有没有诚意。后来呢，觉得刘建峰在恋爱的时候表现一直不错，王艳母亲也怕彩礼要太高，容易把刘建峰吓跑了，好不容易找一个靠谱的对象，别因为彩礼的事儿再耽误了女儿的婚事。最后啊，王家提出彩礼只要不低于5万就行，而苏阿姨却发现了这里的商机，她并没有把女方的想法告诉刘建峰，因为她知道就算女方多要点彩礼，男方也能接受，于是她瞒着女方与刘建峰家协商了彩礼数额，最终敲定彩礼20万。要来钱以后，苏阿姨只给了女方5万块钱，小两口都不知道彩礼一经他的手，直接少了15万，都被截留在了苏阿姨的口袋里。
1: 刘建峰得知被红娘克扣了15万元彩礼，便在庭审结束后直接去找红娘苏阿姨，要求她退还克扣的15万元彩礼。那么被苏阿姨克扣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没想到苏阿姨拒绝还钱，而且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干的就是婚介机构，介绍刘建峰和王艳认识，跑前跑后帮着两个人张罗婚事，收取报酬那是应该的，一开始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自己介绍对象啊那是有偿的，再说刘建峰当初也同意给20万彩礼啊，而女方家也同意只收5万的彩礼，这可都是自己苏阿姨的功劳，那中间的15万差额就应该算是自己的报酬才对。刘建峰之前还满口说要好好谢谢自己呢，结婚后不也没个动静了，幸好自己当时就把15万扣留下来了，要不然岂不是白干活了，现在俩人婚结完了想把这钱要回去门都没有。听到苏阿姨的一番话，刘建峰觉得他跟王艳都很委屈， 要不是因为苏阿姨克扣了一多半的彩礼，俩人根本不至于有这么多矛盾，甚至走上法庭。但不管怎么样，他跟王艳婚后确实把日子过了一地鸡毛。这段时间的吵闹把两个人的感情也磨没了。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他确实没有办法再面对王艳这个曾经法庭对峙的妻子了。最终啊，他跟王艳协议离婚了，两个人对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婚后财产一人一半。至于刘建峰跟苏阿姨彩礼纠纷的问题，那就由刘建峰自行去解决。人财两空的刘建峰就是觉得都是因为苏阿姨擅自克扣彩礼才毁了他跟王艳的婚姻，于是啊，他再次来到法院立案，立刻起诉了苏阿姨，要求退还克扣的150,000彩礼。那刘建峰的主张能成立吗？他能顺利要回钱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婚介克扣新人的彩礼作为报酬是否合理呢？红娘啊，其实为了促成一桩婚姻，劳心费神，耗费体力，占用时间，甚至付出了一些交通费呀、通讯费，这都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支付给红娘一定的费用，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是苏阿姨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直接私自克扣150,000彩礼作为自己的报酬，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因此苏阿姨在没有告知刘建峰的情况下直接克扣150,000彩礼作为中介费，既不符合婚介机构的服务规范，也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苏阿姨返还150,000元，并且还要向刘建峰支付惩罚性的利息。其实婚介机构的红娘介绍新人相互认识，为新人的婚事操心忙碌，在事先明确告知收费标准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报酬并无不妥。本案中婚介机构的苏阿姨原本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刘建峰支付报酬，但是她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又私自克扣彩礼的行为，不仅需要退还，还需要额外支付利息，最终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刚刚这个案例的红娘企图通过转交彩礼而赚取巨额差价，最终承担了民事责任。接下来案件的红娘却不是退钱赔偿就能了事儿的，等待她的是刑事制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起看看下面这个案例。
1: 经红娘介绍，大龄男子以高额彩礼娶到年轻女子，不久女子离家出走，竟成了别人的新娘。女子与红娘是否涉嫌彩礼诈骗？在这场婚姻中，红娘又扮演了什么角色？黑心的红娘，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5月4日晚上，刘强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中看到有人悬赏50,000元寻找丢失的妻子。刘强看到照片中的女人熟悉的脸庞，终于想明白自己的老婆小红为什么离家出走了，于是他直接打电话报了警，对警察说自己受到了妻子的诈骗。这就奇怪了，妻子离家出走，刘强应该报失踪啊，为什么要说自己被骗了呢？原来寻人启事上的照片竟然跟刘强离家出走的老婆小红长得一模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红到底是谁的老婆呢？刘强是自己村里出了名的大龄剩男，中学毕业以后啊，就辍学打工了，因为长相丑也没什么文化，辗转找了几份工作呢都干不了几天。看到刘强不靠谱的样子，刘强的爸妈十分不放心，觉得刘强这么大岁数了还不能独立，太让人操心了，于是啊，就让他回家种地。谁知道啊，刘强打不了工，哎，也不愿意种地，不是嫌太晒了，就是嫌太累了，最后直接索性撂挑子不干了， 一门心思在家啃老，这可愁坏了刘强的爸妈。儿子都快40了，在家一直养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刘强爹妈下定决心，必须给他找个媳妇儿，说不定有媳妇儿管着督促着，刘强就知道干活了。将来呀，就算他们走了，刘强也不是孤家寡人。
1: 就这样，刘强父母开始急着给刘强找起了对象。老两口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并放出话说，只要能让刘强顺利结婚，立刻给红娘50000元酬劳，给新娘30万元彩礼。令二老没想到的是，这样的高价征婚竟给儿子惹来了麻烦。
0: 刘强家开出的条件很是吸引人，周边的红娘都开始陆续给刘强介绍上了对象。一天，隔壁镇上的红娘张荣找到了刘强妈。张荣说，自从知道刘强高价征婚的事儿后，自己就一直积极张罗给刘强介绍对象，可是找来找去一直没有合适的。张荣这时啊，就向刘强父母推荐起了自己的远房表侄女小红，安排刘强跟小红见了个面。小红长得好看，皮肤也白，眼睛很大，瓜子脸，双眼皮儿，因为年龄小啊，说话声音还很温柔，还一点都不挑刘强岁数大这个事儿，这让刘强喜出望外，很是满意。在跟小红见面之后，直接表明了就要跟小红结婚，其他人不考虑了。但小红毕竟年纪小，怕小红家里反对，为了确保能娶到小红，刘强还特意跟张荣打听了小红家里的情况。张荣告诉刘强，小红刚满18岁，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小红一个人呢在外面打工，生活艰难，就想找个舍得给自己花钱，能让她过安稳日子的。张荣接着说，你们家彩礼给的多，还能给她安稳生活，她也不用在外边飘着了，这不正符合小红的要求吗？只不过呀，小红现在还没到结婚登记的岁数，还领不了证，只能是先办结婚酒席，两个人先过日子。如果刘强家觉得还行啊，给完彩礼过几天就能办婚礼，等小红到岁数以后，两个人再领个证，根本就不耽误过日子。刘强是完全没有意见，何况小红年龄小，自己都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刘强父母呢也觉得，虽然不能马上登记，但是小红已经没有父母了，就算彩礼给的高，小红也不可能拿回娘家了，小红只能留着以后他们小两口过日子花。其实啊，给出去的彩礼放在小红手里，那里外里相当于还在自己家呢。老两口这么一想也觉得没啥问题，于是就让张荣赶紧张罗婚事。就这样，刘强一家在定亲当天就给了张荣50000块钱报酬，给了小红30万彩礼，之后两个人顺利办完了婚礼。
1: 婚后，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强父母天天催着小两口尽快要孩子，但几个月下来，儿媳妇小红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这可急坏了刘强父母。而就在这时，村里的一些风言风语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0: 村里人背后就开始议论了，刘强花钱娶回来的媳妇儿啊，不一定能跟他过多久，说不准什么时候人就跑了。父母考虑到刘强岁数大了，另外呢也确实想用孩子拴住小红，就反复的催小红尽快要个孩子。刘强自己也挺着急，可每次小红都说，现在两个人呢还没领结婚证，孩子生下来呢没办法上户口，反正就是各种推脱。刘强一家人如此着急要孩子，这引发了小红的不满。从这以后，小红是3天2头跟刘强吵架，一吵架小红就去找媒人张荣了。张荣呢，哎，就劝刘强，你别太着急，等过2年领了结婚证，生活条件改善一些，到时候再要孩子也来得及嘛。眼看着张荣压根就不劝小红生孩子，刘强开始对张荣非常反感，并且警告小红以后啊，别总往张荣那儿跑。刘强原以为自己跟小红说完这些事儿以后，小红能不再去找张荣，安安心心跟自己过日子。万万没有想到，小红当晚就离家出走了，电话也关机了，红娘张荣也跟小红一起消失了。 刘强心里不服气，一定要找小红说个清楚，但是找了几天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上，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小红竟然成了别人的新娘。同样的相貌，同样的离家出走，刘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恐怕是遭遇了彩礼诈骗，于是连忙报了警。警察根据刘强提供的照片找到了小红和张荣，两人被发现的时候啊，还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其他人呢。被警察抓获后，两个人坦白了骗婚的事实。张荣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当红娘，一年前小红找到他，请他帮忙介绍个对象。张荣看小红长得挺好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后来呀，小红收了人家彩礼不愿意退还，老板找到了张荣，张荣从中调和，让小红少退了一部分彩礼。小红呢，当然也分给了张荣一笔不少的好处费，两人这才熟悉了起来。退彩礼一事儿，让小红和张荣都尝到了甜头，两个人从此就串通好，通过假结婚骗彩礼的方式不劳而获。而张荣明明知道小红的想法就是负责帮他联系受害人谈价格，还配合小红做戏。就这样，小红在张荣的帮助下骗了好几个家庭。被捉后，小红和张荣十分后悔，虽然骗彩礼来钱快，但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不仅骗取的钱财需要退回，还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张荣还在辩解自己就是个红娘啊，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就算有责任，那小红也是主犯呢。张荣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共同犯罪。所谓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和现象，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的人犯罪意思相互沟通。本案中啊，张荣与小红两个人共谋实施了彩礼诈骗的行为，明显就属于诈骗罪的共犯，因此张荣的辩解是不成立的。张荣明知道小红是骗取彩礼的目的，仍然帮助其联系受害人骗取彩礼，并且参与了分赃，应当构成共同犯罪。法院审理后最终认定小红和张荣以骗取受害人财物为目的，分工合作骗取男方彩礼钱没人费，构成诈骗罪，两人对犯罪均起到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但小红刚刚成年，可以酌轻减轻处罚，最终判处张荣有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判处小红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尽管张荣认为自己应该是从犯，起码在量刑上应该比小红少，可正是因为他的参与才促成了整个案件的发生，因此他跟小红均按照主犯定罪量刑。以上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轻信红娘支付天价彩礼引起了家庭矛盾的故事。案例一中，红娘克扣了大半彩礼，导致一对新人对簿公堂，走向离婚。案例二中，红娘跟新娘合伙起来骗取天价彩礼，掏空了新郎一家多年的积蓄。今天的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彩礼可以有，但一定要量力而行。天价彩礼的背后，往往不是因为爱情。另外，也要提醒广大单身男女，婚介服务一定要寻找正规的婚介机构，签订正式的婚介服务合同，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给自己造成损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每一条古道都藏着一段历史，每一次行走都是在与书中的人物与远去的岁月对话。说到中国现代文学里最让人难忘的劳动者形象，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名字，骆驼祥子。老舍笔下的祥子拉着车在风雨里奔波，也在京郊的山道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而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地方磨石口，更是成为无数读者心中连接京城与山野、现实与归途的关键路口。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还是文学里的虚构地名呢？曾经商贾往来、驼铃阵阵的古道，今天又是什么模样？这条短短1500米的老街，为何能够成为京西要塞、香火圣地，甚至还藏着一座神秘百年古寺？今天，我们就跟着书本旅行团重走驼铃古道，走进如今的北京石景山磨石口，一起追寻祥子的足迹，解锁古道的历史密码，感受百年老街的古韵新生。
2: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3: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
4: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2: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5: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3: 对，
5: 磨石口是这儿吗？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5: 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3: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磨式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2: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4: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3: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2: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磨石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磨石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 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次承恩寺。
5: 为什么是赤次承恩寺？
3: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6: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3: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近期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2: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庇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4: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6: 这可以摸吗？
5: 哇，
3: 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2: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碉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筑有碉楼呢？
3: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6: 一般情况下碉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碉楼呢？
3: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2: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

0: 碉楼呢？
1: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2: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1: 嗯，
2: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3: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4: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5: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3: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4: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2: 对，
5: 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0: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5: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6: 第三道。
5: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应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0: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暂别了李琦，书本旅行团走到一家百年老布店，这间历经百年历史的店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模式口老居民李淼。
1: 这真是一百年前的墙吗？
7: 对，保留了一百年前原样，
1: 所以这些石头这个砖头都是一百多年前。
7: 对，一百年前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有一些风化了。
0: 书本旅行团近距离观察着古老的墙壁，他们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8: 你说咱们这老布店的墙在这立了那么久了，有没有可能祥子也牵着骆驼在这歇过脚呢？
7: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条路是驼队经过的交通要道，以前驼队基本上拉骆驼的都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9: 您是怎么知道之前驼队是从这儿走的呀？
10: 我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块儿，开驼队的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九代了。驼队送东西他会从这儿经过，就会在这儿歇脚，把所有的补给补充以后出去就到河北了。
0: 李淼告诉书本旅行团，如今的模式口依然延续着对传统技艺的研究与传承。船踏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而模式口地区有着大量精美的石碑石刻、传统民居砖雕等，船踏技艺得以延续保存，并且依然在创新发展。李淼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石景山区船踏艺术手艺人庞献坡，传承至今的船踏技艺会让书本旅行团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11: 船踏呢，就是用咱们这些传统的这些纸墨等一些工具，把刻在那个石碑石刻还有一些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拓印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拓下来那张纸叫拓片，要想做拓片要有一个重要的材料，
9: 纸。
11: 对，咱们中国特有的
9: 宣纸。
11: 宣纸玩过没玩过拓钢镚儿？
9: 啊，玩过玩过。
11: 都玩过
9: 啊。
11: 嘿，我以为就我们这岁数的玩过呢。你拿个硬币，拿个纸往上一摁，拿铅笔一抹，那个图案就出来了，是吧？
1: 嗯，
11: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1: 那咱们为什么要拓这种图案呢？古人也会拓这个图案吗？
11: 有，因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文字和图案特别多，而且还都是好的寓意的。咱们今天呢要体验的呢，这个谁知道是什么？
9: 是那个屋檐上那个屋脊的那个
1: 瓦当。
11: 对，是建筑材料最不可缺少的。
12: 咱们这个就最早这个拓片咱是从哪发现的？
11: 是唐李世民写的温泉铭。
1: 这个手艺是您传承的是吗？
11: 对，我们拓碑式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发明很多新的这个拓法，包括鱼拓，超市买一条大鲤鱼拓出来比画出来漂亮一百倍。 又结合北京双奥之城又开冬奥会，我们就
1: 踏雪花啊，
9: 踏雪
1: 花，
9: 嗯
1: 嗯，
9: 发明的踏雪花，
1: 哇，
11: 踏雪花怎么踏？你不能拿个真雪花踏，不用，我们专门刻一个板，刻一板呢，让你踏踏出来这个雪花，你摸上面有凹凸感的。
1: 哦，它那个
9: 看，
1: 是立体，有点立体的感觉。
0: 与螃蟹坡交流后，树奔旅行团兴致勃勃，大家想马上亲自体验船踏技艺。在动手体验之前，螃蟹坡为大家示范了踏印的工序。首先将纸裁好，平铺于瓦当上方，将喷壶调成喷雾模式。第一遍少量喷水，使纸延展。第二遍喷水可将纸完全喷湿，之后用中刷微微清扫，使其墨色均匀，墨不透纸，墨汁通过纸张均匀渗透至凸起部分。再用小毛巾由里向外轻捻，待纸干后便可上墨了。用于上墨的工具叫做踏包，先在踏包表面喷少许水，拍匀后便可上色。上色时上纸要平，上墨要匀。第一遍上墨后待纸烧干，可继续第二遍上墨，如此反复上墨4至5次，以使颜色饱满鲜明。接纸也是很有学问，待纸还未完全晾干就要马上揭开，从四角开始慢慢向上，以防止纸张裂开损坏。看到这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问，
1: 那这些裂的地方也不需要去修复是吗？
11: 为什么要用生宣生宣纸？它这么多裂的地儿啊，你等它干了以后，你给它一拍平，
1: 哦，
11: 它就会恢复原状。特别是装裱以后，它所有裂的地儿一点都看不出来。
0: 了解了拓印技艺的制作工序，书本旅行团在螃蟹坡的带领下前往2楼，亲自体验拓印旧时房屋瓦当。

0: 现在每人都做了一张踏片，大家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就是非常的神奇。我们今天认识了这种瓦片，学习了古人如何将这些纹样保留至今，然后这种体验都让我跟这个中国的文化感觉有了更深的连接。
0: 对了，我们不只是体验做踏片，更要了解踏片身后的故事，了解古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你说说，你挺认真的。
2: 踏片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一种文字也好，艺术也好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与发展。我之前一直觉得像这些工艺什么的它是一成不变的，直到今天去学习我才知道，即使是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技艺，其实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也是希望咱们这些传统一些的手艺能够在未来开出更繁荣的花吧。
3: 他引出的瓦当图案仿佛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古道曾经的繁盛。见体验拓印后的书本旅行团仍然意犹未尽，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4: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2: 好像有砖新一点，
4: 这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4: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3: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1: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4: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1: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4: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
3: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

0: 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追随着祥子的脚步，了解了磨石口的历史，揭开了承恩寺的神秘面纱，体验了船踏技艺，感受到了驼铃古道的旧貌新颜。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1: 驼铃声早已远去，但古道并未沉寂。从祥子脚下尘土飞扬的生存之路，到如今承载文化记忆的漫步廊道，磨石口的演变是一部微缩的北京城市生长史。来这里走一走，不仅能够踏寻文学经典的现实坐标，更能够感受到历史从未远离，它正以另外一种鲜活的方式在街巷的肌理中延续着生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

0: 五香蒸肘，到湖南安化品尝用料豪横的茶香辣卤牛腿，再赴广东开平解锁外皮酥脆内香四溢的开平烧猪。马上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场鲜香四溢、匠心满满的味蕾之旅。
1: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油豆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2: 咱这是过来逛集市了啊。
3: 对，早上
2: 准备买点什么呀？
3: 买点肘子。
2: 你好，老板。
4: 你好。
2: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3: 挑前肘，前肘它瘦肉比较多。
2: 啊，前肘好点。骨头节直的是前肘。
3: 对，
2: 这看着品质不错。
5: 哎，对。
2: 好，那谢谢老板啊。
1: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2: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哈。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2: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5: 对。
1: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肘子、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2: 咱们做个什么大菜？
5: 做这个广府的五香蒸肘。
2: 什么叫蒸肘呢？
5: 蒸肘呢是捆扎的意思。
2: 哦，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1: 蒸也就是捆扎的意思。蒸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蒸肘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3: 把皮和肉要分离，骨要分离了。
5: 哎呦，放到一个架子上，它开始剔皮。
2: 哦，这猪蹄子它得吊起来。我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
3: 嗯，
2: 就一会儿咱拽绳子，利用这个重力，这得让它这个吃上劲儿的。好，哟，这脚上还有功夫。
3: 对，
2: 这方法好，真是学以致用啊。
1: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再绑上绳子，垂到地面，用脚踩住绳子，将猪肘子自然拉伸，沿着猪肘表面自上而下划上一刀，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把整张肘子皮包下。饶大哥说，取下的肘子皮在制作蒸肘时大有用处。
3: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再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
2: 嗯，
3: 哎，这一拉，哎，往前推着走45度，你看。
2: 哦，
3: 哎，慢慢走，
2: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交错的那块。
3: 对对对 对, 对。
1: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3: 先把猪蹄儿，哎，在油锅上拿下来。哎，你看，
2: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
3: 哎，
2: 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3: 哎，对，
2: 哎。哦，这一拧，这一拧。
3: 哎，
2: 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3: 对。
2: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3: 对对对对。
2: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3: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儿吧。
2: 哎，它好捆，是不是？
3: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儿。
2: 对。
3: 你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2: 哦，这切成条状呢？
3: 对。
1: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猪肘肉以及猪五花肉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蒸肘呢？
3: 来呢，你看，
2: 哎呦，真家伙，这是啊！
3: 一个肘子是削一颗肉，
2: 就一颗
3: 草扣，这叫杀仁，
2: 杀仁，
3: 丁香来一个，
2: 对，
3: 丁香、黄豆是发苦的，
2: 三带一个，
3: 花椒
2: 一小把，
3: 对，香叶，
2: 哦，香叶，
3: 对，
2: 哦、香叶。好，
3: 哎，捏两块也行。
2: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3: 嗯、很重
2: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1: 小茴香、草果等十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

0: 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1: 咱们还能放点更多东西进去。
2: 哎，对，
1: 哎呦，你看咱这豪华版的。
2: 哎呀，腌的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1: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0: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分别切成长条，然后在清水中加入食盐和花椒，把切好的蔬菜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浸泡十分钟左右，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更加脆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赠粥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1: 这个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教。
2: 包啊，那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
1: 哦，
2: 裹的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1: 啊，越筋道。
2: 对，
1: 荤素搭配，
2: 小香芹，
1: 哎，
2: 香葱，
1: 哎，
2: 提味儿，
1: 肥瘦相间。
3: 这有点像卷饼，
2: 卷
3: 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1: 啊。
2: 哎，做好以后，那时候用布把它包裹。
1: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2: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1: 裹紧了它啊，
2: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的，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1: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2: 对，定型
1: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2: 哎，
1: 这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0: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赠肘口感就越好。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1: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2: 用老汤。
1: 老汤，
2: 对，需要老抽酱油。
1: 哎，
2: 它放里边。
1: 那行啊。
2: 再等。
0: 百年制作历史的赠粥，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4: 辣妹子辣哟！
5: 辣
6: 辣辣辣！辣
4: 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7: 还有辣哥哥，
4: 谁想成为踩辣椒大王呀？哇、哦！那咱们比赛开始。
0: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4: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8: 又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
4: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8: 对对对。
0: 蒋小初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4: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9: 我是辣椒王。
4: 哎呦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
0: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10: 我对牛牛非常了解，可以用牛牛不同部位的牛牛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0: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1: 吸气。这是云雀吧？
0: 云雀鸟。
2: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0: 这个是牛的腿骨，和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0: 哦，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啊，对。
2: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0: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1: 主料牛腿。
0: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1: 四多斤了，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0: 黄牛精神。
1: 对啊，有的牛腿让它入味的话，我们想竹签了，先怎样的呢？扎起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2: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边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1: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0: 茶叶，
1: 江湖葱、山楂干，加点花椒。
0: 咱们只取这个水
1: 底层，向上全卷，
0: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1: 泥溶状。
2: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锅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借助雷锅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0: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1: 进去第二次炸苦，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0: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1: 对，白醋酸性的。
0: 现在上我们刚刚擂好的料，魔法茶汁。
2: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1: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
0: 敲碎它。
1: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0: 砍柴用的。
1: 对，
0: 一二三，
1: 好。
0: 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1: 猪骨头、
0: 猪棒骨、
1: 老母鸡、
0: 金汤，一层铺一层。
2: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1: 柚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0: 哦，去除异味。
1: 辣椒少量正常，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0: 全部甩。
1: 是的。
0: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1: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0: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1: 它有大的清香味吧。
0: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2: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 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0: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1: 是的，
0: 辣得很，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2: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0: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1: 3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1: 加点增色料、生抽，
0: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哈。
2: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3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3: 干杯！
0: 尝一尝啊！
3: 我要吃土豆。
0: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3: 不是酸酸甜甜的。
0: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2: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1: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0: 来来来，验收一下。订猪，您看这行不？
4: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啊。
0: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4: 对呀、啊、对呀、啊。哎，
0: 慢点儿。好喽。
2: 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段段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0: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这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5: 一天平时8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嗯、小耳朵的、哦、吃起来肉很鲜甜的。
0: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5: 等一下，要个要等一下。
0: 您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5: 刮这个猪毛之前、嗯、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0: 哦、得这样刮是吧？
5: 是啊，它才不会破。
2: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0: 哎、啊，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啊？
5: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剔、嗯、骨头的、嗯，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耗大一点敲，有时候就换。
0: 而且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
5: 对对对，
0: 它都扁下去了。
5: 是啊，对刃中骨、嗯，比较硬，所以得敲。
0: 哦，是两把刀配合了。
5: 对对对。
2: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5: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0: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5: 沙姜。
0: 沙姜
5: 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

0: 菜都用得到。
1: 这一碗是什么呀？
0: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1: 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0: 香菜籽。
1: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
0: 对对对，
1: 香菜籽。
0: 香菜籽
1: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0: 增香的。
1: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0: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这些调味料来的吗？打成粉下去，
1: 然后再给它
0: 放点盐、糖下去腌制。
2: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0: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三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豆豉酱20克，
1: 好，
0: 是小金盐，来，
1: 然后再抹了吧，
0: 抹可以。
2: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0: 是啊。
1: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0: 准备烤皮。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想帮帮不上。
2: 将整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至1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1: 这是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0: 对，
1: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0: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1: 对，
0: 合适上皮水了。
1: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0: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1: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不好看。
0: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轻轻的。
1: 有种减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0: 可以了。
1: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
0: 料酒，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1: 就变成紫色的了。
0: 对呀、啊，还有一些蜂蜜，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这是放去蜂房风干它。
1: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0: 6个小时左右。
1: 哦，那很久了，6个小时的时间。
0: 是啊。
1: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0: 好。
2: 当整猪烤到3-4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0: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1: 开烤了啊，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0: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1: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0: 250度。
1: 好嘞，
0: 好，
1: 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0: 关门。
1: 开烤。
2: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0: 拿着吃，放在啊，放一起吃。
1: 哦，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0: 对。嗯，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
1: 嗯，
0: 很好吃。
1: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嗯，
3: 非常好吃。
1: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2: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 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4: 烟火抚人心，风味寄深情。从燕赵故土的匠心肘子，到湖湘大地的香辣牛宴，再到岭南街巷的酥脆烧猪，一道道地道的风味，藏着山川的馈赠，匠人的坚守，也裹着最质朴的人间欢喜。一口鲜香是岁月的沉淀，一味乡愁是心底的牵挂。美食让旅途有了温度，让文化有了滋味，更让我们在唇齿之间读懂中国大地的辽阔和温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韩芳，我的农村能源实践与探索。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从2002年起全面主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杂志，努力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优秀出版物。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年年有余之海水鱼。天津市水产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贾磊介绍海水鱼的分布特征及选购。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韩老师在农村能源行业就职20多年，熟悉各品类能源在农村牧区生产生活中的清洁化利用和我国农村能源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主要研究清洁能源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烹饪过程中的供热创制与应用，农村居民设施农牧业清洁供暖技术模式与应用，现为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和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专业从事甲醇、氢烃等新型液体燃料在农村牧区的推广应用，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助力农牧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韩老师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
4: 从2002年起，韩芳便开始全面主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杂志，主编150多期，累计5000多万字。他努力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优秀出版物，同时学前辈们成就新人，带他们精进业务，成长为农村能源行业的中坚力量。在韩芳的心中，农村能源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他眼中的农村能源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3: 韩老师您好。
5: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韩老师，上期节目您讲到推动农村能源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虽然一人之力微薄，但是可以助力推动聚众驱动啊，那确实是像您所说的这样。后来有没有再发生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或者特别感动的事儿？
5: 当然也很多。简单的呢，我就先从自己做的工作，和大家聊一聊啊。从2002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全面的主持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这本杂志。十几年如一日啊， 共主编杂志156期，累计呢5000多万字，努力获得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的优秀出版物的称号。同时学前辈们成就新人，带他们精进业务，凭血支撑成长为农村能源行业的中介力量。自己呢也在农民日报呀、中国沼气、中国能源、可再生能源等等的国家媒体宣传报道农村能源的技术模式、研究成果、建设成效、典型案例、项目建设、优秀产品等等等等啊。
3: 那么除了编辑出版刊物哈，您一定也发表过不少文章吧？
5: 也发表过一些，但是没有专门具体的统计过发表了多少篇目，成果也多少有一些嘛。负责农村能源领域宣传工作的同时呢，自己也开展农村能源技术及行业的研究，课题内容包括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关键技术应用、模式拼价呀，还有清洁能源的农产品干燥、太阳能空气集热技术与产品等等。成果呢分别被这个 EI 监所的这种杂志，像农业工程学报、太阳能学报等等的这个科技核心期刊刊发。自己也主编出版一些专业的书籍，比如说沼气工程手册、太阳能光伏照明手册等等的这些专著。这些研究工作当中最多的还是农村能源行业发展的研究，主持呢或者是参与过相关的国家部委，尤其是农业农村部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研究项目，差不多有10几个吧，也包括科技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还结合食品专业知识和新能源专业发明过几项专利，分别应用在新能源的示范楼啊、学校办公楼的取暖以及农产品的干燥这些方面，实现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同时呢也参编起草农村能源行业的标准，这些标准呢大部分已经发布实施用来指导行业实践了。这些工作的开展让我对农村能源行业的各品类能源的发展现状、前景方向、从业企业甚至哪家企业是什么情况都越来越熟悉。与此同时呢自己的职位和职称也在慢慢的变化着，也获得过几个荣誉。以现在的这个视角来回看，比起这些未知的所谓成就或者成果，实际上收获最多的是那些无心的收获。
3: 什么是无形的收获呢？
5: 比如说思想意识和三观，虽然他们看不到摸不着，但在我们生命中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真的是无可代替的，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我们的言谈举止，甚至是起心动念。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这个思想意识和三观。无论职场上呢还是生活中，正确的三观始终能让我们有方向不迷航。所以注重思想意识的提升，尤其是价值观和觉知力的提升，大局意识和核心意识的培养，能够为自己打上浓重的生命底色，这是决定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立于这个世界的冲正基因。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就是初心。
3: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才经常说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哈。那么您后来担任了书记之后的感悟又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更加不一样了？
5: 其实刚才我说到的这种思想意识和三观，这种感悟之前也有，做了书记之后呢感悟更深，尤其是责任和担当方面的这种感悟。
3: 确实是，因为您看您之前做工作那么拼命，肯定也是有一种责任和担当意识哈。那做这个书记之后的这个责任和担当意识更强了。您再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了解一下，来说一说。
5: 好吧，那2019年呢我们协会换届之后，我就担任了这个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通过了这一年的走访和调研，发现了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那就是没有安全规范。有些地方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干脆就直接取缔或者禁止使用这种燃料，行业发展真是岌岌可危。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必须得有一项安全技术方面的标准。 有了问题导向，接下来的那就是想办法解决。
3: 嗯，
5: 于是呢就和相关的单位商量标准制定的事情。
3: 嗯，
5: 大家普遍反映制定安全标准责任重大，一旦出了问题谁都承担不起。
3: 嗯，
5: 因为国家有规定，谁指导制定的标准出了事儿，
3: 嗯，
5: 责任就由谁来承担。
3: 嗯，
5: 所以呢这个行业发展几十年来却一直没有安全标准，因为这么大的责任谁都担不起。
3: 嗯，
5: 那一年呢我们全

0: 党正在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学习贯彻活动。
1: 嗯，
0: 我和专委会的主任肖明松商量，对我们而言，担负安全责任确实重大，但对于行业而言呢，一旦有个安全技术规范，就能保住这个行业。
1: 嗯，
0: 有了保住的前提，其次才是推动行业的发展。
1: 嗯，
0: 二者比较呢，我觉得需求更急切。小主任呢，也是一位老党员，反复掂量了以后呢，他说，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有总比没有强。
1: 嗯。
0: 协会的秘书长李慧兵听了我们的汇报，也大力支持，
1: 嗯，
0: 同意我们立项来制定安全标准。于是呢，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呢就担负起组织标准的制定的这么个重任。
1: 嗯，
0: 为了标准能够尽快的指导实践，协会呢专门开辟了团体标准的新业务来做这件事儿。因为相对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说，团体标准出台的周期最短。有了这个团标呢，行业先有个指导依据，不至于被没来由的取缔。
1: 嗯，
0: 这样呢，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再升级制定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决定好之后呢，协会马上着手对接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申请办理团体标准的业务审核、备案等等的手续。同时呢，也组织有关的从业单位启动了标准立项申报，大家紧锣密鼓、齐头并进来赶时间。标准制定过程中没有经费，我们就和行业各有关单位募集，没有编写人员，专委会专家肖明松主任直接主编，在各个有关单位和编制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当时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不便，终于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第一个团体标准《民用冲击液体燃料及燃具安全技术规范》出台了。从此，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安全执法有了参考依据，民众使用冲击液体燃料防范安全隐患也有了标准可依，企业生产储充用数也有了执行标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标准的事儿虽然不大，但对于存积液体燃料行业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从2002年起，韩方便开始全面主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杂志，主编150多期，累计5000多万字。他努力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全国能源期刊行业优秀出版物，同时学前辈们成就新人，带他们精进业务，成长为农村能源行业的中坚力量。在韩方的心中，农村能源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他眼中的农村能源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方，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这个韩老师，您是不是也确实在这个行业范围内也做了很多个第一，很多个第一次，尝试了很多第一？
2: 也有一些吧，
1: 啊，
2: 就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主动作为的话，
1: 嗯，
2: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嗯，
2: 因为困难也好，问题也好，
1: 嗯，
2: 不同的阶段面临的这个不同的问题，嗯，它总是有问题啊，
1: 对，
2: 只是说问题不一样而已，
1: 嗯，
2: 你就只要想办法解决，
1: 嗯，
2: 已经就把这个关注点，
1: 就是，嗯，
2: 转。
1: 不管是这个事情最终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你只要关注到了，你就努力去朝着最好的方向去做。
2: 对，
1: 啊，
2: 是的，
1: 嗯。
2: 如果说困难不去面对的话，那它就一直是困难，嗯，
1: 对。
2: 但是当我们去选择直面那个所谓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困难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关注点也随之转变成了寻求方法，
1: 嗯，
2: 我刚才说的这个安全标准事项其实也是个两难的问题，
1: 嗯，
2: 做对我们来说承担非常大的风险责任，
1: 嗯，
2: 难不难？特别难，是不是？
1: 嗯，
2: 那不做呢，对行业来说又面临着发展困难，
1: 嗯，
2: 面对两难也得想办法解决，
1: 嗯，那怎么解决呢？
2: 其实我老在想这个面对两难做抉择特别的不容易，啊，
1: 对对，往往做抉择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2: 是的，
1: 嗯，
2: 确实抉择两难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那么我现在的这种体会哈，我觉得怎么选择呢？我的经验就是首先要锁定目标，
1: 嗯，
2: 明白了要去向何处，
1: 嗯，
2: 为什么要做，有了这个前提呢，自然就知道了当下要做什么。目标导向如果还是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那就要去叩问你的初心，
1: 嗯，
2: 尤其是叩问自己的身份定位，
1: 嗯，
2: 在这件事情中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引领者、建设者、旁观者、附和者，
1: 嗯，
2: 还是跟从者，
1: 嗯，
2: 不同的身份定位选择自然也不同。毫无疑问，选择主动服务的建设者，勇挑重担，收获一定是最多的。
1: 嗯，
2: 这件事呀，还给了我一个启迪，那就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没有绝对的一定不行，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嗯，
2: 只要自己不放弃，力所能及做好该做的事，即使没实现预期结果，也了无遗憾。嗯，做课题也好，搞工程也好，同样需要这样的思维，经常去叩问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就总是有力量，有方向。
1: 嗯，那么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农村能源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
2: 我们中国共产党提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那么初心哪里去找呢？我认为回看历史、回顾以往的经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找回初心的方式。同样的道理，以回看行业发展的方式来认识行业的作用和地位，也是非常可行的，
1: 嗯，
2: 而且对于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农村能源这四个字在我心目中的分量非常重，相信见证过农村能源历史贡献的，尤其是成长在农村、经历过缺柴少煤的那一代人，都可以体会得到农村能源从产生以来关乎的都是国计民生。
1: 嗯，
2: 我们可以一起把时间轴推回到农村能源行业起步的时候，
1: 嗯，
2: 中国农村的那个时候的用能现状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就能非常容易明白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发展的初衷，也可以体会到农村能源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先是解决缺煤少柴那个时候的日常炊事，能够把饭加工熟，让农民吃好肚子， 然后呢，就是解决农村的照明问题，就地取材来发电呀、点灯啊，让漆黑的山村之夜有了光明，哪怕是星星点灯般的细细

0: 一落落，那也是从无到有的诞生。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七年知青岁月中讲述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经历的也提到过。那接着呢，农村能源就是解决农副产品的就地加工，村子里有了动力，不用人推磨也能把小麦磨成面粉，解放了人力加工粮食的体力过劳透支。慢慢的再发展，农村能源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提升，农村能源的作用也从解决日常生活必需过渡到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众多选择，助力农村家庭电气化，丰富农民生活多样化等等方面。
1: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2: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4: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农村能源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和地位如何？
0: 农村能源是实现低碳乡村的必要内容，也是构建循环农业的重要途径。
11: 韩方眼中的农村能源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农村能源也要以问题为导向，随之调整发展重点，不断的改革创新，提质增效，来适应现阶段农业农村的用能需求。
12: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方，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我们刚才听韩老师的介绍啊，了解到农村能源确实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那您在农村能源这个行业深耕了20多年，又主持参与了那么多年的农村能源行业的研究工作哈、啊。那在您看来，这个行业目前的发展的趋势和它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来说，我国的农村能源产业正处在稳步推进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现阶段的农村能源建设直接服务于两个国家战略，一个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个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两大战略都需要农村能源来助力支撑。当前农村能源是实现低碳乡村的必要内容，也是构建循环农业的重要途径。建设低碳乡村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用能的清洁低碳。 另外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0: 对农村能源也赋予了新的使命。我国双碳目标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那么具体到2030年呢，它的目标是非化石能源要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这些目标进一步的指明了我国能源转型变革的战略方向，也为农村能源发展设定了新的航标，要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稳妥地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来实现。所以呢，现阶段农村能源的主要任务同样也是服务现时代的国计民生。
1: 那通过上面和韩老师的交流，我们知道了农村能源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哈。它共同的特点就是绿色低碳。那么您在农村能源行业工作了20多年，您眼中的农村能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在我看来，农村能源除了上面说的内涵之外呢，它还是个动态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呢？随着中央和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我们国家农村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发生，用能场景和用能主体也在变，用能要求呢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否则呢就没法匹配上市场的需求。建国以来呀，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应的农村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能源的供求品类的主体和质量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这几年，农村面貌的改观速度更快。一方面呢，就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农民对用能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呢就需要农村能源不断的提升品质来满足农民对高质量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支撑乡村振兴的产业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就要求农村能源不断提高产量来满足产业振兴对农村能源数量增长上的需求。同时，我国的双碳目标也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既然是国家战略，国民经济各个门类都有义务实施推进，农村能源行业当然也不能例外了。那么要加大推进碳排放低的清洁能源，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也是农村能源行业义不容辞的义务。

0: 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再次感谢韩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我国海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种气候区，适于发展海水养殖业。我国呢，又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海水鱼类的国家之一，从明朝鱼精算起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美观又美味的海水鱼一直是我们的心头爱啊。蔚蓝的大海，五彩斑斓的海鱼，到底有哪些奇特之处呢？游上我们的餐桌之后啊，海水鱼为我们的味蕾带来哪些惊喜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海水鱼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水产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贾磊。贾老师啊，近年来主要从事海水健康养殖，特别是海水工厂化养殖方面的研究。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贾老师。贾老师你好。
5: 主任你好。
4: 海水鱼顾名思义啊，就是生活在海水中的鱼啊。印象中的海水鱼啊，都是色彩艳丽的，形状呢比较奇特。请问贾老师啊，常见的海水鱼有哪些呢？海水鱼是怎样来分类的呢？
5: 海水鱼主要包括海洋捕捞的海水鱼，还有人工养殖的。我国海洋捕捞的海水鱼主要包括带鱼、黄花鱼、鲳鱼、鲅鱼等。人工养殖的海水鱼的品种也丰富多样，近几年来年产量超过10万吨的养殖品种包括大黄鱼、海鲈鱼、石斑鱼、平鱼、金鲳鱼、鲷鱼。年产量小于10万吨的养殖品种主要包括是美国红鱼、军曹鱼、狮鱼、河豚、蝶鱼等。海水鱼的分类呢，可以从生物学特性上按照门纲目科属来分类，也可以按照生长环境分为深海鱼、近海鱼。一般来说，生活水域在超过200米深度的我们称之为深海鱼，而近海鱼一般都是指生活接近于海面上200米深度以内，离陆地海岸线比较近的鱼类。深海鱼市面上的主要品种有各类鳕鱼、石斑鱼、深海比目鱼、金鲳鱼等。近海鱼的品种更多，常见的比如有鲳鱼、黄花鱼、鲈鱼、鳗鱼等。
4: 那平时生活中啊，我们来到农贸市场的水产区买到的这些海水鱼，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近海鱼呢？
5: 对，农贸市场的海水鱼当中，近海的是大多数。
4: 好像这个深海鱼是不是价格要更高一些，是吧？
5: 对，因为深海鱼的数量上要少，然后这个捕获也难一点，所以说是这个价格要比这个近海鱼要高一点。
4: 那营养价值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近海鱼啊、深海鱼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5: 营养价值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但是深海鱼由于这个在深海环境中，可以说是某些营养物质上来说可能会比这个近海鱼更丰富一点，但是如果说这种平常我们吃的话，在这个营养价值上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4: 另外这个深海鱼可能水质啊、水的环境啊要更干净一些，可能是不是深海鱼更适合生吃呢？有这样的说法吗？
5: 如果说是这个海洋里边的这个深海鱼的话，它的环境来说相对于近海来说它的环境更好，所以说它这个鱼的这个食用安全上可能更高一点。如果说这个生吃的话，其实这个生吃一是看这个食品的安全性，再就是要看这个鱼的品质和适不适合生吃。你像我们喜欢生吃的三文鱼包括金鲳鱼，一个是它这个鱼可以生长的这个个体比较大，所以说适合于这个切割用来生鱼片，然后它这个食用的过程中它的这种 口感

0: 也比较好。另外就是它这个鱼肉嘛，有一定的颜色，在外观上，在这个咱们生吃过程中这种感官上比较好，所以说适合生吃。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天津的海水鱼啊，有哪些主产的海水鱼品种呢？
0: 天津的主要的海水鱼包括这个之前的牙平，现在主要养殖的是半华舌塔、石斑鱼等，还有包括大灵平等。
3: 哦，是啊，天津市也是我国北方代表性的水产区啊。那在海水鱼资源方面啊，天津有着怎样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0: 可以说这个天津市作为我国北方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海水养殖区域，在海水养殖方面呢，具有良好的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一个是它地热资源丰富，可以为养殖提供能源保障。另外，滨海新区盐旺子、盐场旺子比较多，具有这个晒盐高浓度的卤水，另外还有丰富的卤虫等天然的这种资源优势。另外，天津作为华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具有良好的这种区位优势，它的交通便利，物流发达，在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地区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嗯，
0: 因此说是这个天津在是我国在这个海水鱼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3: 是的，是的。贾老师，您看与海水鱼相对应的就是淡水鱼啊。如果咱们从外观上来看，能不能区分出，哎，这个是淡水鱼，那个是海水鱼，能从外观上看出来吗？另外，海水鱼啊，有没有一些共同特征呢？
0: 外观上来说吧，这个海水鱼跟淡水鱼区分有一定的这种难度，也有一些区别吧。先来说说这个颜色上，海水鱼的颜色比较这个繁多且鲜艳，当然淡水鱼也有比较鲜艳的一些像锦鲤一类的观赏鱼，但是相对于海水鱼来说比较少。另外就是说一下这个鱼鳞，海水鱼的鱼鳞是比较软并且密，另外也有部分海水鱼身上没有鱼鳞，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章鱼、鱿鱼、还有鲨鱼和鲸鱼，这些鱼身上是没有鱼鳞的。淡水鱼身上的鱼鳞呢大块且硬，没有鱼鳞的种类较少，但是也有一些吧，比如说这个鲶鱼类的。接着说说这个活鱼的味道。
3: 嗯，
0: 淡水鱼一般来说呢是有一种这个泥土的这种土腥味儿，海水鱼呢一般是这种海水的这种腥味儿。再就是鱼的形状，淡水鱼相对于海水鱼来说形状颇为这个中规中矩，海水鱼的形状稍微奇怪一点。最后一点吧，也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咱们把鱼做熟烹饪完之后，海水鱼的鱼肉在熟透之后是成条状块状的，不易散开，并且吃起来这个口感比较紧实，而淡水鱼的鱼肉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软，容易这个碎。
3: 是的，贾老师，海水鱼包括海洋捕捞的海水鱼，还有人工养殖的海水鱼啊，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那海洋中啊有这么丰富的鱼类资源，那干嘛还要去人工养殖海水鱼呢？人工养殖海水鱼有哪些好处呢？
0: 因为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海水鱼现在数量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仅靠这种野生的这种海水鱼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3: 嗯，
0: 养殖的品种所以说是可以满足咱们老百姓平常食用。另外养殖的品种来说，它的养殖环境比较好，因此也可以保证食品的安全，而且口感上也未必输给这些野生的鱼。
3: 海水鱼啊喜欢生活在海水中啊，那人工养殖海水鱼呢首先就要营造一个海水的环境，是吧？这是如何实现的呢？除此之外啊，我国海水鱼人工养殖还用到哪些关键技术呢？
0: 是的，人工养殖海水鱼需要健康的这种养殖的模式来营造这种海水的环境。现在来说是通过投放无疫病的苗种、投喂全价的饲料以及人为控制养殖环境等技术措施，使养殖这个海水鱼能够保持最适宜的生长和发育的状态。我国

0: 还是与关键技术或者说是养殖模式上来说，一个是叫做工厂化养殖，也就是说利用完善的工厂化养殖，包括养殖池、水质控制、水温调节、水体净化等专用的设施。现在有些先进的养殖场还配备有自动化水质监控设备，因此可以说，工厂化养殖是集工业化、机械化、信息化、自动化为一体的这种现代化的水产养殖技术，是目前科技含量最高、效果最好的养殖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深水网箱养殖，也就是说将养殖在更深的海域进行网箱养殖。由于这种深水网箱养殖远离海岸，水质良好，污染少，而且海里边这个天然饵料也比较丰富，因此可以产出大量的优质的这种海水鱼产品。
1: 那近年来啊，有哪些优质的海水鱼新品种呢？可不可以请您给消费者推荐几种啊？
0: 近几年来说，这种优质的这个品种呢，市场上迫切需要的，因为这些优质的新品种养殖相对来说操作简单一些，易于和示范和推广。几个比有代表性的吧，一个是像石斑鱼，石斑鱼里边是一个大类，它可以分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养殖的是珍珠龙胆石斑鱼，另外还有一个叫蓝瓜石斑鱼，也是现阶段比较有成长空间的一个品种。另外是这个半花蛇塔，它的这个病害相对来说较少。口感也好，因此是一种经典的品种。另外还有是斑石鲷，斑石鲷是在作为一种可以生吃的这个海水鱼，在我国甚至说是在这个日韩等国都推广的比较好。
1: 刚才您介绍了这几种我们国家引进的新品种的海水鱼啊，也就是说这几种鱼的适应性还是挺不错的，是吧？您看从国外引到我们国家来，也能很好的去人工养殖，是这样吗？
0: 对，有的品种是从这个国外引进的，养殖效果非常好；有的品种嘛，也是我们国内是自主研发、自己突破这个养殖技术，然后自己养殖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姜老师，平时我们来到农贸市场的水产区啊，会看到既有淡水鱼，也有海水鱼啊。那一般来说呢，淡水鱼都是鲜活的，而海水鱼啊，一般都是冷冻的或者冰鲜的。从营养价值来看啊，海水鱼含有哪些优质的营养成分呢？
0: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呢，海水鱼不仅味美，而且这个鱼肉中可以富含多种维生素、酶类、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另外，鱼脑中也富含了这个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可以使大脑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增强，不仅可以健脑，而且可以延缓脑力衰退。因此说，这个海水鱼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1: 是的，适当的吃一些海水鱼，对我们的健康啊，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我们看这个鲜香的鲜字，也是一个鱼字，一个羊字啊，说明这个鱼做的要有鲜味十足。您是研究海水鱼的专家，那在吃鱼方面，相信也会有一些独到的心得，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呀？你比如说，您觉得哎，这个鱼怎么吃，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鲜味呢？
0: 对于我来说，这个鱼的做法有好多种，咱们比如说常见的有清蒸鱼，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炖鱼，天津来说叫熬鱼，另外还有就是生吃鱼，再有还有这个把鱼这种煎着吃，或者是炸着吃等多种吃法。我个人自己来说吧，我还是喜欢吃这种鱼的原本的这种鲜味，因此说是就是喜欢这种清蒸鱼来说，更喜欢吃清蒸鱼这种方式。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石斑鱼来说，刚才说到这个养殖品种里边的石斑鱼，把石斑鱼拿来这个清蒸，然后对于我来说更喜欢这种吃法。
1: 是可以清蒸，可以炸着吃，红烧还可以生着吃，也是不同品种的鱼，它适合的吃法也不一样，是吧？比如刚才您说的，哎，喜欢清蒸的有石斑鱼，像金枪鱼啊、三文鱼，可能更适合生吃，是这样吗？
0: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不同的鱼的品种有更适合它的做法，因为它也是根据这个鱼的肉质的这种关系来决定的，是怎么来做了吃。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海水鱼啊，是生活在咸咸的海水中啊，可是我们吃海水鱼吃起来啊，并不会觉得太咸。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海水鱼啊没有被海水腌成咸鱼呢？
0: 海水中的盐的浓度呢，要比这个鱼里边血液和体液中的这种盐分要高得多，但是这个海水鱼却没有被腌成这种咸鱼，而且体内的盐分也没有增加太多，并依然可以在这个海里进行繁衍生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水鱼有很强的这种排盐能力，也就是说它能将喝进去海水中的盐分及时排出体外，只保留这个水分。如何做到这个排盐呢？因为它们有专门的这种器官，比如说这个海水鱼里边的这种硬骨鱼类，它的鳃片中有这种专门的排盐器官，软骨鱼类呢，就是利用体内尿素的作用来排出盐分。也就是说，这个海水鱼它的体内就像是有一个淡化的车间，能将这个海水淡化，而且它们这种转化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个海水鱼就没有被腌成咸鱼。
1: 贾老师，平时我们来到农贸市场啊，想买条鱼回家做一做吃，那怎样才能选购到比较优质的海水鱼呢？如果根据我们不同消费者的口感来选购的话，应该怎样挑选呢？
0: 市场上我们可以选购的海水鱼一般是这种冰鲜冷冻的产品，因为咱们去市场如果去买海水鱼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选购这种冰鲜的海水鱼，重要的是要关注的是它新鲜度。想挑到这种新鲜的鱼，咱们有一个原则，叫做是鱼身鲜亮，肚子不破，眼睛发亮，鱼鳃鲜红。详细来说呢，就是这种四要素。一个就是看鱼身，因为这个死去不久的这种新鲜的鱼，鱼身是一种自然的光泽，鱼身发亮，并且鱼鳞比较完整。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鱼肚不破，也就是说鱼的肚子厚实，并且具有弹性。如果说这个咱们发现这个鱼的身体的这个暗淡无光，鱼肚子破掉了，那么这个鱼肯定就不是新鲜的了。第三个因素呢，就是看眼睛，也就是说新鲜的鱼眼睛发亮，黑白分明，就像活鱼一样。如果这个鱼死的时间长了，它发红发白了，那么它肯定就是死去很长时间，不够新鲜了。第四呢，就是看鱼鳃，也就是说用手掀开鱼鳃，新鲜的这个鱼鳃的颜色是自然的鲜红色，干净并且这个湿润。如果咱们掀开鱼鳃之后发现颜色发白发黑，那么就不是新鲜的鱼了。另外再说一点，就是说以这种生吃的这种三文鱼、金枪鱼等这个深海鱼，它们的品质要求会更高一点，要求是像这个和鲜活的鱼要基本一致，因为这种鱼一般都是超低温冷冻保藏的，因此我建议是从这种正规渠道购买，不建议这个保存，特别是这种解冻之后分割的这种生鱼片，应该是赶快吃掉，不要这个长期保存。
1: 是的，要尽快吃完。不过啊，有的海水鱼它是比较大只的，比如说鳕鱼吧，我记得前阵子去菜市场这个水产区啊，买了一条鳕鱼，它的就是比较长比较大的，一次肯定是吃不完的。那剩下的鱼怎么保存呢？
0: 有的种类海水鱼确实是比较大的，有到几斤、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鱼都有，我们只能是这个分块来吃。如果想要这个保存呢，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要控制好这种冷冻的温度，因为在相同的这种保存条件下，包括时间下的话，温度越低，鱼的这种保存越好，也新鲜度就会越好。咱们吃不完的这种海水鱼啊，我的建议就是用水把这个整个外边皮表给湿润之后，相当于就是给它穿上一个冰衣，然后把它用食品袋密封好了，保存起来，放到这种冰箱的冷冻室内。
1: 是的，贾老师，您看，一般我们买到的食品啊，在包装袋上都会写着

0: 生产日期呀、保质期是多久啊？那像我们在菜市场、水产区买的这种比较大只的海水鱼啊，它在冰箱里一般就是存放多久就要吃完呢？应该不会太久吧？
1: 对，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这种买到的海水鱼冻在冰箱里的这种是尽快食用，是不要保存时间太长，最好是不要超过半年以上这种鱼的保存时间。
0: 就算是在冰箱里冷冻保存，也不要超过半年，是吧？
1: 对，时间越长会越影响它的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是的。贾老师说到吃鱼啊，就有个问题，就是鱼刺，是吧？可能有的朋友嫌吃鱼麻烦啊，怕挑这个鱼刺，觉得特别麻烦，所以就选择不吃。有网友也说呀，这淡水鱼刺多，海水鱼刺少，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就在我们这种日常的认知上当中，感觉淡水鱼要比海水鱼的刺多，特别是这种鱼里边的这种小刺吧，就是。如果说这个从科学上来说呢，淡水鱼的鱼刺比海水鱼多，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要看具体来说是哪种鱼，有的淡水鱼比海水鱼的鱼刺还要少，有的海水鱼的鱼刺也不少，因为我们淡水鱼中比较常见的像鲤鱼、鲫鱼、草鱼、鲢鱼等这些鱼身上的这种小刺比较多，这种小刺我们的学名叫做鸡尖骨刺，但是吧，有的海水鱼，像咱们这个现在经常吃烤鱼，烤鱼里面的这种黑鱼或者是青江鱼，它里面也没有小刺，并且这些鱼里边就只有一根骨刺，然后刺比较多的海水鱼也有。从科学上来说，鱼的刺的多少跟它生活在海水还是淡水中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呢，就是咱们经常吃到的这种淡水鱼，它的小刺比较多，所以说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误解。
0: 它跟生活的水是淡水还是海水没有直接关系，它主要是跟鱼的品种有关系，是吗？
1: 对，因为咱们这个经常吃到的这种淡水鱼，它的鱼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说那个淡水鱼当中这个小刺这种鱼刺多的种类，相对于海水鱼来说，确实是这个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咱们的一般的认识里边，淡水鱼的鱼刺会比较多。
0: 有些海水鱼啊，色彩艳丽，外形奇特，可以作为观赏鱼来养啊。可是啊，海水鱼是喜欢生活在海水中的，所以呢，必须是在海水中，这些鱼才能存活。所以说，家庭养殖海水鱼啊，首先就要模拟海水的环境啊。那这个怎样实现呢？是往自来水里加食盐吗？
1: 如果想来模拟这种海水环境，不是简单的说是把这个海水里加食盐这么简单的，我们要养好它，需要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设备，采用相关的措施来模拟这种海洋的生活环境。相对于养殖淡水鱼来说，海水鱼的成本要高很多，因为它不光需要这个养殖淡水鱼这种鱼缸一般的这种过滤或者是光照充氧等设备。同时，它还需要一些这种蛋白分离器以及杀菌消毒的系统，这样才能使这个水质良好，使鱼健康的发育。我这儿再说一下如何是这个模拟这种海水的环境呢？第一是养殖水的温度必须等于或者是接近于咱们养的品种平常生活的海水的温度。一般来说，因为好看的这种鱼都属于热带鱼，它需要一定的温度，要通过加温设备来使这个水温在23到28度之间。另外呢，对水的密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这个海水的密度一般控制在1.022到1.023之间，也就是说要保证海水的盐度，它关系到海水鱼生长和生存，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像跟淡水中加海水精来调节盐度，使它达到这个海水的盐度水平。另外，对水的这种酸碱度，也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那种 pH 值，也有一定的要求，需要控制在8到8.5之间。另外，海水鱼的所需要的水的硬度跟淡水鱼也不同。另外，水里边这种营养盐，也就是说氨跟亚硝酸盐，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必须把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另外，海水中还需要一定的铁元素，保持在合适的范围，也就是说，把这些水质条件都需要这个配置好了，才能满足这个海水鱼养殖需要的适宜的环境。
0: 我们看一些讲述海洋生物的纪录片啊，会看到这样的镜头啊，就是在海洋中呢，海水鱼可以与珊瑚、海葵、海草这些为伴。那在家里养海水鱼，要不要也在鱼缸里摆上一些 珊瑚啊、海草之类的东西呢？
1: 我们就是看到海洋里面的海水鱼，它是以这种珊瑚、海葵还有海草为伴的。咱们家里边养的海水鱼的鱼缸里边，应该也摆放这种东西，因为它不仅可以跟这个所养的海水鱼相互辉映，点缀其生活环境，使它在鱼缸里边安居乐业，而且这些珊瑚、海葵、海草等还是海水鱼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它们可以给这个海水鱼提供生物。另外，这些植物呢还可以净化水质。
0: 嗯，是的，贾老师，那除此之外啊，您觉得家庭养观赏海水鱼啊，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养殖这个海水观赏鱼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一项这个工作。如果是咱们这个初次养殖海水鱼观赏鱼的朋友们，我觉着开始应该选择一些普及程度比较高的、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强、价格上来说相对于便宜点的这种海水观赏鱼来养。在这种养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学习经验，等有了足够的养殖经验和方法后，然后再逐渐购入更加名贵的、更加这种好看的海水观赏鱼来养。另外呢，在养观赏鱼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咱们该养的这种品种的观赏鱼的这种生活习性和这个饲养环境的要求，需要沉下心去钻研一下这个它的特点，然后不断的这种积累养殖的这种经验，这样才能养好这种美丽个性的海水观赏鱼。因此我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建议吧。
0: 嗯，贾老师能不能给听众朋友推荐几种就是说入门级的海水观赏鱼，就是比较好入门的、比较好养活的这样的种类，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种啊？
1: 一般来说，养殖海水观赏鱼上比较常见的品种，也就是说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海水里边这种小丑鱼。可能一说小丑鱼，都能以前的时候都听过或者是见过，也在这个水族市场上也比较常见。因此说，一个先从这个小丑鱼开始养起，然后慢慢的积累经验，后面再选择别的品种，更加大型的品种来养殖。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贾老师，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尹媛。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水果种植看似简单，其中藏着的门道却让无数人栽跟头。上市扎堆，品质不稳，销路不畅，有人辛苦一整年，常常丰产不丰收，好果卖不出好价。可也有人在困境中站稳脚跟，把小水果种出大财富。田园新主张推出特别策划《水果种植有门道》，跟您说说同样是种植水果，致富密码到底是什么。今天首先要去的是四川资中，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虽然不是橙子上市的旺季，但是资中的果园里还是挂满了橙子，而且果肉是红色的血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的果农在橙子种植销售上又有哪些高招呢？今天的水果种植有门道，我们先去资中去了解一下。
3: 咱们平时吃的橙子，江西赣南脐橙、湖南麻阳冰糖橙、海南琼中绿橙，大大小小十多个品种，各有各的味道，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基本都是秋冬季节扎堆上市。可是在四川省资中县的一片果园，橙子却还挂满树梢。果园负责人王再生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种的是晚熟品种的血橙，比别人晚上市好几个月，一直能采到五月底。
4: 那你尝尝这个果子，
5: 好多汁儿。
4: 对，一个是汁水，还有一个是我们里面的颜色。
5: 哦，是带血丝的是吧？
4: 对。
3: 这种皮薄带着玫瑰香，掰开后果肉里透着一丝丝红血的橙子，大家更习惯叫它血橙。那抹血丝其实是它自己特有的花青素。血橙原产于意大利，因适宜的温度和土壤条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引入资中县种植。不过最近几年，当地种植户们都在齐心协力解决一个头疼的问题。血橙最大的优势是上市晚，每年1月到3月下旬都有新鲜果子，错峰卖，价格和销路本来都不错。可是近些年随着现代物流仓储的发展，大部分橙子在储存得当的情况下也能延迟上市的时间了。到3、4月份，市场上的柑橘类水果并不少见，这让血橙种植户们感受到了压力。王再生种植血橙的规模达到1000余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种植大户。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更是棘手。
5: 种出来的果子看着很多，但是人家什么不来采购，销售不出去，那个真的是很心酸，很心酸。
3: 从那时起，王再生下定决心，既然控制不了市场，就要让自己的产品越来越突出，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优价的血橙。血橙在行业内有一个很特别的定价方式，打开后有没有血直接决定价格，橙子里面血越多价越高。
4: 最上层的果阳光越充足，它的果的果肉的颜色越红。
5: 那它的糖度是不是越高？
4: 对，
3: 一棵树的顶部、内部、外部，橙子受到的阳光和冷空气不同，

0: 口感最佳，这才是能出高价的优质果。但王再生很快发现了问题，过去种得太密，一亩100多棵，枝条交错，阳光透不进来，空气不流通，结果除了树顶那一小部分，大部分果子血色淡，果肉充血率不足30%，糖度低，卖不上好价钱。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果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1: 你看这里，这中间原来都有一棵树的，你想想，这个距离根本就不够它生长。
2: 像这个能采吗？
1: 能，都能。
0: 原本一亩能种100多棵树，现在他只种56棵，行距从原来的3米，株距2米，扩大到行距4米，株距3米。
1: 哦，你看，
2: 还要采的吗？
1: 你看。
2: 哇，这个好红！
1: 你看，我跟你说了嘛，上面阳光越充足的果子里面越红。
0: 除了改造果园，王再生在采摘环节还做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给每个人都缝了花花绿绿的布袋子。很多人不理解，这种摘法又慢又累，成本还高，反正最后都要倒进筐里，何必多此一举？王再生这葫芦里究竟卖了什么药？这得从一件让他特别难忘的事儿说起。有一年果园大丰收，他信心满满，想着这回能卖个好价钱，结果第一批血橙发到东北，腐烂严重，损耗率高达5%，客户投诉不断。
1: 那么当时很多人就劝我说，便宜点销售掉，或者把烂的挑一挑，就是给它扔掉，好的就便宜点卖掉。当时我想了，我可以那样做，能够减少我一部分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点，那么对我们资中血橙的品牌是很不好的一个不好。那么最终大胆做个决定，我烂在家里，我拉回来，我不能让我的客户让外面人知道我们资中血橙是这样的。
0: 为了弄清血橙为什么好好的就坏了，王再生在果园里转了好几圈，反复观察，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果树有3米来高，有些部位的果子得爬上去摘，果农摘下来后，有的随手就往地上的筐里扔，这一扔果子受到了内伤，外表看不出来，可过不了2天就坏了。
1: 你说上面摔下来表皮看见没损伤，他客户运费就要3天2天坏了，那就不行。
0: 资中血橙本来就皮薄汁多，经不起挤压，果子一旦有了内伤，别说是发往外地，就连本地也很难销售。从那以后，王再生对采摘要求做了严格调整，工人必须随身携带布袋子，避免果子受伤，果柄也要修剪2次，因为哪怕多留出3厘米，运输途中也会相互扎碰，成为隐患。
1: 如果说你不剪成这样的，你看这上面，那么在运输途中，你看相互之间是不是要发坏？
0: 一个橙子2道保险，就这样血橙的品质越来越好。
1: 是要稍微麻烦一点嘛，但是有一点，这个能够充分的保证我们果子的损伤度。
3: 这边的血橙质量入色都可以。
0: 通过标准化种植，王再生种出的血橙果肉充血率从过去的不足30%提升到75%以上，平均糖度也达到了9分甜1分酸的黄金口感，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开始向全国多家超市铺货，像这种果皮红扑扑的血橙，地头价每斤就能卖到3.7元，但75%的充血率意味着每4个血橙里就有1个打开后血色不足。以往消费者买血橙就像开盲盒，果肉是否带血丝全靠运气，如果不把达标的和不达标的区分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口碑随时可能毁在一个盲盒上。怎样才能精准地把带有血丝的橙子挑选出来呢？正当王再生为此发愁时，一台智能分拣设备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0: 2022年底，一台长65米、宽2米的智能分选设备进驻工厂。这一台设备能够根据果肉的充血程度，将血成划分成不同等级。
1: 你看吧，这个就是通过我们机器检测出来的，像这个就是一点颜色没有的，这个就有5%了，这个就达到15%-20%了，这个就达到50%了，这个就基本上你看已经60%了。它通过那个机器不伤果的情况下就能检测出来，以前是根本检测不到的，以前只能凭经验去分选，准确率50%都不到。
0: 这台智能分选设备一共有24个通道，可以按照提前设定好的参数双轨同时分选，1小时就能分选出20000斤血成。它的原理是通过大量大小不一、上血程度不同的血成建立模型，然后对每一个橙子进行精准识别。
2: 通过大数据对它进行一个这样的模型，然后就能够准确的一个分析它的一个血的一个浓度。第一个是它的一个糖度，然后第二个是它的一个干物质，干物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内血。
0: 经过清洗和分选的血橙，果肉血色有了保障，外观也更漂亮。一筐里的果子大小一致，重量相差不超过5克，血橙只要在这上面过一遍，身价就有了差距。王载生根据上血程度分等级，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有了智能分选设备，他发出的血橙超过95%果肉带血，品质稳步提升。随着口碑积累，订单量大增，王载生收入翻番，还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分享技术经验，组织大家按统一标准种植和采摘，一起依托优质血橙产业实现致富。
3: 四川血橙靠精细种植逆风翻盘。在江苏省苏州市，有一种枇杷原本无人种植，如今却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别人种植枇杷一亩赚10000，这里的果农一亩赚100000，这么大的差距是怎么实现的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0: 他叫蒋建华，1986年从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州的果树技术推广中心工作。2002年，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母亲靠开点心店挣钱养家，因为长时间站着干活，双腿得了静脉曲张。蒋建华心疼母亲，劝他不要再开点心店了。
4: 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这么干了，这个挣钱发展这件事情由我们年轻人去干。
0: 关掉母亲的点心店很容易，如何弥补关掉点心店带来的损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家人如果仅靠蒋建华的工资生活肯定不够，他想要辞职创业，可创业干什么好呢？在果树技术推广中心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推广一种叫冠玉枇杷的果树。这种树结出的枇杷果很有特点，
4: 它主要是果子大，一般的品种只有35克左右，那么这个要一斤要是3-4个，那么冠玉枇杷呢，它果子大，一斤就是9个-12个。那么第二一个呢，它的皮比较厚，它的皮可以一剥到底，然后呢皮厚耐储藏性能就好。白玉枇杷一般到上海、无锡这样的地方，我们的冠玉枇杷可以通过快递到北京、到海南岛、到东北都没问题。
0: 他认为冠玉枇杷的商品价值高于当地主流的白玉枇杷，便前往苏州东山镇白玉枇杷的主产区进行推广，但没有任何种植户买账。
5: 传统的观念因为好像说我实实在在就是靠这个吃的，我引进一个新的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呢？他们就有这个担心，所以他们不愿意，不太愿意主动的引进好的东西。
0: 苏州的种植户种了几十年的白玉枇杷，不可能轻易换成冠玉，换一个品种需要好几年时间，中间的成本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但蒋建华认定了冠玉枇杷的潜力，
4: 所以我一遇到上它就爱上它了，我就觉得这个品种将会成为未来枇杷当中的主栽品种。
0: 既然没人愿意跟他干，那就自己干。2002年，他决定辞职创业，自己种冠玉枇杷。 当时他手上只有少量冠玉枇杷的枝条，根本不够种出一片果园，怎么办？他的第一步棋是扩繁，用嫁接的方式把这些枝条嫁接到其他枇杷苗上，一棵变十棵，十棵变百棵，慢慢培育出足够的树苗。到2008年，经过6年有计划的发展，蒋建华培育出了几万棵冠玉枇杷树，在苏州种下了500亩。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只要直径大的冠玉枇杷树，而且一亩地只种20棵。他的想法很直接，大树根系深，长势旺，种下去2-3年就能挂果，比种小苗至少提前2年见效益。再加上一亩只种20棵，每棵树都有充足的空间和阳光，结出来的果子个大，品相好，才能卖出好价钱。
4: 当时呢，我们种的是5米乘6米的树，我们的树呢，这个地径已经达到了12公分，冠幅已经到3米到4米了，所以我们的树虽然经过修剪以后种上去，当时看上去有一点点的这个空，但是经过2年的生长和管理，一年它能长50到80公分。那么这样一个空的行距呢，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生产操作，同时呢也有利于阳光的照入，风的通过，这样呢使这个我们的枇杷的这个生长环境是非常的优良。
0: 由于种的是大树，树间距又大，第二年就能挂果，第三年就开始丰产。可这时候一群不速之客从天而降，小鸟。为了让枇杷口感最好，他坚持等果子基本熟了才采，但树上成熟的枇杷总被贪吃的小鸟提前光顾。
4: 这个小鸟呢最喜欢吃这个成熟的枇杷，因为我们这个白枇杷太甜了，很多鸟就会来一成熟就会采它，然后啄食它，就是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般有20-30%的果子都被它采食了。
0: 蒋建华损失惨重，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大网把整个园子围起来。
4: 它主要起到的一个是生态化、物理化的防护，这个网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投入。
0: 拉起这样的网，虽然每一亩地要多花2000元的成本，但却解决了鸟吃枇杷的难题。2010年，冠玉枇杷进入了丰产期，平均价格卖到了30元一斤，是当地别的枇杷品种价格的2倍。
4: 我们为什么买30呢？因为我们的果品果子大，甜度高，完全成熟。那么当时市面上呢，它因为没有进行精细化的蔬果，果子相对比较小，同时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采青，就是果子还没有完全熟，因为鸟比较危害比较严重，所以采青的话到市面上销售的时候口味就没有这么甜。
0: 个头大味道甜的冠玉枇杷一上市受到了本地消费者欢迎，而且冠玉枇杷有皮厚耐储存的特点，也方便通过网店销往全国各地。按一亩地产1000斤枇杷计算，蒋建华一亩地冠玉枇杷可以卖出3万元。在他的影响下，苏州本地的种植户也开始嫁接果实个头大、更耐储存的冠玉枇杷。
6: 为啥冠玉不大，运输方便，现在不是网络销售吗？
3: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这批枇杷不是一亩地才卖了3万块钱吗？离10万还差得远呢。光种枇杷，一亩地赚不了10万块钱，那么还能开发什么产品呢？又是怎么销售出去的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农户从他这里买苗，2013年，蒋建华光卖冠玉枇杷苗，销售额就有近1000万元。在挖苗卖苗的过程中，为了减少水分蒸发，他们一般会先把枇杷叶摘掉。
4: 如果不摘掉这个树叶，长途运输的时候就会损失50%以上的水分，这样呢就增加了很多的移栽的风险，会降低它的成活率，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掉。
0: 这些摘下来的叶子本来是要扔掉的，但蒋建华却从中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最终让一亩枇杷园的销售额达到了10万元左右。枇杷叶有清肺止咳的功效，他就想把枇杷叶做成枇杷膏。制作枇杷膏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工作，首先要把叶子洗干净，大火煮开后再用慢火熬制12个小时，然后加入冰糖，直至枇杷水变得粘稠，这样枇杷膏就做成了。 蒋建华给一瓶枇杷膏定价58元，一亩地的枇杷叶大概能做成1000瓶枇杷膏，销售额就是58000元。光有枇杷膏还不够，很快他又盯上了枇杷树上另一种以前被忽视的东西。
4: 这个就是我们的枇杷花，如果全部让它开放，它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浪费树体的营养，使树势向下降衰弱。那所以我们需要把它采掉疏花。
0: 每年枇杷树会开出大量的花，为了让枇杷长得大长得好，疏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以前，疏下来的花不知道怎么用就白白扔掉了。蒋建华在查阅了相关资料以后，经过反复试验，把疏掉的花加工成了值钱的枇杷花茶。
4: 一亩地的这个花大概可以做干的花茶1斤，那么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可以达到20000块。
0: 枇杷膏和枇杷花茶都做好了，怎么卖出去才是关键。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人引进来，再让人尝到甜头，最后转化为购买。
7: 比赛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第一名第一名，学校里
0: 几个班。这是蒋建华组织的吃枇杷比赛，他的枇杷园远看像森林，近看像公园，走近是果园。每年一到枇杷成熟的季节，就会吸引附近的市民前来采摘，这就是把人引进来。比赛结束后，他会给参与者免费送一批枇杷膏和枇杷花茶，让大家先体验，这就是让人尝到甜头。游客体验过后了解了产品，自然就会掏钱购买，这就是转化为购买。通过销售枇杷、枇杷膏和枇杷花茶，蒋建华让一亩枇杷园的销售额达到了10万元左右。
4: 这个是这样的，可以产生1斤的花茶20000块钱，可以做1000瓶的枇杷膏，可以做58000块钱，还有果品的收益达到了30000块钱，所以可以10万块钱一亩的收益。
0: 对于他而言，让枇杷园的销售额提升还远远不够，他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财富计划。
4: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资料这个了解到，就是枇杷在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国的范围内，它由于幅员比较辽阔，它可以从12月份上市到2月、3月、4月都有上市。那么我们内有一个想法，希望把这个冠玉枇杷在全国种植以后啊，形成周年供应。
0: 要实现周年供应，就得把枇杷种到不同的地区，利用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枇杷分批次错峰上市。为此，蒋建华开始全国考察，寻找合适的种植基地。
4: 这个冠玉枇杷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到每一个地方去考察这个它的气候土壤条件，就像去相亲了。如果最低气温比较适合的，或者是土地面积比较广阔的，或者是雨水含量比较适合的，我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适合我女儿嫁过去。
0: 蒋建华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和陕西等地建设了多个枇杷基地，这些基地有些是自营的，有些是跟当地种植户合作经营的。每年的3月份，广西基地的枇杷最先上市，4月份福建基地的枇杷上市，5月份贵州、四川和江苏的枇杷集中上市，6月份和7月份则是四川阿坝和陕西安康枇杷上市，10月份云南楚雄的枇杷上市，12月份云南蒙自的枇杷上市。经过这样的布局，蒋建华实现了1年中7个月有新鲜的枇杷上市。看到他的枇杷上市期长，货源充足稳定，一些水果超市和电商公司纷纷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9: 我们现在全国5000多家连锁店，就整体这个价格包括这个量的话是很可观的，
10: 一年能够10万斤。
9: 10万斤都不止，因为他这个园子可能都不止10万斤。
0: 蒋建华的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带动了300多农户增收。他自己说，从1986年开始研究冠玉枇杷至今，40年光阴很快过去了。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户接受了冠玉枇杷，种下的果树也成为了农民的摇钱树， 他的内心充实又快乐。

0: 乐。无论是血橙的甜蜜，还是枇杷的清香，真正的创富之道，从来不是靠运气、靠跟风，而是要精耕细作，抠住细节，善用科技，盘活资源。小水果也能做成大产业，普通土地照样能种出金灿灿的财富好果。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

0: 就业与制造升级。而随着 3D 打印技术下乡，可以为农产品定制包装模具，为乡村旅游设计文创产品，让乡村产业注入制造新活力。这门指尖上的生意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连接城乡、赋能创新的特色产业，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与潜力。
1: 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等被网友们称为手搓。手搓一词源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两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2: 这几年的话，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然后要等位可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这个样。
1: 记者在店里遇到了不少拼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两周时间就来了四次。
3: 你为什么喜欢？
2: 解压。
1: 记者发现拼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拼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4: 那你也玩一天啊？
2: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啊，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4: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2: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1: 记者发现，拼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5: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6: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是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5: 对，
1: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近两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2: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吧。1小时39.9元，周内全天是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1: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7: 因为现在拼豆的

0: 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1: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
0: 嗯。
1: 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块可以玩一整天。
2: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3: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4: 你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3: 烫豆是拼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拼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5: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3: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月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6: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3: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7: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3: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6: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豆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8: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9: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3: 拼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10: 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3: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拼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拼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邑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11: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3: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11: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12: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3: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

0: 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三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一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古风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1: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2: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型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0: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4: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三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3: 脚和肚子，
4: 对，
3: 它还可以钻进去，
4: 从这钻进去，
3: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4: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0: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3: 这全都是打印机？
4: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0: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4: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0: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4: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3: 嗯，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4: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3: 4000多哈。
4: 对，
3: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4: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3: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4: 对， 对，
3: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都是
4: 靠他换回来的。
0: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1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 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3: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4: 32克。
3: 32克，
4: 一块一毛二，
3: 然后加上电费可能1-2毛钱，就是说不到1块5毛钱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4: 对，
0: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5-6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1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400-500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3: 你白天上班？
4: 对。
3: 只能晚上做这些？
4: 对，起来赶7点多的班车。
3: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4: 嗯，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
3: 嗯，
4: 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
3: 嗯，
4: 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
3: 嗯，
4: 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0: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给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3: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5: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
3: 嗯，
5: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
3: 嗯，
5: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
3: 嗯，
5: 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他可以滚，而且又很黏，
3: 嗯，
5: 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0: 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6: 这是操场
3: 啊，
6: 这是滑梯。
3: 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6: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3: 这个位置啊。
5: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
0: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5: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 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7: 这个是
5: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就是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0: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5: 大概做了不到两年，差不多得有个五六万了吧。
3: 那它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
5: 解压带来的快乐多。就是这个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0: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格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3: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0: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8: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9: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他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0: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10: 手术经济或这个前几年呢，这个一直提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这个完成一些国事这个需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三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的功能性。
0: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10: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创意啊，因为这种现在这种创意的这个产品，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平时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的一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情。其实什么事物消费是看得见的， 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欺诈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消费和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情绪消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这个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1: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大医生来了，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养生妙招听我说。今天我们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真实年龄也许不是由身份证决定的，而是由血管决定。有的人才30岁，血管却已像60岁那样失去弹性，有的人年过花甲，血管年龄却依旧年轻有为。血管是生命的河道，它的健康决定着血液能否顺畅奔跑，脏器能否从容工作。遗憾的是，血管总是默默承受，直到出了问题才发出警报。如何才能让血管保持年轻呢？健康到家今天就为您播出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咱们一起为血管减减龄。
3: 今天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这个血管呢，是遍布在我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的。所以呢，我们的血管又被称作生命的通道。但是如果这条管道，那无论是堵还是裂，这是轻则致残，重则致命。那实际上究其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老化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血管老化？怎么去保养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老化的慢一点呢？那今天呀，我们就专门请来了2位血管外科的医生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来，有请2位医生。
4: 王昌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郭连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3: 好，再次欢迎2位医生。以往啊，我们都会觉得像什么心梗啊、猝死啊这些疾病哈，都是多发于老年群体的。但是现在呢，最近这几年我们就发现了，年轻人像心梗啊、猝死啊这样的事件呢，也是时有的报道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现在这个血管疾病哈，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年轻化了？
5: 是的，我们在临床上也能发现这个现象，就特别近，就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个4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发现双侧颈动脉都重度狭窄啊，这个在过去是不太想可能想象的，一般是60、70岁老人嘛才会发生这种疾病啊，所以说血管的年龄跟这个人的这个表象的生理的年龄完全可以不相符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活总不会每天都这么平平淡淡，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压力，比方说我们今天会有可能会熬夜，明天可能会熬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年轻人也会发生严重的这种血管的问题，比方心梗啊，比方脑梗啊，啊甚至危及他的生命啊，所以说呢，我们除了要关注自己的生理的这个健康，我们重要器官的健康，也许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我们血管的健康，关注我们血管的年龄。
3: 那么老化的这个血管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不能说拽出来我们看看我们这老了没有。那我们在这儿呢，请2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老化的血管大概是什么样？
6: 这是我们的这个橡皮管。
3: 嗯，
6: 那么我们看有一根相对比较新，有一根呢是比较旧一些的了啊。那么我们正常的血管的话呢，它是弹性非常好的，
3: 嗯，
6: 就像我们这新的这种胶皮管一样，我们看它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弹性，所以它能使我们出现正常的动脉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就是我们的高压和低压。
3: 嗯，
6: 那么当我们这血管老化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像我们模拟我们的动脉硬化，那么这样的血管的话，我们看，哎，一转，那么很多地方呢，它在纵向的这种
3: 裂了，
6: 就坏了，就会出现裂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纵向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这横向的一圈一圈的这种弹力纤维。那么这种弹力纤维如果出现问题以后，那么我们整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差了，那么血管甚至会

0: 出现我们的动脉流量的改变，这两根横着的是我们的肾动脉、那么在肾下的这种浮主动脉是最容易发生的、那么在这个很高的血压的情况下、然后动脉硬化的这种管壁
1: 它这个就破裂了，
0: 越来越不结实，哎，我们看到呢越来越粗，最后呢导致一个破裂，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血管动脉硬化以后所发生的这种致命性的损害。
2: 对，破裂的动脉瘤死亡率应该在80%以上，是非常可怕
1: 的。哇，那只有小概率的成活事件。
2: 对，非常可怕的事情。
1: 那二位提到了一个词叫血管年龄哈，那这个血管的年龄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毕竟这个血管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哈，我们也看不到摸不着。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想精确的判断血管年龄其实很难的，不像树一样，我们看看它的横断面，
1: 对，
2: 然后数一下年龄就知道了。
1: 哎，
2: 但对血管不一样，但是呢。对血管的年龄来讲，我们这个判断它需要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一个20-30岁年轻人，他的血管大概能长什么样子，60-70岁的老人该不该出现斑块，那么该不该有硬度的变化，那么该不该有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只能用一个相对的概念去来定义这个问题。但是呢临床上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检查的方法、对，我们有影像学检查，我们有化验检查、这个帮助我们更好来确定病人的这个血管健康的状态，但是我想对大家来讲这个方法都用不上啊，因为大家不会没事儿都到医院去做检查去。那么啊，脉压差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判断自己动脉就是基础健康情况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其实不用医生帮助啊，大家熟练了以后自己量血压就完全可以。
1: 那您提到的这个脉压差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通过量血压然后用高压减去低压的这个数值？
2: 对的对的，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1: 那大概脉压差在多少算是比较正常的，多少算我们的血管有点老化了？
0: 一般正常人呢大概都在40-50个毫米汞柱左右。如果高于这个40-50呢，那么常常提示我们这个压差就比较高了。比如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你这个年轻的时候血压都是正常的，那么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高压明显的升高，低压呢也明显降低，那么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血管弹性明显减差了。
1: 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不太理解、这个脉压差什么的，好像挺专业挺复杂。好，那这样我们再通过一个道具啊给大家形象的演示一下。来，我们请一位嘉宾上来吧。来，胖姐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大家做个演示。好，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摆了两个球，这两个球看着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球很硬，摁的话是摁不动的。那这个呢，就比较软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胖姐应该怎么操作呢？
0: 我们请胖姐呢来分别用这打气筒往我们这个球里边呢去打气，来模拟一下啊。这就相当于呢我们相对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血管，那么这个血管的话呢是我们相对比较硬化的一个血管，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你打气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1: 对啊，
0: 这就可以呢模拟我们的心脏的搏动
3: 啊。好，那我试试。
1: 您这左手是没摁吗？
3: 摁了，
1: 摁了。
3: 就是这个很硬的这个球，就是很费力的。那这个呢就很容易。如果要按量化的话，就是我这个要15份的力，这个1份的力就可以了。
0: 实际我们拿这个模型的话呢，就是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当我们一个血管有弹性的时候，我们心脏不需要做太大的功，我们就能产生合理的一个脉压差来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而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的时候，那么我们心脏就得需要更大的一个力来去做功，而同时呢我们的压差呢也会增大，我们整个这个血管心脏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变大，那么我们血压呢会更高，低压呢会更低，所以这些呢就是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提示。
3: 明白了。
0: 所以接着刚才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脉压差实际上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窗口。
3: 我这岁数头一次才知道脉压差预示着我血管的年龄。学习了。
1: 好，谢谢胖姐，胖姐的演示哈。谢谢，辛苦了。好，那通过刚才的演示我们都了解到了哈，这个脉压差它会影响我们的血管，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硬化，是吧？那如果说这个脉压差过大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2: 脉压差大了以后，对于小口径的血管来讲，因为它的管腔非常非常有限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一个毫米啊，所以说它容易发生堵塞的这种毛病。
1: 在这儿呢请两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健康的血管呢通常情况下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那么光滑的可能比我们通常我们这个生活里见到的东西，比方说丝绸都要光滑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它保证了血液自由的流动啊，不会有什么杂质的沉积什么的。如果动脉硬化之后呢就发生什么问题呢，那可能这个内表面就成这样了。
1: 就不那么光滑了。
2: 对对，原来光滑的表面可能就多了这么些东西了，大大小小的吧，嗯、慢慢的就把这血管给彻底给闭塞了。就会对器官的功能发生影响啊！我们常常听说的，比方说它发生在脑部，那么可能就是脑梗了；那么发生在心脏，就是心梗啊，往往是很严重的情况，有时候可能是致命的影响啊，轻者致残。那么对于大口径的血管，我觉得发生的问题可能就更紧急一些，更严重一些。那下面我们请郭主任给我们讲。
0: 因为大血管的话，我们堵塞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的，因为血管非常粗。但是呢，出现了很大的脉压差，血压特别高的时候，那么血管壁在强大的血压下越来越不结实，上面呢就是动脉内膜出现了一个破口，就是在血压的冲击下出现这个破口以后，那么它就血液冲到了我们血管壁内。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叫夹层，那么夹层呢就会导致我们外层的血管壁不够结实，就容易破裂，而内层的这层内膜呢，它又会影响到我们内脏的主干的血管供血，那么会导致我们内脏缺血。所以这样的话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对，我们经常通过电视剧看到外科医生，哎呀，动脉夹层好紧张，然后干手术，然后好了。
0: 是的。
1: 就是，但如果没有及时的手术，他可能就会失去生命了。
0: 是的，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常常病人的话呢，就在24到48小时之内就去世了。
1: 说到这儿，大家好不好奇，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血管是年轻的还是老化的？
4: 我想知道，因为我前两天我就是挺严重的，我就是老头晕，我也找不着问题。后来我买了一血压表，我自己测了测，普遍血压还低，就基本上是80-90，然后低压是40-50。
1: 那有的时候40-50，有时候50+。
4: 对
1: 啊，差那么一点点。
4: 对，我老是卡着这个边界点这线上。
1: 似老非老的，你那血管。那这样，我们麻烦郭医生给大家都量量血压，然后测一下大家的压差，我们来确切的看一下自己的血管到底有没有老化的迹象。
4: 好，
1: 我们看到了刘帅的脉压差是42，景璇的脉压差是39。雨佳的是45，胖姐的是44，苗野的脉压差是43。好，辛苦郭医生了啊，给大家一一测了血压。但是我刚看到你给大家展示这个血压数值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他们几个脉压差都还在正常范围内。
0: 嗯，但是两位年轻人的话呢，血压都比较偏高一点。比较意外的话呢，就是景璇这么年轻然后就出现了高血压啊，尤其是低压，他刚才是97是吧？哎，97。
5: 这个今天这个压差不是特别大，但我平时之前量的话压差还是挺大的，平均的那个压差能到50左右，然后有的时候高的时候还能到55-60左右，感觉我可能是不是我也老化。
0: 那么像他们年轻人，我们不会上来就怀疑他的血管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少。
1: 哪怕是他的脉压差比较大。
0: 因为我们脉压差增大呀，实际上呢是有原因，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瓣膜性的心脏病，甲亢的病人也会有，包括你的营养状况不良，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有一些这些问题。当然呢，像这个景璇的话呢，我们还要考虑他低压确确实实是高，所以又这么年轻，一定要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肾动脉狭窄啊，那么这有些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因素。
1: 就等于说这个血压高和这个压差大，它并不是判断我们的血管老化的唯一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景璇和刘帅暂时还是安全的哈。
2: 刚才我看好几位都是这个舒张压高嘛，跟我一样，我也舒张压高
1: 啊。
2: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规律，我只要一休假立马正常。
1: 那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休息的时候哈，然后再测一下，看是不是还那么高。如果休息的时候好一点了，就说明没有什么器质性的这个病变，可能就是因为像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呀或者什么的，只要及时休息就可以改善的，对吧？
0: 对，所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来说，那么很多的这种动脉硬化的高危因素，年龄比如说又到40岁以上，你又吸烟又有三高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你出现一个大的脉压差，你就要考虑可能你的提前的动脉硬化发生了。
1: 除了这个刚才大家一直说的这个脉压差之外，还有什么能判断我们血管年龄的这样的方法没有？
2: 这样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2道测试题啊，来帮助大家呢来尝试一下，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血管的健康的状态。
1: 好，那王医生说的测验题呢，我们都已经打印出来了哈，就在那边。来，我们移步到那边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好，大家看，12道题都在这儿了。 那么接下来呢，尤其是刘帅和景璇两位怀疑自己有可能有血管老化问题的啊，要关注这十二道题了。那一会儿我读到哪道题，如果你刚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就从你面前拿一个球放到你前面的塑料管里，好吧？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评分结果是怎么样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一直打不起精神不开心。嗯，两位啊，对待事物过于较真，有两位。第三个，经常吃方便面饼干等零食。刘帅，胖姐还吃方便面呢。偏爱高脂食品。四位投球了，缺少锻炼，经常久坐不动。哦，三位放进去了，每天吸烟超过十支。刘帅，苗野，
4: 愧疚，我一天得抽30根。
6: 我的天。
1: 好，继续啊，爬楼梯时会胸痛，这都没有。手脚发凉，四肢发麻。景璇有啊，苗野有啊，胖姐有。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啊，有三位确认了，高血压，两位啊，两位放进去了，血脂高或血糖高，哎呀，四位投球了，有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这个只有雨佳一个人投球。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哈，刘帅和景璇是6个球，雨佳是3个球，胖姐和苗也是7个球哈。来，医生来给评判一下，他们这个球的数量代表了什么？
2: 这评分标准呢，这个跟平时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像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希望分数高一点。今天正好是反着的啊。这个4分以下，我们觉得血管基本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发生血管问题的概率很小。那么如果是5到7分呢，可能就是血管有点问题了啊，可能对你要有所警示了啊。8到12分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疾病的问题了。我估计大家得去找我们俩了。
1: 那这样说来的话，景璇和刘帅6分吧，血管老化的中间。
2: 应该说也有高危因素了，给他敲了警钟。比方说您的烟是不是该戒了？
1: 这12道题啊，它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2个方面，有一方面呢就是症状，还有一些方面就是高危因素了。那我们看到这个7、8、9这三个，胸痛啊，四肢麻木啊，哈，忘性大，这三个实际上就属于症状，对吧？
2: 是的，
1: 医生
2: 啊，对，
1: 那有这三个症状的话，会有可能我们的血管出现什么类的疾病？
0: 爬楼时候会胸痛，那么常常呢是指的我们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冠状动脉的问题。那么手脚发凉，四肢发麻呢，常常是指我们外周血管，那么影响到了你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那么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呢，是指我们脑血管。脑血管你出现了狭窄以后，那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3: 我可能最严重的就是我现在有的就是那个手脚冰凉，完了四肢发麻，还有就是那个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其实这就是我最可怕的，因为都有了症状了，而且这些症状都好像跟半身不遂都接上，所以我就更害怕。
1: 那您说胖姐这个她是到什么程度，她是什么情况，她这么多不舒服？
0: 这个症状的话呢，只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并不真的表明你就一定到了什么疾病的程度。比如说你四肢发凉，那么如果你平常从来不运动，你运动完了以后，你的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好了，你都完全温温暖暖的，那么并不表明你真正有疾病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忘性大，丢三落四，我们平常你的事情非常多没记住，那完全也有可能啊。但是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去检查检查自己有没有血管病。
3: 我还真是没做过血管检查，那我还以为老了就都这样呢。看来就是说随着岁数年龄增加，就血管检查每年的体检还是必须的，对吧？
0: 是的，我们王主任也给我们谈过，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80岁的人60岁的血管，可以非常健康的啊。但是也很多人就是年轻的人，他的血管已经很老化了。
1: 哎，所以建议胖姐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
3: 是的，是的，有必要。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血管问题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啊？也不是吧？
0: 不是的。那么只有当我们的这个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才会出现症状。
1: 对。
0: 那么一般我们血管的这个狭窄呢，它有一个进展的过程。从我们一个很扁平的一个斑块开始逐渐逐渐的增大，那么到出现了我们血管的轻度狭窄、中度狭窄，最后到重度狭窄。那么重度狭窄以后呢，也并不是一定有症状。我们人体啊，在慢性狭窄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侧支循环的形成。 侧支循环形成的又不够的时候，你才会出现症状。这个症状呢，还跟我们运动的幅度有关系，就是需求。
1: 嗯，
0: 当你需求非常大的时候，侧支循环不够了，那症状也会出现。
1: 哦、
0: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爬楼的时候，你可能会胸痛，但是你待着静息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胸痛。
1: 嗯，
0: 所以你的一个运动就会促使你的症状出现。那么但是呢，也就是说呢，我们症状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血管疾病。当你没有症状的时候，并不表明你没有血管疾病。如果你有高危因素，也应该及时的去检查有没有血管疾病。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说的高危因素了啊。
0: 嗯、
1: 我们看到前两条，前两条打不起精神、不开心、对事情过于较真儿，实际上这是属于情绪上的问题，对吧？
2: 我们如果始终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血压一定会偏高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血管在收缩。啊，假设我们本来这个血管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那么正好因为情绪的问题血管收缩，那么可能就导致缺血的这个情况会加重啊。刚才郭主任说的，那么本来我可能这个没有这个手脚发凉，没有这个供血的问题，那么可能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了啊，就类似这种现象。
1: 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可能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比如两个人在吵架，吵到激动处，忽然间昏倒了。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管问题。
2: 严重的时候呢，假设我们特别运气不好，本来就有个小夹层，
1: 嗯，
2: 于是小夹层可能成大夹
1: 层破裂了
2: 啊，
1: 或者是
2: 出了问题的。
1: 对，我觉得在这儿尤其要提醒那些本来就血管有点问题的、有三高问题的人，就更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哎，遇到你特别容易激动的时候呢，你就稍微数几个数，让自己情绪稍微稳定一下啊，别造成更严重的意外。
2: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容易控制的一个因素。我们干嘛非要这么高压的去生活啊？其实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调试自己的情绪。
1: 真没想到哈，情绪感觉好像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却能导致非常不好的严重后果。所以大家这个是像您王医生说的哈，就是它是可以克服的，那我们干嘛不克服它呢？
2: 对的。
1: 嗯，好。
6: 除了情绪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对血管有影响呢？我们继续了解。
0: 这个饮食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血管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们看看常喜欢吃的这些零食、方便面，还有高脂饮食。
1: 嗯，
0: 那么很多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什么呢？出现一个高脂血症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一般零食要让你好吃，几乎都会比较偏咸。
1: 啊，对，
0: 钠的含量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一些老年人来说，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加重你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无论是高脂血症、高血压，那么都会加重我们动脉硬化，那么使我们血管疾病进一步加重。
1: 那我在这儿也得反省一下了，我超爱吃零食，饭不怎么吃，就以零食为主，这也不好是吧？
0: 并不是说我们偶尔吃那么一点就会导致我们异常、
1: 啊、
0: 那么长期有形成这样的不良的习惯，那会导致我们一个不好的影响。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这个就是生活习惯方面了啊，缺少锻炼啊，包括吸烟啊什么的哈，来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两方面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影响。
2: 对，我们先看一下这种生活习惯的变化会什么影响。其实血管疾病呢，刚才我给大家说过了，血管是有非常好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啊，但是我们要给他这种机会，或者说一定要告清楚地告诉身体我有这种需求。那么如果我们每天都静止不动，那么这血管可能就得不到这个信号啊。如果血管有了问题，它也不会去非常好的去修复自己。所以说啊，经常锻炼身体，这是毫无疑问对血管也是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对我们的特别是心脏的功能可能更强一些，对它需求更多一些。那么吸烟呢，刚才咱们谈了好几次了，吸烟有什么危害呢？对血管本身来讲，第一呢，它对血管内皮有直接的损伤，那么还会造成局部的炎症，这两个过程都会加速动脉硬化。那么吸烟还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呢，就是说它会造成血管的收缩。当然对这个粗的血管没关系啊，啊，但是对细的血管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来的口径可能只有一个毫米左右，或者说还不到一个毫米，你吸烟的时候它会收缩血管，那么本来这个血流就不通畅了，再一收缩可能血流就终止了，啊，就形成血栓了。做血管外科的医生呢，就最讨厌的就是收缩血管。我们大部分在做的事情就是疏通血管、扩张血管，我们特别喜欢讨厌收缩的这两个字儿啊。那么吸烟呢，恰好起了这个作用。
1: 对。刘帅，说你呢？
4: 我烟确实抽的有点多，
2: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身边好多朋友抽烟，他也没事儿干的，就是老有这种侥幸心理
2: 啊。尽量不抽，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年轻人会有很多嗜好的啊，我们有好多好玩的东西，一样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
1: 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属于疾病类的，疾病类的这三高是会导致血管老化的。
0: 高血压、高脂血症 和这个糖尿病，那么都是我们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的高危因素，那么非常明确的

0: 它会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进程，那么使我们血管更进一步的狭窄出现问题啊。所以这几个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要注意的。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体检的时候通常这个血脂的检查要测好几项呢，那其中的哪一项标志着有可能我们的血管会有问题了？
0: 最重要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呢对我们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像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老化，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冠心病，我们有了外周血管疾病，有了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这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给它管理到1.8以下，这是远低于我们一个正常值的标准。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的使我们的疾病控制，甚至小部分人能够有一定的逆转的。
1: 所以低密度高的就更要注意了，
0: 是的，
1: 一定要给它调理到正常状态，才不会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对吧？
0: 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1: 遗传因素。
0: 遗传因素
1: 是吧？遗传因素。
0: 但是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并不预示我们一定是遗传的。那么因为你一家人的话，你不同样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也完全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只是呢提示我们很有可能是有遗传因素，我们需要去相应的做相应的检查。
2: 那遗传因素是这样，它不见得会发生。其实它也是督促你，比方说我思考一下，我整个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啊？
0: 是的。
2: 这个刚才提到了，比方说原来我家我也吃得很咸，但是我父亲血压高之后，我们就彻底改变了。到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就改变了，就帮助你更好的去管理自己。
1: 明白了，就是他这个遗传不是绝对的遗传，就是父一辈有你就一定会有。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爸实际上就是他是死于心脏病的，他是那个心梗去世的。其实我就是有家族史了嘛，但是我们家里面你看我跟我妹呢，她就是属于那种三高，但是我就没有。对，可能我就比较早从家出来了，生活习惯改变了也有关系。
0: 当然呢，你越年轻就出现相应的情况的话，那么你是遗传因素的可能就更大。
1: 那我们看到哈，我苗野七分他已经在血管老化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分数了，有点高危的趋势了。所以二位给他有什么建议没有？
0: 我想他现在也就是占了一个年轻的优势啊，但是他的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几乎快都有了，所以我建议你一定得是适当的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然后要管控你的饮食，要养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减重，增加你的这个运动锻炼啊，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一个更合理的血管健康。
1: 刘帅和景璇两个人开始呢就是测血压的时候都是血压有点漂浮不定，对吧？不能确定血管有没有老化，但是这几道题做下来我觉得是不是风险更大了一些？这二位，
2: 我觉得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跟你们两个聊天啊，就是刚才我们都是说的这个在打击你的，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五到七分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给您发出了警报。第二呢，五到七分的时候你也非常非常有机会再回到完全健康的状态，这个机会怎么去抓呢？这就看你管理自己的能力了，是吧？改变不好的生活的状态啊，改变不良的这种情绪管理啊，改变不好的饮食，那完全可以。比方说再过两天测一测，你又一到四分了啊，完全可以的。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我们通过这个评分的系统吧，你帮助你敲响警钟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给病人希望，早点发现病人的异常，永远不要去找医生去。
1: 谢谢提醒，也谢谢鼓励哈。那前面呢我们讲了关于血管老化还有血管老化的一些高危因素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面的传言变变变环节，我们看一下有关血管老化还有些什么疑问。
3: 那今天的第一条传言说的是什么呢？
4: 你缺钙吗？你确定补的钙真的补对了吗？据调查，90%以上的中国人都有缺钙问题。中国人长期吃盐和高碳水的食物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再加上久坐不动、不爱晒太阳的习惯，身体就会缺钙。补钙的习惯可以说从小贯彻到老。但是有人又提出了，补钙真的好吗？它会不会变相给身体增加负担呢？
5: 当然了呀，那不行，那不能胡吃，
6: 适当的补充点应该是没问题。
7: 没什么影响吧，钙跟血管有什么关系啊？
8: 斑块不是这么吃钙片形成的吧？
9: 总是补钙肯定会导致斑块钙化，
10: 那肯定是吃多了不好，
11: 什么东西都特别过量了也就不好。
12: 这个倒是听说过，就是这个补钙多了以后会导致那个血钙浓度上升，上升以后就会血管里沉积什么的，就会导致这个血管就会堵了。
9: 之前家里有一个亲戚本身就动脉硬化，又查出骨质疏松。

0: 那咱们课上学过，这个血管里的斑块分软斑块和硬斑块。硬斑块呢，它主要都是那种钙质就是造成的那个硬。那么像我们这岁数，从35到40岁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开始提醒的，补赶快补钙吧，别等到时候岁数一大，您钙质流失了，您这个骨质疏松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玩命补。可是补的时候，我们哪知道我们到底骨骼里头差多少钙呀？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大不齐。估摸着差不多都是这样，那往往有可能就是供大于求。那么这个时候多余的钙质流到我们体内，有可能就进入到我们血管里头，这时候钙离子就像极了我们河水里面的那个泥沙，沉到我们那个血管壁底下，那么慢慢就造成了就是沉积堆积，那斑块肯定就会越来越大，对吧？
1: 胖姐说的这个画面感极强，是吧？
2: 不是，你们注意看雨佳，你瞅给雨佳乐的。
3: 我觉得胖姐编得特别精彩。
1: 那胖姐这个画面感极强的这么一段表述之后啊，两位医生来判断一下，她说的对不对？要不要喷她一下？
4: 喷，
1: 还是得喷。哎，她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呀，为什么要喷她呢？
5: 应该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前半段基本都对，前半段。啊，我觉得补钙呢是咱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特别是对我们大部分的这人来说，我从早晨上了班开始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阳光啊，包括郭主任啊，因为我们整天在手术室里啊，我们见不到紫外线，所以说我们这些人都会缺钙，所以你说的补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我们都是现在这个生活这个环境，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工作的方式很容易缺钙，你没有时间去沙滩上晒太阳去，但是呢不是单纯补钙，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2: 所以您认为就是补D比补钙还要重要是吗？
5: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饮食其实我们觉得很难缺钙，大家都不缺肉吃啊，像大骨头啊什么这种，包括海鲜啊，这都是钙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啊，但是呢维生素 D 呢可能不见得够。
1: 那维生素 D 是靠补剂吗？然后平时的食物里面有没有就是富含维生素 D？
5: 量非常少，不够，因为它是要接触阳光之后才会转化，恰恰我们接触不到阳光，
2: 对，只有足够的维生素 D 的量才能够让我们的钙
5: 吸收很好的吸收，
2: 对
5: 对对，但是呢我们也别轻易的把这个钙和这个血管里面钙化的斑块给它放到一块儿，这路径太远了，
2: 很难进去。
5: 那么其实呢这个钙呢从我们这个胃肠道里面要走到血管里面去，这太难了，还有好几道防线呢。
6: 对，
5: 其实我们永远不要忽视我们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去吸收它，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吃进去也就白吃了啊，酒肉穿肠过啊。那么说它两个之间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多补了钙最后都补到这个斑块里面去了啊，不会的啊，斑块的形成没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觉得您的前半段说的是有道理，而且我也推荐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钙的管理啊。其实我每天会大概吃50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啊，就是因为我中年不见阳光。
2: 对，就等于说胖姐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坚实的，错就错在你的言多必失了，发挥的有点过了，要不然给雨佳乐的在那儿。
1: 哎，但是我听到胖姐刚才里面说了两个非常专业的词，一个是软斑块，还有一个是硬斑块，那这两个长什么样呢？
6: 软斑块的话呢，就像什么呢？我们吃饺子，大家都吃过吧？
2: 大胆人，
6: 薄皮大馅儿，就是这种软斑块
2: 啊，
6: 那么很容易，这薄皮大馅是预示它容易破，一破完以后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容易出来啊。那么硬斑块的话呢，它就不是薄皮大馅，就是应该馅很少，皮儿很厚这样的话呢，这样斑块不容易破裂啊，所以这样斑块对我们来说呢相对就是比较安全的，它引起来的更多的是一个狭窄性的问题。那么软斑块呢，它破裂以后会引起里边的物质流出来以后，导致我们远端的栓塞，同时呢，这破损的斑块会继发血栓形成，使我们的血管直接堵塞，那么所以软斑块的危害确实是更大的。
1: 哎，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靠饮食或者是药物的干预来及时的把它们消除掉呢？以防比如说像软斑块它破掉了之类的。
2: 对，
6: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没有特别因素的时候，并不是发现一个有一个斑块我们上来就先给你吃药，而是先通过你的饮食，通过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看看能不能把你血脂调控到正常范围，如果能够正常，我们不是不需要上来就吃药的，如果还不能， 那我们就得需要通过药物，然后能够使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小。

0: 到1.8，达到这样的水平呢，来抑制你的动脉硬化持续进展。那么再狭窄以后，到一定程度以后，那我们就是得外科去进行干预了。
1: 就得做手术了，是
0: 吧？对。
1: 那一般是钙化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就是手术介入呢？
0: 我们主要呢不是看钙化的程度，而是看血管狭窄的程度。狭窄超过70%的无症状的狭窄，一般我们也会要积极处理。要不呢，就是我们出现症状的狭窄超过50%。什么叫有症状呢？一爬楼，出现胸闷了；我们一走路，走一会儿我就走不动了。我的肌肉就开始酸疼没劲儿，那么甚至偏瘫失语，那么这提示你的血管狭窄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斑块的话，超过50%的狭窄，我们就需要积极的处理。否则的话，无症状的狭窄要超过70%，我们常常的颈动脉我们就需要处理了，因为发生脑梗的风险很大了。心脏的话，70%以上的狭窄容易心梗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外科手术去进行干预。
1: 那通常这个斑块的外科手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从血管里面做微创还是怎么样？
0: 现在做的越来越多的就是微创的手术，我们把病变的那个动脉硬化的狭窄的部分，我们去给它去除它一部分，或者说呢，我们给它挤一挤，让它变形，让它中间呢又出现的这个血流能过去。那么很多斑块呢，它实际上是伴有钙化的。那么钙化实际上是我们在做血管这个微创处理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部分，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有办法。
1: 怎么去除呢？对啊，这个很好奇。
0: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设备，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来上一下道具。
0: 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器械。
1: 这个叫什么呀？
0: 这叫斑块旋切系统，这是一个驱动器。它就相当于一个马达。那么通过这个马达呢，来驱动我们前面这个轴，这个导管呢是整个先有一个轴。这个轴的话，前头呢是一个圆形的刀片。
1: 相当于这个刀头是在这个地方。
0: 对，这是一个小窗口，一会儿是我们的刀片就从这儿切，这个圆形刀片是飞快的旋转的，把斑块切下来以后呢，收集进这个前端，我们取出体外，我们可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大家看到呢，这是一个萝卜，这个萝卜呢，我们把中间去掉了一部分，
1: 代表血管，对，
0: 我们代表呢这是血管的管腔，现在增厚的非常大了。那么我们来去试一下。我们大家听到声音变了。
1: 是切到东西了吗？
0: 我们看到这里边呢，现在我们就切进了一条东西。
1: 真的啊，
2: 就是萝卜的那个纤维，
1: 是白色的物质。
0: 对，
1: 明白了。就等于说，如果这个设备它是插到血管里的话，就可以把血管里的斑块带出来了。
0: 对，我们把这个组织呢去掉以后，然后我们就还可以再去进行切。
1: 就一块一块来，
0: 一次一次的就能把这个大部分的斑块给切下了。
1: 应该说这个手术做完了，马上患者就有明显改善了。
0: 对，是的，外科手术呢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做完以后，原来一个严重狭窄的血管，那么造影直接就恢复通畅了。
1: 这个办法真的太好了。我马上回去跟我一个朋友说，因为他的血管里就有一些硬斑块，他天天犯愁，我该怎么办呀？你看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了，我赶快告诉他。
3: 是的，刚才郭主任演示的那个是对硬的斑块，那么这个呢就相对这种比较软的血栓是比较软的。那么还有一些软斑块是比较软的。
0: 我们知道做腔内治疗我们最怕的就是血栓。斑块一破裂继发血栓形成，然后这血栓呢我们一放支架，它沿着软的东西啊就像豆腐一样，支架一放它就跑进网眼里边了，又还会再栓塞。所以我们一定先把血栓去除掉以后，才能去处理其他的东西。
1: 平时我们都没机会进手术室。
2: 对，
1: 今天呀，两位医生把这个手术室里用的正规的器具都拿到现场了。接下来就请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3: 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我们就模拟是软斑块。看看它怎么给吸走。
1: 这是给吸出来的吗？
3: 对，它实际上前端也带了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刀头。然后但是呢又加了负压。所以这样子就慢慢的可以把这个比较软的血栓或者比较软的斑块，就可以给清除了。
2: 感觉这么长一块这个软斑块，其实用不了一分钟就已经把它清除得很干净了。
3: 对的。
2: 这个手术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1: 好了，大家看到我这还连着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直接就把刚才吸的。 那个血管里的那个血栓吸到这个袋子里了。如果真是需要做这个手术的，真的不用太担心，
2: 对，
1: 感觉看着很踏实。
2: 对，因为不管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其实如果它一旦破裂了，对我们的人的影响是致命的。
1: 对，
2: 所以真的是特别高兴今天又看到了两种手术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栓的问题给解决掉，把这个斑块的问题给它清除掉，这相当于也是我们患者的一个福音哈。
1: 嗯，
2: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传言啊，就是说补钙会加速斑块钙化，会给血管添堵，那明显就是错误的了。
4: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6: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5: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6: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在4、5月的街头闻到过那一串串白色小花散发出的清甜香气？这些白色小花就是槐花，它不光是春天里的一道风景，更是我们餐桌上的一味良药。那么槐花该怎么吃才更对症？哪些人适合，哪些人要避开？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
8: 中国人用槐花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由来已久，临床上治疗疾病用的槐花大部分以含苞欲放的花蕾，或者说已经开放的花，经过加工炮制来进行临床上使用。而槐花的花蕾在临床上又称为槐米，药典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治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
9: 槐花可以泡茶、煮粥、凉拌、蒸食或者制作馅料，适合作为春季时令的滋补食材。在养生茶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槐花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如蜂蜜、菊花、枸杞子、地榆、黄连等，在和槐花的调和之下都有着很好的食疗养生功效。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关于槐花的滋补小偏方？古人又是如何将槐花和槐叶制作成风雅的舌尖美味的呢？
8: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 用槐花凉血止血，各三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橘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炸熟，换水浸淘，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疗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含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还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胡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 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量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

0: 伤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十克或者干槐花五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因为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清痢湿热，而槐花也是清肠中湿热、凉血止血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还有怀孕的妇女，因为槐花偏凉容易诱发流产，还一个女性月经期间用槐花，它凉血止血作用很强，但是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这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食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使用起来才能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明时花叶救灾荒。槐花凉血止血炒，药食两用价无双。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三点首播、晚间九点和次日凌晨两点、早上六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

0: 见不散。
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乡村的根脉需要守护，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很多老街区老建筑渐渐淡出了视野，但也有一批珍贵的历史遗存被有意识地保护了下来。在福州市中心就保留着这样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被悉心保护了下来。这里走出过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林则徐，他的故居就在这片街区附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正是林则徐一生报国的真实写照。其实保护这样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保护的不仅仅是一砖一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家风。林则徐的后人至今传承着读书立志、报国为民的家训，而三坊七巷里的每一座老宅背后都是一个家族的记忆，一代代人的规矩与传承。下面我们就走进三坊七巷，去探寻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故事。
3: 当现代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福州市的中心地带还保留着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建设中被保护下来，不仅为当地留住了文化根脉，更为中国保存下一处珍贵的历史遗产。街区南侧一处红墙黛瓦的清代祠庙建筑，门额刻石灵文中公祠，是纪念林则徐的专祠。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则为林则徐纪念馆对公众开放。
4: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叫做树德堂，也是人们敬拜林则徐的一个地方。
3: 林文中公祠清光绪年间由林则徐的后人建成，祠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是以祠厅为主的古典园林式建筑群。
5: 一鞠躬。
3: 2025年是林则徐诞辰240周年，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拜谒。林东米是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他常给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先祖林则徐的故事。
4: 公资柱石这块牌匾是虎门硝烟之后道光帝赐给林则徐的，功就是说他的功绩，包括虎门硝烟、新修水利一系列的功劳，说他的功劳、他的资历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基石。
3: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硝烟举世震惊，在那场捍卫民族尊严的壮举背后，是林则徐试图力挽狂澜的理想和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决绝。清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上书中痛陈鸦片的危害，说道：若由意义视之，是使数十年后 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营。正是这道言辞恳切又正中要害的上书，触动了道光皇帝。公元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君臣二人推心置腹地对时局进行了研判。
4: 他对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呢？
5: 这个任务肯定是很艰巨的。那么到广东去，主要是从鸦片的源头要把它禁住，那也就是从走私的源头要打掉，这就引起林则徐的一个思考：你海防能不能防得住？你缉私能不能缉得住？那这里面肯定禁烟会动到很多人的很多利益，甚至可能会触发国跟国之间的一些矛盾。
3: 几天后，54岁的林则徐告别了京城的师友，踏上了南下广州的路程。在与外国官商交锋的过程中，林则徐认为要应对一物，必须掌握疫情，于是大量翻译当时的外文书刊。在这期间，他把一本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并起名为《四周志》，使得近代中国有了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志书。
5: 作为封建王朝中间一个大员，他能够为了国家治理主动去学习翻译，并且把它传播开来，代表了一个社会最进步的一个象征。它是我们古老的封建王朝睁开了蒙昧的双眼。所以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6: 林则徐学习了很多西方先驱，
3: 对疫情了解的越多，林则徐也越发的意识到，清王朝长期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的巨变一无所知。他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设法购买西洋船炮，训练水师，为恐将发生的战事做准备。1839年6月，虎门海滩的两处大池子浓烟滚滚，翻腾了23天，200多万斤鸦片化为乌有。这一场震惊海内外的虎门硝烟，举国振奋，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然而，紧随这次禁烟壮举而来的是更大的民族危机。蓄谋已久的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当英军舰队直逼京津，清廷上下顿时一片恐慌，把战争的爆发都归罪到林则徐身上。而此时仍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恳请朝廷不要被英军吓倒，要积极反击侵略者。
5: 这时候林则徐有个著名的一个言论，就是说知法成奸，是为天下万世计，也就是说为整个国家跟民族未来去考虑。在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林则徐主张坚决抵抗。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帝，那么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他成为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
3: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就此沦为殖民地。而一个坚决禁烟、坚定反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一时间成了罪臣。1841年，56岁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中，他和家人在西安分别，夫人郑氏和亲友纷纷落泪。尽管林则徐感到悲愤与无奈，但仍然满怀报国之心，涌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诗：“赴戍登城，口占是家人。李维任重酒神疲，在劫衰拥定不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谪居正室君恩后，养捉刚于数足矣。寄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就是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会因为有祸有福，我们去趋利避害。他后面还有一句，撤销我的职务，正是你军对我的很大的厚恩。遣出的新将军正好是磨练我的思想意志，所以他对为国家效力可能带来的一个危险，他都考虑在这里，而且他已经置之度外了。他没有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

0: 思想，所以这才是格里国家生死他的一个思想高度。
1: 当林则徐被贬谪流放，去往遥远的边疆，口中吟诵的仍是对国家最赤诚的誓言。他踏上了前往伊犁的漫漫长路，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从此传遍中国大地。
2: 多的书信，他的家人朋友，
1: 一封林则徐写给友人的信首次在林文中公祠展出。在林则徐为官的最后几年，他感到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十分重视为国家举荐和培养贤才。
3: 这封信比较重要的就是呢，这当中是对于左宗棠可以说是赏识。他写道：“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善经世文章。”这可以说是对左宗棠的不管是人品还是他学识的一个评价。
2: 那就说明那个时候他对左宗棠已经是很看重的。
3: 对，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1: 因为曾戍疆三年，林则徐始终忧心边疆的治理。1850年，也就是林则徐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因病辞官回乡，途中停留长沙，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上与当时还是布衣青年的左宗棠见了面。他把治理西北的宝贵资料和方略交给了这位后生，也把经略边疆的理想一并托付。那些未载入史册的言谈细节早已随湘江水流入历史的长河。30年之后，左宗棠抬棺入江，收复了伊犁，成为一段精神传承的佳话。以昔尚存，仍思报国，这样的爱国赤诚深植于悠久的家族文化中。相传林姓起源于河南，商朝时比干因对纣王的暴虐多次执剑被剖心而死。比干的夫人当时怀有身孕，躲进山林中生下了儿子。周武王灭商后，感念比干的忠烈，赐其子为林姓。朝代更迭，林姓族裔从中原迁徙到各地，其中一脉辗转南下入宁。清朝初年，一支林氏族人又迁入福州定居，林则徐便是第五代后人。
4: 这是商进的一个房间啊，当时林公他父亲在这里租了这么几间的房子住。
1: 今天福州的中山路19号，有一处清代花园式的古厝，是林则徐出生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老宅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当地政府请来专家，林家后人纷纷出钱出力，将老宅按照原貌修复。
4: 那这一间呢，就是林公出生的房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哈。就这么小小的一间，因为就一盏的青花油灯，那到了晚上呢，大家全部围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他跟他父亲读书的要坐的灯近一点，他母亲带领着女儿们做点女工贴补家用。
1: 林则徐的父亲林丁日是一位私塾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12口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父亲十分用心地教导儿子学习。林则徐年幼时，父亲就曾告诫他：“不忘欲一事，不忘取一钱。”考取进士后，林则徐入朝为官。他在江苏任按察使期间，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立即回乡守孝。可不久，江苏境内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屡治屡溃，百姓受灾。朝廷只好夺情，命林则徐赴高家堰督工， 这让正在家丁忧的林则徐十分为难。
4: 这时候他父亲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丁忧呢？你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我们父母养育你就是想你长大成才，要为国分担，现在国家有难，你必须挺身而出，那这样就解决了家与国的这个关系。林公的父亲是这样的教导他。
1: 父亲的一席话让林则徐不再犹豫，他身着素服离家北上治理水患，林家简朴立身、弘治报国的家风伴随了林则徐的一生，更塑造出他为国家社稷不惧生死、不计祸福的信念和担当。
5: 蚕丝苟利国家生死以，唯恋岂宜祸福必趋之，引流还原缅怀先贤，继晚开来势必功德。
1: 这一天，生活在各地的后人来到林则徐墓祭拜。林浩从北京回到福州祭祖，出发前家里的长辈交代他一定要来看望家族里最年长的奶奶。
6: 应该叫我姑婆。
7: 对对，
6: 是我的亲哥哥，我跟他是很亲的。
1: 104岁的林子东奶奶是林则徐的玄孙女，因为年事已高，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但与兄弟姐妹投身革命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6: 你说革命当然记得，但是我在燕京大学就在北平参加地下党了。
1: 1937年北平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情景刺痛着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在大学里，林子东和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宣传革命遭到日军搜捕，为了隐蔽转移，从此分散。
6: 革命那个时候，那不隐蔽不行，不隐蔽对本人，你自己愿意牺牲，你会影响别人。
7: 对，
1: 为了保护家人，他们有的更名改姓。林子东辗转离开北平，参加了新四军，成为革命报刊的记者。1945年的一天，林子东接待一位美籍记者时，听他说道：“来中国后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在延安有外事翻译林清，在冀东有八路军战士傅秀，在北平有协助革命的林省官。”林子东顿时激动万分，这几位都是他血脉相连的亲姐弟。
6: 其他的兄弟姐妹，那是我最亲的人，我们隔得大老远了，所以这个不容易，我们是不容易见面的。
1: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林则徐的后人中有5个兄弟姐妹先后投身革命，他们天各一方，数年不得音讯，不知彼此生死，为了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坚守在各个阵地。
7: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不光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信条，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条。林则徐在晚清时候捍卫这个祖国的这一个遗志，它也是咱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百年追求的一个目标。经过了100年的奋斗，我们最终有一个完整强大的国家。
1: 1985年6月12日，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完成登记。根据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完成这一登记手续的正是林家5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清。
7: 这个是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递交文书的时候， 这个是我三爷爷灵清大师，表面上是微笑的啊，但是呢，他的内心其实是狂喜，因为他的决

0: 动不光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同时呢，也是对我们家族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相当于是了却了老祖宗的一个遗憾。
1: 象棋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古稀之年的林清心潮难平，写下七言绝句：月海硝烟扬我威，但杯港酒忆英辉，家恨国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这个延续百年的家族，用五代人的命运完成了先祖的遗志。100多年来，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林则徐。福州的天文学家把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海纳百川成为今天福州的城市精神。而林文忠公祠旁的一所百年小学则以林则徐的名字命名。每年9月，一年级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是在林则徐纪念馆进行。如今林则徐的后人遍及海内外，从事各行各业，在他们看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不仅是历史变革中的英雄抉择，也是今天人们在普通岗位上的人生追求。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林山是福州的一名警察，因为连续执勤，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这天休息，他在家照顾母亲。30多年前，林山就开始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报名参了军。
3: 我还留着当时应征入伍的这个报纸。
4: 12月4日，福州市兵役机关正式批准民族英雄林则徐第70孙林山参军入伍。
3: 对对对，
4: 是因为林公林则徐的后裔的身份获得了报道。
3: 对，在部队里面嘛，经常会被人家关注，这压力是很大的。别人出的事，别人是平常人，我这个出的事会给祖先抹黑。
2: 几年后，林山成为一名雷达兵，作为军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长时间甚至彻夜值守，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因此一年到头，林山几乎都在山区里的部队度过。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一个人在家，这让林山心里总是觉得有亏欠。一年除夕，正在值班的林山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突发疾病瘫倒在地，声音颤颤巍巍。
3: 他就这样讲了，他就说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给我打电话。他也知道我值班，也知道我在部队里面不方便，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给我打电话。我非常难办。他说这样的话，我有念头是想跑的，好像不行了，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2: 林山很想回家看看母亲，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打电话请亲戚朋友帮忙，一个表哥送母亲去了医院。那一晚，林山心里自责、愧疚、无奈，滋味难言。
3: 你不要说是走半个小时、10分钟，你就是走了1分1秒，这个也不是不行的。你这是在值班，是你的职责所在。那我母亲是不是有这个儿子跟没这个儿子一样？这种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的，尽了自己职责就无法尽孝了。
2: 200年前，林则徐曾在为母丁忧时素服至宴。几乎是在相同的年纪，林山和先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国家需要时绝不退避。参军21年，父亲去世，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妻子需要帮忙，没法及时伸手。女儿的成长，他也很少陪伴。他错过了很多，唯独在几千个日夜值守时，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 因为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万家灯火下的团圆和国家的领空安全。2014年部队编制调整，林山面临转业，家人都希望他选择一份轻松的职业，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可林山离开军营又报考了警队，依旧很少在家。先祖的精神成为他数十年坚守的信念，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不会因为一己私利而逃避责任，更不会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担当。林氏家风早已将家国情怀融入民族的血脉，成为一种鲜活的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在时代的奔流中生生不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告别了福州城里这片千年方向，我们再往福建的青山绿水深处走一走，去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筑——福建土楼。你远远望去，真的会被震撼到。巨大的圆形或方形土楼，高的有四五层，黄墙黑瓦，敦敦实实地立在梯田和群山之间，有的已经静静矗立了五六百年。它们不像宫殿那么华丽，却自带一股厚重又神秘的气场，像是守护一方水土的大地堡垒。这些土楼不只是老房子，更是一部立体的家族史诗。接下来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推开土楼厚重的大门，去聆听那些关于团结、坚守与传承的动人故事。
3: 2008年7月10号，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一个叫下南溪的小村子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的村庄张灯结彩，人们呢纷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当地一种代表性的民居现象土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下面我就结合永定地区的土楼来谈谈这种民居形态的魅力。要了解永定土楼，必须得首先了解客家。永定呢，在福建省的西南部，这里边群山环抱，绿水环绕，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当地有名的客家县。土楼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民居形态，也可以称为是土楼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里现在还有300多座圆形的土楼，有4000多座方形的土楼。站在永定的山水之间，举目四望，你会看到绿色的背景之上，黄墙黑瓦的土楼拔地而起。

和陕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呀，客家人到现在还是用"靓"来形容男女青年，"靓仔""靓女"。这个字呢，出现在《后汉书》，《后汉书》上是用"靓"来形容王昭君的，说王昭君丰容靓氏，光明汉宫。王昭君不管服装还是本人，都很漂亮，光彩照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就是河南人，他肯定会用当时当地的语言来描写。其次呢，当地人还跟我说，客家人说我是爱，你看，现在的河南人在说我的时候，是俺，爱和俺，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啊，人们一直梦想的是安居乐业，其实呢，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朝代的更迭，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啊，历史上起码出现过6次民族的大迁徙，有秦朝灭6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有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北宋的南迁，一直到南宋的灭亡。第5次是明末清初，第6次呢是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于是呢，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找一些交通不便、山区来居住，于是也就形成了他们居住的一些特点。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3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我们再谈谈土楼建造方面的妙处。永定的土楼全部由夯土来打造，你远远望去高大而坚实。夯土在中国历史上用于建造，应该说由来已久了。于是久而久之呢，就要在夯土问题上有所总结，有所归纳。到了宋代，出了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上边也有关于夯土如何打造，甚至于墙体的厚度和高度方面的一些文字说明。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应该说会遵照营造法式上的一些做法，但在实际测量当中，我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比如说，营造法式上写的是墙体的高度和厚度是3和1的关系，也就是说，

呢，墙体高度如果为三的话，它的厚度应该为一。土楼的高度多超过了10米，要按照营造法式的这种规制，那么土楼的厚度起码在3米左右。而我测量的结果是，所有的土楼的墙体没有超过2米的。显然，当年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它既按照营造法式的一些规制做了，同时呢，也在为了节省土地或者节省成本，夹杂进去了一些其他的技法。夹杂了什么样的技法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能将土楼的墙体建造的高大结实，同时呢又能缩小它的厚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边，缩小了厚度就意味着扩大了使用面积。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问了几户人家这个问题，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我们所用的黄土里边是加了东西的。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说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红糖，其次是鸡蛋，最重要的是增加粘合剂的糯米汁。这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回答了。翻阅资料，不少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按理说呢，答案也就如此了。但是我呢，很快又发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加糯米汁，这是人们在垒砌，比如说砖、石、墙体的时候，为了增加粘合度，它确实在粘合剂里边用糯米汁的。如果把糯米汁放到土里，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不但不能夯打了，而且就粘成了浆糊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加鸡蛋和红糖，那得加多少呢？你从这个土楼你目测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来，它所用的黄土应该是在成千甚至上万立方的。如此多的黄土，加多少鸡蛋和红糖呢？加的太少显然不起作用。如果按比例加到一定的成分，一般百姓承担得起吗？为此呢，我还翻了永定县志，县志上明确写着，到民国时期，永定地区没有制糖厂，这就意味着糖在永定很长时间它是紧俏商品，一般百姓它是消费不起的。那土楼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使它的墙体如此的坚固呢？为此啊，我请到了一位高人，他是福建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黄汉明先生。黄先生呢是研究土楼方面的权威。他说呀，土楼所用的材质并不像民间所说的那么奇怪，它就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大体是三个成分，一是黄土，二是沙子，三呢是夹杂的一定的石灰。当然比例很重要，黄土最好的黄土应该是那个水田下边沉积多年的老黄土，用这种黄土再加上25%的沙子，同时再加入一些的石灰，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搅和匀称，同时要把它们进行一定的发酵，晾晒的干湿程度合适的时候才能上墙夯打。这样夯打出来的墙体到底有多坚固呢？有一家的主人给我讲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说，土楼啊都是3层以上才开窗，这是为了安全。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1楼要生火做饭，它是有烟的。为了排烟，他们就想啊在1楼墙体上开凿个窗子。他想，土楼嘛，土建起来的，于是他最初就用铁锨这样横向的去铲，无能为力。最后他又改用锄头，用锄头去刨，锄头落到这个夯土墙上竟然砸不动。他最终动用的工具是冲击钻和簪子，
可见这种夯土它的坚实程度有多强。这样看起来呢，墙体的坚实主要来自于黄土、沙子和石灰的和比例的这样一种配比，当然还要加上坚实的夯打。民间传说当中的红糖糯米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处于一种良好的猜想吧。永定地区呢，也是多雨的地方，它的年降雨量在1600到2000毫米。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地方多山，雨水有时候还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洪水。有一个老乡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年夏天啊，永定地区连续暴雨，引发了洪水，洪水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漫山遍野，拔树滚石，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吓坏了，纷纷躲到土楼里边去躲避，同时呢，用各种沙袋把门口堵了起来。几天之后，洪水退去了，人们走出来看土楼，安然无恙。这个插曲呢，引起了我对土楼地基和墙体的注意。我发现呢，大大小小的土楼，它的下半部分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有1人多高。石头当然是防水的了，也很坚实。但问题又来了，石头和黄土，一个硬，一个软，它们的质地和粘合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衔接呢？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垒砌这些石材墙体的时候，隔一段距离就会加上一根木立柱，在这木立柱上再进行夯土的夯打。当然了，这还不够，他们在夯打10到20公分的时候，还会横向加上一些竹片，这样夯打起来的墙体呢，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一些支撑。当地人把它叫做墙骨，实际上，这和我们现在在水泥里面加钢筋是一个道理，它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加强作用。当然，为了防雨，土楼的上面的粗盐也很大。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土楼上面的粗盐一般都在3米左右。这样，一般的雨天，雨是不会对墙体造成危害的。坚固的墙体使得土楼像堡垒一样。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大门。大门是入口，大门也是一旦发生非常情况的时候最薄弱的环节。我看土楼的大门呢，一般都很厚，大概有20公分厚。有些土楼的大门外侧，它还包了铁皮，当然更多的没有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土楼遇到了一些非常情况，比如说来犯者用火攻，没有包铁皮的大门怎么抵御呢？土楼的主人让我顺着大门往上看，当然这个大门的整个的框子全是石材的，上边是由2片石材合并而成，当中有一条缝隙。主人告诉我，一旦有人放火烧门的话，他们会在上边用水来浇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营造的智慧，土楼呢，才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一直走到了今天。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还带来了耕读传家的一些好的传统，在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对后人的教育，不忘文化方面的建设。在永定县志里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的永定地区，地处简僻，而文风朴茂，甲地未科，为数郡之冠。意思是说呀，尽管永定这个地方很偏僻，但是呢，当地的文风不弱啊。
有的时候在当地的科举考试当中，出现了数郡之冠的好成绩。所谓数郡之冠呢，就是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县。明清时期，永定地区有翰林13人，有进士39人，还有举人300多人。这些人呢，是当地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但是呢，这些人靠着他的满腹经纶，对当地土楼的建设、格局的安排、矛盾的解决，甚至是一些起名上边，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当地的人才，在家园建设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呢？我在那儿发现了3点。首先一点呢，是在土楼的造型上边，他们起过作用。我原以为呢，这里的土楼就2个形态，一个圆，一个方。当真是身临其境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土楼多种多样，有多少种呢？他说有30多种，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有这么多吗？他说，如果不多种多样的话，我们永定地区的地形这么复杂，那怎么能和地方的地形配合起来呢？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我们这有5边形的土楼，本来呢也是想按4边形来建的，但真正施工的时候才发现边上有小溪，同时呢还有邻居家的墙体，为了使自己的家园不影响邻居，也和地势相符合，所以变4形为5边形的土楼。这个土楼的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叫顺元楼。当然了，之所以这样做，与当地的老者有直接的关系。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呢，是当地一座建成8边形的楼。为什么建成8边形了呢？据说原来的主家也是按4边形来设计建造的，施工的时候邻村的人赶来了进行阻止，理由是你家的这个土楼的一角正好对的是我家的祖坟。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两家人僵持不下了，而且两家的理由都很充分。怎么解决呢？最后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是返乡的翰林。老者听了两家的陈述之后，觉得确实都有道理，那怎么能调和一下呢？老者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能不能把4边形变成8边形，这样你既不会再冲人家的祖坟，同时呢，你家的这个土楼也用了一个吉祥的数字。两家听着合情合理，各得其所，所以满意而去，矛盾也因此化解了。当地的这些文化人，他所起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在功能的划分上。所谓功能划分呢，就这个土楼里边安排哪些设施，怎么布局，用于干什么，他们参加了大量的意见。看到土楼的时候啊，就不由让人想起当年的朱元璋，他说呀，要高筑墙，广积粮。当然了，这是他最后成为帝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土楼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土楼高墙深院，而且呢，它的功能划分上也挺有讲究。首先是防卫，3楼以上是窗子，你外表看它是窗子，实际你进到楼体里边才会发现，这窗子还有第二个功能。什么功能呢？窗子的外口是比较小的，而内口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呢，就决定了，如果有人来犯，你站在这个窗口上，你的视角是比较大的，你不管是观察还是射击，你会有一个更宽的范围。
窗子和枪口它是

混为一体的两个功能，这体现了土楼以武御敌的一面。土楼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以文御人。一个土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社区，里边什么功能都有。你比如说要有井水，要有储藏，要有饲养，要有住房。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客家人没有忘了对子女的教育。在一些大型的土楼里边，我们还看到里边有学校，而且这个学校就建在整个土楼中轴线的两侧。像它的当地著名的镇城楼、怡经楼，里边都是住上百人，里边都有学校。当地人还给我说，他们这里啊，曾经有一个叫沙帽楼的土楼，整个的土楼做成沙帽状。当地人为什么在这个土楼上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呢？沙帽楼原来是学校。历史上呢，他们之所以这样造，是把读书和做官给融为一体了，告诉后人好好读书就会飞黄腾达。这些文人墨客呀，他们在土楼的名字上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啊，举几个例子。在永定地区，当地人以五凤楼为贵，它是一个整体围合的土楼的样子，但是里边的建筑呢，明显带有中原的那种四合院的做法，叫五凤楼。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呢？凤是百鸟之王，五凤楼是不是有五个凤凰呢？当地人的解释啊，他说不是五个凤凰，是五个方位，这和五行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叫凤呢？他说房子的翘角像鸟的翅膀，所以叫五凤楼。但真正的走到里边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个点。首先是它大门用的是中原地区的广亮门，所谓广亮门呢，是一种高规格的门，它不但尺度大，色彩丰富，而且门它的气势也很大。除了木，还有石，还有砖，三种材料齐上。五凤楼它用的是这样的大门，显示主人历史上曾经身份不凡。再有一点呢，你进到里边去，它是逐级升高的，就是把四合院里边那个步步登高的理念也在这里进行了落实。当然了，它里边的房屋跟一般的土楼安排是不一样的。一般土楼呢，它的房屋大小开间是一样的，而这个五凤楼里边的房屋大小有区别，方位有区别，显然是和中原地区那种等级、身份、年龄是相配的。这是五凤楼。还有一个楼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眼香楼。眼香楼外表看就是个圆形的，但你走到里边去别有洞天。它有前厅，有中厅，有后厅，层层相套。而且你走到里边去，你会发现它的墙体上有砖雕，它的木柱上有木雕，它的门框上有楹联匾额。总之整个的区域里边给人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它的名字也很有语义啊，眼香楼，子孙繁衍，书香传世。这是楼主人给我解释的。早期眼香楼的主人呢，他姓苏。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家里确实儿孙满堂，男孩呢有13个。这13个男孩里边出了一个举人，5个秀才。还有一座楼的名字也很响亮，叫魁聚楼。魁星在古代传说是掌管文运的。魁聚楼它的语义呢，就是魁星聚此楼的意思。你看它的气

0: 意识之大。在这个楼里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祖堂，也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不仅居于土楼的当中位置，而且在造型上也别具一格。祖堂是全木结构，同时呢，它是分上下两层，这样不由得就想到，这不就是中原地区那种歇山顶吗？而且还是重檐的，这种重檐的歇山顶，一般是出现在宫殿上的。由此可见，这家主人当年在造房子的时候，他有着很高的追求。这就是土楼，你外观上看呢，它确实有些粗糙，但是它里边呢，却凝聚着多种的营造智慧和生存智慧。细细的品起来，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在造型上，在工艺上，甚至于这些土楼的起名上，都和中原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啊，土楼是永定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以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融入了世界，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每一条古道都藏着一段历史，每一次行走都是在与书中的人物与远去的岁月对话。说到中国现代文学里最让人难忘的劳动者形象，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名字，骆驼祥子。老舍笔下的祥子拉着车在风雨里奔波，也在京郊的山道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而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地方磨石口，更是成为无数读者心中连接京城与山野、现实与归途的关键路口。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还是文学里的虚构地名呢？曾经商贾往来、驼铃阵阵的古道，今天又是什么模样？这条短短1500米的老街，为何能够成为京西要塞、香火圣地，甚至还藏着一座神秘百年古寺？今天我们就跟着书本旅行团重走驼铃古道，走进如今的北京石景山磨石口，一起追寻祥子的足迹，解锁古道的历史密码，感受百年老街的古韵新生。
4: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5: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
6: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5: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4: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7: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5: 对，
7: 磨石口是这儿吗？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6: 那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5: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磨石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4: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6: 骆驼祥子添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5: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4: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 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模式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模式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5: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次承恩寺。
7: 为什么是赤次承恩寺？
5: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8: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5: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4: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

0: 文明，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1: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2: 这可以摸吗？
3: 哇，
4: 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那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0: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碉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住有碉楼呢？
4: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2: 一般情况下碉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碉楼呢？
4: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0: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1: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4: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1: 嗯，
4: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5: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6: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4: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5: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6: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4: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0: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4: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7: 第三道。
4: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0: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暂别了李琦，书本旅行团走到一家百年老布店，这间历经百年历史的店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模式口老居民李淼。
1: 这真是一百年前的墙吗？
8: 对，保留了一百年前原样，
1: 所以这些石头这个砖头都是一百多年前。
8: 对，一百年前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有一些风化了。
0: 书本旅行团近距离观察着古老的墙壁，他们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9: 你说咱们这老布店的墙在这立了那么久了，有没有可能祥子也牵着骆驼在这歇过脚呢？
8: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条路是驼队经过的交通要道，以前驼队基本上拉骆驼的都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2: 您是怎么知道之前驼队是从这儿走的呀？
10: 我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块儿，开驼队的，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九代了。
2: 哎呦。
10: 驼队送东西，他会从这儿经过，就会在这儿歇脚，把所有的补给补充以后出去就到河北了。
0: 李淼告诉书本旅行团，如今的模式口依然延续着对传统技艺的研究与传承，船踏

0: 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而模式口地区有着大量精美的石碑石刻、传统民居砖雕等，船拓技艺得以延续保存，并且依然在创新发展。李淼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石景山区船拓艺术手艺人庞献坡，传承至今的船拓技艺会让书本旅行团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1: 船拓呢，就是用咱们这些传统的这些纸墨等一些工具，把刻在那个石碑石刻还有一些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拓印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拓下来那张纸叫拓片，要想做拓片要有一个重要的材料，
2: 纸。
1: 对，咱们中国特有的
2: 宣纸。
1: 宣纸玩过没玩过拓钢镚儿？
2: 啊，玩过
1: 啊。嘿，我以为就我们这岁数的玩过呢。你拿个硬币，拿个纸往上一摁，拿铅笔一抹，那个图案就出来了，是吧？
3: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3: 那咱们为什么要拓这种图案呢？古人也会拓这个图案吗？
1: 有，因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文字和图案特别多，而且还都是好的寓意的。咱们今天呢要体验的呢，这个谁知道是什么？
2: 是那个屋檐上那个屋脊的那个
3: 瓦当。
1: 对，是建筑材料最不可缺少的。
4: 咱们这个就最早这个拓片咱是从哪发现的？
1: 是唐李世民写的温泉铭。
3: 这个手艺是您传承的是吗？
1: 对，我们拓碑式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发明很多新的这个拓法，包括鱼拓，超市买一条大鲤鱼拓出来比画出来漂亮100倍。又结合北京双奥之城又开冬奥会，我们就
3: 拓雪花啊，
2: 拓雪花，
3: 嗯，
1: 发明的拓雪花。
3: 哇，
1: 拓雪花怎么拓？你不能拿个真雪花拓？不用，我们专门刻一个板，刻一板呢让你拓出来这个雪花，你摸上面有凹凸感的。
3: 哦，它那个
1: 看
3: 是立体，有点立体的感觉。
0: 与庞献坡交流后，书本旅行团兴致勃勃，大家想马上亲自体验船拓技艺。在动手体验之前，庞献坡为大家示范了拓印的工序。首先将纸裁好，平铺于瓦当上方，将喷壶调成喷雾模式。第一遍少量喷水使纸延展，第二遍喷水可将纸完全喷湿，之后用中刷微微清扫，使其墨色均匀。墨不透纸，墨汁通过纸张均匀渗透至凸起部分，再用小毛巾由里向外轻捻，待纸干后便可上墨了。用于上墨的工具叫做拓包，先在拓包表面喷少许水，拍匀后便可上色。上色时上纸要平，上墨要匀。第一遍上墨后待纸烧干，可继续第二遍上墨，如此反复上墨4至5次，以使颜色饱满鲜明。揭纸也是很有学问，待纸还未完全晾干就要马上揭开，从四角开始慢慢向上，以防止纸张裂开损坏。看到这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问，
3: 那这些裂的地方也不需要去修复是吗？
1: 为什么要用生宣纸？它这么多裂着地儿啊，你等它干了以后，你给它一拍平，
3: 哦，
1: 它就会恢复原状。特别是装裱以后，它所有裂着地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0: 了解了拓印技艺的制作工序，书本旅行团在庞献坡的带领下前往2楼，亲自体验拓印旧时房屋瓦当。

0: 现在每人都做了一张踏片，大家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就是非常神奇。我们今天认识了这种瓦片，学习了古人如何将这些纹样保留至今，然后这种体验都让我跟这个中国的文化感觉有了更深的连接。
0: 对了，我们不只是体验做踏片，更要了解踏片深厚的故事，了解古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你说说，你挺认真的。
2: 踏片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一种文字也好，艺术也好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与发展。我之前一直觉得像这些工艺什么的，它是一成不变的，直到今天去学习我才知道，即使是这些

0: 比较传统的这些技艺，其实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也是希望咱们这些传统一些的手艺能够在未来开出更繁荣的花吧。
1: 他引出的瓦当图案仿佛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古道曾经的繁盛。见体验拓印后的书本旅行团仍然意犹未尽，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2: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0: 好像有砖新一点，
2: 这种的是吧？
0: 对 对
2: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1: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3: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4: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3: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
1: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追随着祥子的脚步，了解了模式口的历史，揭开了承恩寺的神秘面纱，体验了船踏技艺，感受到了驼铃古道的旧貌新颜。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5: 驼铃声早已远去，但古道并未沉寂。从祥子脚下尘土飞扬的生存之路，到如今承载文化记忆的漫步廊道，模式口的演变是一部微缩的北京城市生长史。来这里走一走，不仅能够踏寻文学经典的现实坐标，更能够感受到历史从未远离，它正以另外一种鲜活的方式在街巷的肌理中延续着生命。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重走古道，我们读懂了山河岁月里的坚守和传承，而烟火人间最能抚慰人心的，永远是那一口藏在街巷里的地道风味。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跟着味道调查员 走进三地街巷，探寻三道地道珍馐，去河北邯郸品百年传承的广府五香蒸肘，到湖南安化品尝用料豪横的茶香辣卤牛腿，再赴广东开平解锁外皮酥脆内香四溢的开平烧猪。马上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场鲜香四溢、匠心满满的味蕾之旅。
15: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油豆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16: 咱这儿过来逛集市了啊！
17: 对，早上
16: 准备买点什么呀？
17: 买点肘子。
16: 你好，老板。
18: 你好。
16: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17: 挑前肘，前肘它瘦的比较多。啊，
16: 前肘好点。骨头节直的是前肘。
17: 对，
16: 哎，看着品质不错。
17: 哎，对。哦、
16: 好，
17: 好，
16: 那谢谢老板啊。
15: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16: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哈。
17: 对对对对对对、
16: 啊。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1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6: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17: 对。
15: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肘子、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6: 咱们做什么大菜？
17: 做这个广府的五香蒸肘。
16: 什么叫蒸肘呢？
17: 蒸肘呢是捆扎的意思。
16: 哦，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15: 蒸也就是捆扎的意思。蒸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蒸肘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

0: 皮在制作赠肘时大有用处。
1: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再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哎，这一拉，哎，往前推着走45度，你看，
2: 哦，
1: 哎，慢慢走，
2: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交错的那股，
1: 对对对对，
0: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1: 先把猪蹄儿，哎，在用不上拿下来。哎，你看，
2: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
1: 哎，
2: 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1: 哎，对，
2: 哎。哦，这一拧，这拧。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1: 对。
2: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1: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1: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儿吧？
2: 哎，它好捆，是不是？哎、
1: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儿。
2: 哎，
1: 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2: 哦，这切成条状的。
1: 对。
0: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猪肘肉以及猪五花肉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赠肘呢？
1: 来呢，你看，
2: 哎呦，真家伙，这是啊，
1: 一个肘子是削一颗肘，
2: 就一颗
1: 草扣，这叫杀人，
2: 杀人，
1: 丁香来一个，
2: 对，
1: 丁香黄豆是发苦的，
2: 三带一个，
1: 花椒
2: 一小把，
1: 对，香叶，
2: 哦，香叶，
1: 对，
2: 哦，香叶。好，
1: 哎，捏两块也行。
2: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1: 嗯，很重
2: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0: 小茴香、草果等10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2: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
1: 哎，对，
2: 哎呦，看这豪华版的，
1: 哎呀，
2: 啊，
1: 加的是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2: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0: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分别切成长条，然后在清水中加入食盐和花椒，把切好的蔬菜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更加脆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赠肘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2: 这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不教？
1: 包啊，那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
2: 哦，
1: 裹得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2: 啊，越筋道。
1: 对，
2: 荤素搭配，
1: 小香芹，
2: 哎，
1: 香葱，
2: 哎，
1: 提味儿。
2: 肥瘦相间，
3: 这有点像卷饼，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2: 啊。
1: 哎，做好以后，那时候用布把它包裹。
2: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1: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2: 裹紧了它啊，
1: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的，
2: 哎，
1: 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2: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1: 对，定型
2: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1: 哎，你
2: 这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0: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赠肘口感就越好。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2: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1: 用老汤，
2: 老汤，
1: 对，需要老抽酱油。
2: 哎，
1: 它放里边，
2: 那行啊。
1: 再等开锅的时间，再加点料，
2: 这就咱们就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1: 对，再把骨头放到里面。
2: 哦，有点像这个酱牛肉那个卤汤那个味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在这会儿再放点辣椒。
2: 哎，对，加点这个辣味儿，
1: 哎，
2: 抓一把。
1: 对，这会儿需要用一个篦子和一个锥子把它压下去。
2: 篦子压住。
1: 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0: 将缠好的赠肘入锅卤制，猪骨也放入锅中。开锅之后，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让赠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转小火慢炖1小时左右。饶大哥说，出锅之后的赠肘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静置6个小时以上。

0: 猪肉完全凝固成形时切开，猪皮猪肉层次分明，宛如绽放的花瓣，色泽艳丽，味道诱人。
1: 哎，张大哥，咱们这个正肘已经做好了，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蘸点这醋汁儿，是吧？这是灵魂，名不虚传。
2: 对啊，
0: 有着百年制作历史的正肘，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3: 辣妹子辣哟！
4: 辣辣辣辣！
3: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安化采辣椒大赛的现场，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5: 还有辣哥哥。
3: 谁想成为采辣椒大王呀？哇！那咱们比赛开始。
0: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3: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5: 肉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
3: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蒋小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3: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6: 我是辣椒王。
3: 哎呦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哦，
0: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5: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0: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是相当有名的哈。
1: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嫩一部分吧。
0: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1: 吸气。这是云雀吧？
0: 云雀鸟。
2: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0: 这个是牛的腿骨，和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0: 哦，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啊，对。
2: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0: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1: 主料，
0: 主料
1: 牛腿。
0: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
1: 十多斤呢，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0: 黄牛精神。
1: 对啊，有的牛腿让它入味的话，我们想竹签了，先怎样的呢？它是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2: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便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1: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3: 茶叶，
0: 茶叶，
1: 江湖葱、山楂干，加点花椒。
0: 咱们只取这个水
1: 底层，
0: 嗯，
1: 向上全卷，
0: 得擂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1: 泥溶状。
2: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波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借助雷波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0: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1: 进去第二次炸苦，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0: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1: 对，白醋酸性的。
0: 现在上我们刚刚擂好的料，魔法茶汁。
2: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1: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
0: 敲碎它呀。
1: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0: 砍柴用的。
1: 对，
0: 一二三，
1: 好。
0: 这里边的骨髓特别的满，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1: 猪骨头、
0: 猪棒骨、
1: 老母鸡、
0: 金汤，
1: 哎，对，
0: 一层铺一层。
2: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1: 柚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0: 哦，去除异味。
1: 辣椒少量登场，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0: 全部甩，全部甩。
1: 是的，
0: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1: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0: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1: 它有它的清香味吧。
0: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2: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 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0: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3: 是的，
0: 辣得很，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2: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0: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1: 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1: 加点增色料，生抽，
0: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啊。
2: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三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4: 干杯！
0: 尝一尝啊！
5: 我要吃土豆。
0: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那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5: 不是酸酸甜甜的，
0: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
2: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1: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0: 来来来，验收一下。订猪，你看这行不？
1: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啊。
0: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慢点儿。好喽。
2: 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段段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0: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这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6: 一天平时八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嗯、小耳朵的、哦、吃起来肉很鲜甜的。
0: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6: 等一下，要个要等一下。
0: 我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6: 刮这个猪毛之前、嗯、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0: 哦、得这样刮是吧？
6: 是啊，它才不会破。
2: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0: 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啊、
6: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嗯、剔骨头的、嗯、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好大一点敲、哦、有时候就换、
0: 哦、而且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
6: 对对对，
0: 它都扁下去了。
6: 是啊，对应中骨、嗯、比较硬，所以得敲。
0: 哦，这两把刀配合了。
6: 对对对。
2: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6: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0: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6: 沙姜。
0: 沙姜。
6: 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0: 这一碗是什么呀？
6: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0: 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6: 香菜籽。
0: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
6: 啊，对对对，
0: 香菜籽。
6: 香菜籽
0: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6: 增香的。
0: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6: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这些调味料来的吗？打成粉下去，
0: 然后再给它
6: 啊，放点盐、糖下去腌制。
2: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6: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三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豆豉酱20克，
0: 好，
6: 是小金盐，来，
0: 然后再抹了吧，
6: 抹可以。
2: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6: 是啊。
0: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6: 准备烤皮。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将整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至一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1: 这是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2: 对，
1: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2: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1: 对，
2: 和是上皮水了。
1: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2: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1: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不好看。
2: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轻轻的。
1: 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2: 可以了。
1: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哦。
2: 69，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1: 就变成紫色的了。
2: 对呀、啊，还有一些蜂蜜，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这是放去蜂房风干它。
1: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2: 6个小时左右。
1: 哦，那很久了，6个小时的时间。
2: 是啊。
1: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2: 好。
0: 当整猪烤到3-4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2: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1: 开烤了啊！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2: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1: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2: 250度。
1: 好嘞，嗯、好，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2: 关门。
1: 开烤。
0: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2: 拿着吃，放在啊，放一起吃。
1: 哦，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2: 对。嗯，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嗯，很好吃。
1: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嗯，
3: 非常好吃。
1: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0: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4: 烟火抚人心，风味寄深情。从燕赵故土的匠心肘子，到湖湘大地的香辣牛宴，再到岭南街巷的酥脆烧猪，一道道地道的风味，藏着山川的馈赠，匠人的坚守，也裹着最质朴的人间欢喜。一口鲜香是岁月的沉淀，一味乡愁是心底的牵挂。美食让旅途有了温度，让文化有了滋味，更让我们在唇齿之间读懂中国大地的辽阔和温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今天播出假冒的国医大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黑心的红娘。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频发，严重危害了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与家庭幸福。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通过真实案例提醒老年朋友警惕以免费体检、高额回报、亲情关怀为名的各类骗局。无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请务必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原则。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宁波镇海的一名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天，张老太接到一个国医大师打来的电话，说要给他看病。仅凭一张舌苔照便开出神药，声称能治愈多种顽疾，药价高达几万元。老人满怀期待，收到的却是一堆普通中成药。再联系大师，电话已成空号。多种套路，各种名目，这背后隐藏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精心骗局。那么他们是如何一步步骗取老人的养老钱的呢？一起来听假冒的国医大师。
3: 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一名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4: 你就是听过江院长的课的是吧？我说是啊。他说你身体很不好，他说啊，他说让我再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
3: 打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自称是江院长的助理小李。对方提到的江院长，张老太并不陌生，是一名在网上讲课的专家。此前张老太加入了一个养生群，群主经常会在群里播放一些养生类的讲课视频，江院长就是其中一名中医专家。听说对方是江院长的助理，张老太就跟对方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张老太患有肺结节、胆结石、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时身体不太好。
4: 我以为他们那边要了解什么，说了以后，他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他说，我就请那个江院长的老师，他说，来帮你看看。
3: 对方说的江院长的老师。张老太也听说过，以前江院长在讲课时曾提起过，他的老师是一名国医大师。听说国医大师能给自己看病，张老太有些将信将疑。
4: 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有点疑惑嘛，怎么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3: 挂了电话，张老太没把这个事情太当真。大概2个小时后，张老太的手机又响了，
4: 很老头的声音。他自己介绍的，我就是江院长的老师。
5: 国医大师打来电话要给张老太看病，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张老太又会遭遇什么呢？
3: 对方自称是江院长的老师，这次打电话就是专门来给张老太看病的。听到国医大师真的来给自己看病，张老太有点受宠若惊，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接下来对方的一番话慢慢打消了张老太心中的疑虑。
4: 他说他平时也不跟人家看病的，主要是我是好像里面的那个像粉丝一样的，反正听课的那个里面的人嘛，就是像抽签一样的 正好抽到我了，就来帮我看看，等于是。
3: 听对方这么一说，张老太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之后，对方就询问起张老太的身体情况。
4: 我就把我的情况，我的生病的那个情况跟他说了嘛。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对方跟他说，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他的病情，需要他拍一张舌苔的照片发过去。
4: 他的助理不是在旁边嘛？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小李，他说叫张阿姨，他说拍个舌苔过来，他说，那我就拍了，就给他传过去发过去了。
3: 以前张老太也看过中医，医生通常也会通过舌苔来帮助诊断病情。这次对方也要看他的舌苔状况，这让张老太觉得对方肯定是一名国医大师。之后张老太加了助理小李的微信，把舌苔的照片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国医大师就开始给他看病。
4: 那个老头呢，肯定也是学过医的，肯定说出来头头是道的。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关于他患的这些慢性疾病，对方从病因、治疗方案、平时的注意事项等等讲得头头是道，这让他更加相信对方就是一名国医大师。对方还跟他讲，他身上的这些病并不难治，只要对症下药就能够药到病除。
4: 说了以后，他说：“哦，他说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他说：“我一定帮你看好。”他说。
3: 听说病能够治好，张老太有些激动，赶紧问怎么治疗。对方说他会为张老太专门开一些对症的药。
4: 他说三种药，他告诉我包在他身上，三种药肯定给你治好。
3: 吃三种药就能够把多种慢性疾病治好，这是些什么药？真的有这么好的疗效吗？张老太说，当时对方告诉他这些药非常名贵，而且药价不菲。
4: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啊一共。
6: 那你当时有没有再问一句呢？什么药呢？怎么那么贵呢？
4: 没有问，我想人家是国医大师，你东问西问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没有问。
3: 几年前，张老太做了一次大手术，术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加上随着年龄增大，各种慢性老年疾病也随之而来。张老太常年遭受病痛的折磨，如今听国医大师说吃点药就能够治好这些病，他觉得多花点钱也值得。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他给对方转过去了1000元定金。
4: 他给我开了药以后，等于是那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再货到付款嘛，人家快递送过来了，你再把那个全部的钱付过去嘛。
3: 三天后，张老太收到了一个快递，快递员告诉他，这个快递是外地寄过来的药。由于是货到付款，张老太就把剩下的7.1万元购药款支付给了快递公司。之后，张老太打开了快递包裹，里面有三种药，仔细看了每款药的成分，张老太有点疑惑。
4: 等我收到药了，打开一看，什么名贵的药？那我也懂一点的，是不啦？
6: 这些药以前您接触过，您吃过？
4: 吃是没吃过，没接触过，但是看这个那个成分，更没有一个是名贵的嘛，那我知道的嘛，是吧？
3: 张老太收到的这三种药都是一些补气益肾类的中成药，仔细看每种药的成分，张老太发现都是一些常规的中药材，没有很名贵的。张老太以前做过护士，有一定的医药常识。
4: 那他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我知道的。
3: 此前国医大师信誓旦旦地说他开的都是很名贵的药材，张老太才愿意花7万多块钱买药，没想到收到的药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中成药，里面也没有名贵药材的成分。起初张老太以为是不是对方记错了，于是他赶紧联系那个国医大师，然而结果令张老太深感意外。
4: 跟对方联系打不通电话了，
3: 国医大师的电话打不通，张老太又想起了那个助理小李，结果小李也联系不上了。
4: 微信你叫他叫不应的，
3: 这是什么情况？对方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呢？事情完全超出了张老太的预料， 此时张老太突然有点反应过来，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张老太每个月的退休金是6000多元，这次买药花的7.2万元相当于她近一年的退休金，这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讲是一笔不少的钱。
5: 花了7万多块钱买来的药，原以为是很名贵的药，收到之后才发现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更可疑的是对方怎么都联系不上，张老太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了，于是他报了警。
3: 听了张老太的遭遇，警方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有些蹊跷。他们首先对自称是江院长老师的这个国医大师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7: 我们当时啊也查过了啊，当时百度百科啊什么上面啊，我们都能够确实是能查得到。
3: 警方调查发现，张老太提到的这个国医大师确有其人，是一个著名的中医专家。不过他们认为给张老太打电话的这个人是不是专家本人存在很大疑问。
8: 这种名医其实一个稀缺资源，往往的话你线下这种排队啊，包括这种挂号的话，排队都要排很长的时间，不可能说有这种线上问诊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名医是没有这个空的。
3: 更加可疑的是，对方仅凭一张舌苔照片就打包票说吃了他开的药就能够药到病除，这种话也不太可能出自一位中医专家之口。警方怀疑对方很可能是假冒这位中医专家骗取张老太的信任推销药品。接着警方对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品进行了调查，他们又发现了问题。
8: 对于这些药，至于是是否能对他对真的对症下药，其实后面我们也咨询过医生，这些药属于这种治不好吃不坏的。
3: 经过咨询，警方了解到对方卖给张老太的这些药很普通，在药店里都能够买到，对张老太的病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那么张老太花了7.2万元购买的这些药，真实的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
9: 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些药品的价格跟老太太付出去的这个7万多了，价格基本上差了将近有几十倍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些药品一盒只有20-30块钱，最多的也就50-60块钱一盒。
3: 经过核算，警方发现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市场价不到2000元，而对方却跟张老太要了7.2万元，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价。经过综合分析，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7: 我们判断啊，应该是有人冒充了这个名医，然后对我们被害人实施了诈骗。
3: 资金流、信息流，警方顺藤摸瓜，锁定多个犯罪团伙，国医大师的真面目终于浮出水面。假冒的国医大师正在播出。根据张老太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货款的方式实施作案，也就是张老太在收到药品之后，将剩余的7.1万元购药款支付给快递公司，再由快递公司转给发货方。警方决定从资金流着手调查。那么快递公司从张老太这里代收的这笔钱转给了谁呢？
8: 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把这个流水从受害人到快递公司再到快递公司后面的一段进行了一个校正啊。
9: 这个钱快递公司代收了以后就打给了这个药房，一个药房的老板。
3: 警方调查发现，快递公司收了张老太的7.1万元购药款，在扣除了相应的服务费之后，将剩余的钱款打到了一个姓王的女子的账户上。
9: 王某，那我们查了一下，他之前可能在一些类似的医药的仓库里面有过工作经验，那后续自己开设了这么一个仓库来进行这个药品的快递。
3: 王某23岁，经营一家药房。之后警方对王某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他们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9: 然后我们对王某的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他这个钱呢收过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一个赵某的这么一个收款人。
3: 张老太是8月5日将7.1万元的购药款支付给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当天就将钱打到了王某的账户。第二天，也就是8月6日，王某的账户里有一笔6万余元的款项转出，打到了一个姓赵的男子的账户上。警方认为，这笔6万余元的款项很可能就是张老太被骗的购药款。调查中，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8: 对这个人的话， 与药房之间这种往来的话基本上也比较频繁的，大概三四天左右一次，而且是单向的，是从药房向这个赵某进行的一个转账的。
3: 那么这个赵某是谁？他跟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赵某36岁，有医药销售的从业经历。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个赵某有重大嫌疑，之后他们对赵某进行了重点调查，
9: 发现他有在河北的一些写字楼里面租赁房屋、开办工作室这么一个行为。
3: 通过一段时间的蹲点调查，警方发现每天上下班的时间点有另外5名男子进出赵某租的这间办公室。那么赵某和这些男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9: 每个月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15号左右，每个月的15号左右会有一个发放工资的行为。那工资呢也是不固定的，好的时候可能有上万，差的时候可能只有7-8千这个样子。
3: 每个月15日左右，赵某都会向这5名男子的银行账户转钱，每个人的金额都不一样，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9: 那这个应该可能跟他们的业绩了，可能考核业绩了，可能有关系。可能每个月能够卖出去多少药品，收回来多少钱，根据这个资金量来结算他们的工资。
3: 据此，警方怀疑这可能是一个以赵某为首的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之后他们对赵某等人实施了抓捕，经过审讯，很快给张老太打电话的那个国医大师的真实身份浮出了水面。此人是李辉，31岁。
10: 我就说我是这个国医大师，然后问他的身体哪些地方不舒服，然后我就给他说医院里还有对你症状的这些药啊，这些药特别的珍贵难得，然后把这个药上面老板说有功能主治，你给他念一念，是对他症状的，然后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去给他们推荐老板提供的这些药物。
3: 李辉交代，他是2025年年初加入赵某的这家公司的，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冒充国医大师给被害人打电话，为了让被害人相信自己就是国医大师，李辉还故意模仿老专家的口气跟被害人。

0: 人沟通。
1: 因为我嗓门也比较大，老板说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小一点，老板也一个劲儿的在旁边就督促我，就你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太大了，慢慢的去说。
0: 李辉说，作案时老板赵某会给他们发一张药品的单子，上面有十几种药品名称，大多是一些治疗慢性老年疾病的中成药，每种药的价格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1: 老板是这么话术上这么培训我们，叫我们去说，就是这个药，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哪些地方不好，有用上这个药肯定没问题，放心的去用。
0: 据李辉交代，他的收入主要靠提成，骗的钱越多提成就越高。他记得最多的一个月挣了3万多元。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今李辉很后悔。
1: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因为法律意识啊各方面比较淡薄，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的就是沉痛深刻，这个现在是知道了。
0: 据警方调查，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是2024年上半年开始从事这个犯罪勾当的。赵某先是从非法渠道购买来一些中老年人的信息，然后雇佣人员冒充国医大师给被害人打电话，高价推销一些普通药品。而卖给被害人的这些药品来源，赵某是和开药店的王某合作的，由王某发货并代收药款，最后双方分成。据警方查实，截至案发，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涉案的诈骗资金近百万元。然而案件调查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警方还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2: 他们俩也反映到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类似其他的团伙存在，然后可能都跟那个药店有联系。
0: 之后警方详细调查了王某的经营账本以及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他们发现跟王某有合作的除了赵某这个团伙之外，在当地还有另外三个类似的犯罪团伙。之后警方将另外三个团伙的成员也一举抓获。
3: 我们目前总共是打掉了四个类似的诈骗团伙，然后抓获了嫌疑人总共47名，涉案资金加起来总共有2000多万。
0: 数百名被害人，2000余万元被骗资金，老年群体为何屡屡成为诈骗分子的作案目标？假冒的国医大师正在播出。事后经过调查，这起案件涉及的被害人总共有700多名，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而这700多名被害人当中，大部分都是60、70岁的老年人。
2: 受害人其实对网络世界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对网络世界的识别能力比较差，因为本身都是受害人都是60、70以上的年纪大的人。
0: 除了自身的防范能力较弱，警方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老年人对自己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视，他到了年纪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出于想迫切的治疗这些疾病，那么他们去选择了这种相信网上的一些，其实说难听点就是本身就没见过面就不认识的人，就一通电话导致了你去信任他。
0: 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在众多的被害人当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
2: 很多都是自己单独居住，或者说子女日常跟他沟通交流就偏少的，那么导致他的一些获取的信息没有一个身边亲密的人可以去认真的去沟通或者仔细的帮他分析，他选择简单的相信。
0: 像节目开头出现的张老太，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婚了，离婚后唯一的女儿跟前夫生活，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女儿的消息了，现在他只有一个表弟在宁波，平时也很少来往。
4: 你叫他了他才来的，一般都不来的，
5: 平时一般就接触也不多的。
4: 不多。
0: 张老太说他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出门，也没有什么朋友，每天上午除了在家打太极拳，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手机上看一些养生类的视频，因为在这些视频中专家都会推荐一些保健品。
4: 因为我吃了很多保健品了，像我吃到那个肝细胞，肝细胞是人体的肝细胞了，就要将近5万嘞。 所以我吃的药都是很名，所以30多万了，我吃的都是很名贵的药。
0: 其实张老太太心里也清楚，她身上的很多病都是老年病，年龄越大，治疗的难度就越大，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过她内心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办法，减轻疾病带给她的痛苦。所以当听到有人介绍说哪种药能够治疗她身上的这些病，她通常都会买来试一试。而对于这次遭遇，张老太觉得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4: 那当然可恶了，怎么不可恶？怎么好这样骗人的？人家本来就是拿钱来卖命的，是吧？你把人家钱都骗走，也没给人家看好，这不是真的是跟凶徒有啥两样？
0: 那么张老太的遭遇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记者在宁波当地随机采访了一些老人。
6: 150块，他说嘛是没有国产，做了你修理也会好，什么都靠一做。但你吃了一做了一样，那年靠一年轻，十年、十五年都靠一年年轻啊。
5: 怎么给你推荐的？
7: 这吃了好啊，什么啊，灯光这还来，你们老年人什么痛啊？再说那治百病啊，灯光。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老年人都遭遇过类似的骗局，有推销药品保健品的，也有推销免费养老的，还有推销理财产品的，骗局的形式花样百出。针对这种现状，宁波镇海警方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深入街区，对老年群体进行反诈宣传。
8: 那针对我们老年人，他主要呢就会看中我们口袋里的这个退休金、养老金，是不是啊？哎，他就说他这边有一个神药，吃了之后包治百病的，大家会去相信他吗？不相信。对。
0: 通过不断的反诈宣传，警方希望让老人们了解犯罪分子的诈骗套路，以防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目前，赵某、李辉等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9: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屈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案件也是专门的针对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诈骗案件啊。你看，犯罪嫌疑人伪装国医大师啊，给被害人打了电话，高价贩卖的是普通的药品啊，谋取暴利。按理来说，我们感觉他这个诈骗手法也没有那么高明，但还是有老年朋友们被骗。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
10: 他就是应该讲的，我们比如说老年人呢，通常的防范意识差一些。那这些老人，你看呢，如果你在骗中反映，他往往有些身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种健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然就关注，比如说一些医疗啊、健康的信息，然后刷刷视频啊，他会看到哦，确实有个专家，甚至有个被视频上称为国医大师的人在那讲养生。那有时候他就对他产生一个很强的信赖。这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那这来电话的人当然肯定不是这个专家。这时候一来二往，他很容易就很快就建立信任关系，因为他本来原本哎，在视频上见到这个人，了解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一来二往就很容易就取得他的完全的信赖。然后就开始给他，比如药品啊、保健品啊，给他推销了。如果他正常的推销，只是可能有些违规啊和一般的消费者权益的受害，但是问题常常是给一个很普通的药收。不可想象的高价，那就是诈骗了。所以老年人的这个特点吧，就容易被这些诈骗分子所利用了。
9: 我们栏目其实也报道过很多针对于老年朋友们的一些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哈，你看有投资理财类的啊，还有像您提到的卖保健品，包括我们今天这种药品的，还有免费养老服务等等等等。那现在的骗子针对老年朋友们的这种骗术也是花样繁多，您给这些老年人群体一些提醒，怎么能够避免落入这样的陷阱？
10: 首先来讲，我们说最大的来讲还是国家政府啊、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严厉打击这个电诈犯罪。因为电诈犯罪直到今天虽然受到了根本性的抑制，但是呢，针对老年人、针对特殊群体的这种诈骗还是没有完全根据。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就是老人的家庭和朋友，一个方面老人要勇于社区生活，和年轻人交朋友有联系。
9: 对，
10: 第二点更重要，就是和家人有联系。一个老人总要有那么几个亲人，有时候或密切的关注，
9: 对，
10: 或时不时的关注。那这样一来呢，老年人的这个受害才能够，不成为我们这个让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是特别大了。
9: 今天这个案子中被害人有7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年人，被骗的金额更是高达2000多万元。这些钱都是老人们的养老钱，骗子的行为令人不齿。在此我们要提醒一些老年朋友们，大家想要健康，想要过有质量的生活的愿望可以理解，不过如果真的患了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求医问药，切莫相信网上一些所谓的专家神医包治百病的谎言，以免落入骗子的陷阱。
1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

0: 刘建峰与被告席上的女方王艳在法庭上激烈争执。刘建峰手里拿着转账记录，对法官喊道：“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有证据的。”王艳也激动地指着男方的鼻子就嚷道：“不要个脸了，你家钱还能生钱呢？就你有证据，我也有，你等着。”面对法庭上的争吵，法官厉声呵斥，让他们保持肃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据说刚结婚不到半年的小两口为什么要闹离婚呢？我们还得从刘建峰和王艳刚认识的时候开始说起。刘建峰今年35岁，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常年在工地干活，一直没有机会找对象，眼看着岁数越来越大，每次回老家都被家里人催婚。一天，刘建峰从工地下班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了一家小型婚介中心，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了进去。婚介中心的老板苏阿姨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了解到刘建峰的基本情况后，苏阿姨拍胸脯保证一定帮他找到满意的对象，找不到不要钱。这让刘建峰非常心动，于是他马上在这家婚介中心登了记。苏阿姨呢也很给力，陆陆续续给他介绍了几个女生，可刘建峰啊是都没看上。一天晚上，苏阿姨又给刘建峰介绍了一个叫王艳的姑娘，还特意告诉刘建峰，这次这丫头可好看了，保证是你喜欢的类型。刘建峰也是满心期待。
1: 在苏阿姨的安排下，刘建峰终于见到了这个名叫王艳的姑娘。王艳的身材样貌让刘建峰非常满意，而王艳对刘建峰也很有好感，两人很快就谈起了恋爱，并把婚事提上了日程。然而当红娘苏阿姨提出彩礼钱的时候，刘建峰犯了难。
0: 苏阿姨对刘建峰说，人家姑娘长得好又贤惠，所以人家要求也高，彩礼加上各方面花费呀，得要25万。刘建峰虽然觉得钱太多了，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跟王艳去讲价，怕以后让王艳瞧不起，于是他就拜托苏阿姨从中帮忙讲讲价，把彩礼的金额尽量往下降一降，事成之后啊一定会重金酬谢苏阿姨。最后呢，在苏阿姨的周旋之下，刘建峰给了20万彩礼，总算抱得了美人归。然而让刘建峰万万想不到的是，婚后的日子并没有他期盼的那样甜蜜，王艳呢也没有像苏阿姨说的那样贤惠，花了这么多钱娶来的媳妇儿在家是啥也不干，整天对他呼来喝去，一会儿指使他烧个水，一会儿指使他扫个地，甚至啊还让刘建峰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简直就是娶了个祖宗回来伺候着。这让刘建峰的心里十分的不平衡。而且刘建峰还发现，王艳不仅不爱做家务，花钱也大手大脚的，衣服、包包、化妆品王艳都要买高档的名牌货，还总喜欢买一些又贵又不实用的家用电器。而刘建峰啊则习惯买什么都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因此两个人经常因为买东西的事吵架，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一地鸡毛。刘建峰觉得王艳太不会过日子了，家务一点不干，买个东西还事儿挺多，跟自己预想的婚姻简直是天差地别。这天两个人又因为买餐桌的事情意见不统一，刘建峰呢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王艳大吵了一架，王艳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刘建峰这下傻眼了，去丈母娘家好几趟都没能把王艳请回来。
1: 眼看妻子不愿回家，丈夫刘建峰很是郁闷，他不禁想起两人从相亲恋爱到结婚都太过顺利，这让他不禁产生怀疑，这个王艳会不会是个专门骗彩礼的骗子。
0: 刘建峰把自己的担忧跟家人一说，家里人也开始担心起来，毕竟是通过婚介介绍认识的，也不是知根知底。于是啊，家人赶紧到王艳的老家去打听了一番，刘家人经过询问，王艳老家的亲戚朋友都发表了意见，最终啊发现王艳人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感情史呢也挺简单，在遇到刘建峰之前只谈过一段恋爱， 听说就。

0: 就是男朋友受不了王艳的坏脾气，导致两个人分了手。那分手以后，王艳也没再找过对象，除了脾气不好还有点懒，人其实没啥大毛病。之所以结婚这么晚，也是因为村里人都知道王艳是个暴脾气，没人敢娶她。这下刘建峰打消了被骗婚的怀疑。可王艳现在这个情况跟红娘介绍的也不一样啊，本以为自己娶回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却不想是个母老虎。刘建峰觉得自己实在是憋屈啊。郁闷的刘建峰找到了好朋友一起喝酒，朋友啊就劝刘建峰说，你俩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趁着刚结婚不久，没准离婚还能要回点彩礼。刘建峰觉得朋友说的也挺有道理，王艳一直这样在娘家住着，对自己呢也不公平，一想到以后的婚姻可能都要在争吵中度过，刘建峰有些害怕，不如趁着结婚没多久赶紧离婚算了，说不定真能像朋友说的那样把彩礼要回来一部分。就这样，刘建峰对王艳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离婚，并要求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也挺合理，毕竟刚结婚半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呢又短，两个人也没有生育子女，男方提离婚那也是因为女方长期回娘家住，所以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
1: 而另一边的王艳本想着用回娘家的方式来吓唬吓唬刘建峰，让刘建峰以后老老实实听自己的话，不成想刘建峰却向他提出了离婚，这让王艳既意外又愤怒。就在开庭这天，二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
0: 开庭时意外发生了，刘建峰和王艳竟然因为彩礼的金额在法庭上大闹起来。刚开庭的时候，刘建峰正常宣读起诉状，当读到要求被告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刚念完这句，王艳立刻大吼道，你家这是想讹钱呢？结个婚就给我5万块钱彩礼，现在不到半年你就想离婚，还想让我搭你15万呢？听到这里，刘建峰也懵了，自己当初明明给了20万彩礼，怎么王艳才说收到5万呢？一定是王艳撒谎了，想赖账，就想少退点钱给自己。怒火中烧的二人就这样吵了起来，于是啊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法官一看这两人的架势都不像在说谎，觉得有必要仔细审查，于是啊就让王艳回去准备证据，安排二次开庭。法官在查看了两个人的银行流水后，发现刘建峰和王艳确实都没有撒谎，刘建峰确实支付了20万的彩礼，而王艳确实也只收到了5万的彩礼，只不过两人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婚介所的苏阿姨转的账。经过法庭调查，法官详细了解了给彩礼的全部细节。原来当初关于彩礼数额的问题啊，一直都是苏阿姨从中撮合的。王艳开始说彩礼得多要点，那只是想看看刘建峰有没有诚意，后来呢觉得刘建峰在恋爱的时候表现一直不错，王艳母亲也怕彩礼要太高容易把刘建峰吓跑了，好不容易找一个靠谱的对象，别因为彩礼的事儿再耽误了女儿的婚事。最后啊，王家提出彩礼只要不低于5万就行，而苏阿姨却发现了这里的商机，她并没有把女方的想法告诉刘建峰，因为她知道就算女方多要点彩礼男方也能接受，于是她瞒着女方与刘建峰家协商了彩礼数额，最终敲定彩礼20万。要来钱以后，苏阿姨只给了女方5万块钱，小两口都不知道彩礼一经她的手直接少了15万，都被截留在了苏阿姨的口袋里。
1: 刘建峰得知被红娘克扣了15万元彩礼，便在庭审结束后直接去找红娘苏阿姨，要求她退还克扣的15万元彩礼。那么被苏阿姨克扣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没想到苏阿姨拒绝还钱，而且她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干的就是婚介机构，介绍刘建峰和王艳认识，跑前跑后帮着两个人张罗婚事，收取报酬。

0: 那是应该的，一开始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自己介绍对象啊，那是有偿的。再说，刘建峰当初也同意给20万彩礼呀，而女方家也同意只收5万的彩礼，这可都是自己苏阿姨的功劳，那中间的15万差额就应该算是自己的报酬才对。刘建峰之前还满口说要好好谢谢自己呢，结婚后不也没个动静了？幸好自己当时就把15万扣留下来了。 要不然岂不是白干活了？现在俩人婚结完了，想把这钱要回去，门儿都没有。听到苏阿姨的一番话，刘建峰觉得他跟王艳都很委屈。要不是因为苏阿姨克扣了一多半的彩礼，俩人根本不至于有这么多矛盾，甚至走上法庭。但不管怎么样，他跟王艳婚后确实把日子过了一地鸡毛。这段时间的吵闹把两个人的感情也磨没了。 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他确实没有办法再面对王艳这个曾经法庭对峙的妻子了。最终啊，他跟王艳协议离婚了，两个人对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婚后财产一人一半。至于刘建峰跟苏阿姨彩礼纠纷的问题，那就由刘建峰自行去解决。人财两空的刘建峰，就是觉得都是因为苏阿姨擅自克扣彩礼。 才毁了他跟王艳的婚姻，于是啊，他再次来到法院立案，立刻起诉了苏阿姨，要求退还克扣的15万彩礼。那刘建峰的主张能成立吗？他能顺利要回钱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婚介克扣新人的彩礼作为报酬，是否合理呢？红娘啊，其实为了促成一桩婚姻，劳心费神，耗费体力。 占用时间，甚至付出了一些交通费呀、通讯费，这都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支付给红娘一定的费用，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是苏阿姨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直接私自克扣15万彩礼作为自己的报酬，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因此，苏阿姨在没有告知刘建峰的情况下，直接克扣15万彩礼作为中介费，既不符合婚介机构的服务规范，也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苏阿姨返还15万元，并且还要向刘建峰支付惩罚性的利息。 其实，婚介机构的红娘介绍新人相互认识，为新人的婚事操心忙碌，在事先明确告知收费标准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报酬，并无不妥。本案中，婚介机构的苏阿姨原本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刘建峰支付报酬，但是她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又私自克扣彩礼的行为，不仅需要退还，还需要额外支付利息，最终啊，偷鸡不成蚀把米。 刚刚这个案例的红娘企图通过转交彩礼而赚取巨额差价，最终承担了民事责任。接下来案件的红娘却不是退钱赔偿就能了事儿的，等待她的是刑事制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起看看下面这个案例。
1: 经红娘介绍，大龄男子以高额彩礼娶到年轻女子。 不久，女子离家出走，竟成了别人的新娘。女子与红娘是否涉嫌彩礼诈骗？在这场婚姻中，红娘又扮演了什么角色？黑心的红娘，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5月4日晚上，刘强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中看到有人悬赏5万元寻找丢失的妻子。刘强看到照片中的女人熟悉的脸庞，终于想明白自己的老婆小红为什么离家出走了。于是他直接打电话报了警，对警察说自己受到了妻子的诈骗。这就奇怪了，妻子离家出走，刘强应该报失踪啊。 为什么要说自己被骗了呢？原来寻人启事上的照片，竟然跟刘强离家出走的老婆小红 长得一模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红到底是谁的老婆呢？刘强是自己村里出了名的大龄剩男，中学毕业以后啊，就辍学打工了，因为长相丑，也没什么文化，辗转找了几份工作呢，都干不了几天。看到刘强不靠谱的样子，刘强的爸妈十分不放心，觉得刘强这么大岁数了还不能独立，太让人操心了。于是啊，就让他回家种地。谁知道啊，刘强打不了工，哎，也不愿意种地，不是嫌太晒了，就是嫌太累了，最后直接索性撂挑子不干了，一门心思在家啃老。这可愁坏了刘强的爸妈，儿子都快40了，在家一直养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刘强爹妈下定决心，必须给他找个媳妇儿，说不定有媳妇儿管着督促着，刘强就知道干活了，将来呀，就算他们走了，刘强也不是孤家寡人。
1: 就这样，刘强父母开始急着给刘强找起了对象，老两口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并放出话说，只要能让刘强顺利结婚，立刻给红娘50000元酬劳，给新娘30万元彩礼。令二老没想到的是，这样的高价征婚竟给儿子惹来了麻烦。
0: 刘强家开出的条件很是吸引人，周边的红娘都开始陆续给刘强介绍上了对象。一天，隔壁镇上的红娘张荣找到了刘强妈。张荣说，自从知道刘强高价征婚的事儿后，自己就一直积极张罗给刘强介绍对象，可是找来找去一直没有合适的。张荣这时啊，就向刘强父母推荐起了自己的远房表侄女小红，安排刘强跟小红见了个面。小红长得好看，皮肤也白，眼睛很大，瓜子脸，双眼皮儿，因为年龄小啊，说话声音还很温柔，还一点都不挑刘强岁数大这个事儿，这让刘强喜出望外，很是满意。在跟小红见面之后，直接表明了就要跟小红结婚，其他人不考虑了。但小红毕竟年纪小，怕小红家里反对，为了确保能娶到小红，刘强还特意跟张荣打听了小红家里的情况。张荣告诉刘强，小红刚满18岁，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小红一个人呢在外面打工，生活艰难，就想找个舍得给自己花钱，能让她过安稳日子的。张荣接着说，你们家彩礼给的多，还能给她安稳生活，她也不用在外边飘着了，这不正符合小红的要求吗？只不过呀，小红现在还没到结婚登记的岁数，还领不了证，只能是先办结婚酒席，两个人先过日子。如果刘强家觉得还行啊，给完彩礼过几天就能办婚礼，等小红到岁数以后，两个人再领个证，根本就不耽误过日子。刘强是完全没有意见，何况小红年龄小，自己都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刘强父母呢也觉得，虽然不能马上登记，但是小红已经没有父母了，就算彩礼给的高，小红也不可能拿回娘家了，小红只能留着以后他们小两口过日子花。其实啊，给出去的彩礼放在小红手里，那里外里相当于还在自己家呢。老两口这么一想也觉得没啥问题，于是就让张荣赶紧张罗婚事。就这样，刘强一家在定亲当天就给了张荣50000块钱报酬，给了小红30万彩礼，之后两个人顺利办完了婚礼。
1: 婚后，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强父母天天催着小两口尽快要孩子，但几个月下来，儿媳妇小红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这可急坏了刘强父母。而就在这时，村里的一些风言风语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0: 村里人背后就开始议论了，刘强花钱娶回来的媳妇儿啊，不一定能跟他过多久，说不准什么时候人就跑了。父母考虑到刘强岁数大了，另外呢也确实想用孩子拴住小红，就反复的催小红尽快要个孩子。刘强自己也挺着急，可每次小红都说，现在两个人呢还没领结婚证，孩子生下来呢没办法上户口，反正就是各种推脱。刘强一家人如此着急要孩子，这引发了小红的不满。从这以后，小红是3天2头跟刘强吵架，一吵架 小红就去找媒人。

0: 张荣了。张荣呢，哎，就劝刘强，你别太着急，等过两年领了结婚证，生活条件改善一些，到时候再要孩子也来得及嘛。眼看着张荣压根就不劝小红生孩子，刘强开始对张荣非常反感，并且警告小红以后啊，别总往张荣那儿跑。刘强原以为自己跟小红说完这些事儿以后，小红能不再去找张荣，安安心心跟自己过日子。万万没有想到，小红当晚就离家出走了，电话也关机了，红娘张荣也跟小红一起消失了。刘强心里不服气，一定要找小红说个清楚，但是找了几天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上，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小红竟然成了别人的新娘。同样的相貌，同样的离家出走，刘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恐怕是遭遇了彩礼诈骗，于是连忙报了警。警察根据刘强提供的照片找到了小红和张荣，两人被发现的时候啊，还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其他人呢。被警察抓获后，两个人坦白了骗婚的事实。张荣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当红娘，一年前小红找到他，请他帮忙介绍个对象。张荣看小红长得挺好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后来呀，小红收了人家彩礼不愿意退还，老板找到了张荣，张荣从中调和，让小红少退了一部分彩礼，小红呢当然也分给了张荣一笔不少的好处费，两人这才熟悉了起来。退彩礼一事儿，让小红和张荣都尝到了甜头，两个人从此就串通好，通过假结婚骗彩礼的方式不劳而获。而张荣明明知道小红的想法就是负责帮他联系受害人谈价格，还配合小红做戏。就这样，小红在张荣的帮助下骗了好几个家庭。被捉后，小红和张荣十分后悔，虽然骗彩礼来钱快，但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不仅骗取的钱财需要退回，还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张荣还在辩解自己就是个红娘啊，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就算有责任，那小红也是主犯呢。张荣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共同犯罪。所谓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和现象，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的人犯罪意思相互沟通。本案中啊，张荣与小红两个人共谋实施了彩礼诈骗的行为，明显就属于诈骗罪的共犯，因此张荣的辩解是不成立的。张荣明知道小红是骗取彩礼的目的，仍然帮助其联系受害人骗取彩礼，并且参与了分赃，应当构成共同犯罪。法院审理后最终认定，小红和张荣以骗取受害人财物为目的，分工合作骗取男方彩礼钱没人费，构成诈骗罪，两人对犯罪均起到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但小红刚刚成年，可以酌情减轻处罚，最终判处张荣有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判处小红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尽管张荣认为自己应该是从犯，起码在量刑上应该比小红少，可正是因为他的参与才促成了整个案件的发生，因此他跟小红均按照主犯定罪量刑。以上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轻信红娘支付天价彩礼引起了家庭矛盾的故事。案例一中，红娘克扣了大半彩礼，导致一对新人对簿公堂，走向离婚。案例二中，红娘跟新娘合伙起来骗取天价彩礼，掏空了新郎一家多年的积蓄。今天的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彩礼可以有，但一定要量力而行。天价彩礼的背后，往往不是因为爱情。另外，也要提醒广大单身男女，婚介服务一定要寻找正规的婚介机构，签订正式的婚介服务合同，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给自己造成损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大医生来了，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养生妙招听我说。今天我们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真实年龄也许不是由身份证决定的，而是由血管决定。有的人才30岁，血管却已像60岁那样失去弹性，有的人年过花甲，血管年龄却依旧年轻有为。血管是生命的河道，它的健康决定着血液能否顺畅奔跑，脏器能否从容工作。遗憾的是，血管总是默默承受，直到出了问题才发出警报。如何才能让血管保持年轻呢？健康到家今天就为您播出别让血管比你先衰老，咱们一起为血管减减龄。
3: 今天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这个血管呢，是遍布在我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的。所以呢，我们的血管又被称作生命的通道。但是如果这条管道，那无论是堵还是裂，这是轻则致残，重则致命。那实际上究其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老化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血管老化？怎么去保养才能够

0: 让我们的血管老化得慢一点呢？那今天呀，我们就专门请来了两位血管外科的医生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来，有请两位医生。
1: 王昌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郭连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0: 好，再次欢迎两位医生。以往啊，我们都会觉得像什么心梗啊、猝死啊这些疾病哈，都是多发于老年群体的。但是现在呢，最近这几年我们就发现了，年轻人像心梗啊、猝死啊这样的事件呢，也是时有的报道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现在这个血管疾病哈，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年轻化了？
2: 是的，我们在临床上也能发现这个现象，就特别近，就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个4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发现双侧颈动脉都重度狭窄啊，这个在过去是不太想可以可能想象的，一般是60、70岁老人嘛才会发生这种疾病啊，所以说血管的年龄跟这个人的这个表象的生理的年龄完全可以不相符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活总不会每天都这么平平淡淡，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压力，比方说我们今天会有可能会熬夜，明天可能会熬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年轻人也会发生严重的这种血管的问题，比方心梗啊，比方脑梗啊，啊甚至危及他的生命啊，所以说呢，我们除了要关注自己的生理的这个健康，我们重要器官的健康，也许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我们血管的健康，关注我们血管的年龄。
0: 那么老化的这个血管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不能说拽出来我们看看我们这老了没有那我们在这儿呢，请两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老化的血管大概是什么样。
3: 这是我们的这个橡皮管，
0: 嗯，
3: 那么我们看有一根相对比较新，有一根呢是比较旧一些的了啊。那么我们正常的血管的话呢，它是弹性非常好的，
0: 嗯，
3: 就像我们这新的这种胶皮管一样，我们看它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弹性，所以它能使我们出现正常的动脉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就是我们的高压和低压，
0: 嗯，
3: 那么当我们这血管老化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像我们模拟我们的动脉硬化，那么这样的血管的话，我们看，哎，一转，那么很多地方呢，它在纵向的这种
0: 有裂了，
3: 就坏了，就会出现裂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纵向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横向的一圈一圈的这种弹力纤维，那么这种弹力纤维如果出现问题以后，那么我们整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差了，那么血管甚至会出现我们的动脉流量的改变。这两根横着的是我们的肾动脉，那么在肾下的这种浮主动脉是最容易发生的，那么在这个很高的血压的情况下，然后动脉硬化的这种管壁
0: 它这个就破裂了，
3: 越来越不结实，哎，我们看到呢越来越粗，最后呢导致一个破裂，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血管动脉硬化以后所发生的这种致命性的损害。
2: 对，破裂的动脉瘤死亡率应该在80%以上，是非常可怕
0: 的。哇，那只有小概率的成活事件，
2: 对，非常可怕的事情。
0: 那二位提到了一个词叫血管年龄哈，那这个血管的年龄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毕竟这个血管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哈，我们也看不到摸不着。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想精确的判断血管年龄其实很难的，不像树一样，我们看看它的横断面，
0: 对，
2: 然后数一下年来就知道了。
0: 哎，
2: 但对血管不一样，但是呢，对血管的年龄来讲，我们这个判断它需要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一个20、30岁年轻人，他的血管大概能长什么样子，60、70岁的老人该不该出现斑块，那么该不该有硬度的变化，那么该不该有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只能用一个相对的概念去来定义这个问题。但是呢，临床上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检查的方法
0: 啊，
2: 对，我们有影像学检查，我们有化验检查，这个帮助我们更好来确定病人的这个血管健康的状态。但是我想对大家来讲，这个方法都用不上啊，因为大家不会没事儿都到医院去做检查去。那么啊，脉压差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判断自己动脉就是基础健康情况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其实不用医生帮助啊，大家熟练了以后自己量血压就完全可以。
0: 那您提到的这个脉压差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通过量血压，然后用高压减去低压的这个数值。
2: 对的，对的，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0: 那大概脉压差在多少算是比较正常的？多少算我们的血管有点老化了？
3: 一般正常人呢，大概都在40到50个毫米汞柱左右。如果高于这个40到50呢，那么常常提示我们这个压差就比较高了。 比如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你这个年轻的时候血压都是正常的，
0: 嗯，
3: 那么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高压明显的升高，低压呢也明显降低，那么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血管弹性明显减差了。
0: 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不太理解这个卖牙刷什么的，好像挺专业挺复杂。好，那这样我们再通过一个道具啊，给大家形象的演示一下。来，我们请一位嘉宾上来吧。来，胖姐，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好，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摆了两个球，这两个球看着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球很硬，摁的话是摁不动的。那这个呢，就比较软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胖姐应该怎么操作呢？
3: 我们请胖姐呢来分别用这打气筒往我们这个球里边呢去打气，来模拟一下啊。这就相当于呢我们相对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血管，那么这个血管的话呢是我们相对比较硬化的一个血管，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你打气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0: 对
3: 啊，这就可以呢模拟我们的心脏的搏动
0: 啊。
4: 好，那我试试。
0: 您这左手是没摁吗？
4: 摁了，
0: 摁了。
4: 就是这个很硬的这个球，就是很费力的。
0: 啊，
4: 那这个呢就很容易。如果要按量化的话，就是我这个要使五份的力，这个一份的力就可以了。
3: 实际我们拿这个模型的话呢，就是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当我们一个血管有弹性的时候，我们心脏不需要做太大的功，我们就能产生合理的一个脉压差来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而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的时候，那么我们心脏就得需要更大的一个力来去做功，而同时呢，我们的压差呢也会增大，我们整个这个血管心脏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变大，那么我们血压呢会更高，低压呢会更低，所以这些呢就是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提示。
4: 啊，明白了。
3: 所以接着刚才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脉压差实际上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窗口。
4: 我这岁数头一次才知道脉压差预示着我血管的年龄。学习了。
0: 好，谢谢胖姐，胖姐的演示哈，
4: 谢
0: 谢，辛苦了。好，那通过刚才的演示我们都了解到了哈，这个脉压差它会影响我们的血管，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硬化，是吧？那如果说这个脉压差过大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2: 脉压差大了以后，对于小口径的血管来讲，因为它的管腔非常非常有限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一个毫米啊，所以说它容易发生堵塞的这种毛病。
0: 在这儿呢，请两位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健康的血管呢，通常情况下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那么光滑的可能比我们通常我们这个生活里见到的东西，比方说丝绸，都要光滑的很多很多啊。所以说这保证了血液自由的流动啊，不会有什么杂质的沉积什么的。如果动脉硬化之后呢，就发生什么问题呢？那可能这个内表面就成这样了。
0: 就不那么光滑了。
2: 对对，原来光滑的表面可能就多了这么些东西了，大大小小的吧，慢慢的就把这血管给彻底给闭塞了，就会对器官的功能发生影响啊。我们常常听说的，比方说它发生在脑部，那么可能就是脑梗了，那发生在心脏就是心梗啊，往往是很严重的情况，有时可能是致命的影响啊，轻者致残。那么对于大口径的血管，我觉得发生的问题可能就更紧急一些，更严重一些。那下面我们请郭主任给我们讲。
3: 因为大血管的话，我们堵塞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的，因为血管非常粗。但是呢，出现了很大的脉压差，血压特别高的时候，那么血管壁在强大的血压下越来越不结实，上面呢就是动脉内膜出现了一个破口，就是在血压的冲击下出现这个破口以后，那么它就血液冲到了我们血管壁内，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叫夹层。那么夹层呢就会导致我们外层的血管壁不够结实，就容易破裂，而内层的这层内膜呢，它又会影响到我们内脏的主干的血管供血，那么会导致我们内脏缺血。所以这样的话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我们经常通过电视剧看到外科医生，哎呀，动脉夹层好紧张，然后干手术然后好了。
3: 是的，
0: 就是但如果没有及时的手术，他可能就会失去生命了。
3: 是的，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0: 嗯，
3: 那么常常病人的话呢，就在24到48小时之内就去世了。
0: 说到这儿，大家好不好奇，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血管是年轻的还是老化的？
5: 我想知道，因为我前两天我就是挺严重的，我就是老头晕，我也找不着问题。后来我买了一血压表，我自己测了测，普遍血压还低，就基本上是80-90，然后低压是40-50。
0: 那有的时候40-50，有时候50+。
5: 对
0: 啊，差那么一点点。
5: 对，我老是卡着这个边界点这线上。
0: 似老非老的，你那血管。那这样，我们麻烦郭医生给大家都量量血压，然后测一下大家的压差，我们来确切的看一下自己的血管到底有没有老化的迹象。
5: 好。
0: 看到了刘帅的脉压差是42，景璇的脉压差是39，雨佳的是45，胖姐的是44，苗野的脉压差是43。

0: 好，辛苦郭医生了啊，给大家一一测了血压。但是我刚看到你给大家展示这个血压数值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他们几个脉压差都还在正常范围内。
1: 嗯，但是两位年轻人的话呢，血压都比较偏高一点。比较意外的话呢，就是景璇这么年轻然后就出现了高血压啊、嗯、尤其是低压，他刚才是97是吧？哎，97，
2: 这个今天这个压差不是特别大，但我平时之前量的话压差还是挺大的，平均的那个压差能到50左右，然后有的时候高的时候还能到55-60左右，感觉我可能是不是我也老化。
1: 那么像他们年轻人，我们不会上来就怀疑他的血管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少
0: 哦，哪怕是他的脉压差比较大。
1: 因为我们脉压差增大呀，实际上呢是有原因，还是很多的。嗯，比如说像这个瓣膜性的心脏病，甲亢的病人也会有，包括你的营养状况不良，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有一些这些问题、嗯、当然呢像这个景璇的话呢，我们还要考虑他低压确确实实是高、
0: 嗯、
1: 所以又这么年轻，一定要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肾动脉狭窄啊，那么这有些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因素。
0: 哦，就等于说这个血压高和这个压差大，它并不是判断我们的血管老化的唯一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景璇和刘帅暂时还是安全的哈。
3: 刚才我看好几位都是这个舒张牙膏嘛，跟我一样，我也舒张牙膏
0: 啊、嗯。
3: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规律，我只要一休假。
1: 嗯，
3: 立马正常。
1: 嗯，
0: 哦，哎、啊、那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啊、休息的时候哈、啊、然后再测一下看是不是还那么高，如果休息的时候好一点了，就说明没有什么器质性的这个病变、
3: 嗯、
0: 可能就是因为像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呀或者什么的，只要及时休息就可以改善的，对吧、嗯、
1: 对
3: 啊、
1: 哦、所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来说，那么很多的这种动脉硬化的高危因素，
0: 嗯，
1: 年龄比如说又到40岁以上啊，你又吸烟又有三高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你出现一个大的脉压差，你就要考虑可能你的提前的动脉硬化发生了。
0: 除了这个刚才大家一直说的这个脉压差之外，还有什么能判断我们血管年龄的这样的方法没有？
3: 这样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2道测试题啊、
0: 哦、
3: 来帮助大家呢来尝试一下，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血管的健康的状态。
0: 好，那王医生说的测验题呢我们都已经打印出来了哈，就在那边，来我们移步到那边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嗯，好，大家看12道题都在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尤其是刘帅和景璇两位怀疑自己有可能有血管老化问题的啊，要关注这12道题了。那一会儿我读到哪道题，如果你刚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就从你面前拿一个球放到你前面的塑料管里，好吧？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评分结果是怎么样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一直打不起精神不开心。嗯，两位啊，对待事物过于较真。有两位。第三个，经常吃方便面饼干等零食。刘帅，胖姐还吃方便面呢。偏爱高脂食品。四位投球了，缺少锻炼，经常久坐不动。哦，三位放进去了，每天吸烟超过10支。刘帅，苗野，
4: 愧疚，我一天得抽30根。
3: 我的天哪。
0: 好，继续啊，爬楼梯时会胸痛，这都没有，手脚发凉，四肢发麻，景璇有啊，苗也有啊，胖姐也有，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啊，有三位确认了，高血压，两位啊，两位放进去了，血脂高或血糖高，哎呀，四位投球了，有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这个只有雨佳一个人投球，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哈，刘帅和景璇是6个球，雨佳是3个球，胖姐和苗也是7个球哈。来，医生来给评判一下，他们这个球的数量代表了什么？
3: 这评分标准呢，这个跟平时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像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希望分数高一点，今天正好是反着的啊。这个4分以下，我们觉得血管基本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发生血管问题的概率很小。那么如果是5到7分呢，可能就是血管有点问题了啊，可能对你要有所警示了啊。8到12分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疾病的问题了，我估计大家得去找我们俩了。
0: 那这样说来的话，景璇和刘帅6分嘛，血管老化的中间
3: 应该说有高危因素了，给他敲了警钟，比方说您的烟是不是该戒了、嗯、
0: 这12道题啊，它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2个方面，有一方面呢就是症状，还有一些方面就是高危因素了。那我们看到这个7、8、9这3个，胸痛啊， 四肢麻木啊，哈，忘性大，这三个实际上就属于症状，对吧，胡医生？
1: 是的，对。
0: 那有这三个症状的话，会有可能我们的血管出现什么类的疾病？
1: 爬楼时候会胸痛，那么常常呢是指的我们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冠状动脉的问题。那么手脚发凉、四肢发麻呢，常常是指我们外周血管，那么影响到了你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那么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呢，是指我们脑血管
0: 啊，
1: 脑血管你出现了狭窄以后，那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5: 我可能最严重的就是我现在有的就是那个手脚冰凉，完了四肢发麻，还有就是那个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其实这就是我最可怕的，因为都有了症状了，而且这些症状都好像跟半身不遂都接上，所以我就更害怕。
0: 那您说胖姐这个她是到什么程度，她是什么情况，她这么多不舒服？
1: 这个症状的话呢，只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并不真的表明你就一定到了什么疾病的程度。比如说你四肢发凉，那么如果你平常从来不运动，你运动完了以后，你的肢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好了，你都完全温温暖暖的，那么并不表明你真正有疾病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忘性大、丢三落四，我们平常你的事情非常多没记住，那完全也有可能啊。但是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去检查检查自己有没有血管病。
5: 我还真是没做过血管检查，那我还以为老了就都这样呢。看来就是说，随着岁数年龄增加，就血管检查，每年的体检还是必须的，对吧？
1: 是的，我们王主任也给我们谈过，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80岁的人、60岁的血管，可以非常健康的啊。但是也很多人就是年轻的人，他的血管已经很老化了。
0: 哎，所以建议胖姐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
5: 是的，是的，有必要。
0: 那是不是所有的血管问题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啊？也不是吧？
1: 不是的。
0: 嗯。
1: 那么只有当我们的这个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才会出现症状。
0: 对。
1: 那么一般我们血管的这个狭窄呢，它有一个进展的过程。从我们一个很扁平的一个斑块开始逐渐逐渐的增大，那么到出现了我们血管的轻度狭窄、中度狭窄，最后到重度狭窄。那么重度狭窄以后呢，也并不是一定有症状。我们人体啊，在慢性狭窄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侧支循环的形成，侧支循环形成的又不够的时候，你才会出现症状。这个症状呢，还跟我们运动的幅度有关系，就是需求。当你需求非常大的时候，侧支循环不够了，那症状也会出现。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爬楼的时候，你可能会胸痛，但是你待着静息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胸痛。所以你的一个运动就会促使你的症状出现。那么但是呢，也就是说呢，我们症状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血管疾病。当你没有症状的时候，并不表明你没有血管疾病。如果你有高危因素，也应该及时的去检查有没有血管疾病。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说的高危因素了啊。我们看到前两条，前两条打不起精神、不开心、对事情过于较真儿，实际上这是属于情绪上的问题，对吧？
3: 我们如果始终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血压一定会偏高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血管在收缩。啊，假设我们本来这个血管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那么正好因为情绪的问题血管收缩，那么可能就导致缺血的这个情况会加重啊。刚才郭主任说的，那么本来我可能这个没有这个手脚发凉、没有这个供血的问题，那么可能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了啊，就类似这种现象。
0: 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可能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比如两个人在吵架，吵到激动处，忽然间昏倒了，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管问题。
3: 严重的时候呢，假设我们特别运气不好，本来就有个小夹层，于是小夹层可能成大
0: 破裂了
3: 啊，
0: 或者是
3: 出了问题的。
0: 对，我觉得在这儿尤其要提醒那些本来就血管有点问题的、有三高问题的人，就更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哎，遇到你特别容易激动的时候呢，你就稍微数几个数，让自己情绪稍微稳定一下啊，别造成更严重的意外。
3: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容易控制的一个因素。我们干嘛非要这么高压的去生活啊？其实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调试自己的情绪。
0: 真没想到哈，情绪感觉好像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却能导致非常不好的严重后果。所以大家这个是像您王医生说的哈，就是它是可以克服的，那我们干嘛不克服它呢？
3: 对的。
0: 好。
6: 除了情绪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对血管有影响呢？我们继续了解。
1: 这个饮食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血管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5: 嗯，
1: 我们看看常喜欢吃的这些零食、方便面，还有高脂饮食。
5: 嗯，
1: 那么很多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什么呢？出现一个高脂血症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一般零食要让你好吃。

0: 几乎都会比较偏咸
1: 啊，对，
0: 钠的含量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一些老年人来说，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加重你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无论是高脂血症、高血压，那么都会加重我们动脉硬化，那么使我们血管疾病进一步加重。
1: 那我在这儿也得反省一下了，我超爱吃零食，饭不怎么吃，就以零食为主，这也不好是吧？
0: 并不是说我们偶尔吃那么一点就会导致我们异常、
1: 嗯、
0: 那么长期有形成这样的不良的习惯，那会导致我们一个不好的影响。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这个就是生活习惯方面了啊，缺少锻炼啊，包括吸烟啊什么的哈，来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两方面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影响。
2: 对、嗯、我们先看一下这种生活习惯的变化会什么影响。其实血管疾病呢，刚才我给大家说过了，血管是有非常好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啊，但是我们要给他这种机会，或者说一定要告清楚的告诉身体我有这种需求。那么如果我们每天都静止不动，那么这血管可能就得不到这个信号啊，如果血管有了问题，它也不会去非常好的去修复自己。所以说啊，经常锻炼身体，这是毫无疑问对血管也是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对我们的特别是心脏的功能可能更强一些，对它需求更多一些。那么吸烟呢，刚才咱们谈了好几次了，吸烟有什么危害呢？对血管本身来讲，第一呢，它对血管内皮有直接的损伤，那么还会造成局部的炎症，这两个过程都会加速动脉硬化。那么吸烟还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呢，就是说它会造成血管收缩。当然对这个粗的血管没关系啊，但是对细的血管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来的口径可能只有一个毫米左右，或者说还不到一个毫米，你吸烟的时候它会收缩血管，那么本来这个血流就不通畅了，再一收缩可能血流就终止了，
1: 哦，
2: 啊，就形成血栓了。做血管外科的医生呢，就最讨厌的就是收缩血管。我们大部分在做的事情就是疏通血管、扩张血管，我们特别喜欢讨厌收缩的这两个字儿啊。那么吸烟呢，恰好起了这个作用。
1: 对，刘帅，说你呢？
3: 我烟确实抽的有点多，
2: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身边好多朋友抽烟，他也没事儿干着，就是老有这种侥幸心理
2: 啊。尽量不抽，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年轻人会有很多嗜好的啊，我们有好多好玩的东西，一样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
1: 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哈，属于疾病类的，疾病类的这三高是会导致血管老化的。
0: 高血压、高脂血症和这个糖尿病，那么都是我们血管啊动脉硬化的直接的高危因素，那么非常明确的它会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进程，那么使我们血管更进一步的狭窄出现问题啊，所以这几个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要注意的。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体检的时候通常这个血脂的检查要测好几项呢，
0: 嗯，
1: 那其中的哪一项标志着有可能我们的血管会有问题了？
0: 最重要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
0: 这个指标呢对我们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尤其是像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老化，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冠心病，
1: 嗯，
0: 我们有了外周血管疾病，有了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这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给它管理到1.8以下，这是远低于我们一个正常值的标准。
1: 嗯，
0: 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的使我们的疾病控制，甚至小部分人能够有一定的逆转的。
1: 所以低密度高的就更要注意了，
0: 是的，
1: 一定要给它调理到正常状态，才不会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对吧？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1: 遗传因素。
0: 哎，遗传因素
1: 是吧？遗传因素。
0: 哎，但是直系亲属死于冠心病或中风，
1: 嗯，
0: 并不预示我们一定是遗传的。那么因为你一家人的话，你不同样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
1: 嗯，
0: 也完全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只是呢提示我们很有可能是有遗传因素，我们需要去相应的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啊，那遗传因素是这样，它不见得会发生。
1: 嗯，
2: 啊，其实它也是督促你，比方说我思考一下，我整个家庭里是不是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呀？
1: 哦，
0: 是的，
2: 啊，就跟刚才提到了，比方说原来我家我也吃得很咸，啊，但是我父亲啊血压高之后，我们就彻底改变了。
1: 嗯，
2: 啊，到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就改变了，就帮助你更好的去管理自己。
1: 明白了，就是他这个遗传不是绝对的遗传，就是父一辈有你就一定会有。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爸实际上就是他是死于心脏病的，他是那个心梗去世的。其实我就是有家族史了嘛，但是我们家里面你看我跟我妹呢，她就是属于那种三高，但是我就没有。对，可能我就比较早从家出来了，生活习惯改变了也有关系。
0: 啊，当然呢，你越年轻就出现相应的情况的话，那么你是遗传因素的可能就更大。
1: 那我们看到哈，我苗野七分他已经在血管老化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分数了，有点高危的趋势了，所以二位给他有什么建议没有？
0: 我想他现在也就是占了一个年轻的优势啊，但是他的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几乎快都有了，所以我建议你一定得是适当的，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然后要管控你的饮食，要养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减重，增加你的这个运动锻炼啊，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一个更合理的血管健康。
1: 刘帅和景璇两个人开始呢，就是测血压的时候都是血压有点漂浮不定，对吧？不能确定血管有没有老化。但是这几道题做下来，我觉得是不是风险更大了一些？这二位，
2: 我觉得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跟你们两个聊天啊，就是刚才我们都是说的这个在打击你的，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五到七分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机会，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给您发出了警报。第二呢，五到七分的时候，你也非常非常有机会再回到完全健康的状态。这个机会怎么去抓呢？这就看你管理自己的能力了，是吧？改变不好的生活的状态，啊，改变不良的这种情绪管理，啊，改变不好的饮食，那完全可以。比方说，再过两天测一测，你又一到四分了，啊，完全可以的。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我们通过这个评分的系统嘛，你帮助你敲响警钟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给病人希望。早点发现病人的异常，永远不要去找医生去。
1: 谢谢提醒，也谢谢鼓励哈。那前面呢，我们讲了关于血管老化，还有血管老化的一些高危因素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面的传言变变变环节，我们看一下有关血管老化还有些什么疑问。那今天的第一条传言说的是什么呢？
4: 你缺钙吗？你确定补的钙真的补对了吗？据调查，九成以上的中国人都有缺钙问题。中国人长期吃盐和高碳水的食物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再加上久坐不动、不爱晒太阳的习惯，身体就会缺钙。补钙的习惯可以说从小贯彻到老。但是有人又提出了，补钙真的好吗？它会不会变相给身体增加负担呢？
5: 当然了呀，那不行，那不能胡吃，
6: 适当的补充点应该是没问题。
7: 没什么影响吧？钙跟血管有什么关系啊？
8: 斑块不是这么吃钙片形成的吧？
9: 总是补钙肯定会导致斑块钙化，
10: 咱肯定是吃多了不好，
6: 什么东西都特别过量了也就不好。
11: 这个倒是听说过，就是这个补钙多了以后会导致那个血钙浓度上升，上升以后就会血管里沉积什么的，就会导致这个血管就会堵了。
9: 之前家里有一个亲戚本身就动脉硬化，又查出骨质疏松，后来家里人就大量的给补钙，然后突然间血管就堵了。
4: 对于补钙会不会加速斑块钙化，给血管添堵，大家看法各不相同，你们觉得哪种说法更有道理呢？
12: 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补钙，就怕骨质疏松，这个容易斑块钙化，然后堵塞血管。那这到底是不是对的呢？我们抓紧来验证。那先请观察员们来说一说，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来，现场滚动起来，三二一，好，胖姐。
13: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因为之前呢，咱们课上学过，这个血管里的斑块分软斑块和硬斑块，硬斑块呢，它主要都是那种钙质就是造成的那个硬。那么像我们这岁数，从35到40岁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开始提醒的，补赶快补钙吧，别等到时候岁数一大，您钙质流失了，您这个骨质疏松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玩命补。可是补的时候，我们哪知道我们到底骨骼里头差多少钙呀？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大不齐。估摸着差不多都是这样，那往往有可能就是供大于求，那么这个时候多余的钙质流到我们体内，有可能就进入到我们血管里头，这时候钙离子就像极了我们河水里面的那个泥沙，沉到我们那个血管壁底下，那么慢慢就造成了就是沉积堆积，那斑块肯定就会越来越大，对吧？
12: 胖姐说的这个画面感极强，是吧？
1: 不是，你们注意看雨佳，你瞅给雨佳乐的。
14: 我觉得胖姐编得特别精彩。
12: 那胖姐这个画面感极强的这么一段表述之后啊，两位医生来判断一下，她说的对不对？要不要喷她一下？
0: 喷，
12: 还是得喷。哎，她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呀，为什么要喷她呢？
2: 应该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前半段基本都对，前半段。我觉得补钙呢是咱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特别是对 我们大部分的这人来说，我从早晨上了班开始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阳光啊，包括郭主任啊，因为我们整天在手术室里啊，我们见不到紫外线，所以说我们这些人都会缺钙。

0: 对，只有足够的维生素 D 的量才能够让我们的钙
1: 吸收，
0: 身体能够更好的吸收。
1: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也别轻易的把这个钙和这个血管里面钙化的斑块给它放到一块儿，这路径太远了，
0: 很难进去。
1: 那么其实呢，这个钙呢，从我们这个胃肠道里面要走到血管里面去，这太难了。还有好几道防线呢。
2: 对，
1: 其实我们永远不要忽视，我们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去吸收它；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吃进去也就白吃了啊。酒肉穿肠过，啊，那么说它两个之间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多补了钙，最后都补到这个斑块里面去了啊，不会的啊，斑块的形成没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觉得您的前半段说的是有道理，而且我也。推荐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钙的管理啊！其实我每天会大概吃50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 啊，就是因为我中年不见阳光。
0: 对，就等于说胖姐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坚实的，错就错在你的言多必失了，发挥的有点过了，要不然给雨佳乐的在那儿。
3: 哎，但是我听到胖姐刚才里面说了两个非常专业的词，一个是软斑块，还有一个是硬斑块，那这两个长什么样呢？
2: 软斑块的话呢，就像什么呢？我们吃饺子，大家都吃过吧？
0: 大胆儿，
2: 哎，薄皮大馅儿，就是这种软斑块。
0: 啊，
2: 那么很容易，这薄皮大馅儿是预示它容易破，啊，一破完以后，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容易出来，啊，那么硬斑块的话呢，它就不是薄皮大馅儿，就是应该馅儿很少，皮儿很厚，这样的话呢，这样斑块就不容易破裂，啊，所以这样斑块对我们来说呢，相对就是比较安全的。它引起来的更多的是一个狭窄性的问题，那么软斑块呢，它破裂以后会引起里边的物质流出来以后，导致我们远端的栓塞，同时呢，这破损的斑块会继发血栓形成，使我们的血管直接堵塞，啊，那么所以软斑块的危害确实是更大的。
3: 哎，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靠饮食或者是药物的干预来及时的把它们消除掉呢？以防比如说像软斑块它破掉了之类的。
0: 对，
2: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没有特别因素的时候，并不是发现一个有一个斑块我们上来就先给你吃药，而是先通过你的饮食，通过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看看能不能把你血脂调控到正常范围。如果能够正常，我们不需要上来就吃药的。如果还不能，那我们就得需要通过药物，然后能够使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小1.8，达到这样的水平呢，来抑制你的动脉硬化持续进展。那么再狭窄以后，到一定程度以后，那我们就是得外科去进行干预了。
3: 就得做手术了，是吧？
2: 对。
3: 那一般是钙化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就是手术介入呢？
2: 我们主要呢不是看钙化的程度，而是看血管狭窄的程度。狭窄超过70%的无症状的狭窄，一般我们也会要积极处理。要不呢，就是我们出现症状的狭窄超过50%。什么叫有症状呢？一爬楼，出现胸闷了；我们一走路，走一会儿我就走不动了。我的肌肉就开始酸疼没劲儿，那么甚至偏瘫失语，那么这提示你的血管狭窄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斑块的话，超过50%的狭窄，我们就需要积极的处理，否则的话，无症状的狭窄要超过70%，我们常常的颈动脉我们就需要处理的，因为发生脑梗的风险很大了，心脏的话70%以上的狭窄容易心梗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外科手术去进行干预。
0: 那通常这个斑块的外科手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从血管里面做微创还是怎么样？
2: 现在做的越来越多的就是微创的手术，我们把病变的那个动脉硬化的狭窄的部分，我们去给它去除它一部分，或者说呢，我们给它挤一挤，让它变形，让它中间呢又出现了这个血流能过去。那么很多斑块呢，它实际上是伴有钙化的。那么钙化实际上是我们在做血管这个微创处理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部分，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有办法。
0: 啊，怎么去除呢？对啊，这个很好奇。
2: 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设备，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啊，来上一下道具。
2: 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器件。
0: 啊，这个叫什么呀？
2: 这叫斑块旋切系统，这是一个驱动器。
0: 啊，
2: 它就相当于一个马达。那么通过这个马达呢，来驱动我们前面这个轴，这个导管呢是整个先有一个轴。这个轴的话，前头呢是一个圆形的刀片。
3: 相当于这个刀头是在这个地方。
2: 对，这是一个小窗口，一会儿是我们的刀片就从这儿切，这个圆形刀片是飞快的旋转的，把斑块切下来以后呢，收集进这个前端，我们取出体外，我们可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大家看到呢，这是一个萝卜，这个萝卜呢，我们把中间去掉了一部分，
0: 代表血管，对，
2: 哎，我们代表呢，这是血管的管腔，现在增厚的非常大了，那么我们来去试一下，

0: 我们大家听到声音变了。
1: 嗯，是切到东西了吗？
0: 我们看到这里边呢，现在我们就切进了一条东西。
1: 哦，真的啊，
2: 就是萝卜的那个纤维，
1: 是
2: 是
1: 是，
2: 白色的物质。
0: 对，
2: 明白了。就等于说，如果这个设备它是插到血管里的话，就可以把血管里的斑块带出来了。
0: 对，我们把这个组织呢去掉以后，然后我们就还可以再去进行切。
2: 哦，就一块一块来，
0: 一次一次的就能把这个大部分的斑块给切下
2: 了。应该说这个手术做完了，马上患者就有明显改善了。
0: 对，是的，外科手术呢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做完以后，原来一个严重狭窄的血管，那么造影直接就恢复通畅了。
2: 哦，这个办法真的太好了。哎，我马上回去跟我一个朋友说，因为他的血管里就有一些硬斑块，他天天犯愁，我该怎么办呀？你看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了，我赶快告诉他。
3: 是的，刚才郭主任演示的那个是对硬的斑块，那么这个呢就相对。对这种比较软的血栓是比较软的，那么还有一些软斑块是比较软的。
0: 我们知道做腔裂治疗，我们最怕的就是血栓。斑块一破裂，继发血栓形成，然后这血栓呢，我们一放支架，它沿着软的东西啊，就像豆腐一样。支架一放，它就跑进网眼里边了，又还会再栓塞。所以我们一定得先把血栓去除掉以后，才能去处理其他的东西。
2: 平时我们都没机会进手术室。
1: 对，
2: 今天呀，两位医生把这个手术室里用的正规的器具都拿到现场了。接下来就请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3: 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我们就模拟是软斑块。看看它怎么给吸走。
2: 这是给吸出来的吗？
3: 对，它实际上前端也带了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刀头。然后但是呢又加了负压。所以这样呢就慢慢的可以把这个比较软的血栓或者比较软的斑块，就可以给清除了。
1: 感觉这么长一块这个软斑块，其实用不了一分钟就已经把它清除得很干净了。
3: 对的，
1: 这个手术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2: 好了，
1: 大家看到我这还连着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直接就把刚才吸的那个血管里的那个血栓吸到这个袋子里了。
2: 如果真是需要做这个手术的，真的不用太担心。
1: 对，
2: 感觉看着很踏实。
1: 对，因为不管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其实如果它一旦破裂了，对我们的人的影响是致命的。
2: 对，
1: 所以真的是特别高兴今天又看到了两种手术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栓的问题给解决掉，把这个斑块的问题给它清除掉。这相当于也是我们患者的一个福音哈。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传言啊，就是说补钙会加速斑块钙化，会给血管添堵，那明显就是错误的了。
4: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6: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5: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6: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您有没有在4、5月的街头闻到过那一串串白色小花散发出的清甜香气？这些白色小花就是槐花，它不光是春天里的一道风景，更是我们餐桌上的一味良药。那么槐花该怎么吃才更对症？哪些人适合，哪些人要避开？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清肝凉血化槐花的第三集。
8: 中国人用槐花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由来已久，临床上治疗疾病用的槐花大部分以含苞欲放的花蕾，或者说已经开放的

0: 花经过加工炮制来进行临床上使用，而槐花的花蕾在临床上又称为槐米。药典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治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
1: 槐花可以泡茶、煮粥、凉拌、蒸食或者制作馅料，适合作为春季时令的滋补食材。在养生茶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槐花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如蜂蜜、菊花、枸杞子、地榆、黄连等，在和槐花的调和之下都有着很好的食疗养生功效。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关于槐花的滋补小偏方？古人又是如何将槐花和槐叶制作成风雅的舌尖美味的呢？
0: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用槐花凉血止血，各三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菊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炸熟，换水浸淘，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疗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 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涵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还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胡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凉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十克或者干槐花五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因为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清痢湿热，而槐花也是清肠中湿热凉血止血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 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还有怀孕的妇女，因为槐花偏凉容易诱发流产，还有一个，女性月经期间用槐花，它凉血止血作用很强，但是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这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食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使用起来才能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明时花叶救灾荒。槐花凉血止血草，药食两用价无双。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我们的主张就是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又到了荔枝开始成熟的季节，在广东的果园里，一种鸡蛋大小的荔枝正在成为焦点，单果重50克，最大可达80克，是普通荔枝的4到5倍，每亩产值超10万元。但就在几年前，荔枝产业还被封产不丰收的魔咒困扰着，上市期集中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仅10到15天。破局从育种开始，科研团队从选种到杂交育种，从大枝嫁接到花粉低温贮藏，一颗荔枝的种叶突围不仅让鸡蛋大的荔枝成为可能，更用科技拉长了上市窗口，破解了丰产不丰收的产业顽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颗巨荔说起，看看种业创新如何让传统水果跑出了新的产业价值。
3: 又到了荔枝的丰收季，900多年前，诗人苏东坡对岭南荔枝赞誉有加，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不过在今天，即使是荔枝的狂热爱好者，面对鸡蛋大小的荔枝，还能有如此海味吗？卜建华有着30年的荔枝种植经验，他的果园里生长着一种特别的荔枝，个头可与鸡蛋媲美，一颗荔枝的重量足足有50来克。
4: 这个荔枝啊，它平均单果重50克，最大可以达到80克，它是很大的。你看，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小荔枝，这个荔枝跟我们的聚美人相比，你看区别太大了。这个是它的4个到5个那么大。
3: 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是卜建华近年来种植的新品种，每亩地能产2000斤，带来至少10万元的收入。但就在几年前，他还为荔枝跌到白菜价而发愁。2018年，荔枝迎来大丰产，全国总产量超过300万吨。通常来说，产量高了，也就意味着收入增加，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新鲜采摘的荔枝上市没多久，便遭遇价格滑铁卢。
4: 我本身可以卖5块钱斤的，我2016年我就卖5、6块钱斤，是吧？一下子搞到2块多钱斤，那等于是利润都没了，全是成本了。
3: 每斤2元的田头价格，甚至抵不上人工采摘的成本，有的品种甚至跌到5角钱一斤都没有销路。而这并非荔枝首次遭遇丰产不丰收， 每逢荔枝大年，丰产带来的喜悦总是伴随着荔枝难卖的忧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新鲜的荔枝最早四月上市，而大多数品种都集中在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成熟采摘，采摘时间仅有10到15天，上市期集中，这就给荔枝滞销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5: 最高峰的时候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每天4万到5万吨这个量，百聚益不是一个话嘛，就一日思变，二日未变，然后是香味都没有了嘛。所以呢，就是说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荔枝上市，但你销售也不是很差，给老百姓就是这个收入啊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这是产业当中一个大问题。
3: 胡贵宾，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荔枝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从事荔枝育种研究已有30年，回忆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5: 我1995年参加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块钱不到，那个糯米糍归位这个柚子新品种差不多150块钱一斤。
3: 从2006年开始，胡贵宾带领团队开始荔枝的育种研究工作，他们希望在自然界中寻找更早熟或者更晚熟的荔枝新品种，缓解集中上市、果贱伤农的难题。那么，培育荔枝新品种该从何开始呢？这天，胡贵宾和他的团队着急赶往广州从化区井岗村，开始一场寻宝之旅。
5: 有一个果农告诉我们，那里呢有一个小群体，然后呢，那里产出来的果呢，好又好吃，然后呢又持手，我们觉得呢这个比较这个有这个前景，然后呢我们要实地去调研一下。
3: 驱车一小时后，胡贵宾和团队见到了荔枝种植户廖庆华。廖庆华所在的从化区种植的荔枝品种以糯米糍和槐枝为主，两种荔枝常常扎堆上市，直接影响荔枝种植户的收入。但这两年村里的一棵荔枝树引起了廖庆华的特殊关注。
6: 它成熟期呢比较晚熟，就是比那个桂会或糯米糍呢迟熟10天。
3: 仅仅迟熟10天，为何会让廖庆华如此关注？原来通常情况下，同一地区相同荔枝品种的采摘期为10到15天，迟熟10天也就意味着该地区的荔枝产期将延迟至7月下旬，错开荔枝上市高峰期，价格自然也就平稳了。但这样的荔枝究竟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廖庆华也说不准，只好求助荔枝育种专家胡贵宾。
6: 这个产量比较高
5: 啊，
6: 就是甜度也够，
5: 并且这个果皮还比较嫩呐、就是它的储运特性怎么样？你们自己有没有试过嘛？放到冰箱里面。放多少天？
6: 放在冰箱里面的就25天都行，这没有放在冰箱里啊。
5: 嗯，
6: 都有也差不多6天左右。
5: 那就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6: 嗯，一个星期。
5: 喂，这个形状不得了。
3: 产量高，口感好，持熟且耐储运，让从事荔枝育种研究多年的胡贵宾感觉淘到了宝贝。如果能将这棵荔枝树培育成新品种，并推广种植，不仅能缓解荔枝产期集中销售不畅的问题，还能为老百姓的果盘新增一种美味。
5: 你们两个摘一点果回去，把这个树的情况要记一下，基础数据把它记清楚。
3: 这种果园探宝的活动是培育荔枝新品种的主要方式，也被称为时生选种。
5: 时生选种就是实际上是靠的就是 老天爷自然变异，把好的变异把它选出来。在1999年之前吧，所有的荔枝品种在我们国家都是实生变异产生的。
3: 每年3-4月，荔枝迎来花期，不同品种的荔枝经过自然授粉，会产生复杂多样的变异。而实生选种的关键一步，就是从自然授粉产生的树群中，寻找能成为荔枝新品种的潜力股。眼下，从化区井岗村的这棵荔枝树，让胡贵宾和团队兴奋不已。但究竟能不能培育成新品种，科研团队还不能过早定论。
5: 我们要看它的遗传稳定性，看它的区域适应性，看它有什么好的这个配套栽培技术，用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把这个果能够保持它这个好的产量跟品质，这里都需要这个研究的。
3: 选育荔枝新品种，首先面临时间的难题。通常荔枝从播种到结果需要6-7年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通过种子繁育荔枝，光是前期培育就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成本。有没有办法能立竿见影，快速看到潜力股荔枝的变现可能呢？胡贵宾和团队决定采用嫁接的方法来繁育荔枝新品种。将荔枝枝条嫁接到1厘米粗细的砧木上，用透明薄膜包扎伤口，这样一来不出3年就能收获第一批果实。3个多月后，胡贵宾来到育种基地查看接穗的生长情况，却发现了新问题。嫁接处的伤口肿大，叶片发黄，像扫帚般无力地耷拉着，这是怎么回事呢？
5: 这样的树呢会容易成花，但是结出来的果呢没有商品价值，等于说我们嫁接就失败了。
3: 嫁接不亲和，意味着接触的果实长不大，且极易枯萎掉落，如此一来选育新品种也就无从谈起。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接穗无法在砧木上顺利生长呢？科研人员首先推测是砧木的选择出了问题。砧木是果树嫁接的基础，用于固定支撑接穗，为接穗输送养分。然而接连更换了好几种砧木，还是出现了叶片发黄、秃枝等嫁接不亲和现象，这让胡贵宾忧心忡忡。
5: 这样的情况出现以后，我们想快速的看它的这个遗传稳定性怎么样，它的性状的表现怎么样，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实际上来说，对我们这个育种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3: 繁育工作无法继续，选育荔枝新品种遥遥无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翻阅大量资料和文献，胡贵宾又产生了新的猜想，会不会是砧木的粗细限制了营养输送，导致新品种荔枝嫁接失败呢？长期以来，荔枝嫁接采用的砧木多是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枝桩，树体的养分要经过根系、树干、枝条多轮传输，才能被接穗吸收。相比之下，粗壮的大枝条所能获得的营养更为集中丰沛。有了这个猜想，胡贵宾和团队准备给荔枝树做一场大手术。
5: 往那边倒，往那边倒。好。
3: 选取齐胸高的粗壮树枝，从中间锯断，在直径10厘米左右的横截面竖着切一刀，将接穗削成3角形，插入嫁接口。最后用透明薄膜包扎伤口。那么这回嫁接后的荔枝新品种能否顺利生长呢？经过1年多的悉心呵护，嫁接伤口已经完全愈合， 胡桂斌还惊喜地发现，采用大枝高位嫁接方法形成的树冠，枝叶繁密，长势更强。
5: 一般的大枝高接换种两年绝对可以挂果，三年开始可能就有这个很好的产量了。作为育种的研究来说，包括生产研究来说，这个技术呢可以说是一个创新。
3: 在创新嫁接技术的加持下，胡桂斌和团队先后在广东、云南多地开展区域种植试验。
2: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历经重重考验，井岗村的新品种荔枝通过广东省审定，正式定名为井岗红糯，能将荔枝的整体产期由七月上旬延迟至七月中下旬，极大地缓解了荔枝扎堆上市的问题。
3: 新品种荔枝试种成功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种植队伍。如今井岗红糯的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一年就能带来近4亿元的产值。
6: 我们这个很多农户都赚到钱，都扎接了都10棵都有8棵这个品种，特别我的村都是差不多全部这个品种，这样收入多嘛，赚了钱就大家都开心的了。
3: 师生选种让种植户们增加了收入，但对从事荔枝育种研究的胡桂斌来说，却还有另一层隐忧。
5: 这个育种手段呢，是完全是依靠这个自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它的一个的几率比较小。第二个呢，就什么时候有我们也不知道。第三个呢，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非常被动。
3: 师生选种依靠的是大自然的馈赠，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自然杂交形成的荔枝树群越来越少，发现新品种也越来越难。科研人员能否另辟蹊径，探索荔枝育种新方式？为了打破荔枝育种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2008年，胡桂斌和他的团队着手研究荔枝的杂交育种，希望通过人工杂交技术为荔枝品种开辟更多可能性。杂交育种首先需要挑选出杂交试验的父母亲本，也就是荔枝爸爸和荔枝妈妈。那么如何从全国上百种的荔枝中挑选出适合杂交的品种？
7: 45.24, 65.22,
3: 量身、称重、剥壳、挤枝，眼前的荔枝一颗颗排列整齐，它们是科研人员培育的新品种荔枝候选者。
5: 一般来说，就是一大遮百丑嘛。果实就希望它，特别是荔枝，一般的荔枝呢就20克到25克之间。荔枝一大，至少来说从果的这个外观上面、外形上面是吸引人的。
3: 面对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大果型荔枝稀缺的问题，胡桂斌和团队希望通过育种手段培育出果大核小、产量稳定的荔枝新品种，丰富老百姓的果盘。千百年来，培育荔枝新品种的方法始终停留在实生选种，也就是从自然界中寻找有着明显优点，比如迟熟、产量高的实生荔枝树，再通过人工繁育筛选培育出新品种。这种育种方式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需要不少运气。荔枝在育种研究上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在自然界中开发大果型品质优的荔枝如同大海捞针，有没有方法能更高效有目的性地培育荔枝新品种呢？杂交育种技术进入了科研人员的视野。
5: 荔枝能不能利用杂交育种的这个手段，也来有意识地这个安排这个爸爸妈妈亲本，然后呢来杂交， 自己来创造这个变异，然后呢，我的选择的这个余地或者目的性就会强很多。
3: 杂交育种的第一步是挑选出杂交试验的父母亲本，也就是荔枝爸爸和荔枝妈妈。通常来说，父母亲本的性状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产生兼具双方优点的后代。海南岛火山口孕育出的两种珍稀荔枝引起了胡贵宾的注意。子娘喜个头大，无核里没有核，两种性状如此不同的荔枝进行杂交，是否可能产生果大核小可食率更高的新品种呢？经过数月的筛选和研究，胡贵宾和团队选取了包括子娘喜、无核荔在内的十余种荔枝两两组合进行人工杂交。眼下正值荔枝的花期，为了培育出试验设计的杂交后代，科研人员需要进行人工授粉，也就是将副本荔枝的花粉授到母本荔枝上。荔枝的花是雌雄同株异花，也就是说一个花序中既有雌蕊也有雄蕊，数量不等。一朵荔枝花直径不足5毫米，雄蕊如同一只八爪鱼，边缘向外伸展出的长长触手就是它的花药，而雌蕊好似戴着一顶王冠，高高向内卷曲的就是它的花柱。正当科研人员准备给不同品种的荔枝花朵授粉时，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准备进行杂交授粉的荔枝品种中，有的荔枝树已经开花了，有的却还没有开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不同荔枝品种的花期不同，短则相差几天，长则近一个月，而花期不同步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人工授粉。
5: 那你不能咋叫，你得不到你的要的这个组合啊，就要得不到你要的东西啊，那你下面就没办法做了。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3: 那么如何才能让不同时期开花的荔枝进行杂交授粉呢？低温贮藏，一种常用的荔枝保鲜方式，给了科研人员灵感。
5: 就是用这个低温把花粉储藏起来，储藏起来以后，我们等这个那个母粉开雌花的时候，我们再去取那个储藏的花粉来进行授粉嘛。
3: 眼前这台机器就是用来储存荔枝花粉的大冰箱，冰箱内的温度显示为-80摄氏度。在这样的低温下贮藏，荔枝花粉真的能保持活力，在来年春天完成授粉任务吗？
5: 往左移呀，这个区域放的。
3: 眼下，科研人员正在检测花粉的活性，随着视野不断扩大聚焦，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像绿色豌豆的颗粒。这些就是荔枝的花粉。那么这些在-80摄氏度存放了一年的花粉还能恢复活性完成杂交授粉的任务吗？
5: 就是我们花粉管的长度啊，大于这个花粉的直径就够了。你看我们这里远远的大于花粉的直径。
3: 通过显微镜的观察，我们发现一些绿色颗粒如同小蝌蚪长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些长长的尾巴是荔枝的花粉管，能够将花粉中的精子运输到卵细胞完成授粉。
5: 我们这个视野里面有十几个花粉，它差不多一半发芽，就是发芽率超过50%，这个花粉是绝对是可以用于这个授粉的。
3: 在超低温冰箱的助力下，荔枝花粉的寿命可以延长至2年，不同花期的荔枝杂交授粉不再是难题。经过人工授粉，2个月后荔枝陆续成熟了。今天胡贵宾和团队来到育种基地收集母本荔枝的杂交种子。 种子包含着杂交荔枝宝宝的基因信息，科研人员需要将杂交种子播种在土壤中，等待它们长大结果，才能获得杂交荔枝后代。挑选种子也是有讲究的，日常生活中最受消费者青睐的小盒无核荔枝，在科研人员看来却并非杂交育种的最佳材料。
5: 我们荔枝的种子呢，实际上来说有这个三类。第一个呢就是无核，没有种子，完全没有种子的。第二类呢是所谓的胶核的种子，你看就是这一类，你看种子又很小又很瘪，实际上来说这种呢就是没有种胚，只有种皮。还有一类呢就是这种很饱满，然后颜色又很深，这个类种子呢是我们要的。我们搞杂交育种呢是需要这个种子。
3: 力大饱满的种子储存着充足的营养物质，更利于种子发芽成苗。筛选优质饱满的种子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播种到荔枝结果需要6-7年时间，仅仅栽培一代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而培育出优良品种需要经历4-5代的栽培。眼前这片苗圃生长着上百株荔枝苗，时间一天天过去，看着试验基地里茁壮成长的小苗，胡贵宾却有些担忧。
5: 荔枝它有自花授粉，栀子花跟栀子花授粉的这个可能性，辛辛苦苦杂交的这个种子出来，播出来的苗，它是假的杂种，很浪费那个人力物力财力。我要的是要真正的，副本跟母本这个杂交的，但是呢，实际上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这个呢也是很困惑我们的这个事情。
3: 原来，同一品种的荔枝花经过自然授粉，也会孕育出种子，但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种子，并不是科研人员想要的杂交后代，也就是假杂交种。那么，如何才能分辨真杂交种荔枝和假杂交种荔枝呢？为了鉴别真假杂交种，科研人员决定给荔枝苗做基因检测。如同人的头发丝携带着遗传信息，杂交苗的叶片上也隐藏着这株小苗的基因片段。经过采样分析，1小时后，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了一段条纹图，这就是经过分子标记手段提取的12片叶片的 DNA。 仔细观察，每一片叶片的 DNA 由粗细不一的横条排列而成，它们的排列组合究竟蕴藏着什么信息？该如何破解这段基因密码呢？
5: 像这个就是个副本特异代，是吧？
7: 对。
5: 那这个是它的子代，那这个有副本特异代，这个呢就什么呀？没有，这个有，这个有。
3: 原来在图谱上纵向排列的条带，代表着一片叶片的基因信息，携带荔枝爸爸基因的条带位于图谱的特定位置。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其中一片叶片的 DNA 图谱上并没有出现荔枝爸爸的基因条带，也就是说这片叶片所对应的小苗属于假杂交苗。经过基因检测，真假杂交一看便知，接下来科研人员只需精心呵护经过鉴定的真杂交苗，等待开花结果。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胡贵宾和团队通过有性杂交育种手段培育出了荔枝新品种。每颗荔枝的重量为50到60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大小。阳西县如洞镇的一处荔枝园里，绿油油的枝叶间缀满鸡蛋大小的荔枝，这是新品种荔枝正式投产后迎来的首次丰收。如今这片荔枝园一亩地能产2000斤荔枝，带来至少10万元的收入，为荔枝种植户开辟了一条致富路。育种之旅 还远没有结束，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正砥砺前行，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力量将给未来农业带来更多惊喜。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7: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8: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2: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9: 下什么下雨，
10: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11: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10: 田园观察，
2: 田园观察，
8: 我思
2: 我思
10: 我思，
2: 故我在
10: 故我在
8: 故我在。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春夏交接之际，吃芦笋清肌热润春燥。在四川雷波县的高山芦笋基地，芦笋一夜能长十几厘米，种植户每天清晨抢摘，确保脆嫩无丝，直供菜市场和餐厅。而在湖南隆回，龙牙百合是药食同源的白富美，但鲜百合经过太阳一晒就褐变，从凌晨四点摸黑要采挖到八点收工，抢的是时间。再来说四川夹江，甜皮鸭的产业链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鸭肉性良，恰合滋阴养胃的需求，成为养生食材里的肉中王牌。从高山的芦笋到雪峰的百合，再到青衣江畔的甜皮鸭，春季养生食材正在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从田间地头走向了更广阔的餐桌。
12: 鲜嫩的芦笋，绿的垂涎欲滴，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春生之际吃芦笋可以清肌热。它还有蔬菜之王的美誉，含丰富的叶酸和维生素。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雷波县，高山之上的芦笋正繁茂生长。这里素有彝区门户川滇咽喉之称，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地势孕育了独特的高山滋味。菜市场餐厅里随处可见芦笋的身影。
13: 刚那个老板跟我说啊，这个是要一口吃芦笋一口吃肉的，而且还要用手抓着吃来。

0: 好吃。
1: 彝族人家对这种春日鲜味却有着一套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家家户户的灶台边几乎都藏着一碗秘制的芦笋海椒水，而这个时节的芦笋便是其中点睛的一味。切好的芦笋焯水后备用，猪肝和肥肠是一家海椒水常用的食材。焯水到半熟就捞出来的猪肝肥肠，后面还要经历炭火的洗礼，这是彝族人家的特色烧法。炭火炙热了地炉，带着油腥的猪肝肥肠刚沾上铁盘便滋滋作响。彝族人家的地炉总有着多样的用处，最直接的就是当做暖手的火炉，闻着肉香，暖着小手，身体和心灵通通温暖了起来。猪肝和肥肠切好，加入等待已久的芦笋，烤好的辣椒切得细碎，撒上一点辣椒面，最后倒入凉白开，所有味道便在这碗芦笋海椒水里交融，清爽中带着辛香，开胃解腻。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看这清脆无私的芦笋究竟是怎样在春日里滋润生长的。我们来到了雷波县芦笋产量最高的京口乡，放眼望去，530多亩的高山芦笋基地铺展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间。可是当编导走进大棚里，看到的竟然是光秃秃一片。
2: 拿错棚了，这全是光秃秃的地面呢。而且我们是来早了还是来晚了？这地下都是这种枯黄的，已经是好像采收过的一个感觉。我们再去别的棚看一下吧。这个棚也没有，这也没有，这个棚也没有，这也没有。已经看着好几个棚了，都没有芦笋，这真是种芦笋的棚吗？哎，有人，有人。大姐，
3: 哎，
2: 这是种芦笋的棚吗？
3: 嗯，是我们在这工作，我们还在这工作呢，
2: 都是在这工作的。
3: 嗯，
2: 这我看你们手里也没有这个采摘的工具，棚里也没有笋，这是过来干什么呀？
3: 其他活还多得很。
1: 看着空荡荡的大棚，难道芦笋有一夜之间长大的本事？第二天一早，我们再次来到芦笋基地，眼前的景象已经焕然一新。
2: 真的一夜之间长了这么多。大哥，这个你们芦笋怎么长这么快啊？昨天我来看的时候这个地还是光秃秃的呢。
4: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是芦笋这个生长的最旺的一个季节，它一夜之间可以长那个10来厘米。
2: 一天能长10几厘米啊。
4: 嗯，对啊，我们每天这个芦笋都要采。
1: 雷波独特的高山气候让芦笋在春天一夜疯长，长得快，老得也快。一旦错过采收窗口，纤维变硬，水分流失，那份可以润燥的滋味也就打了折扣。
5: 这个跟我们雷波县的那个生态特气候有关。首先这边海拔比较高，然后它跟低海拔的话，它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它这个含水量就是特别高。然后我们采笋的时候，每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采笋是最嫩的时候，所以我们采这个笋就非常新鲜，非常嫩的。我示范给你看一下。你看我们芦笋质量好不好，一点数都没有。
1: 为了保证芦笋的脆嫩无私，清甜多汁，种植户们要与时间赛跑，在每天清晨采摘。可这口脆背后，仅仅是因为长得好采得急吗？为什么偏偏在容易上火的春天，大自然会送上这样一味鲜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饮食上它总的原则就是饮食宜清淡。蔬菜类呢，其实还有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就是芦笋，因为芦笋呢也是应季的食物。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它颜色呢，我们看它是绿油油的，实际上这个绿色呢，在中医的角度叫清，清色，它是养肝的，然后有顺应肝调达之性。
1: 还有一样绿绿的食材是春季里肝的调节剂，那就是鱼。

0: 前。很多人爱吃它清甜的口感，却不知道它还有疏肝理气、清心降火的作用。蒸榆钱窝窝、榆钱炒鸡蛋都是不错的美食选择。绿色的芦笋脆嫩生津，绿油油的榆钱清心降火，两味春日鲜有助于缓解春日里的口干舌燥。可有些人一到春天，不光嘴上干，心里更像揣着团火，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白色的东西，因为它是入肺经的啊，肺呢，它实际上它是影响我们水液代化的一个上焦所在的源头。这个时候，我们像吃百合呀、莲藕啊、荸荠呀、包括梨啊这种白色的食品呢，还包括银耳，它都会滋润肺经，清胃生津，所以它有相应的作用。但是百合同样还有一个作用，它是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0: 春天吃百合正是润肺安神的好助手。这么好的食材，平日里大家都喜欢怎么吃呢？
2: 就炖汤啊，炖排骨啊，
3: 晾干啊，闻到稀饭也好吃。
4: 百合可以磨成粉吃啊。
5: 其实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百合可能就是用来做银耳羹、做糖水会比较多一些。其实，在我们当地啊，百合是可以做很多种美食的。
0: 市面上可食用的百合有很多，比如产自甘肃兰州的兰州百合，当地人管它叫甜百合，鳞片肥厚的像白玉花瓣，吃起来甜丝丝像水果。卷丹百合呢，味道苦涩，药用价值高，中医里入药的就是它。还有就是今天重点要讲的龙牙百合，个儿大肉厚，口感粉糯，是药食同源的品种。此次我们专程来到主产地之一的湖南省隆回县，感受一下这里的百变吃法。
6: 老板，听说咱们这儿的米粉是用百合做的呀？
7: 对。
8: 要不要来一份尝一下？
6: 啊，行，好，我来一份。
8: 好嘞。
0: 新鲜米粉下锅烫煮，两分钟后捞出，淋上各种浇头。湖南辣椒必不可少，最后一勺汤底入碗。不到五分钟，一碗湖南米粉就做成了。百合做的米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尝尝看啊。哇，果然是湖南的粉，特别的辣，特别的爽滑，而且特别的弹。
0: 当地的龙牙百合富含淀粉，让米粉口感更加爽滑，而它药食同源的特性又让这碗粉增添了一层养生价值。这么好的百合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我们决定去田间地头一探究竟。可当地人说，想挖百合得晚上去才行。
5: 这会凌晨差不多4点多钟吧，估计还有快一个小时天才亮呢。哎，你看，那前面有灯，是不是有人？我们跟上去看一下。哎，老乡，哎，你好。
9: 你好。
5: 哦，他们扛着锄头，咱们现在是要去
9: 挖百合。
5: 哦，现在要去收百合。
9: 啊，对。
5: 哦。
0: 龙牙百合为啥非要凌晨去挖呢？带着满肚子的疑问，编导跟着工人摸黑上山，只等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
10: 今天气凉快，我们开始挖吧。
11: 好。
0: 编导目不转睛地盯着工人手里的锄头，恨不得下一秒就能看见传说中的龙牙百合。
9: 那这个就是百合。
6: 这个就是百合呀。
9: 对。
6: 你看这百合是不是长得跟大蒜一样？
0: 刚挖出来的龙牙百合像一颗巨型大蒜，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6: 直接这样生吃其实也是可以吃的。
9: 也可以啊。
6: 也可以吃。
9: 对。
6: 哦。
9: 把里面的这个没有泥土的这个搞一个嘛。
6: 掰下来一半一半的，也像大蒜一样。尝一下。 感觉它这个脆脆的，但是没啥味儿啊。但是啊，我感觉它在嘴巴里边嚼的时候，有那种黏糊糊的口感，就是有点像山药嚼了之后在嘴里边的那种感觉。
9: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本地产的这个龙牙百合，长得个头比较大。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那种苦的。
0: 可奇怪的是，太阳才刚爬上山顶，地里明明还有很多百合，工人们却说什么都不挖了，这是为啥呢？
6: 哎，但是我看咱们这边，你看，这些都还没挖呢，不挖了，今天
9: 不挖了，太阳出来了，因为这个百合的话，太阳出来它就容易变黄，也还容易变质，所以我们在凌晨的4点钟到早晨的8点钟这个样子，我们就这段时间干活。对，在太阳出来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收好，全部要带到家里面去保存起来。
0: 原来，在阳光的照射下，鲜百合挖出来不到1个小时，就会发生霉醋褐变，不仅让洁白的百合变得灰暗，营养成分也会随之流失，口感更是大打折扣。所以从百合出土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抢鲜之战。他们是如何保鲜的呢？
6: 咱们这个百合它储存必须得像这种扒成一片一片的嘛，我看咱们手都扒得满手都是泥了。
9: 百合你剥了的话，它就把里面就开始就烂了，烂往外面烂，就整个就烂掉了。要用于我们鲜鱼好保存的话，我们必须要一片一片把它剥下来。
0: 然而百合鳞片连接紧密，只能靠人工剥。这一大盆百合大约有50斤，一个人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才能剥完。这只是抢先的第一步，接下来工人们不敢有丝毫耽搁，将百合片清洗干净后立刻放到锅里煮，这让编导很不解。
6: 咱们现在是在煮这个百合吗？
9: 对，全部要煮熟。哎，
6: 要煮熟啊？
9: 全部要煮熟。
6: 哎，但是一般像食材它把它煮熟之后，不是它就更不容易保存了吗？
9: 你看这个汁的5分钟就熟了，你看我捏一个给你看一下，来来，这个粉粉的了，来，
6: 就是这样轻轻一捏，它粉掉了，就代表它熟
9: 了。尝一个比刚才那个味道显很多了的。
6: 是吗？哇，这刚煮熟的百合，
9: 看一下，
6: 接着吃啊。嗯，我感觉煮了之后它更好吃了。
9: 对对对对，糯糯的。
6: 对，糯糯的，有点像那个山药还有土豆那种感觉。
9: 是啊，就是它这是淀粉呢。
0: 煮熟后的百合需要立马捞出过凉水，然后平整地铺在箩筐上，在烈日下暴晒3-4天后就变成了百合干。新鲜百合容易氧化变质，做成百合干后既能锁住营养，又能放心储存，想吃的时候随时取用。芦笋的脆嫩生津，百合的清润安神，都适合春天食用。可有人说，光吃素哪儿来的力气，又怕吃牛羊肉温燥，到底有没有一种肉既能解馋又不给身体添火呢？
1: 我们经常知道，就是说牛羊肉它是一种温性的东西，那我们像这种比较干燥的时候会建议患者少吃。那吃什么肉比较合适呢？其实大家比较容易得到就是吃鸭肉，鸭肉像北京的烤鸭都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南方呢也会有一些像盐水鸭呀，或者是说做的什么甜皮鸭之类的。鸭肉它整体的性质呢，它是偏凉润的，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它是可以清胃生津，另外一方面它有健脾益气的作用，同时呢它富含丰富的蛋白，也能起到一个补气补中益气的作用。
0: 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夹江，另一种春季美味正在酝酿。有人也许会问，川菜以辣著称，春天吃辣不怕上火吗？偏偏夹江的甜皮鸭恰好满足了这个季节的需求。外皮甜润，肉质香嫩，一口咬下去甜中带香。而鸭肉本身性凉味甘，春天食用可以滋阴养胃，清虚热，真的是春季养生食材里的王牌之选。不过 想要做出好吃的甜皮鸭，鸭子的选择却极为苛刻。到底是什么样的鸭子才配得上这口春天的甜皮呢？我们这就去夹江县瞧瞧。地处青衣江畔的夹江县，水系发达，气候温润，自古便是川中的丰饶之地。好水养好鸭，如今夹江县的商品肉鸭年出栏超过百万只，更孕育出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的甜皮鸭产业链。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做出皮脆肉嫩的甜皮鸭，鸭子要身形匀称，皮质适中。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这些鸭子是您养的吗？
11: 哎，全是我的。
7: 有多少只啊？
11: 哦，有1000多。我的鸭子很厉害啊。
7: 怎么个厉害法？
11: 它只听我的。
7: 您说鸭子还能听话呢？
11: 哎，我每天带它散步啊。
7: 您
11: 去跑啊？
7: 每天带着鸭子散步跑步？
11: 哦，
7: 都能跟着你跑？
11: 哎，是的。
0: 鸭子不仅听话，还能跟着鸭司令去散步跑步，怎么可能呢？为了能看到这一幕，我们答应了鸭司令的一个要求，因为鸭子生性胆小，害怕生人，所以我们先找地方躲了起来。一切准备就绪，鸭子究竟会不会跟着鸭司令散步呢？

0: 起先我们以为邓兴林训练了一两只鸭子可以跟着他走，没想到这散步的队伍如此壮观，几乎池塘里所有的鸭子都跟着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鸭司令是怎么培养出这散步大军的？
1: 人家都是遛狗啊，遛什么的，您是遛鸭子，每天这样一下。
2: 每天我就遛鸭子。
1: 那为什么一定要遛它们呢？
2: 等它跑啊，助它消化，等它的肌肉要发达点。
0: 每天遛弯效果还真是不一样。您看这群鸭子，个个精神抖擞，羽毛光亮，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用鸭司令的话说，遛出来的鸭子肌肉紧实，肉质自然更香。那么怎么判断一只鸭子够不够健壮呢？
2: 再捏一下这胸脯就知道这肉质好不好。
1: 我捏捏试试。
2: 啊，好。
1: 这摸胸脯能怎么样，能感觉出什么来？
2: 这肉质比较紧，说明了这肌肉多，最适合有做甜皮鸭。
0: 通过运动的土麻鸭肌肉更多，肉质会更紧实，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加好。那么甜皮鸭的制作工艺又会有什么讲究？如何做出甜而不腻的甜皮鸭呢？在夹江县做甜皮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是几代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第一步，卤鸭。这锅卤水中含有20多种中草药，是甜皮鸭味道的底子。可不知为什么，店老板把鸭子翻了个个儿，现在每只鸭子都是屁股朝上倒立在锅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卤鸭子，人家那个卤鸭子倒到锅里完事了，你们这个为什么还给它们倒立起来啊？
3: 就是让它入味儿，还有一个受热均匀。但是呢，我们倒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用到我们这个道具了。
0: 卤鸭子还需要道具吗？这根棍儿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这个竹棒放到它的肚子里面去，
1: 这放到肚子里，
3: 对对对对对对，随便放一个放肚子里面，左手扶着这边你顺手的一个鸭屁股，鸭子这样转一圈。
0: 无论是上下翻个还是用棍子转圈，都是为了让卤鸭均匀受热，更加入味。第二步便是油炸卤鸭。可是我们观察到，每只鸭子下锅炸之前都要先在一盆水里洗个澡，这盆蘸料是什么呢？
1: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3: 这个就是糖水了，我们这个糖水是为了给它上色用的。
1: 稀的呀，很稀。
3: 我们这个糖和其他普通的糖不一样。
0: 不是普通的糖，会是什么糖呢？平时我们家里上糖色用的都是白糖，为了对比，我们将白糖熬成糖稀，看看效果有什么不同。对比结果十分明显，蘸白糖水炸出来的鸭子颜色明显要浅上很多。那这究竟是什么糖会有这样的上色效果呢？
4: 是气的。
0: 从大凉山的清脆芦笋，到雪峰山的温润百合，再到青衣江畔的甘甜鸭香，大自然的馈赠总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春润结火，养出好气力，愿这一季的鲜美伴您元气满满，迎接生机盎然的每一天。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